0: 演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众多牙膏中，涵氟牙膏因其独特的功效而备受关注。可是你知道吗？涵氟牙膏不适合所有人群。氟化物是一种能够预防龋齿的矿物质，它可以与牙齿表面的珐琅质结合，形成一层保护层，增强牙齿的抵抗力，减少牙齿被酸性物质侵蚀的机会。此外，氟化物还能抑制口腔中细菌的生长，减少牙菌斑的形成。对于儿童来说，由于他们的吞咽反射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容易将牙膏误吞入肚，因此建议儿童使用专为儿童设计的低氟牙膏，以减少氟化物摄入过多的风险。而对于孕妇和老年人等特殊人群，也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牙膏。总之，涵氟牙膏作为一种有效的口腔保健用品，它的作用和选择都需要我们仔细了解，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口腔健康，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咱们大连文体旅啊，文旅体商嘉年华登陆通辽啊，咱们看看。
1: 对，当黄渤海畔的浪漫海风遇见了科尔沁草原的辽阔长风啊，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旅体商融合的盛会啊，已经启幕了。在7月4号的时候呢，借着东北超啊，通辽队对阵大连队的赛事契机啊，大连文旅体商嘉年华呀，走进通辽，携滨城好物、山海美味和城市诚意，为通辽。

0: 由市民及广大球迷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滨海风情和足球热度的沉浸式的嘉年华的体验。
1: 本次大连文旅体商嘉年华呢，落地是通辽市奥体中心的外场，延续了大连标志性的海洋蓝色的这种色调啊，集中展示大连足球城的底蕴和滨海城市独特的魅力。
0: 对，
1: 展示呢，这个展区啊，标志性的蓝色金属折纸船艺术装置，曾经跟随东北超呢走过了哈尔滨、长春啊和这个620主场的比赛啊，此次呢将停泊在这个科尔沁草原，搭配咱们大连赛区啊吉祥物斑海豹、联宝零度形象，成为现场最具辨识度的一个打卡地标，让通辽市民呢在家门口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啊黄渤海畔的浪漫气息。
0: 对，哎，这个标志看起来真的是特别漂亮，
1: 有设计感，
0: 蓝色金属一个折纸船的造型，哎，上面有蓝天白云，
1: 有
0: 还有可爱的联宝顶着球，把我们这个大连的滨海啊展示出来了。
1: 是，
0: 这次嘉年华呀，大连文体旅集团呢还携东北超大连赛区官方特许的商品呢是全线亮相了啊，从软萌可爱的联宝玩偶啊，到这个球迷服主题的 T 恤，还有运动的这个帽子，再到各类定制的助威的应援的道具，每一款呢都是深入人心啊，都有这个滨海的基因，兼具着城市的辨识度和赛事的纪念的价值，也为这个球迷手中的赛场记忆，哎，成为了传播大连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1: 美食是城市最生动的名片，这次呢嘉年华也是把大连的烟火气息原汁原味带到了通辽啊，滋滋作响的煎制声当中呢，地道的大连焖子香气四溢，很多人呢很难在这个本地能感受到大连的焖子，是不是？
0: 是。
1: 另外咱大连鱿鱼也有名啊，
0: 那草原吃不着啊。
1: 是啊，哎，这次呢可以在草原吃到大连鱿鱼，这感觉真是不一样。
0: 对啊，这是满满的美味，满满的诚意啊！绿茵激情未歇，冰雪热潮已至。第15届呀、全国冬季运动会主题展区呢，也亮相嘉年华现场了。作为15冬承办的省份，辽宁呢，也在现场啊，集中展示了赛事整体的规划、冰雪运动的发展成果和这个办赛的筹划的进程，同步的展出了官方主题的文创，还设置了冰雪趣味的互动体验，啊。另外呢，是秉承着以赛聚气、协同发展的理念呢，这次嘉年华大连呢，协同组队城市，这个齐聚通辽，借助了东北超的平台，也是深化了东北城市的文旅的互动，共同展现了区域文化的软实力。从松花江畔到伊通河岸，从黄渤海畔到科尔沁草原，大连文旅体商嘉年华也是步履不停，让每一处客场的赛场都在展示城市的形象，促进了双向交流的窗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呢，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那么预计呢，从今天早上5点钟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地的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这最大风力会达到7到9级，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量是20到40毫米，还有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请大家一定注意防范。
0: 另外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呢，这个雨水会继续光顾啊，进入像大部分地区呢是雨量是小雨，但是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呢是中雨，局部是大雨。周四周五，槟城呢就是以多云为主，但局部呢依然有阵雨。

0: 或者是雷阵雨。周六周日呢是多云相伴，周六白天局部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天风力较大，陆地偏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那么下周一呢依然是以多云为主，从目前资料来看，夜间可能还会迎来降雨，未来几天气温稳定，市区的气温呢在24到30度之间。
1: 对，另外未来几天呢大连是以偏南风为主啊，空气湿度很大，大雾天气就是常客了，尤其是早晚时段，部分地区还有浓雾，能见度非常差，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来看一下大伙发的信息，夏芷听来说统计父母单位吧也可以理解，你说统计开什么车，你要干什么呀，怎么给发刷车卡呀，
1: 刷车券啊，
0: 现在是学校搞活动，班级发挥怎么样全靠家长支持呀。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那会儿的，那冬天上学需要生炉子，需要带这个玉米根啊玉米壳啊，我妈就给我拿那个毛毛草，还说生炉子不得引火吗、想想啊，她说现在面对各种学校活动怎么办呢，你说
1: 各种活动吧，也得是家长出力啊。
0: 嗯，我们那会儿也是会带着桦树皮生炉子。
1: 哦，
0: 桦树皮好着啊，就拿那个东西。
1: 农村学校都需要生炉子。
0: 哎呀，农村学校冬天的时候生炉子很有意思的，都是学生自己生。你看上初中了之后，初中你看现在有的时候还得需要父母接送呢。我们那会儿全自己上学，然后早到谁去的早谁生炉子，有的有桦树皮的吧炉子就好生，有的没有桦树皮的那家伙满教室全是烟。
1: 哎呦，
0: 那烟
1: 就上初中了，初中的学校也得生炉子，
0: 生炉子，然后呢离得近的烤得要命，离得远的手冻疮。
1: 哦，
0: 我每年手都会冻疮，
1: 真不容易、
0: 嗯，然后冻肿痒痒，
1: 离炉子比较远，
0: 离炉子远呢
1: 人缘不好，
0: 不是轮换吧、
1: 哎，真是。
0: 然后中午热饭，中午得带饭吃，没有食堂。
1: 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最近好多人都在回忆啊，说咱们80后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喝不喝水？
0: 喝呀，
1: 你有印象吗？
0: 有印象啊。
1: 那个时候怎么喝水？
0: 自来水，水龙头打开就喝呗，
1: 喝自来水
0: 啊。也自己长大挺好。
1: 我那个时候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因为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呢？
0: 因为需要水杯嘛。
1: 对，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你看现在孩子上学，每人拿个各种各样小水壶，有的水壶还是指纹的。对吧，开盖的拧盖的，咱们小时候上学好像也都不带水壶，就带个书包，带个饭盒，饭盒有的在炉子上热，像我们有那个就是锅炉房到那去热，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怎么喝水呢，
0: 就自来水，
1: 也不带水杯，
0: 学校都有水龙头能可以洗脸呢、洗手什么的，打开就喝。
1: 我们不喝自来水啊。
0: 那是你们，我们是喝自来水。
1: 学校而且都说了嘛，自来水就是有细菌吗，我们从小都不喝自来水，但我们就想不起来，
0: 你要知道
1: 上学怎么喝水呢？
0: 那个时候啊，和现在能一样吗？现在讲究的饮用水，什么纯净水，那个时候有水就喝。后来了，慢慢的这卫生条件各方面也好了，这方面的这个知识也广了，说这里面可能不那么干净，得需要这么过滤这那个的。那以前农村很多都是打井水，哪有那么多过滤啊？
1: 好，那城里的朋友来说一说啊，你们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怎么喝水？带缸子也带杯子吗？我记得小学号80、90后那个时候小学都不带杯子。你们是怎么喝水的？
0: 对呀、
1: 有没有印象？好像从小到大不喝水似的。
0: 你们中午怎么吃饭呢？你还记得吗？
1: 中午吃饭是带饭盒啊。
0: 啊，也带饭是不？
1: 带饭盒。有锅炉房。
0: 啊，有锅炉房给热饭。
1: 有热饭。
0: 我们是在炉子上热。
1: 啊、
0: 可有意思了。
1: 我们是每一个班呢有一个就是金属的一个饭筐。
0: 哦。
1: 早上去之后，大家就是规规矩的横着竖的把那个饭盒带饭的哈、一个一个的都整齐的摆在那儿。然后每天呢有值日的学生，两个值日生啊抬着饭筐，饭筐旁边会焊两个把手。哎，活动的啪拎起来，天天他俩负责送去。中午的时候下课了，各班的饭筐啊从抬出来。我们那锅炉房是用那个大的那种就是蒸汽那种箱子。哎，箱子打开之后一个个拽出来，然后到班级去吃饭。
0: 这是小学。
1: 小学啊，中学也是、中学也是。
0: 我们小学走读，中午放学回家
1: 啊，我们也允许走读，
0: 走回家吃饭。
1: 对，就是
0: 初中的时候不行，初中远。初中很有意思，我们在第四节课的时候，然后就开始热饭了，把大家伙的盒饭都拿到炉子上去，一层一层的那个饭味儿，你知道吗、第四节课基本上就是闻饭味儿的时间。
1: 那能放下吗？
0: 互相翻呢、挨着炉近的人呢，专门负责翻盒饭，然后摞。这一摞可能摞个5个10个，谁热乎了放地下，完了就下一个。
1: 那这挨着炉子，这一节课也不用干别的了
0: 啊。对呀、
1: 对你一个班不得几十个学生啊？
0: 那可不吗？
1: 是吧？
0: 就那翻饭盒，
1: 翻饭盒，
0: 不一会儿那香味儿就扑鼻了，
1: 跟乐高。

0: 估计热气儿就冒出来了、哦、可好玩了，
1: 这个确实没
0: 现在一想啊，那经历啊，行，等哪天咱好好唠一期得了。
1: 对，嗯，也唠了小时候怎么喝水，我到现在没想起我小时候怎么喝水，
0: 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怎么吃饭喝水也能唠一期。
1: 看看定海神针发来的信息，他说不光学校，他说你买个房物业也摸牌你啊，单位职务车辆，哎，办个会员也摸，
0: 上个商场办会员也要摸你，
1: 这个不一样、哎，你这个商家和这个学校能是一个性质吗、
0: 嗯、对
1: 对吧，你在学校摸牌的话更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嘛。
0: 嗯，
1: 还有这个不开云雾说这让金龙乐完了
0: 啊，
1: 还写纪检委你直接报侯亮平身份证就行了、啊、是沈明的名义是不是，
0: 是
1: 是陆毅演的那个侯亮平是吧，
0: 对
1: 啊，他说了，他说中午吃饭小时候吧是锅炉房，
0: 嗯，
1: 热这个铝制的饭盒嘛，喝水就喝自来水，也有带水壶的，就是那个军用水壶，
0: 那是过去了哈。嗯
1: 嗯，哎，你说的军用水壶好像有印象，那时候好多人都拿那个军用的滤水壶
0: 啊、
1: 嗯，有带水壶的，
0: 是哈，
1: 是。还提到了这个三国，王大好还说，说起三国呀，真可惜了啊，这五虎上将啊，关张赵马黄嘛，
0: 跟刘备，
1: 跟了刘备了，这要是在曹操的麾下呀，早就一统大汉了，
0: 那可不，
1: 还那么乱呢。他说最近刷那个小视频。说曹操带着一支手下在舞池里蹦迪，说曹丕笑话夏侯惇啥也不是，曹操大声说跪啊，完了这个曹丕还对着夏侯惇笑呢，让你跪下，结果曹操大喊我让你跪，这时只见夏侯惇轻蔑的看了看曹丕，哎，头上显示出了他的工号大卫00002，二号人物呗，
0: 二号人物
1: 是说夏侯惇好像是唯一敢叫曹操阿蛮的人吧，
0: 哦、
1: 嗯，那是他的兄弟呀、啊，
0: 地位在这儿呢。
1: 那曹操本性就是夏侯嘛，
0: 嗯，
1: 所以说不是亲兄弟吧，那也非常亲。
0: 嗯、
1: 夏侯惇、夏侯渊嘛，都是本族的兄弟。
0: 嗯，三弗拉我说，我小时候天天背一个绿色的军用水壶啊、
1: 哦，
0: 班里边部分女生带了一个医院的那种吊瓶那种玻璃瓶装水喝。
1: 哦，
0: 但绝大多数男生的厕所拧个水龙头就喝就完了，哪那么多讲究？
1: 喝自来水
0: 都是那么喝。
1: 那时候好像也不拉肚子，
0: 也不拉肚子。
1: 嗯，
0: 嗯，但是会。定期的这个有那种门诊呢还是医院呢，
1: 打虫子，
0: 打虫子、
1: 嗯、
0: 确实有虫子，
1: 对，
0: 嗯，
1: 那肯定那个时候的自来水这个消杀肯定没有现在好，
0: 对
1: 对吧，水锈啊细菌呢、啊
0: 哎、要是耳朵疼完了开始
1: 那时候都吃打虫药嘛，
0: 是现在没有了，嗯，对，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都市新鲜事儿的夏天一到啊，咱们衣柜里边呢有一员猛将，啊，叫棉绸，这么一种面料。
1: 哦、棉绸，
0: 哎，
1: 是啥样式的棉绸？
0: 就是
1: 带点棉，带点绸，
0: 哎，大概那种感觉
1: 啊、
0: 哦，就是摸上去软乎乎的，
1: 滑呲溜，
0: 哎，但还凉丝丝的，
1: 哦，
0: 吸汗不沾身，
1: 哦，
0: 就这么个东西，
1: 这么个东西。
0: 一般呢，大爷大妈愿意穿，年轻人也得囤。
1: 哦、
0: 哎，常年是销量啊霸榜家居类的那个类目当中，
1: 嗯，
0: 霸榜。
1: 对，这个东西好像也不贵，啊，据说这个价格还挺卷的。
0: 看起来有点像那种棉麻，但它还不是麻，是那种类似于丝绸那种面质的。
1: 哦，
0: 但它还有点棉在里头。
1: 那就是绸，棉绸，麻就肯定有点
0: 对
1: 麻麻来来的磨起来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麻
0: 质的嘛。嗯，
1: 据说有十几块钱一条的短裤。20来块钱一套的碎花睡衣，
0: 嗯，
1: 连衣裙20-30也能拿下来，
0: 便宜。
1: 哎，摸上去软乎乎的，哈哈，凉丝丝的，吸汗不沾身。
0: 嗯，
1: 大爷大妈呀，买的比较多。
0: 你看在菜市场啊，或者是公园里边健身的时候、
1: 嗯、
0: 啊，有些大爷大妈们，尤其大妈们穿的他那种衣服、
1: 哦，
0: 基本就是棉绸，有印象了吧？
1: 那个花的像坎袖的
0: 啊，那种感觉。
1: 啊、
0: 然后那裙子，那种裙子、
1: 哦、
0: 啊，像睡衣那种裙子，那就是棉绸，特别薄。
1: 几十年前流行的确凉，
0: 哎、
1: 流行棉绸
0: 是。
1: 本来呢是主打这个平价舒服啊，谁能想到今年呢，全网大型的社死现场，据说全都是这种棉绸裤贡献的。刷这个社交平台啊，一搜啊都是网友啊血泪的吐槽啊，说出门买个菜，
0: 嗯，
1: 下楼取个快递，出门遛个弯， 走着走着道，毫无征兆的，这裤裆啊，毫无声息的来个大口子，说自己浑然不觉呀，
0: 啊，
1: 那这么风铃呢？那风铃吹屁股呢？怎么？说全靠路人阿姨啊、邻居啊偷偷的提醒，哎，谁？裤裆来了，哎呀，那多尴尬呀！
0: 嗯，
1: 当场原地尴尬的啊，脚趾能抠出个31厅来。
0: 有个姐妹分享啊，说新买了一个这个棉绸的阔腿裤，早上穿出门逛超市，弯腰捡个西红柿呢，一下滋儿啪裂开了，这路人疯狂的递塑料袋，这赶紧遮丑啊，你赶紧盖上吧，还里边的里边都露出来了。还有人穿它呀去取外卖，哎，楼下大爷委婉暗示说：“小姑娘
1: 啊，
0: 你裤开了，我都大岁数了，你我这你让我晚节保一保行不行？”低头一看呢，哎呀，这裤裆来开了，啊，一直开了大腿根儿。更离谱的是，这不少裤子全新呢，只穿那么一次就崩开，根本就不是穿旧磨损的，就是防不胜防。就这种面料，再加上现在的做工，就是这样子的。
1: 啊，这种
0: 特别轻薄，
1: 就绷不住馅儿呗，感觉
0: 就一撕就开，就这样的东西。但是它轻薄啊，
1: 因为可能它薄，它轻，
0: 嗯，
1: 所以那个布料本身就可能没那么结实，
0: 是
1: 这意思。
0: 嗯，
1: 然后所以说在那个连接处绷馅儿就绷不紧，
0: 对，
1: 所以你稍微这个弯腰劈腿就容易扯开。
0: 你看有没有？你记不记得有些布料，就是你剪个小豁口，一撕滋就能撕开。但有些布料，你撕完之后就撕不开，
1: 厚实，
0: 对吧？
1: 对，
0: 就紧它就撕不开。
1: 对。尤其是比如那个克数比较重的这种棉线的那个，
0: 那肯定撕不开。
1: 对，有的是比如说一件短袖 T 恤，它做了300多克，
0: 嗯，
1: 那种大厚的这个棉线哈，
0: 嗯，
1: 但那个确实是板正，你知道吗？
0: 嗯，
1: 但是唯一的缺点哈，夏天是真热，
0: 闷热，
1: 它厚啊。
0: 哎，
1: 说这种棉绸啊，这个裤子主打一个叫隐形破坏，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来大，属于大型社死哈，尴尬程度仅次于当众说鞋带散开呀。裙子被勾破了呀，
0: 嗯，
1: 好多人呢，
0: 包括丝袜也是，
1: 嗯
0: 啊，啪嚓，大丝袜拉带口子，
1: 嗯，
0: 这女孩来说特别
1: 尴尬，这确实是不好看，
0: 嗯，
1: 是不是？有人说了，花10几块钱买个凉快，结果花了100倍的尴尬买单呐，
0: 嗯，
1: 出门全程提心吊胆，不敢蹲，走道不敢迈大步，
0: 嗯，
1: 生怕下一秒怕天塌了。
0: 很多人第一反应说，是不是说这种我动作太大了，我太胖了？还真不是啊，服装专家啊专门拆解了棉绸天生的一个致命短板。先纠正一个误区啊，棉绸既不含棉，也不是丝绸，就是一种啊学名叫粘胶纤维，人造棉的材质，优点就是轻薄，它能吸汗，缺点脆皮儿。
1: 那他如果起这个名，我觉得可能有点违规，
0: 嗯，
1: 对吧？你看人家棉绸
0: 就叫这个名，
1: 结果这俩字儿你都不含，
0: 嗯，
1: 其实这个商品起名啊其实是有要求的，
0: 嗯，
1: 你不能误导消费者。对吧？你误导棉绸啊，含棉又含绸。其实你看一说不含丝绸，
0: 对，
1: 也不含棉。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种一种电影影视剧里边啊，
1: 嗯，
0: 可能在哪个树枝上嘣儿揽了一块布，基本就是棉绸。
1: 啊，树上刮个布条子。
0: 哎，比如说谁谁作案，作案之后呢着急跑，
1: 嗯，
0: 刮揽了一下他不撩了，回头在那块找了一块布。这样的影视剧经常演吗？
1: 嗯，
0: 哎，你要正常的棉衣服或者绸的，基本都不行，就得这种材质的。然后一块布那块凉了，
1: 那个不是斥候特意留下的信号吗？给大部队留信号了，夸扯不着进那儿了。
0: 经常啥呢？展昭，哎，啊，在追的时候，
1: 嗯，
0: 哎，突然发现了一块布，
1: 噔噔噔，
0: 然后包大人，
1: 啊，
0: 我找到了一块布，
1: 啊，
0: 包大人夸一个嘴巴，这是棉绸。
1: 展昭一摁不红，擦啷一下把巨蟹剑就抽出来了
0: 啊，
1: 往老黑脖上一打，你再说一遍，我不保你了。最坑的一点呢，说干燥的时候啊，它的韧性还行，一旦呢就是出汗呢，沾点水沾点汗被打湿了哈，
0: 嗯，
1: 面料的强度说直接腰斩一半，
0: 要不然能跑的时候挂树枝就揽开了吗？
1: 啊，这个小布哈，
0: 嗯，
1: 这么一个点哈，
0: 是
1: 湿了之后就更软更脆，
0: 嗯，
1: 夏天出门走道出汗，哎，确实你有一些这个腋窝啊关节处啊，它容易潮湿啊，
0: 嗯，
1: 对不对？这布料直接就脆了，稍稍一拉扯，一弯腰。来当了
0: 再有就是便宜，商家为了压成本疯狂偷工减料，面料织的是又薄又稀，透光一扯就变形，那裤裆这个地方的受力关键位置，哎，走线稀疏，完全不做这种加固的锁边啊，针脚稀稀拉拉的，走两步直接脱线开裂了，再叠加这种棉绸的天生的缩水呀，无弹力呀，你买正常的码洗小越洗越小，
1: 嗯，
0: 哎，紧绷拉扯破损率极高，
1: 这玩意儿还缩水，你说，
0: 哎，
1: 但是商家宣传他是说的天花乱坠啊，
0: 那可不，
1: 什么冰丝凉感啊、哦，居家外出两穿，
0: 是
1: 吧？这些底层逻辑呢，有一些小心机。嗯，其实就是十几块钱的这个东西，
0: 这东西挺好。你想想，买完之后，刚开始买个长袖的，揽开之后变短袖，嗯，短袖之后变坎袖，坎袖之后变跨栏，嗯，
1: 跨栏最后变吊带，
0: 最后变肚兜，
1: 最后变成裤腰带了。
0: 就主打一个我能用，你看这玩意儿、哎，最后都揽开之后啊，哎、还能绑菜，哎、当线当条用，
1: 那抽抽没了，
0: 当布条用，
1: 吊带最后抽着成假领子了。但这个东西吧，本来定位也是属于叫居家睡衣啊，或者叫短时间的下楼扔垃圾。嗯，但是其实啊，我觉得有些国人这个习惯确实不太好。就出门总愿意穿睡衣出门，
0: 方便呢。谁来回来我扔垃圾，然后我还得换件衣服。
1: 扔垃圾，我觉得临时下楼可以。我说出门买菜穿睡衣，哦，这个其实也是曾经被很多人就吐槽过，尤其在这个市场上，就是很多人啊，头不梳，脸不洗，完了穿一根睡衣，确实可能是不太雅观。嗯，哎，我觉得出门你要长时间在外，稍微穿的还是需要注意一点。
0: 取快递呢？
1: 取快递你就下楼三两分钟，别走太远、嗯、
0: 我跟你说
1: 可以，
0: 你想看大家伙穿什么样的这个睡衣吗、嗯、就在快递驿站就行了。
1: 那一般是在下班那个点吧，啊，或者晚上七八点钟吃完饭了，
0: 大家都穿各种各样的睡衣、嗯、啊，无论是男是女啊，家居服，然后去来取快递、嗯、可有意思了。
1: 甚至快递晚上还没关门呢、嗯、那个点集中人可能比较多。
0: 是，
1: 但这种衣服吧，就是你扛不住长时间在外啊，低头啊，那快递在那架上自己找去吧。嗯，对，那弯腰低头找快递，刺嘎一声，嗯，那好凉快呀。
0: 是，所以说大家以后再买这样东西的时候啊，这个三伏天穿着确实舒服啊，老人小孩穿也算是居家必首选吧。嗯，但是不要买这种低质啊、低价的这样的产品，
1: 廉价的所谓的棉绸，哎，这容易让人社死啊，社死一家积一辈子呀。
0: 对。
1: 还有人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就是在家穿，
0: 别出去穿、啊、
1: 这个东西可能本身没毛病、嗯、三伏天在家穿一个薄的短的凉快的这没毛病，但是出去穿呢确实容易脆得像纸一样，容易让你很尴尬。

0: 所以你要正式出门啊，你就不能穿一个棉绸的衣服就出门了，对不对？正式出门你还得稍化点妆，
1: 是
0: 怎么也得正式一点啊，这个眼霜肯定少不了啊。哎，今天呢我们来说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抓紧时间用起来。它的涂抹的手法也非常简单，就取啊米粒大小就可以了，然后你放在这个无名指上对搓加热一下，接着从这个眼内角开始叫点涂轻拍，最后呢在眼尾也按两秒，哎，收尾搞定，整个过程个十几秒，千万不要拉扯皮肤，轻轻的点拍，慢慢的点，哎，就可以了。早上赶时间也能够快速的完成，简单几步，哎，营养好吸收，不费事儿。而且朋友们呢也不用担心呢它黏腻，涂上半天不吸收的问题。这个小棕瓶眼霜啊，质地很清爽，摊开之后啊，就像一层的轻薄的水膜裹住皮肤，眨眼的功夫就可以渗透进去。后续你再上一些粉底，也不会卡粉呢、搓泥儿啊，完全不用担心啊，闷痘、长什么脂肪粒儿啊。这种清爽又有料的质地，用一次你就能爱上它。
2: 这段时间呢，刷一刷社交平台呀、啊，好多网友都会安心它啊，就像真安利它啊，清一色就是走心的实测反馈。有网友党说了，坚持用两个礼拜呢，熊猫眼啊确实淡了不少啊，早上起来眼周也不浮肿了。有这个25+初老的女生啊，25+已经初老了。呵呵，评价了说眼尾干纹慢慢的舒展了，上妆也不卡粉啊，眼周看了呢是紧致又透亮。还有这个敏感肌的网友说了，说这个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特别快，也不长脂肪粒，温和不刺激，终于找到自己的本命眼霜了啊，不用花大价钱去踩雷啊，一瓶搞定日常的这个眼周的抗老修复非常合适。
0: 对，再就是说这个价格啊，官网15毫升是565，15毫升就565啊。今天呢同样正装15毫升买一得二，到手两瓶才299，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仅有80单的库存啊，大家可以发送信息秒杀啊，是发秒杀两个字来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给你减上5块钱。 Follow the truth right from the start.
3: FUN fun
4: far
5: fun
4: far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泛广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唤醒沉睡的记忆，
9: 爱真的需要勇气，面对流言蜚语，
8: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0: 伤心依旧拯救，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8: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拳王袋鼠啊，也要讲一讲计划生育问题了。
6: 今天来说说袋鼠，袋鼠的外号叫拳王啊。啊，一说起澳大利亚呀，我们就能想到的可爱的袋鼠啊，大家都知道可爱袋鼠啊，还有一个外号就叫拳王。其实这家伙脾气挺大的，正因为他呀被惹怒之后啊是非常有这个杀伤力，甚至啊和人类啊打那都不在话下。看没看那个袋鼠？
5: 看看。
6: 和的很健壮的人就打仗啊，
5: 打拳击，
6: 上面打下面踢啊。
5: 嗯，
6: 但是你知道吗，袋鼠还挺讲计划生育的。因为袋鼠的个头啊其实是比较矮小的啊，主要的食物啊是贴近地面的植物，但是他们吃的呀可不仅仅只是地皮上的草，还有啊埋藏在地下的草根，
5: 连根都一起吃了。
6: 嗯，这就使得澳大利亚的草场的面积啊在迅速的减小。
5: 草你表面吃了行，你根儿要是没了，那草不就完了吗？
6: 不再长了呀。
5: 是啊，但是你肯定要问了，澳大利亚那不是著名地广人稀吗？怎么会养不起几只小袋鼠呢？
6: 嗯，
5: 干嘛要对袋鼠实施计划生育呢？
6: 嗯
5: 嗯，实际上啊，如果袋鼠的数量较少，那澳大利亚人呢也不会想到这个办法来控制数量。关键在于袋鼠实在是太能繁殖了，
6: 太能生了。
5: 就说现在澳大利亚一共5700万只袋鼠，甚至达到了澳大利亚人口总数的三倍。
6: 嗯嗯。当袋鼠的数量啊变大之后啊，他们就开启了为所欲为的模式，对当地的生活生产呢、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不仅呢、啊、糟蹋农作物，还会和家畜争抢水源，多了呀，所以吃的喝的也多了。
5: 嗯，
6: 作为澳大利亚的标志啊，在这个堪培拉地区啊，袋鼠甚至啊为所欲为的在这个房顶上旋转跳跃。
5: 哇，
6: 它不停歇啊，还有故意堵塞交通以及私闯民宅。
5: 哇，
6: 澳大利亚政府就不能坐视不管呢？毕竟是咱们人类生活的空间呐，这一开门，咚咚咚，到处蹦都是袋鼠，
5: 是
6: 不是？你下车叭给你电炮，哎，他们想到的办法是什么呢？挺狠呐，捕杀。但是因为袋鼠也是国宝，还不能直接捕杀，便想利用一些空军行动，神不知鬼不觉的捕杀。
5: 空军行动
6: 也挺狠，
5: 我们俩在袋鼠聚集地集中军事演习，然后都给炸死了，
6: 咕咚的给个飞毛腿。
5: 哎呦我的妈，袋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扑杀了。
6: 但是这项行动啊却并没有成功
5: 啊。
6: 哎，本来是啊这个封闭式训练的空军基地，哎，被不知道啊从哪儿啊跑来的这个袋鼠啊给占领了。甚至成为了袋鼠们的游乐园
5: 啊。
6: 哎，但是很快呀、啊、便被动物保护委员会啊找上门来了。
5: 是哪能那么捕杀呢啊。
6: 但是你说呀，在澳大利亚生活呀，这人呢在袋鼠面前也挺没人权的
5: 啊。
6: 你说都跑到军事基地去了，这都属于说超级保密的这么一个单位，
5: 他们去了，
6: 袋鼠进去光一顿溜达一顿看。
5: 哎，这个炮好玩啊、哎、这炮筒子有意思，
6: 咕咚就炸了。上飞机，飞行员刚起飞，
5: 嗯，
6: 这跑道上全是袋鼠来回蹦，
5: 是
6: 啊，完你还不能随便打他们，
5: 这样的话又有这个动物保护委员会的，所以说再想这种用军事方式去杀掉它是不行了，
6: 太残忍了也是。
5: 后来经过艰难的谈判呢，最终选择了对袋鼠实行啊计划生育。
6: 怎么计划生育呢？
5: 在机场的周围撒上避孕药，减少雌性袋鼠的受孕概率啊，从而控制袋鼠的繁殖。
6: 直接给袋鼠吃药？
5: 哎呦我天啊，那这得撒多少啊？
6: 那可不，
5: 而且老得撒呀，它老繁殖啊。
6: 而且你说这个东西吧，那要别的动物吃了呢？
5: 对呀，
6: 不也给绝育了吗？
5: 那可能就是呗。这么一看，可以学学蚊子嘛。现在不有些公蚊子，不具备繁殖能力嘛。哎，但是它也可以进行繁衍，但是它不生孩子。
6: 那也是通过一些这个化学的制剂嘛，批量生产。但蚊子，我觉得哈，批量生产那个小公蚊子，那一个个才多少啊？那袋鼠一个个大。
5: 是啊，
6: 而且你也不能像某些城市，比如说给这个流浪猫做绝育似的，那袋鼠太多，做不过来，
5: 他不让你做，
6: 打麻醉嘛，
5: 打麻醉，
6: 但麻醉用的量也多，打那个小猫可能比如说打个5毫升的，打袋鼠光一枪
5: 500毫升，500毫升，
6: 也得挺费药啊，不行你就敲晕它直接嘎吧。
7: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侠骨人心张日月，黄飞鸿。黄飞鸿原名黄西祥，字达云，飞鸿为其江湖艺名。这一名字的由来源于他少年时贼夫卖艺，身形矫健如雏鹰振翅，且擅长非他绝技，掷出的他猎在空中划出弧线时恰似鸿雁掠空，故被乡邻与同行冠以飞鸿之名。久而久之，反倒比本名更广为人知。他于1856年7月9日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七桥岭西路周村一个武学世家，父亲黄麒英是晚清广东十虎之一，以虎鹤双形拳与跌打医术闻名。黄飞鸿六岁时被送入私塾，却对经书兴趣寥寥，反倒总蹲在父亲练功的院落里模仿拳脚招式。12岁起，他正式随父走江湖，在广州、佛山的市集街头现役。黄麒英起初担心儿子吃不了这份苦，却见他寒冬腊夜仍坚持扎马练拳，剩下酷暑已未停歇，便倾囊相授祖传拳法。15岁时，黄飞鸿拜入广东十虎之首铁桥三的大弟子林福成门下。林福成见他根基扎实且悟性极高，将铁线拳的刚劲与飞陀的巧劲倾囊相授。3年苦练后，黄飞鸿已能将飞陀掷出3丈之外，精准缠绕树梢护屋檐，江湖人称飞陀皇。16岁那年，他在广州第七府开设5本山房武馆，首次收徒时以一套虎鹤双形拳震惊4座，出拳如猛虎下山，收拾4仙和书灵，甘柔相济间尽显宗师风范。清同治4年1865年，黄飞鸿被广州三来行专营蔡来、于兰、果兰的行会聘为武术与武师教练，负责护卫商队安全。他在此期间改良了南师技法，将武术中的腾跃、翻滚融入师舞，首创竹踢青、飞陀踩青等绝技，让醒狮从街头杂役升华为兼具力量与美感的民间艺术。他以武艺精湛被广州水师聘为武术教练，后又任记名提督吴全美的击击教练，训练士兵近身格斗之术，其功自伏虎拳，因发力迅猛，防守严密，成为水师必练科目。光绪12年1886年，父亲黄麒英病逝，黄飞鸿在广州仁安里开设宝治林医馆，正是以跌打神医之名立足。他的医术承自父亲，又结合习武经验，对刀伤骨折的诊治尤为精准。曾有马头搬运工被重物砸断腿骨，求医多日无果，黄飞鸿以博古蓄今之术辅以自制的通脉丹，半月便让其能拄杖行走，一时传为佳话。黑旗军领袖刘有福曾因战伤卧床不起，经黄飞鸿诊治日益康复，特提数经药庙牌匾相赠，后聘他为福军击击总教练，监管军医事务。光绪20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黄飞鸿随刘永福率军赴台湾抗击日军。在台南战役中，他不仅教士兵格斗技巧，还亲率医疗队救治伤员，甚至在激战中徒手夺下日军刺刀，救下2名清兵。然清军战败，他随刘永福溃回广州，此后逐渐淡出军界，专心经营宝芝林。 民国初年，他应刘永福之邀，担任广东民团武术总教练两年，培养出数百名能文能武的团员，以备保家卫国之需。1919年，广东省精武会在海珠戏院成立，有13岁的黄飞鸿登台表演飞他绝技。只见他手持他链，手腕轻抖，重达数斤的铁他如活物般掠过观众头顶，精准缠绕在戏台横梁上，引来满堂喝彩。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现役，此后便深居简出，将宝芝林交由技师穆桂兰打理。穆桂兰是他晚年收的女弟子，已是南派武术史上首位女师头。命运的转折在1924年到来。当年8月，广州商团暴乱，战火波及仁安里，宝芝林被焚，数十年心血化为灰烬。黄飞鸿目睹毕生基业被毁，加之长子失业，次子早逝，机遇成疾，于1925年4月17日在广州城西方便医院病逝，享年69岁。因其家境贫寒，下葬时竟无钱购置棺木，最终由弟子与乡邻合力殓葬于白云山路。黄飞鸿一生未入仕途，却以侠立身，以人济世。他简化洪拳招式，让武术更易普及，开创女子师队，打破传统偏见。悬壶不问贫富，常为贫苦百姓义诊。其整理的铁线拳谱、虎鹤双形拳谱，成为后世习武范本。宝芝林的跌打酒配方，至今仍在岭南民间流传。正如他堂的弟子所言，习武先习德，行医先行善，这份侠骨人心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在岁月中熠熠生辉。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991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是由高瑞星带来的打开城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凌云客户端。

0: 还是要见。
1: FUN FUN
2: FAR
3: FUN
2: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播 WCD Radio。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Find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2: 看晨曦，
11: 伴随窗外清新的
1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1: 呼吸，享受，奔涌，
1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在上午的九点钟继续锁定 FM 九九点一来收听我们的打开城市，我是高若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我们大连医科大学艺术学院的孙颖孙老师，另外呢他还有一个身份，我愿意叫他摄影家。孙老师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周四快乐。
0: 周四快乐，这一看就是经常做节目那种感觉。这个孙老师因为我们俩私底下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哈，一开始刚刚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姑娘很酷，因为照片拍得非常好，非常有想法，非常有感觉。后来也是陆陆续续的看了一些作品哈，因为拍过人，然后拍过很多我们一起去过的这个咖啡厅，发现跟我拍的也差不多。开玩笑开玩笑啊。其实想跟孙老师聊聊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最早接触到摄影还是胶片机，那个时候应该是富士胶卷是不是，
1: 嗯，
0: 还有柯达
1: 富士啊，柯尼卡呀、啊、包括中国的国产的那个叫做、啊想不起来了。
0: 那个时候觉得摄影很贵的，那一张照片冲洗完了得几块钱吧。
1: 现在的成本会高一点，但是其实以前是没有这么贵的。嗯。

0: 以前胶片还很多，
1: 嗯，
0: 对，不好意思，刚才想起来，乐凯是我们国产的，
1: 啊、
0: 对，
1: 乐凯，乐凯，
0: 乐
1: 凯。那小的时候就觉得拿个照相机能出去跟家里人一起拍个照片，那简直是过节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活动了哈。但是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手机的普及啊 ，AI 的冲击啊，我就觉得好像现在拍照片没有原来那么有仪式感了，也原来没有原来那么重要了，就是随手拿起来一捏就是一张。所以我想从头问哈，这孙老师一开始你是怎么走入到摄影这个行业的？是家族的传承，还是说从小就对这个事儿特别感兴趣，天赋异禀？
0: 我先纠正一下行吗？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对外面说摄影家这件事儿、嗯、纠正，真的我拍的就很一
1: 般。家给你打个引号。
0: 对摄影师，对。然后但是家族传承倒是说不上，不过真的是一种传承。因为我记得我的第一台照相机是奥林巴斯，是16岁的时候我爸爸送我的一台奥林巴斯相机。
1: 嗯，
0: 因为他是一个摄影家。但是呢，就是我们会有一点叛逆嘛，就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偏不愿意做什么。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会拍照，但是从16岁开始我拿着照相机拍很多很多的，除了人以外，就我看到的所有一切都用照相机在拍。所以其实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就希望我来学习，就是学习跟摄影相关的。因为其实他接触摄影90年代末期，然后2000年，就那个时候摄影其实还发展的特别好，他就觉得摄影多好呀，然后咱们家有这么多照相机，我们啥也没有，全剩照相机，就是这种希望我学摄影。对，
1: 文具都不用另买了，
0: 对，不需要，
1: 直接给你就行了。
0: 对对
1: 嗯，那当时你对摄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感受呢？
0: 其实因为不像说现在的学生，他可能是对摄影没有感知，只是报了一个专业来。我是从小就接触摄影，然后我会觉得它是身边的一件非常习惯的事情。大家可能要唱歌、要跳舞、要干嘛，但摄影就是我出去就一定会留下的一些记忆。到现在，家里面所有的那些照片呐、底片呐，都会分装保留好，就你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的这样的一些照片。
1: 嗯，其实你说完这个，我忽然间想到，就像有些孩子学音乐一样，有些孩子学音乐呢，他可能就是为了考个级，考个钢琴十级，考个这个几级，可能升学的时候会有一些好的这个帮助。但是好像就是专门为音乐而来的孩子和家长，有点凤毛麟角，或者说有点是与众不同。而且现在很多人也想找到一个就是能不能真正能够培养孩子对于音乐兴趣爱好的这种老师，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因为以前呢看也是见过很多琴童，然后也主持了很多这个大概的这个大比赛小比赛，然后就觉得孩子好像没有享受音乐，就往台上的一坐哈，小脸一浪的哈，觉得不是很快乐，下面家长呢又非常紧张，然后就觉得好像失去了音乐原本的这个意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艺术啊，就包括这个音乐啊、绘画呀、文学，说它到底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说有的时候它明明是可以让我们很快乐的，为什么现在就是很多孩子，就包括你说你的学生，可能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专业来报而已。可能是读完这个专业，我可以有一个大学的本科的文凭，但是好像没有从中得到一些快乐和享受。你最早从摄影当中得到快乐，你还能记得是什么时候，或者是因为什么事情吗？
0: 嗯，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摄影是一种表达，就是因为对，就是因为可能我们那一个就是80后的，就是孩子的成长，我觉得他的压力可能不是现在你看得到的升学或者其他就业的压力。当时我会觉得跟父辈的交流啊，或者是说你想要去传递你个人的主观意见的时候，摄影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可能不太想说，但是我觉得画面的传递可能是我另一种，我是在发声，大概是这种。所以你说具体的，因为拍了太多了，可能第一张照片或者是说有印象的照片也不是特别记忆犹新，但是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好像我应该是16岁拿着照相机的时候，然后就拍了很多七扭八歪，在我看来就完全不属于好的影像的照片，但是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我的一种心态吧，一种情绪。
1: 嗯，就像画家一样，他可能是用画笔来表达自己的语言，你是用摄影，但是前提是还好你爹能看懂，因为他是一个摄影师，他可能会有自己从摄影的这个角度，他会去跟你沟通。但如果说你的朋友或者说你其他的这些亲人，他可能你觉得他会能了解你想表达什么东西吗？
0: 其实
1: 或者说我不需要你们理解，我只想表达完了就完事儿了。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算是父亲他学摄影，但是他好像从来没有，可能近几年我拍的专题稍微系统一点点他会认可，但是之前我觉得他也不是完全的认可，就是他会觉得 这个思路吧不太一样，对，我
1: 觉得你野路子，
0: 对对，然后他不太会认可，所以其实我也不太需要，因为我决定，就我认为一定会有人会懂得你的表达，
1: 嗯，
0: 我不需要所有人，当然了，嗯，你说会不会在意，不在意，我在想，你说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不论是绘画呀还是摄影

0: 或者其他的，他真的不在意别人的表达吗？
1: 是的。
0: 嗯，所以其实这个就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自我，先是自我的一种释放，或者是自我的一种传递啊，或者是怎样的。
1: 嗯，可能有的时候做艺术它就是这样，先把我自己整舒服了，然后我再考虑你们。
0: 对对对对，
1: 我自己都不舒服的，大家都不要舒服。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有的时候是很自我的一种表现的这个方式。那么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和你的父亲经常会在这方面进行沟通吗？
0: 说老实话，其实我会觉得我们会在某一个共同的创作的题目上做一些沟通。
1: 嗯，
0: 对对，一些题目的这个思路上，但是我们不会，我不会就他的作品做沟通。对，我们两个不会经常探讨摄影，不会。
1: 你觉得这是一种互相尊重？
0: 我避免，
1: 还是说避免吵架，
0: 避免升级吵架，
1: 避免吵架，就不想打理你，不想讨论这个问题。那你刚才你说了一句，就是在你刚开始这个摄影的时候，除了人什么都拍，为什么你不拍人？
0: 其实到现在我都会觉得我很难，我会觉得人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个表情的这个，就是他的表达会非常丰富，但是我不知道我的那一个瞬间是不是他想要的，或者是说我想要的表达是不是会被对方认可。而且我会觉得包括别人把镜头对向我，或者是我镜头前面的人，我觉得就很难去抓住，或者很难让所有人去认同的那一个点。我会觉得人是最难拍的。我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我经常都说我拍风光啊，或者拍其他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摄影的这个门类，但是我拒绝拍人，实际上是因为我可能一直没有找到哪一个点是很好的突破，就一直也是在学习的过程。
1: 就老觉得无论是怎么表达，老是难以集其万一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你说漂亮是唯一的吗？不是，就有很多人他可能很有故事性，这种故事性我可能看到了，我听到了，但是我的作品没有呈现，我认为就是我没有达到的那一个，是我害怕的点。
1: 你是完美主义吗？
0: 不是完美主义，但是我希望我的对象，我被拍摄的那个拍摄对象，我希望我能呈现他的满意，可能是，但是我其实也并非是完美主义，只有对人的这一块，我可能
1: 我老感觉你是特别想对这个人负责，
0: 对，是
1: 不是？就觉得可能我你有100%，然后我只拍出了3%，我就觉得哎，我太对不起你了，算了，这事别干了。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你说像这个绘画啊，这个艺术创作，好像会有很多这个艺术家个人理念在里面。那么摄影它不就是凝固的这个瞬间嘛，它和这个摄影家本身的这种审美啊，或者说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好像很多人认为说摄影其实挺简单的一个事儿啊，觉得人人都是摄影家，人人都是摄影师，人人拿起手机都可以拍点东西。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对着同样一个风景的时候，每个人的表达它真的会有一个细微的差别。我们就说最简单一个，你拿起手机定焦，你点在哪儿都不一样，有的人点在花上，有的人点在山上，有的人点在水上，所以说它表达出来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那你是怎么看待这种事情的？
0: 视觉中心，就像你刚才说，我们选择什么是作为一个视觉中心，其实每一个人对摄影这种真的是很简单，我觉得就是因为所有的地球万物都放在这儿，太阳也在这儿，人也在这儿，我们不能去挪动任何，但是每个人选取的画面又不同。但是我觉得这种视觉中心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所看到的，就是你看到的画面，你定格在什么样的瞬间，这种决定性瞬间实际上就是我们读过的书，听过的音乐，走过的每一个路，成长你对每一个最好画面的这种呈现。所以其实随着大概是2000年之后，然后慢慢的智能手机出现，人人都是摄影师，其实我们的摄影专业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就是大家都是摄影师，每个人人手一台手机甚至两台手机，每天都在拍很多的照片，那么你们的专业摄影在学习什么？其实对于美好画面的追求只是摄影的一部分，其实摄影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它的社会责任啊，社会力量啊等等。所以其实我记得有一年春晚上放过那首歌，就是叫什么时间都去哪儿了，当时配着那首歌出现的画面是一个父亲，他拍女儿在北京的某一个公园，我不记得是什么公园里面啊，从他的1岁2岁3岁一直拍到了他30多岁，就每一个都是在那儿，就是孩子的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说从画面的好看或者是与否来讲，它并不是一个艺术品，但是它的时代这个时间跨度的传承，就是那一代人女儿和父亲，包括后面的场景，他们的服装搭配服饰，其实它就是变成了另一种 另一种承载了，就不只是画面好看与否的这样的一种讨论。
1: 嗯嗯、那种感觉有点像刘湘成的那个作品，
0: 对对 对, 对，
1: 那一代就中国小孩的那种时代的一个记录，
0: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人都是摄影师，但是可能我们在点的这种过程当中，嗯，就已经超越了。除了基础摄影，我们在可能学习一些美好瞬间的过程当中之外，那可能这个更多的是一种故事性啊，故事线呐、啊、可能这个时候专业摄影师和人摄影师他的这个概念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分。
1: 嗯，以前人家不开个玩笑吗，说这个摄影很烧钱的，摄影学摄影毁三代。
0: 三代
1: 对，你们家现在两代基本上你下一代基本上你还有这个想法让他接着去传承你的衣钵吗？
0: 嗯，没有，但是他这个你说有没有基因的影响，他也喜欢用画面去表现。
1: 嗯，
0: 但是我没有要求他去做什么，你可以随便。而且我跟我父亲不一样的是，我父亲会，我们两个要如果一起出去采风或者写生，他会告诉我这个应该这样这样拍，我就特别不愿意听。但是就是对于孩子的话，他怎么拍我从来不会管，你随便你拍什么我都觉得很好，就是你当时认为的。因为我一直会鼓励所有人，他们在拍照的时候就说你看我拍的好吗，我说你拍的那一个瞬间就是永恒，我觉得就是好，就是你看到的表达，
1: 一期一会永远不会再重来了。
0: 对，
1: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想，你说艺术这个东西啊，就像绘画呀，或者说文学啊，音乐啊，你都得打好你的基础，对吧？你音乐你得识谱，然后文学你最起码你要多看书，然后呢这个绘画呢你要会一些素描，都是要打好基础然后再往上拔高。然后很多人说，你说这个摄影哈，嗯，很多人他一开始刚刚走进这个摄影这个圈子的时候就开始怎么说呢，差生文具多啊，这个是这个照相机买的非常好，然后其余的这个摄影的这个书籍也是看了很多，什么这个曝光啊，那个光圈啊，这个数字背的都非常的这个明晰，但是就是到景色面前就不知道开始用哪条，这个光圈应该怎么拧，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所以很多人有一段时间也在讨论一个问题，说摄影到底是一个理性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感性的事情，我们到底是应该这个理性和感性在一起的时候，到底哪个比例会占得更大一些，我是应该对着这朵花这个慢慢的去调我的这个曝光度啊，光圈，然后这个做一个非常清晰或者说怎么说呢，非常明白的这种呈现，还是说就是要抓住我对于这朵花一瞬间的那种感觉呢？
0: 其实我觉得它是在理性基础上的感性的叠加。所以其实我们在学习这个专业摄影，我们四年的时间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是在进行基础学习的。就像你学车，我们把它开走这件事情是不难的，但是嘛，专业的车手他可能对于车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瞬间什么样的这种，那么其实摄影也是一样，我们确实需要对曝光做这个一个控制的最基本的，我们的课程就是曝光控制、构图与用光，构图和光线的问题，然后再把这些单一的元素再整理起来去拍这个图片故事，所以其实它是一步一步的完成的。所以其实我们要去认知，比如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在室内室外不同的光线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所以在基础之上我们才会在二年级三年级学习一些这种专业的学科，让他们进行一些图片故事给题目拍摄，然后再把这些基础融合起来，就像你学26个字母，你要学单词，你学词组，你要学完整的句子，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它不能说单一的对于这种这种理性的还是感性的承载，但是最终我们会觉得每一年看这些学生的毕业作品，我会觉得在掌握了基础的这些理性的这种扎实的基本功之外，那么感性的这样的一些选题可能会更容易被人记住。
1: 嗯，
0: 所以
1: 感性它是拔高的东西。
0: 对对，
1: 嗯，这其实基础就像这个现在考试似的，如果说你都考这个基础知识，可能得100分的人特别多，但如果说你怎么要拉开这个大家的这个名次的差距呢，你就出点难题。有的时候这个感性它可能是会往上拔高的。刚才你说到这个构图，反正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一张好的照片构图是非常重要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和我妈互相拍嘛，这俩人母女俩人出去这个一定要互相拍个照片，就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女生对于自己的男朋友拍的照片就觉得我想掐死他，一看照片就想跟他分手，就怎么讲就是拍不明白。这个我母亲呢，这个怎么说，你可以看到她的眼里全是我，就这个照片哈，就只有我，就后面是什么景什么就不在乎。我说妈，我说你能不能把我放小一点，我说你看这边有房檐哈，这边有树，有你不就行了吗？我说你不一样，我说来我给你打个样，我说你过去站着，我说我给你拍着。我会觉得我的这个照片拍得非常有感觉，是有意境的，它是有景深的，你知道吗？ 我说你按这个拍一张，我妈啪又拍一张。我说不对，我说我太大了。我妈说那我不是给你拍照片吗？我又不是给房子拍照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对于构图他是不是直接就表达了他的这个审美的认知呢？
0: 其实也不是，只是一种摄影习惯，包括器材的这种应用，而且现在就是手机，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经常，哎，你跟我说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能拍？我说这个好像我一句两句又说不清楚，但是偶尔我也会给一些喜欢摄影的朋友做一些分享嘛，我大概会用45分钟的时间去告诉你构图怎么样去解决，所以其实它是一种，我觉得我们把它叫做摄影眼或者摄影观察的这种习惯，它只是觉得我们拍这个照片，比如说你说妈妈眼里面都是你，所以她觉得只要是你就行，她的视觉中心就是你。
1: 对，最后就只有我，没有别的，
0: 对对，
1: 在哪拍都一样。
0: 对， 对，所以其实可能这个就比如像这种日常的拍摄，它可能需要说哦，我们需要一个景观的景别的，然后需要一个空间的啊。其实这个跟我觉得跟审美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是一种习惯，对，一种摄影习惯或者日常习惯的这种。
1: 你平时有没有这种的这个就挺闹心的地方？你一般和几个女朋友或者说一些朋友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拍照片都是你的事儿？他们会不会把这个期待全压在你的身上？说你看我们这个团里有一个摄影师，就都你来吧，孙老师。
0: 这个就是特别讽刺的，就是每次出去之后，然后一轮到拍人的场景，就是所有拍风景的都一定，大家都是所有朋友圈都是一定用我的照片，但是拍人的时候。就别让他拍，他不会拍人，他拍人特别丑。我说因为我就是真实嘛，然后我就可能是瞬间的抓取嘛，但是他们的这种特别唯美的，在我看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哎，不行，你们这也太假了吧，就是这种。
1: 你比他们的男朋友还上不了台面的那个照片，
0: 真的真的，在我看来，他们就真的，我是没学过摄影的。你是摄影师吗？你会拍照吗？对。我特别害怕，千万不要找我拍人。
1: 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没所谓啊，因为你看现在很多小姑娘拍完了之后，她修图会占据大部分的时间，拍照可能就是一下，但是她会连拍好几张。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就真的是我很佩服他们是怎么能在100多张照片里，然后选出最后那么一张，这个磨皮儿、大眼儿、美白、拉长，然后放在这个朋友圈里。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说呢？现在很多人已经不想看原相机里的自己了。照镜子已经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情了。那天我一个女朋友开玩笑说：“哎，我一不小心把那个照相机那个这个手机那个镜头啊搞反了，你知道吗？吓我一跳，这贼！”她说：“我已经习惯美颜相机里的我了。”她说：“我已经忘了我自己本来是什么样子。”你说现在这个美图秀秀啊，美颜相机发展的这么怎么说这么快吧？包括有的时候这个有些粉丝找我拍照片，我下意识的第一句话说，我说你有美颜吗？
0: 有美颜。
1: 你没有美颜我不给你拍。当然这是开个玩笑了，因为尤其是女孩子嘛，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老去啊，这个苹果肌的这个流失，胶原蛋白的流失，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怎么说衰老的这种焦虑，但是这是一个时光一个岁月的一个必然。但是现在这个 P 图的这个功能啊真的是太强大了。现在不光是女孩子不能看照片看人，男生也是一样。很多男生说哎看照片不错，小伙挺帅，来见个面，一看这是你的弟弟儿子。
0: 照片变成照片了是吧？
1: 对，差距都非常大。那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美颜还有这些 PS 的技术对于你们摄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就很多东西我不用一开始拍得很好，后期 P 就行了。
0: 其实在我们摄影的这个有一些课程的要求上，我是要求要原相机的，因为我们的原相机肯定是它专业的设备嘛。那我们在进行这种比如纪实题材啊，包括风景啊，包括民俗啊，我都会要求他们用原相机。我们会有这个后期的这个过程，但是在原相机的基础上，我们来去看它的构图，包括故事性啊等等。最终的在我们的这个 P 图的这个专业的作业或者是展览的这个阶段呢， P 图是它的一个更好的美化的过程中提升的过程中，所以它不能去改变。包括像我们要是拍一些纪实类的故事，我们是有严格要求，不允许做任何的你涉及到像素格的修改的，那你是在这个修改了一些客观事实。所以其实跟手机的日常还不太一样，但是这个现状确实是因为我们这连续几年都有学生在做毕业展的时候就叫做这个社交媒体下美颜相机的这个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和比例。其实我会觉得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就是原相机打开消失的那种。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讨论说你看他那么照片，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是说想要去呈现一个自己认为或者自己希望更美的状态。我觉得 爱美之心嘛，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把它跟日常的这种社交媒体下的平台下拍照和专业的可能还是要区分开。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你自己愿意怎么漂亮，你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当然，当你做成一个专业的这个呈现的时候，你要对你的观众负责。所以其实你不可以完全去做 PS 的这种调整。
1: 好的一点是什么？他永远都不会只修自己。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要有一个这个合照里只修自己的闺蜜，你趁早把她拉黑。他会把所有人都修得非常漂亮，所以说拍人像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他，然后拍风景的时候我们就统一用你的照片就行了。
0: 好，我觉得可以。
1: 你看现在这个手机的这个镜头发展也是非常的快，而且现在甚至是有很多手机它出了那种就是以相机镜头为噱头的那种，
0: 嗯，
1: 例如说我带的是莱卡的镜头，
0: 嗯，
1: 啊，这个那个的，然后很多人他就是会买这个手机，他就是为了拍照。那你说再过个二三十年、四五十年、一百来年，相机会不会被手机就直接取代掉了呢？因为我记得我最早刚开始我玩单反的时候，我发现每个人可能都会多多少少对摄影有一点点这个兴趣啊，然后慢慢的是一只脚或者是半只脚迈进去，都会给自己买点这个设备。我当时买了一个佳能的这个单反，后来又陆陆续续的买了一些叫微单嘛，拿着不是很沉。因为佳能那个下机跨在那个脖子上，我觉得我颈椎都要断了。哎，你出门平时也是大包小卷的吗？
0: 我觉得近十年吧就比较懒了，可能上学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偶尔专业这个就是需要专业拍摄的时候，我还会带着这个相机。基本上我的相机设备镜头加起来差不多30多斤。
1: 30多斤？
0: 对对，
1: 你自己一人背？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不长个儿是有原因的，压的。我因为我就背了一次，我就觉得不行不行，我说这太沉了，这我受不了。后来就慢慢的开始就是转向微单了嘛。那所以说我就在想，你说以后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么快，这个相机会不会有一天被手机就直接迭代掉了呢？
0: 嗯，其实我会觉得它就是这个会变少数量，比如相机的这个市场领域，包括你看我们说之前说到胶卷、柯达什么，他们生产线都在不断的缩减，但是不会变少，
1: 嗯，
0: 只会变得越来越轻。
1: 嗯，
0: 就比如说像摄影术出现的时候，有人说啊，那摄影都有了，会不会绘画？其实他们之间都会有自己存在的这个不同的领域啊、价值啊，包括呈现方式。所以我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会觉得这个镜头它毕竟它需要一个这个景深的控制，包括远啊、近啊等等，所以它跟相机里面所说的照相机，它跟我们手机里面它的这个手机，我们希望小便捷，那和照相机它呈现其实它是有一点点违背的。你希望呈现更好的镜头，包括更好的这个影像质量，你越小你可能它的呈现空间不能完全实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
1: 嗯，
0: 其实我前两天也被咱们的那个就有一些新上市的手机我也看了一些，哎，我觉得设计的真好看，然后徕卡镜头嘛，
1: 嗯，
0: 啊，我真的就觉得很动心。但是想来想去好像它的这个摄影的要求已经预设了某一些这个画面，嗯，所以其实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就以前我们说用傻瓜相机啊，
1: 嗯，
0: 这样直接拍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做专业题材拍摄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奥运会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远远的对吧，
1: 嗯，
0: 场景嘛，运动摄影啊等等的，其实它是没有办法替代。但是我相信数量上肯定会有变化，但是应该只是说领域的要求越来越近。比如说胶片，我们现在多少人还在用胶片？但是我们的学生一年级还要学习手冲胶片。
1: 嗯
0: 嗯，那现在比如说日常胶片摄影少了，但是在这个拍卖呀、展览呐等等，只是让它的这个更精度更高了，然后范围更小了，但是更精准了，包括摄影的这种收藏啊领域什么的。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看那些照片给我的感受是它的情绪流动性会更强，我不知道我的这种形容对不对哈，反正给我的感受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拿手机拍的照片的话，好像就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就是以前的那些照片，我可能会看到一些细节的东西，它会有一些很细微的东西那种呈现。然后呢，它是很多东西它是在流动的，它虽然说叫凝固的瞬间，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摄影师的情绪也好，或者说当时它凝结的一些东西也好，我觉得它是可以被看得到的。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之前在用胶片的时候，我们我上大学那会儿，老师就要求我们一天拍一个胶片，一天一卷的话是36张，一个月30天这样。那因为那就摁一下一张就是钱嘛，所以我们肯定要思考了之后才去拍。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它太容易获得了，所以我们先不用考虑。我就会发现有的学生有的时候他们在 排作业的时候，我们是要带着思考去排，所以他就会有你看想要看得到的一些细节和内容。但是当你去扫街回来之后，好，老师你挑吧，哪个是你的作业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这个就很难，因为你自己的主观表达都没有，你只是从一堆、当然我们不能说是视觉垃圾，但是确实我们每天在创造着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种影像。所以其实那思考在前还是思考在后，这就是我们需要想的吧，就是，但是我还是觉得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去记录这个瞬间，但是他可能一定要有自己的表达在行。所以我经常会问学生，好，你这张照片要给我看什么？你想要表达什么？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主观的这种表达，可能会更重要一点。
1: 你刚才说这个思考在前还是思考在后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你说我思考在前，我想了很久，但是那个瞬间可能就错过了。然后呢，我

0: 思考在后，那我看着这个，哎，我觉得应该能出点东西，我就啪啪啪啪啪一直连拍，连拍之后回来再从这个照片里挑，嗯，这张比较符合我当时的思考，它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是不是？
1: 其实这样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它属于一种摄影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摄影其实也存在一些偶然性的这种可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判断或者是预设，对，它其实真的很丰富。有的时候，大家说摄影很简单，其实我又觉得摄影是真的非常难的，因为它是物理啊、化学啊、科学啊、人文啊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在，
0: 就包括情感审美都是融合在里面的。
1: 对对对，
0: 那你从业这么长时间，这个有没有什么很偶然性的东西特别让你难忘的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摄影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又回到刚才为什么去做摄影这个选题，其实当你把你自己的爱好变成一种职业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就这种爱是很难承载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些年里面，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感动或者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有好多的学生，他们分别在不同领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虽然不是我拍的，但是我会觉得他们的作品的优秀，比如我们学生有拍的获得的这些社会关注度高的获奖的，但是他们可能是关注了一些特殊群体啊，或者是他们拍的一些比较感人的故事。我有一个学生，他是16级的，就是16年毕业的，他拍大连地铁。他最早拍大连地铁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施工嘛，就因为是个学生，还不太被允许进入到施工现场，但是他又每天拍，坚持拍那些工人。到大连地铁通车的时候，他手里的照片甚至可能比记者的坚持还多。他有很多很多照片发在了这个腾讯呢，还有其他的这些新闻网站上。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学生，你没有办法实现每一个新闻理想，每一个摄影理想，但是学生在实现的这些过程就是我觉得很。自己每一个骄傲的瞬间，
0: 它是一种坚持。其实我觉得你看学生的感觉可能也是你父亲看你的这种感觉，但是他可能不会跟你表达，
1: 包容性会好一点。
0: 对，他就偷摸说，我姑娘这个拍的还行，算了，不跟他讲，心里有数就得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在想说，这个因为你是一个摄影的这个老师嘛，那你一般都会给孩子一些怎么说，什么传达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因为我觉得你作为老师你肯定会有这样的思考，我要给孩子带来一些什么。而且有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老师每年讲的都是这些东西，你会不会有一些倦怠，有一些厌倦？那你又是怎么推陈出新的呢？因为你可能专业课基础课就是那些，
1: 对，
0: 一批就是这么讲，第二批也这么讲，第三批还是这些东西。那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我觉得跟其他学科还真的不太一样，就是摄影真的是每天都在变，每天都在变，所以其实他没有办法说我今年的同样的课程我可能就要补充新的知识。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跟学生讲，首先这件事情你要去真的去要热爱它，你才会就你真的要热爱它，你没有办法勉强自己。那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我曾经劝退过一个学生，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我会觉得，因为他当时一几年的时候，这个学生就经常旷课不来上课，然后成绩又很差，我就找他聊了一次，我说为什么才上大一，你为什么？他说我不喜欢实验，我是被调剂来的，我如何如何，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我说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对，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我爸妈让我读一个文凭，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你喜欢什么？他说我喜欢学设计、视觉传达、表达。然后就我就真的，当时我不知道是这样的鼓励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说那你为什么不马上及时纠错啊，去学习你喜欢的事情。后来那个学生去日本读了这个设计专业，然后工作也很好。我会觉得其实首先你要鼓励他们去热爱，而且呢我有的时候会鼓励他们放下相机啊，你不要只去拿着相机拍照。摄影这件事情不是拿着相机我就逼着自己去拍，你要放下，你要学会观察，你可以看书、听音乐、看电影，看一切跟摄影没关的东西，实际上真正的才会去丰富你。所以我会在他们很平静的时候去选择让他们放下。然后对于自己真的是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就比如说我刚工作的时候，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的时候，就经历着智能手机的出现，不断的变革，然后到了这个10年间，我就发现，如果说包括网络嘛，如果说学生他但凡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他可以通过自己任何的渠道去了解到学习的资讯，那么老师你站在台上，你给他传递什么，你有什么能力可以去教他，甚至他可以分分钟超过你。对，我会有这样的焦虑，所以当时也是在工作了10年之后选择停下来去读书，就我会觉得重新回到校园里面，让自己去找到你可能给学生传递的内容。后来我发现，其实老师他不只是课本上的内容，你可以比如说你的这个经验的积累啊，你的这个价值观的输出啊，包括你可能跟他们去分享的一些 在难点上

0: 如何爬起来的这些过程啊经验呢，我会觉得这个这种分享可能会比书本上来的更多一些，所以在我学习之后，我会重新的去思考我到底应该给学生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让我重新有勇气站在讲台上。我发现我是没有办法被超越的，当然我允许学生比我优秀，现在就是这样，因为有很多很先进的包括软件啊什么我都会跟他们请教，对，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接受他们的这个新一代人他们的这个思路方法，但是你给他传递的这些经验和思路也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短时间在很小的年龄知道的，所以其实这是一种互补。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搞艺术的人群啊，他们的灵魂应该是更敏感同时也是更丰满的一群人。然后刚才你说到这个新的一些科技，你看前两天我就试验那个 AI， 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会给他描述一幅场景，我说你给我生成一个照片，很漂亮，但是我不喜欢，就是觉得很商业化，反正我的感觉是很商业化，但是一开始会觉得很神奇，说你跟他简单的描述一下，他就会完全按照你的这个要求给你生成一张照片，当然他现在也只是一个初期的阶段嘛，但是我觉得这个随着慢慢科技的发展，他肯定这个随着我们描述的这个要求越来越清晰，他肯定生成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准确。但以前开玩笑我说哎，有些职业他是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因为甲方说不明白他要什么，就是甲方表达方式是比较让人上火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慢慢的发展，你有没有考虑过你们的这个专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
0: 其实前年的学生的毕业生作品里面也有学生已经用到 AI 了，对，然后我们会考虑这个 AI 参与的比例。其实我们之前在这个 AI 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到底什么行业会消失，比如说20年之后摄影记者会不会消失之类的啊。但是它造像和你真正的摄影又不是又不一样，对吧？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造像它属于某一个摄影领域当中的更细的分支。那实际上就是像 AI 它出现，我觉得它 AI 它的这个技术是就是它更偏理性的一点，但是呢我们说我们还有感性的部分的升华，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利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在我们的摄影教学当中，包括今后的这个创作当中，包括商业摄影当中，不同领域当中我们是可以完全应用。但是我就跟学生在讲说，我们真的不要成为就不要害怕它，就是我们应该是如何善用它，然后我们可能在一些比如说一些初级的这种粗浅的这种模型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但是最后的升华包括个人作品的表达还是摄影师本身，因为机器它没有办法像我们聊天聊到那儿突然的一个火花，机器不会就是 AI 啊它不会出现这样的，所以其实我倒是不是非常担心。那可能是在广告领域啊或者其他的文案撰写、等等领域当中确实是有一些可能会被取代的这样的一种风险，但是我也跟学生说一定会不断的优胜劣汰，那我们要做到那个尽量做到一个相对高的塔尖上的位置上是不可取代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触动，你要小心真的有可能被机器人取代。
1: 你说他是不是完全就规避了这种摄影的偶然性呢？
0: 摄影的偶然性，
1: 你说你 AI 你都告诉他了啊，我希望是一个什么晚霞满天的海边，然后谁是什么两个白发老人在一起散步，然后旁边最好再有只狗，反正就描述的非常的清晰，他啪一个照片就给你生成了。但他也有可能在我们拍的时候狗旁边可能会跑过去一只小猫，或者说这个天空会飞过一只鸟，就这种偶然性那是我们摄影师可以抓得到的，但是在 AI 的这种呈现当中好像他完全规避了这种偶然性。
0: 而且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期的，你不知道就是怎样，比如是狂风大作还是突然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下起了雪啊怎样的，所以其实这种自然性偶然性它真的是并存的。所以 AI 其实 AI 我觉得是这样子，它所有的素材是来自于已发生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资料的收集的这个过程中，但是它不知道未知，所以就未知已知的这些空间的这样的一种交错吧，空间啊时间线啊等等，所以其实 AI 我倒是觉得它可能会对绘画的冲击会更大一点。对，我觉得
1: 要逃先逃他们。
0: 对对对。
1: 那有的时候我就想，其实这个 AI 虽然说发展的这么快，但是人类最迷人的就是我们有感情交流，就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很多人不喜欢发微信不喜欢打电话，就喜欢朋友在一起面对面坐着聊聊天，因为我们会有这种眼神的沟通，然后会有这种气场的互换，它会有这种灵魂的这种碰撞，但这是机器人永远给不了你的。就包括以后就包括这个他们说这个养老的这个问题嘛，说以后有可能儿子女儿不会管你的，到最后管你的就是个机器人。倒是也没所谓，机器人可能他会把这个护理方面的事情做得非常好，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让他跟你有一些情感的交流，他是 就包括是你养出来的那种感觉可能还都是会差一些，因为他要说什么他要做什么完全在你的

0: 预料之中，就是这种必然性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很乏味。
1: 对，我觉得这说到这还会有点就对，真的我觉得未来我们真的这样吗？机器人吗？
0: 要不咱俩抱团养老了。
1: 对，大家一起
0: 实在动不了的时候咱俩再众筹一个机器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还能省点钱。
1: 对，我会觉得真的是有很多时候这个情感的，就像每个人我们的温度啊，我们的这个甚至是我们靠近的这个说话的可能会有风啊，然后会有这个紧张感动啊，眼神啊，真的这些
0: 每个人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味道，对，刚才我想表达了一下，但我不知道我今天是这个太是不会太臭出汗，所以我没想味道。
0: 对，你挺香的，挺香。
1: 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这个真的是情感表达这个部分是机器人没办法取代的，或者是说至少我们应该看不到，我不知道它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会不会电影里面一样，就是什么都不存在，我一眨眼照片就生成了呢？就都那个，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暂时看不到。对，
0: 一开始这个我看你是这个大连医科大学的这个艺术学院，我想了半天，大连医科大学搞摄影啊，拍 X 光片了吧？应该是我一开始真的对你就是这样一个认知，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大夫，对吧？你大连医科大学摄影，那能摄什么影呢？都是 CT 啊、核磁共振呢、啊、X 光片啊。所以这个我也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大连医科大学会有个艺术学院？
1: 对，我需要一定要刚好利用这个平台纠正一下，我们大连医科大学真的是有摄影专业，然后我们有医学影像专业啊。对，
0: 这是俩，这是
1: 对两个分着的。对，我们真的不拍 X 光，然后我们是艺术摄影。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专业成立于1993年，是跟日本有这个中日友好忘了那个名字，是跟日本的一个这个合作企业叫做日中友好协会。其实当时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些日本人，他们这个当时跟我们医科大学有其他领域的解剖啊、病理啊、检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80年代末期的时候，日本的摄影已经发展得很不错，属于亚洲的前沿的这个位置。那当时就有一些这个摄影师，他们比较喜欢摄影，然后考虑说，哎，大连，我们想在大连做一个这样跟摄影相关的。后来也是跟学校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合作，就发现你们单独独立去建摄影学校呢，这个事情就想要给大连的这个友好城市嘛，然后就做这个摄影普及呢，招生啊，包括学生啊，来源的包括去向都不是非常好，所以我们当时是一个辽宁省的这个特色办学，就医科大学里的艺术类专业，正规的4年本科啊，是这样子的。那实际上当时第一年、第二年老师都是从日本还有鲁美借过来的老师，慢慢的独立的成了这个现在的摄影专业。而且我们曾经最辉煌的时候，我们可以排在这个北京电影学院、鲁美之后，我们排得非常前列。
0: 这么厉害？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摄影，因为现在30年摄影专业30年，我们坚持的也其实，一直在做坚持，包括传统摄影，包括手机这个传统暗房，我们都在做。所以其实这个摄影领域，像我们的学生，比如除了大连的媒体之外，我们在北京啊、人民日报啊、我们的新华社呀，然后都有我们的学生，新闻行业，还有这个叫做商业摄影领域当中，运动摄影的那个非常有名的摄影师。我们学校有很多，对，都是培养出来非常优秀的学生，所以经常会有人说，哎，医科大学学摄影是拍 X光，我说对，就是 X 光，你找我看片子，我不想去解释，但实际上真的是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我们说综合类院校，你有艺术类还好，但是医科大学里的艺术类院校，我们真的跟这个医学没有关系。我们学生唯一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学校，我们也希望他了解一些这个急救常识。我们会有一个医学的这个科普的课程，大概30几个学时，剩下所有的一切就是用光啊、构图啊，然后新闻摄影啊，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商业摄影，还有这个新媒体啊、应用啊等等的。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从摄影系到了艺术学院，还有这个视觉传达专业，是这样的。对，所以其实我真的不懂你，一点也不懂你。
0: 一开始以为你是个大夫，后来发现他是个艺术家，这差距有点大。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医学和艺术它当中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的。
1: 对，
0: 就包括你在显微镜下面看那些细胞啊，看那些细菌，它有的时候你看一看，就像一个抽象画一样，也很有意思。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医科大学，可能他会觉得，比如说医学嘛，相对来严谨和艺术的这种泛散性思维。但是我们真的有很多学生，他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呈现真的有考虑过通过除了相机以外的其他的媒介去观察，比如说真的用显微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再用照相机记录，包括用 X 光扫描的，我们就比如通过人体它可以透，那么其他的不同的材质又是什么样的影像呈现，其实我们的学生都有做。包括这几年学校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艺术，就是我们叫做医艺结合，医学和艺术的结合。所以我们在重新讨论对于生命啊、对于认知、对于呈现，包括现在在做艺术抗氧，其实我们也是在 有一些优势。嗯，
0: 艺术康养是什么？这个我很感兴趣。
1: 其实这个现在能说不能说呢？学校正在做，前两天我们也开了这个艺术康养大会，我们也成立了一个艺术康养的学院，康养学院，但是我们有艺术学院老师在参与。其实就像我们又讲到了刚才我们说机器人养老的问题，但是我们怎么样需要它的这个比如说从可视化然后到真正的沟通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我们在考虑艺术疗愈的问题。那么我们有这个我们的老师在同这个就是比如说从他的绘画的领域啊，摄影的领域，电影欣赏的领域，各种领域去尝试，可能对于未来比如说养老化，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还可以实现什么样的艺术氛围的参与。就是所以它不是简单的吃喝结束了，那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更多的，比如说我们真的去，我们可能的这个是不是要求会高一点，
0: 灵魂上精神上的一些滋养，
1: 精神上包括，对，我们现在正在建这个艺术康养的一个中心，就是希望这个能呈现一个类似于沙盘一样的将来的未来的可视化，我们也在学习，前两天中日韩都在我们
0: 什么时候帮我联系联系，我去跟你们那些老师们认识认识。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去年暑假前年就已经在做了这个项目了，而且这是一个，因为我们校长也是考虑到了就是未来的趋势，他有一个数字挺可观的，就是将来我们的这个养老的状况30年后40年后的这个数字，所以作为医科大学里面的艺术类专业，我们会参与到很多的项目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艺术的植入，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学科里面。当然我们不能把艺术摄影丢掉，也不会说做纯粹的艺术康养，只是我们会抽一个团队过来，然后去参与到这个里面，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其实现在我看在国外包括在北京和其他已经有一些关于艺术疗愈啊康养的这些相关的课程和专业了，其实已经有。
0: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病痛对于人类来说，它可能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生理的这个表现，生理的一个现象，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精神和情绪对于它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艺术康养艺术疗愈它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从它的这种身心灵的这种角度来出发，让它更丰满更全面一些的去疗愈一些东西。
1: 其实我们现在跟这个附属二院也有合作，但是应该暂时还不太能说，但是就是我们会在这些通过我们的影像的这个传递或表达，对于一些患者包括他们想要去传递的一些影像故事的记录，因为这个也是需要，像在现在的媒体环境下，我们也希望去传递一些故事，通过他们去给大家一些关于正的能量或者一些信心那一些力量的这些，对，也是我们在做的。
0: 我觉得听完你这句话的话，我这种文艺女青年老年应该是还算能比较快乐的，
1: 不光有机器人，
0: 对对对，还有艺术康养、艺术疗愈，是吧？还能拍拍照片啊，画个画啊，听听音乐，看看书，我觉得还行。晚年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堪忧了，因为前一段时间他们就问我说：“哎，你为什么要开一档这个养老方面的节目？”因为我说，首先，未来可能老龄化社会那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然后另外呢，你看现在这个90后、00后，结婚生孩子的越来越少，然后现在很多呢，这个70、80的也不太指望孩子给自己养老。养老院在我们这个认知当中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养老院的认知，现在养老方式太多了，青年养老院，
1: 对，
0: 抱团养老，或者说这个反正就是方式多种多样，就包括现在有专门陪你上医院的，陪诊，然后专门到家给你洗澡的助浴，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老年生活应该还是只要有钱哈，应该是能过得挺丰富多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域还是值得去探讨一下，值得去深耕一下，所以今天你也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艺术康养。以前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想的可能会比较狭窄，就是顶多养老院里有个老师教你画画啊，或者说教你唱歌，大家一起跳个广场舞，但可能这只是以艺术康养的一个初级阶段，可能现在我们还要再去深耕一下，再去往上拔个高，安排，
1: 对对对，安排
0: 等开学的吧，开学的我去参观参观，去学习学习，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计划呢？这马上又要开学了，9月份。
1: 新生我每次都是教新生，所以其实我觉得开每一次开学的第一课见到学生，我就会问你们真心喜欢摄影的有多少，然后
0: 他们会跟你说实话吗？
1: 你问什么他们都不举手。
0: 大连讲话怎么不滋滋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就是、
0: 没个反应。
1: 嗯，对他可能真的不太善于吧，不太善于表达自我。但是，嗯，因为我们八月份开学，一般就是新生的一个这个见面嘛，然后会给他们一些、嗯、期望，给他们一些鼓励。嗯，然后九月份我们就会去参加这个国际平遥国际摄影节。嗯，每年
0: 又去了。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3: 抗日山歌飞当地。
12: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4: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6: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6: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8: 我能保护你，
17: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9: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2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干燥剂是一个不起眼但又极其重要的小物件，你知道它都有哪些用途吗？干燥剂的主要作用是吸收水分，防止物品受潮。在食品包装中、药品包装中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除了这常见的用途，干燥剂还有许多其他妙用。例如在雨季，我们可以将干燥剂放在鞋柜或衣柜中，防止衣物和鞋子受潮发霉。在相机包或镜头盒中放置干燥剂，可以确保摄影器材在潮湿环境中也能保持干燥。不过虽然干燥剂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我们在使用时也需要注意安全。首先，干燥剂不可食用，一旦误食应立即就医。其次，干燥剂在吸收水分后会变热，因此应避免将其与易燃物品放在一起。总之，干燥剂虽然小，但作用却不容忽视，它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隐形助手，默默地为我们提供着便利和保护。

0: 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来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问题。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其实跟我们的出行是密切相关的，只不过我们要去到的是远地方啊。那提到远地方，想必大家一定离不开的，可能就是这几种吧。比方说这个飞机呀，高铁呀，火车呀。再或者说就是这个船，坐船，对吧？那我们今天首先第一部分的这个重点还是要先放在我们的出行的这个火车站。可能有的人选择的是火车慢车，有的人选择的是动车组列车啊，包括高铁啊这之类的。我们把目光先锁定在高铁上面吧。问问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坐高铁你最害怕什么？有人说坐高铁能害怕什么呢？你说高铁平时也不会延误，对不对？会延误，但是相比于飞机的这个延误比例来说，高铁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准时的了啊。甚至可能有很多人，比方说去周边的城市，咱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到北京，你看这个距离啊，它不是很近，但是它绝对没有那么远，就是属于你坐高铁、坐飞机都是可以到达的地方。很多人的第一选择啊，我是旅行的话，我可能会选择飞机。啊，我想要一个相对来说快速舒适的这样一个体验，但是可能根据这个更多的人来说，我可能是为了追求时间上面的这样一个效率，我一定要确保我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不能耽误的话，我稳妥起见，我绝对选择高铁。啊，尤其你看大连这几天的天气阴晴不定，对吧？有的时候还有浓雾。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人可能觉得飞机不能打保票，所以呢，我选择高铁了。上了高铁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反正也不会迟到呢，对吧？但是高铁也有一些人上面也有一些人表示说了，怎么会没有害怕的事情呢？你周边坐了什么样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高铁呢往往代表的是包括像是一些动车，你可能要去的比较远的地方，你会坐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它的速度又没有飞机快需要耗时更长。那么在此期间，你周围是什么样的人，就决定了你会不会有一趟好的这个旅程的体验。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啊，也是把这个问题

抛给大家吧，就是假设如果你的旁边坐了一个熊孩子的话，哎呀，就在那吵啊闹啊，甚至是这个家里人也不管，我就是跑来跑去的，哎呀，然后一说那个家长，你能不能稍微管管你家孩子，家长说孩子还小，你管他干什么，蹭一下子这个血压就上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如果各位你在高铁上面碰到了熊孩子，你会怎么办呢？我要的就是各位想看看大家的解决方式都有哪些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好，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情境啊，我们分三个情境吧，假设先给大家三个情境啊。第一个情境是熊孩子，第二个情境，此时一个繁忙的商务人士走进了车厢。哎，我那单子啥时候签啊？我高铁上呢。你想象一下，刚刚准备进入睡眠啊，一个人不管不顾的打着电话就进来了，甚至声音他要盖过高铁发出来的那种轰鸣声。哎，那一瞬间脑瓜子嗡嗡的，是吧？问问大家，你在高铁上碰到了肆意打电话，不管别人的这个是否在干嘛，这个音量非常大的话，第二种情境你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有人说我怂，我默默地捂上了自己的耳朵。好，第三种人群啊出现了。你本来选择了一个非常优美的靠窗的座位，对吧？寻思看看窗外的景色。哎呀，这一路上不仅有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有乡间小路，还有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如此美妙的景色，你不禁深吸一口气。什么味儿？谁脚伸出来了？就是说啊，突然间你身后的哎某位大哥啊大爷大叔，突然把鞋一脱啊，脚还抬上来了，直接放在了那小桌板，甚至再往前伸就透过了你和你的座椅和窗户之间的这道缝儿。这时候怎么办呢？之前看到网上有个人说了啊，说那不是高铁上不查你带没带打火机吗？你给我了他。哎，再怎么说啊，也是要提醒大家，玩笑归玩笑，在高铁上是不允许见到明火的啊。所以你看啊，面对这三种情况，有的时候真的是忍无可忍。问问大家吧，你都怎么选择怎么面对，怎么应对，或者你想象一下。很多人说了，哎呦，我天天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就是没让我碰着啊。好，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在你的潜意识流啊，你碰着了啊，三种情境：一种熊孩子，二种外放打电话啊，或者说就是外放刷抖音、刷视频，这种声音放得特别大；第三种就是这个脱鞋了的，有味儿的。大家怎么解决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呢。拨开云雾见云雾说了，说啊，遇到熊孩子了呢，整一张 A4 纸，别着东南西北，里面写一些游戏的规则，让小孩去玩去，这样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了，他们就不会闹腾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给他们点转移注意力的小物件或者是小游戏这之类的，是吧？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说要是有人打电话声音量特别大呢，我就假装咳嗽，但我咳嗽声音我比他还大啊。不是你这玩意儿吧，怎么说呢，容易矛盾转移，大家本来同仇敌忾的去那个去用不好的眼光啊，这个鄙视在这大声打电话的那个人身上，你这咳嗽两声你别转移到自己身上了。说遇到把脚伸到你眼前的，用矿泉水泼他，给他脚弄湿，回头跟他说，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喝水没喝到，我倒歪了。尤其是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那些已经进入到了你的领地范围之内的，各位就能懂吗，就是他的脚已经完全超过了你的座椅和窗之间的那个平行位置，进入到了你这半个区域，或者说一双脚从你头顶上伸出来了，我这真就是不用客气，对不对？该泼水泼水啊、哦！泼之前，我们最好还是用一些文明的方式先去友善的沟通一番呢。项目微装说了，说啊，孩子闹的话和打电话的那种，你只需要在买票的时候挑着那个带静字的静音车厢就好了，至于拖鞋嘛，那就只能让乘务员找他了。说最近看到的这个抖音上的一个视频啊，一个是怎么怼熊孩子家长的，另一个呢给拖鞋的人的那个腿一杵子，强制把他脱了的鞋搭在了前面的座椅背的这个脚上面啊。等一下我理解一下这句话啊，强制他把脱了鞋搭在前面座椅背上的脚给放下了啊，就给他腿来一杵子，是吧？暴力之极。然后呢，我给我们分享了说看到的那个抖音视频，一个是怎么怼熊孩子家长的，说对熊孩子的这个视频啊，说让我得审一下，看看能不能播，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还我看一眼啊？啊，说哎呀，这个家长，文明一点的给大家翻译出来，就是这个家长啊，管了不如没管呢、啊。毫无家长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啊，我只能文明的解释到这里了。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说当你发现一个家庭这个孩子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啊，往往代表的其实他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个最轻的问题所在了。这个背后的意思大家应该也都能理解。但是上面微光刚刚提到了一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叫做静音车厢。确实对于拖鞋的那个呢，是我临时想出来的，就是之前有遇到过，然后属实是没有想到什么解决办法，你知道，所以来求助各位啊。那对于面对什么熊孩子呀，或者是声音外放的这种的呢，确实你可以去抢一张静音车厢。原来呢一直知道有这个概念，再加上这个因为它的概念的出现基本上是在我毕业之后了。毕业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往返只能坐高铁嘛。毕业之后基本上再没坐过，所以知道这个概念，但一直没有体验过。直到前两天，应该是回了趟，这个大学所在的那个城市，有同学结婚嘛。当时在买票的时候，我发现它多了一个选项，就是静音车厢的那个静字儿。我当时说，那我一定要体验一下。但是呢，在网上也有看到过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吐槽吧。比方说，我很庆幸我抢到了一张静音车厢的票，我戴上了耳机，我准备沉浸式的欣赏窗外的风景。说这几个小时的宁静，可能是我给自己身心疲惫的一份礼物。然而呢，礼物还没有拆开的时候，被现实一拳捶扁了。

就是你会发现啊，怎么照样还有人在打电话呢？怎么照样还有人在刷视频呢？那段时间流行的嘿刀马刀马怎么在这个我的头上久久围绕呢？可能小朋友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啊，因为静音车厢在我的感觉当中，我反正那一趟没有遇到小朋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把这个自动的给筛选掉了。但是也有人会不注意啊，我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姐在那儿打电话，最开始的时候哎真的很温柔，到最后可能情绪激动了，不知道是家里还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怎么能忍呢，你干他呀。我当时啊，我想一下，我买的应该是静音车厢啊，所以很多人会有着共同的疑问，就是这个静音车厢为啥没有那么安静呢？所以首先呢，我们先来澄清一个常见的误会啊，就是静音车厢你要知道并不等于的是无声车厢，而且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无声，除非你在一个完全什么真空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对吧？根据央视报道呢，说静音车厢的理想音量大约是在65分贝左右，其实差不多就是两个人轻松交谈的水平，所以你偶尔听到一些窃窃私语的声音，这是属于在静音车厢当中一个完全正常的现象。而普通的车厢的这个分贝量呢，轻松的是能够超过80分贝的，这个堪比吵闹的一个餐馆。所以其实这意味着车厢内并不是要求完全没有声音，而是把声音能够降低在65分贝左右，其实静音目标就算是达成了。有人说了，这65是哪来的呢？其实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60分贝的环境呢基本安全，暴露时间不受限，而90分贝的环境呢每周累计暴露时间不宜超过4个小时，所以将车厢内音量控制在65分贝左右呢，可以有效的保护乘客的听力安全。如果你坐在热闹的车厢里头啊，乘车的时间又超过了4小时，很可能就一次性的你用完了这一周的额度。而接下来呢，还得再泼一盆冷水啊，就是静音车厢的安静呢，其实它是一种约定俗成吧，它并不是铁律，就是在你最开始选的时候，你其实更多的是在进行一种自我约束。我进入到静音车厢，我不仅仅在享受着静音车厢带给我的便利，更重要的这个静字，我觉得它也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这个约束，它也在提醒着我们，我们在进去之后也要保证这份安静，遵守这个规定。有人说了，它更像是你和铁路部门之间的一份自习室约定，就是全靠自觉。这项服务呢，自2020年底在京沪成渝高铁试水成功之后呢，因为口碑也不错，便一路的开枝散叶。到了今年的2月份的春运的时期啊，全国能有8000多列高铁配备上了静音车厢，规模也是堪称了史上之最。那么这份安静到底是由谁来维护呢？其实主要的还是，就是说真的，以后未来可以的话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静音车厢利用上了高科技，你会怎么改？比方说，当就是说真的，以后未来可以的话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静音车厢利用上了高科技，你会怎么改？比方说，当你发出的声音通过一个样本采集，比方说在你的头顶啊，或者是你前方的那个座椅的后背啊背面，如果说它一旦识别了你的分贝超量了。是什么呲水惩罚呀，或者是座椅弹射功能啊？啊，这座椅弹射并不是说给你弹出高铁啊，而是说，比方说那个强行让你站立起来，让你坐不下来，啊，座椅就是有点像那个之前前两天我们聊到一个这个闹钟床，到点了自动它就慢慢的给你这个整个斜坡斜起来了，让你自动站起来了，或者是坐起来了，你就再也不能坐下了。我觉得未来是不是都可以，但是在目前啊，这个科技它也做不到，而且也很难达成一个统一的。那每个人呢，女生如果说有妆容，对吧，你呲水，那很女生一下子这个大发雷霆，对吧？那对于很多很困的人啊，你说我说的这梦话，我不小心熬一嗓子，你咔一下你给我弹起来了，那也不对劲儿啊。我睡梦，我梦中我

怎么能控制得了我自己呢？对吧？所以现在基本上更多的还是靠乘务员，靠的是这个高铁上面的工作人员来维护啊。但是我觉得在我上一次的体验过程当中，还算是体验感非常非常不错的，整个车厢非常安静，而且你能够听到的是那种轻微的高铁的那种轰鸣声，我觉得它有点像白噪音，其实听起来挺舒服的。然后呢再看外面的风景啊，我觉得高铁上的风景就是一年四季你怎么看都好看。春天是那种萌芽，可能相对来说春天是最弱的，夏天啊一切茂盛的样子，一切都是绿油油，到了秋天它又有一种那种凋落感，破败感。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高铁上有看过，其实在很多的可能是郊区或者是农村地带的时候，你能看到很多老旧破旧的房屋，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适配秋天的景色，然后拍上一条视频。哎，又绕回到工作上了，拍视频剪视频，但是你会觉得很有氛围感，到了冬天看的是窗外一片白雪皑皑，很有感觉，很有氛围感。所以选择在静音车厢的时候，能够看到窗外的景色，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有点像原来那首诗当中静谧而祥和的夜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让人舒服的旅程。所以啊，我们还是绕回到最开始的说，静音车厢它其实完全靠的是大家的一个自觉，你也不能要求很多的这个乘务员们完全这个时时刻刻24小时监督你，大家也不喜欢被监督的这种感觉，对吧？所以更多的靠的是一份自觉啊。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其实啊，全世界的静音车厢其实都没有那么安静啊。不管是在美国的静音车厢，还是德国铁路，他们叫做静区啊，再或者是英国也有静音车厢，里面你都能够看到一幅相似的乘客图鉴，就是比方说加拿大人抱怨邻座喋喋不休的商务通话，德国网友呢吐槽着劣质耳机把音乐给外放给全车厢的这种小青少年，而这些都不算什么啊，英国的车厢里面甚至可能会刷新狂热的利物浦的粉丝。你要知道，在制造声浪这一块，足球还是太权威。而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在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出来之后有没有人选择坐这个高铁返程的呀？或者说坐地铁什么的之类的？那上面都有设置静音车厢啊，你会发现，哎，这怎么静音车厢上面大家穿的都是这个球服呢？哦，原来背后那个比方说都是十号，对吧？蓝白相间的格子，然后都穿着十号的衣服，哎呀，彼此一碰头，眼神一对上，马上狂热嗨了起来。那静音车厢谁来维护呢？所以说为什么全世界的人类一旦坐进了静音车厢就容易很默契的破功呢？其实行为科学呢也是提供了一种解释啊，叫做除了禁令性规范，也就是社会道德规范告诉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就比方说在静音车厢当中要保持安静之外，描述性规范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什么是描述性规范？就是对于周围人行为的感知。比方说当周围所有人都没有发出大声喧哗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我们也不能发出噪音。但是在缺少有效监管和及时处罚的环境当中呢，人们也很容易受到描述性规范的一个影响，这也就是我们引出一个叫做破窗效应啊。想象一下，当第一个人，我们先想象一个场景，在幼儿园当中吧，当第一个孩子在午睡的时候突然哭起来了，请问作为一个幼儿老师，你接下来将会面临什么样的这情景？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幼师听到这儿都已经崩溃了，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孩子哭很有可能代表的就是整间教室的孩子都要哭起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破窗。其他乘客的感知呢会迅速的从这里应该安静切换到，哎，原来这已经可以吵起来了的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当中了。
此时呢，描述性规范开始介入，既然

别人都这样，那我就打着电话，那我就听一条视频，那我就放一首歌，也没什么。所以大家购票的时候签署的那一份所谓的禁令性的规范啊，但是没有任何的效益的，早就已经在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暗示下被消解于无形了。

所以你看啊，说到底最多的还是靠的是自觉，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被旁人所带偏。先做好自己，再去寻求比方说乘务人员的帮助，去有效的沟通，而且不要做第一个人，因为你要知道做出了第一个人，很有可能接下来就是一片狼藉啊。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高铁静音车厢的一个问题啊，会发现今天互动的朋友也特别多。相信在高铁上，有的时候你碰到的，比方说像熊孩子问题、像声音外放的这种问题，已经是大家忍无可忍的了，而且非常有共鸣的事情了啊。桃子发来的消息说了，静音车厢里面如果有小孩的话，根本静不下来呀，激发人的厌童症。说要想有效静音，就是重罚。领家长的都不敢送这个静音车厢啊，包括高铁、飞机、火车上的小孩太讨厌了。我觉得倒是也没必要一棒子打死所有吧，但是这也确实是提了个醒，就是静音车厢的对于能够进入的这个成员或者当时买票的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卡的限制再严一点，再多一点。比方说多少年纪岁以下的是不允许订票的，或者说保证一个它的区间范围。曾经呢，也有人对于噪音这个问题啊进行了一个调查，他会发现呈现的是这种倒的 U 的形状。其实具体来说呢，就是从儿童到青少年时期下降，然后在青年时期呢，也就是我们就是说应该是儿童到青年时期是在不断的上升的，就是从小的时候，哎，我们自己闹，变得后来发现，哎呀，我们长大了，我们成熟了，我们接受不了小朋友闹了，再到后来啊，等到老年就对很多事情已经很宽容了。所以它是个倒 U 趋势嘛，一般是在人的青年时期或者是中青年时期是达到顶峰的，等再步入到彻底的中年到老年的这个时间段呢，就已经开始一点点的趋于平缓下降了。这也就是意味着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处于对于敏感噪音最敏感最不耐受的这样一个阶段。

其实，在各类的噪音当中呢，根据调查显示，像小孩尖叫哭闹、成年人高声讲电话、电子设备外放等这类本可以被避免的噪音，是最为大家讨厌的。甚至啊，要严重的超过了什么飞机、火车自带的难以消除的轰鸣声。简而言之，大家年轻人反感的其实并不是说列车运行的动静，而是那些明明可以小一点声却偏要打扰大家的人。我们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啊，比方说你坐这趟列车是为了好不容易回趟家，可能经过了一整年的这样一个忙碌奔波，终于抢到票了，踏上了归途了，你觉得这段时间是你最重要的去洗刷掉自己班味，迎接家里人的这个拥抱的时刻了，你就想在高铁上好好的放松放松，我沉浸式的追追剧，我听听歌，我发发呆，结果啊，就突然一声尖叫划破了整道天空的那种感觉，你的安静时光还没有开始享受，你就被人为破坏了，你说大家能不气吗？对吧？尤其对于现在的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很多的年轻人真的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他都会有这种暴躁的情绪，只不过大家一直在隐忍啊，因为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经济的压力，方方面面，所以每个人都在想极力的去追求找寻自己独处的安静时光，但是往往你会发现没那么容易啊。所以有的人出行会特意选择的就是静音车厢，为的就是去寻找那一方的静谧，而这一方的静谧其实也是需要大家共同来守候的。所以啊，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达成一个约定俗成的事情，就是出门在外只要碰到了静音车厢这类的字样，或者说不允许大声喧哗的场景，大家都能够自觉维护。好了，那看着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为党听，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5: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5: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6: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人生总是有至暗时刻，但也总有一些文字如暗夜星火，照亮前行之路。从贬谪他乡到国破家亡，从壮志难酬到身陷囹圄，古代文人将苦难酿成诗酒，写下了穿越千年的生命宣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这些逆境诗词，感受那些在绝境当中绽放的精神力量。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政治理想破灭，李白却以《行路难》三叠曲抒发自己的不屈之志，即使欲渡黄河冰塞川，他依然坚信理想终将照进现实的豪迈。唐玄宗天宝时期，由于贺知章等人的推荐，唐玄宗读了一些李白的诗作，大为震撼，并且敬佩不已，于是就有了李白奉旨入京这样的画面。他奉旨来到长安，就任于翰林，担任供奉一职。意气风发的李白以为自己从此以后就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可以趁这个机会大干一番事业。可是谁曾想到，李白不仅没有得到唐玄宗的器重，反而还被周围的大臣诬陷，被调离了长安。初入长安的时候，李白的人生确实就像是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因为唐代诗作盛行，恰逢唐玄宗又非常喜欢诗作，所以刚入京的这段时间里，李白是深得唐玄宗的喜爱。只要宫中有宴会酒席，唐玄宗参加就一定会带上李白，席间要求李白现场赋诗。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很多李白的佳作，其实都是出自于这些宴会期间。一时之间呢，李白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光芒四射，被捧上了神坛。这当然也就引起了翰林院其他同僚的不满和嫉妒。很快呢，各种版本的关于李白的谗言就犹如漫天飞雪，铺天盖地了。再加上李白这个人生性直爽，那些小人呢就把他平常说的话添油加醋的传给了唐玄宗听，最终唐玄宗也算是比较体面的把李白逐出长安。李白踏上了前行的路，但是他内心的复杂是难以言表，不禁感慨仕途难行，于是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1: 《行路难》其一，唐·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

0: 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李白这个人呢，一言不合就爱喝点酒，可以说酒就是他的朋友。高兴了，他要和酒分享喜悦，得知唐玄宗要召见自己，别提多高兴了。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一边高歌，一边痛饮，酒酣耳热之际，竟手舞足蹈起来。拿着剑起舞的李白宛若侠客，落日的光芒也被李白的剑光比下去，黯然失色了。然而这一切仿佛就像是在昨天，现在同样是金樽美酒，同样是玉盘珍羞，时间也不过是三年而已，那李白怎么就不想动筷子了呢？同样也是想要拔剑起舞，却怅然若失，再也没有了和落日争辉的豪迈了。李白也常常这样问自己呀。短短三年，李白感觉自己的处境竟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人生路漫漫，道阻且长，而我又该去往何方呢？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李白说自己想渡过黄河，跨过太行山，无奈冰雪挡住了去路。他这是写诗，表现的是实现理想道路的蜿蜒曲折。李白的一生大部分都是在漫游当中度过，他的漫游生活准确来说呢是宦游生活，希望通过别人的举荐而步入仕途。战国时期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冯谖客孟尝君，讲的是齐国的孟尝君有门客好几千人，而冯谖呢不过是这几千门客当中的一个。孟尝君家的门客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门客有肉吃，出门有车，而中等门客呢是吃鱼，下等门客就只能吃蔬菜了。冯谖三坛荐甲，向孟尝君要了好酒好菜、出行车马和安家费用，而孟尝君呢也是知人善用，冯谖悉心辅助孟尝君，孟尝君做了几十年的相国，没有什么灾难，全是依仗冯谖的计谋。李白也想像冯谖那样弹夹而歌，有一席用武之地，可是运气好像就差了那么一点。这一次他好不容易供奉翰林，却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李白在岷山干谒过广汉太守，在成都干谒过益州长史苏廷烨，在蜀中呢他干谒过渝州长史李雍，在安州干谒过都督马正会、长史李经之、裴长史等等。李白还向唐玄宗进献过明堂赋，干谒过玉贞公主和秘书监贺知章。一次次的失败，李白可能真的有点丧气了。可是这个时候他脑海当中又浮现了两个人，分别是姜太公和伊吕。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们都听过，他在等的其实是周文王。另一位呢是伊尹，在受到商汤聘前，他曾经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以史为鉴呢，李白不再灰心，那个元气满满的诗仙仿佛又回来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可惜，只是仿佛他的思绪是疏忽不定的，现实和理

0: 想的差距太大了，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自己所走的路，所求的理想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值得的呢？李白又一次陷入到了矛盾之中。其实不光是李白，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可能你也会常常的觉得，我明明很努力很用力的在生活，但是等待理想实现的日子怎么就那么难熬，久而久之就陷入了自我怀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不要忘了，这个时候的李白正在宴席之上，刚才食不知味，或许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在。李白是那个绝对不会在宴席这种欢乐的场合显示出自己的颓唐。那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在《将进酒》当中得到印证。或许他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但是李白是那么的骄傲，他对自己说，只要我觉得可以，我就可以，别人说什么都不算，我只是还没有等到属于我扬帆起航的波涛，等到了那一刻，我就可以乘风破浪，奔向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说过李白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安史之乱之后呢，杜甫流落成都，茅屋被秋风所破，但是他却心系天下寒士，从个人苦难升华为为苍生大爱的悲悯，是无炉独破受冻死一族的境界。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761年的秋天，安史之乱尚未平息，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杜甫历经辗转流亡，好不容易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暂时就算是有了那么一个安身之所。然而八月的有一天，狂风呼啸，将他草堂上的茅草都卷走了，之后又遭遇了南村群童抱走茅草。面对这样的情景，年老体弱的杜甫无力阻止，只能徒唤奈何。紧接着风雨交加，屋内四处漏雨，一家老小在寒冷潮湿当中难以入眠。杜甫自身虽然处于如此艰难窘迫的境地，但是他心怀天下，由自己的不幸联想到天下无数同样处于困境当中的寒士们，他们在战乱年代流离失所，居无定所，饱受风雨之苦。于是杜甫饱含深情地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喊。这就是杜甫推己及人，忧国忧民。这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破败和人民的苦难，也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
2: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0: 八月秋高风怒号，风怒号，这就是把秋风拟人化，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秋风的猛烈和狂暴。豪呢，在这儿是大声呼叫的意思，强调的是风声的凄厉呼啸。从听觉角度，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秋风来势汹汹的气势。杜甫点名的时间是八月深秋，这就带着几分肃杀之气，又以狂风呼啸开篇，为后文写狂风对自己茅屋的破坏做了一个铺垫。秋风的肆虐不仅给诗人的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也奠定了全诗沉郁顿挫的情感基调，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杜甫所处环境的恶劣和他内心的不安。卷我屋上三重茅，卷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秋风的强大力量，它不是轻柔地轻轻地吹走茅草，而是像一只无形的大手迅猛地将茅草高高卷起。这仿佛给了我们一个视觉冲击，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这秋风来势的凶猛。三重茅，三重强调了茅草层数之多。古代茅屋的屋顶呢，通常是铺设多层的茅草来遮风挡雨保暖，三重就表示屋顶的茅草是有一定的厚度和数量，这也说明诗人居住的茅屋原本是具备一定防护能力的。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秋风的肆虐下，还是被轻易卷走了，这就进一步突出了秋风的破坏力之强。卷我屋上三重茅，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秋风一下子把我屋顶上的好几层茅草都卷走了。开门见山，直接描述了杜甫正在遭遇的突发状况。茅飞渡江洒江郊，飞这是个动词，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茅草被秋风强劲吹起，在风中飘荡的动态画面，又一次写出了秋风的猛烈，茅草被吹得仿佛失去了控制。渡，这是越过的意思，茅草被风吹得跨越了江面，进一步强调了风的力量之大，茅草 被吹送的距离之远。

洒这个字把茅草飘落的状态表现得非常的真切，仿佛能够看见屋顶的茅草就这样零零散散地在江郊各处落下，给人一种杂乱无序的感觉。这句诗描绘出的就是秋风肆虐破坏民生的画面了。狂风呼啸，把杜甫居住的茅屋上的茅草纷纷卷起来，而这些茅草被大风裹挟着掠过江面，最后零零散散地洒落在了江郊各处。高者挂卷长林梢，挂是悬挂，卷是缠绕，这两个字呢，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茅草被大风刮到高处之后挂在了树枝上，缠绕在树林梢的状态，同样展现的也是凌乱又无奈的画面。下者飘转沉塘坳，有高就有低嘛，刚才我们说了高者挂卷长林梢，那下者呢，指的就是飘落的比较低的茅草。塘坳，塘是池塘，坳是低洼的地方，塘坳整体呢说的就是池塘边低洼的地方，这说明是茅草最终的落点。这句诗描绘的是一幅秋风肆虐茅草纷飞飘落的凄惨画面，意思就是那些非常低的茅草在空中飘来荡去，最后沉落在了池塘边的低洼之处。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南村具体的地点指的是杜甫所居草堂附近的村子，忍能强调的是这些孩子居然如此狠心，忍心做出这样的行为。对面指的是当着杜甫的面，强调行为的公然性。其实这句描绘的画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心酸。杜甫年老体衰，居住在破败的茅屋之中，连附近村子里的一群孩子都敢公然欺负他。在狂风卷走茅草的这么艰难的时刻，这些南村的孩子们居然忍心当着杜甫的面毫无顾忌地就把茅草抱走了。公然抱茅入竹去，这句诗描绘的是这一群顽童明目张胆地抱起茅草迅速地往竹林深处跑去的情景。这一句通过对顽童这个行为的描写，一方面呢体现出了诗人当时是极度困窘孤立无援的艰难处境，其实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百姓的生活困苦。你想一想啊，连天真可爱的孩子都有如此趁乱哄抢的行为，这不就深化了诗歌所表达的对于民生疾苦的关注，还有社会现实的批判主题吗？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这句诗描绘的是杜甫在狂风呼啸茅草被卷走的情境下，心急如焚的大声呼喊，也想要喊住那些南村的孩子，让风卷走的，让被孩子们抱走的这些茅草都停下来。然而尽管杜甫这个时候已经是口干舌裂，最终还是没能如愿。杜甫在秋风当中追赶被卷走的茅草无果之后，他拖着疲惫衰老的身躯，依靠着拐杖，缓缓地回到了自己破败的茅屋前，独自发出了沉重的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俄顷一会儿片刻，漠漠是指天空阴沉迷蒙灰蒙蒙的样子，这个词营造出了一种压抑阴沉的氛围。这句诗的意思呢，就是一会儿风停了，但是天空当中的乌云已经像墨一样黑了。向昏黑生动地展示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天色由明转暗的过程，进一步

渲染了凄凉和惨淡的氛围。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布制的被子盖了很多年，现在呀已经凉得像铁块一样了。通过多年点明了时间之长，其实这也说明了杜甫应该是长期处于这种贫困的生活状态，所以这一床布衾才会使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冷似铁则是生动而且直观地写出了被子冰冷僵硬的触感。娇儿指的是杜甫自己年幼的孩子，恶卧说的是孩子们的睡姿不够好，不大老实。那这句诗描绘的就是杜甫家中年幼的孩子睡觉姿势非常的不老实，在床上翻来覆去，还用脚使劲儿的乱蹬乱踹，结果把被子的内衬都蹬破了的情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漏本来是指物体由孔或缝隙透过，在这儿呢，屋漏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说的单纯的屋子漏雨。在古代呢，屋漏原指室内的西北角，古人设床在屋的北窗旁，所以呢，西北角上就会开一个天窗，日光由这个天窗照射入室，所以称这个地方为屋漏。但是在这首诗当中，结合语境理解为屋顶破损漏雨，其实是更合适的。杜甫以一种形象化的说法来描绘着房屋破败之后雨水渗透进来的情景。那这句诗生动地描绘出了在杜甫所居住的破旧茅屋遭受秋风肆虐之后，又面临着大雨倾盆的情景。密集的雨点像麻线一样纷纷扬扬落下，而且下个不停。通过这样细致而且形象的描写，一方面让我们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呀，这个雨势凶猛而且持久，这就渲染出了一种凄凉恶劣的环境氛围。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衬托出了杜甫此时此刻这种艰难的处境。你想一想，他本就因为茅屋被秋风破坏陷入到了困境，这不停的大雨更是雪上加霜啊，这就加重了他生活的苦难，表达出了杜甫内心的忧虑和无奈。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战师何由彻。丧乱在这指的是安史之乱。自经丧乱少睡眠，说的是自从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我其实很少能够安稳入睡了。长夜战师何由彻，意思是说在这漫长的黑夜里到处都被雨水沾湿了，什么时候我才能挨到天亮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安得，这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问和期望的语气，我们可以把它译为怎么能够，哪里能够得到。这就凸显出了诗人内心对于现实某种愿望的迫切和无奈。广厦，宽敞高大的房子，寒士在这儿指的是那些因为生活困难的读书人，还有普通的穷苦百姓。想一想，这个时候杜甫自己的茅屋已经被秋风所破，他自己一家人在风雨当中饱受凄寒之苦，但是他没有只想到自己和家人，他推己及人，由自身的艰难处境联想到了天下无数和自己一样处于困苦当中的寒士。他在想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千万间宽敞又高大的房子呢？这样就可以庇护天下所有的贫寒士人，让他们都能露出开心的笑容。风雨不动

0: 安如山，这不仅仅是对一所坚固房屋的简单渴望，更蕴含着杜甫对天下苍生能够免受风雨之苦，过上安定生活的深切关怀。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几句通过呜呼引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我的眼前能突然出现这样高大的房屋呢？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了，哪怕只有我的茅屋被吹破，我自己受冻而死，也心甘情愿。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又是何等的无私奉献呢？前面的三节都是写实，续写的是杜甫从白天到夜晚的种种不幸遭遇，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节抒情叙事铺垫。杜甫崇高的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在这一刻大放异彩，诗圣的高大形象就巍然屹立在这天地之间。闻一多先生高度评价杜甫，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绚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兵败被俘，援军威逼利诱，文天祥以生命践行忠肝义胆的誓言，在生死抉择前坚守气节，用生命书写着民族精神的浩然正气。南宋理宗端平三年，也就是1236年，文天祥出生于吉州庐陵县，就是现在江西吉安县淳化乡富田村。相传文天祥出生前夕，其祖父文实用梦见他腾紫云而上，所以为他命名为云孙，后来又起字天祥。从幼年开始，父亲文颐就聘请名师为文天祥传授知识，胡建、曾凤、王国旺等人都曾经教导过文天祥，但是后来由于家庭经济的匮乏，教育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父亲文颐肩上。文颐教子尤为严苛，文天祥白天听课，晚上还要温习功课，经常是直到完全理解了课文的内容之后才能够休息。南宋理宗保佑元年1253年，文天祥参加乡试，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到了义校，也就是庐陵县学校去读书。一次在庐陵学宫当中，他看到所祭祀的乡贤像欧阳修、杨邦爱、胡铨的谥号里都有一个忠字，就是忠君爱国的这个忠字。他在心里面暗暗发誓，梅不阻斗其间非夫也， 意思就是说，如

我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那我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保佑四年1256年，21岁的文天祥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往临安参加殿试。这次殿试的考场设在了皇宫的吉英殿，由宋理宗亲自命题，要求考生阐述以道治国、天变与民生之间的关系。当时宋理宗在位日久，朝政逐渐懈怠，文天祥痛感时弊，于是现场做了一篇文章预试策，大胆提出了关于民生、国防、财政等多方面的改革建议。他文思泉涌，未打草稿便挥洒万言。本场殿试的主考官王应麟是一位博学多闻的大儒，也是一位正直敢言的清官。他评价当时文天祥的试卷是：古意若归剑，忠肝如铁石。宋理宗看过了文天祥的文章之后也是大为惊喜，随即脱口而出：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于是钦点文天祥为状元，并御笔写下了一首诗，叫做《赐状元文天祥以下》。与此同时，文天祥也有了新的字，那就是宋瑞。宋公宗德佑元年1275年，南宋遭到了元军猛攻，情势紧急，宋廷召天下勤王。正月13日，太皇太后下旨文天祥江西提刑，诏已降旨，急速启发秦王议事，前赴行在。受到宋廷重视和征召的文天祥捧诏痛哭，他不顾好友的劝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募集了30000兵力，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带兵支援宋廷。德佑二年1276年，文天祥历尽艰险收复了江西、福建和广东，但是在转战到广东海丰县五坡岭时不幸被俘。被俘后，元将张弘范强迫他写信召降另一位抗元领袖张世杰，文天祥严辞拒绝。因为多次被强迫索要书信，文天祥最后创作了那首著名的《过零丁洋》，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首诗的大意是说，我寒窗苦读，通过科举入仕，历尽了艰辛坎坷，抗元战事逐渐消歇，奋力抗敌4年未停，然而山河早已支离破碎，如狂风当中飘散的柳絮。我身世坎坷动荡，像被暴雨击打的浮萍，漂泊无根，时起时沉。当年在惶恐滩头兵败撤退，心中充满忧惧，如今我被困零丁洋，身陷元鲁，也只能悲叹孤苦伶仃。自古以来，人终将难逃一死，但我愿留下一颗为国尽忠的赤诚之心，永远
照耀史册。元军攻破崖山之后，张弘范又对文天祥说，你看呐，现在宋朝已亡，你的忠和孝也都尽过了，你如果能够改变主意为元朝效力的话，依然可以做宰相啊。文天祥悲愤而气地说，国王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张弘范没有办法了，只得遣兵将把他送到了大都发落。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10月，文天祥被押解到元朝的京城大都，在押送途中他绝食8天之久。元朝的统治者忽必烈爱财惜财求财，他认为文天祥如果一旦归服元朝，十分有利于稳定元朝在南方的统治。于是在大都的监狱当中，忽必烈费尽心机企图收买文天祥。忽必烈先后多次派人前往劝降，那在这个劝降的过程当中呢，有3次非常典型，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次呢是刘梦岩劝降，刘梦岩也是南宋的状元宰相，但是他的品性操守和文天祥是截然相反的。在听到元军攻破独松关之后呢，这个刘梦岩私自就逃跑了，而且投降了元军。文天祥对这样的叛徒自然是无比的鄙夷，提笔赋诗说，龙首黄飞真一梦，梦回河面见江东，严厉痛斥了刘梦岩的行径。在大义凛然的文天祥面前，刘梦岩面红耳赤，说不出半句话来，就只好灰溜溜地走了。第二次劝降呢，是宋公宗赵显劝降。赵显被忽必烈降封为营国公，他来到牢房还没有开口说话，文天祥就口称陛下，并且哭拜于地。他哭着请求赵显回到南方去，重新竖起抗元复宋的大旗。赵显见状无话可说，只得泱泱而去。第三次劝降呢，是元朝重臣阿合马来劝降。阿合马呢，深得忽必烈的宠信，他进来之后非常傲慢，他命令文天祥下跪，但是文天祥毫不示弱，他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为什么要下跪？阿合马故意问道，说，那你怎么到大都来了呢？文天祥回答说，南朝要是早让我担任宰相，北人根本到不了南方，而南人也到不了北方。这一番针锋相对之后，阿合马也词穷了，找不出任何理由反驳文天祥，原本趾高气扬的他最后也是默然离去。在狱中，文天祥还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他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居然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非常明白，这个时候只要他投降，家人马上就能团聚，但是文天祥不愿意因为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回信当中说，收留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余亦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怜留女还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劝降不成，文天祥就被上了苦刑，他被囚禁在一间土牢当中，像重刑犯一样戴上手镣脚镣，脖子上还要套上木枷，每天呢只给元朝1钱5分作为伙食费，让他在土牢当中生火做饭。从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10月至元九年12月，也就是1282年的12月，文天祥在大都的土牢里整整度过了
38个月的囚禁生活。至元九年12月8日，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还想再做最后的努力。他屈以宰相高官的职位，但依然还是被文天祥拒绝了。第二天，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城南的柴市刑场，老百姓们纷纷赶来为他送行。临行前，文天祥从容不迫地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几天后，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来为他收尸，发现他面色如同生者一般。这个时候，刑场上出现了10位江南义士，他们冒死来为文天祥办理后事。在遗体衣袋间，他们发现了这样一篇富有序言的赞：“吾位居将相，不能就社稷正天下，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清被执以来，欲隐绝而无见，今天与之机，仅难向百败以死。”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最近这几天啊，雨水也是层出不穷。从昨天夜间呢，这个雨水再度的返场，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和雷阵雨。其中像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呢，是雨量中雨，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个大雨的情况。那么与此同时呢，咱们大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9号，也就是今天啊的早上的5点钟到今天晚上的20点，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期间可能伴有雷电。

雷暴大风以及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请注意防范。防范建议呢，首先是低洼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积水，建议加强城乡低洼路段的管控和排涝，以及防范局部地区的强降雨造成的城乡积涝。另外呢，提醒一下各位啊，当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于高空作业、水域作业和设施农业危化企业的不利影响。我们在这儿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当遇到了强对流天气、大风以及雷暴天气的时候呢，还是尽量进到室内去进行一个躲避。如果说在户外开车的朋友呢，可以打好你的这个雾灯或者说双闪啊，而且要注意小心慢行。我今天早上在这个开车来上班的过程当中，我也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个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而且大部分的车呢也都开得挺慢的，所以咱们也是遇到这样的天气一定要小心慢行。好了，接下来呢和各位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第一个，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一眼看上的单品，减龄又时髦是什么呢？我们不卖关子了啊，咱们就直接说，它就是条纹衫啊。条纹衫这个东西吧，它真的是永远的神。 YYDS， 你是十岁、30岁、50岁，咱甭管什么年龄什么时候穿，它都很好看。你搭牛仔裤啊，搭各种各样的裙子穿，它都很好看。长袖、短袖、粗条纹、细条纹、翻领的、圆领的都行，因为条纹这个东西怎么穿怎么有。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夏天这个一眼单品条纹衫。另外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女性魅力的顶级资源，叫精准打扮。我前两天呢有听一个姜思达和鲁豫的一个播客，然后其中呢里面姜思达有一个信息啊，我是非常赞同的。他说现在有很多人都不打扮了，但是其实是要打扮的。就是他说，我如果今天我打扮了，我都得下楼去喝咖啡，我都不会在家里面自己做咖啡，因为我一定要让我打扮的这个状态就是感染到其他人。确实啊，打扮是我认为是最低成本的自我赋能。就有很多人说，我今天我就恶心穿搭呀，我今天我就随便套那么一件啊，我就头不梳脸不洗啊。其实你是在对自己的一个不负责任。男生的打扮很简单，其实你只需要洗个澡，头发稍微的抓一抓，胡子刮一刮就可以。女生的打扮可能是麻烦一点，你最起码你需要打个底妆啊，然后你的口红啊、眉毛是需要画一下的。我觉得这样怎么说也得个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但是即使是这样也要打扮。你的头发也要干净，也要清爽。我不要求大家全妆，什么眼睫毛、高光、阴影啊什么的，这些都要上，但是一个很好的底妆和一个有气色的唇妆和一个有型的有颜色的眉毛，它会让你看起来整个人是精神的啊。其实你看我现在哈，我这个是有稍微的在做一点医美的，但是在我做医美的时候，我通常我和我的医生在沟通的时候，我说我不要大变活人，我也不要后天女娲捏脸，我说你就让我看起来是比较精神一些，没有那么疲惫就好。因为现在的生活太累了，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哎呀，就是疲惫是常态，生活当中出现问题是常态，但是你总是要支棱一点，我就看起来不那么累就可以了。所以呢，精准打扮真的是一个女性魅力的顶级资源。就像 Chanel 她说，时尚意识，风格永存。女人身上很贵的那种魅力，不是天生好看，也不是说你衣柜里面有多少昂贵的衣服，也不是说你有多少限量版的包包，而是你知道自己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出现。那这个呢，我们今天也会重点和大家讲一下。最后呢，我们会和各位来说一说那个让你不舒服的小事儿。有一个很厉害的哲学家，他叫密斯凡德罗，他说注意细节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尊重生活本身。我觉得他和打扮这一件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曾经是一个非常擅长去忍耐小事儿的人，真的就是我会在心里面默认说，哎呀算了吧，大不然小不然的就过了吧。但是实际上
这个让你不舒服的小事儿，你是一定要尽早解决的，因为你不去解决它，它会永远的在那里。不是说每一件小事儿它都不值得计较，不值得花时间去处理的。如果你处理掉了，你会发现，哎，你的能量其实不会被小事消耗掉。这个逻辑呢，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认真来讲一讲。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不要换台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歌，因为今天呢下雨嘛，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耳熟能详的老歌，就属于那种很朗朗上口的，前奏一起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名字的。比如说这一首歌来喽。

嗨，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

0: 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香奈儿女士啊，她是这样说的，说时尚意识风格永存，打扮啊不是取悦别人，是把自己放回主位。其实类似于这个话题在我们节目当中时常会被提起，但是每一次在提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点点新的角度，而且我也总是会想说可能都是会有一些新的听众，就是有太多，因为我也是在生活当中见过太多太多的女生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投入到家庭，投入到事业，但是往往就忘记了给到自己。就有很多的女生呢，也可能说会把自己的顺序搞反，一出门就想被别人夸，一见人就怕自己不够亮，一进入到关系里面就下意识地迎合对方的审美，明明自己已经花了时间花了钱，可是整个人还是慌的，衣服穿在身上，心却交给了其他人的眼光。问题不在于会不会搭配，而在于你有没有拿回对自己的判断权。所以真正高级的打扮不是说你把自己装饰得多么的热闹，而是更加的精准。就是我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电子闺蜜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脸适合什么妆啊？你知不知道你的身材适合什么样的衣服啊？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份适合穿哪种类型的搭配啊？你知不知道你的经常出现的两大场合需要什么样价格的，或者说什么样级别，什么 level 的这样的一个饰品呢？你知不知道什么东西再流行，穿到自己身上也会乱呢？就是我觉得我刚才提问到的这几个问题都是好问题，因为我都会问我自己啊，你知不知道？而我也是一个从不知道到一点一点，好像是找到了。门，摸到了那个门，我都不敢说进门了啊，摸到了那个门的那个阶段。女生一旦开始精准打扮，变化不是从衣服开始的，而是从心里面的秩序开始的。因为首先你先认回了自己，精准打扮的第一层就是自我认同。你穿错衣服，很多时候不是审美不够，而是你太想变成别人了。你看到别人在穿松弛风，你就买了一大堆宽大的衣服，你看到别人在走明艳路线，你就开始试着浓妆红唇，你看见某种风格被夸有氛围，你就马上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普通。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一句，那真的是我吗？有的女人五官清淡，气质安静，硬是要把自己包装成攻击性很强的样子，最后不是漂亮，而是太用力。有的女人骨架利落，气场干净，却偏要穿成软软糯糯的样子，整个人像是被衣服拖住了。打扮最怕的不是普通，不是 normal， 而是不属于你。当你站在镜子前面，你只想着哎呀别人会不会喜欢呢，你就很容易被流行带着走。你今天买一件爆款，明天换一种妆容，你的衣柜会越来越满，但是这个人也会越来越不像自己。而真正精准的打扮，就是先承认自己的

条件。你的脸型、你的身高、你的肤色、你的气质、你的年龄、你的生活节奏、你的所有这些都不是缺陷，不是缺点，而是你的起点。有的女生说，哎，我的脸太宽了，我的颧骨太高了，哎呀不行，我这个个子没有那么高，我的肤色，哎呀我不白，我这个年龄有点大了，这些不是问题。一个女人能不能美的稳定，关键不在于追了多少潮流，而在于她能不能接住自己真实的样子。我比如说啊，我给大家提，就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人哈，就是我们共同去先去了解一下，或者说我们共同去感受一下袁泉啊。你们觉得袁泉是标准意义上的那种大美女吗？其实她不是的。你说她像 Angelababy 呀、就是李冰冰啊，或者说杨幂啊那种大美女，一眼迪丽热巴呀、古力娜扎，就是一眼就抓住你的那种。其实她不是的，她甚至在某些的一些作品当中，就是她的剧目里面都谈不上美。但是你看啊，当她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她的非常多的公开造型都非常的简单，线条干净，颜色克制，妆容不抢人，就是她没有说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女艺人一样穿那种很大的礼服裙，然后露肤度比较高的，戴很夸张的珠宝，浓艳的妆容，然后高高的盘发，没有。她甚至有非常多的经典且重要的场合都是酷装来的，然后头发呢也很简单，就她没有把自己硬塞到热闹的流行里，但是她却把清冷舒展成熟的气质给守住了。所以人呐，一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衣服就不再替你表演了，行动也很简单，先清洗掉那些你穿上就别扭的衣服，不要因为它贵就留下它，也不要因为流行就硬穿它，你要保留那些能够让你舒服挺拔像自己的东西，不要着急买新的，你要先看清你自己，衣服要服务于你而不是审判你，你要穿出边界。然后呢，就是精准打扮的第二层，是关系的边界。很多女人啊，一旦进入到亲密关系当中，打扮就开始变形了。对方说啊，我喜欢乖的，她就开始收起锋利了啊，就开始搞那种什么木耳边呐、蓬蓬裙。对方说啊，我喜欢 sexy 的，她就硬撑风情，搞那种露肤度。对方说哎，你这样穿不好看，她就能记很久，下一次出门之前就会先想到她的脸色。你听起来好像想爱哦，但实际上是在让渡自己。一个女人是可以为喜欢的人变好看的，但是绝不可以为了讨好别人把自己的审美交出去。我跟你讲，就是在一个亲密关系当中，最消耗人的不是有人给建议，而是你慢慢失去决定自己的底气。就是有人给建议，我认为是常态，但是你听不听他的建议是你自己的本身。我不会因为其他人的建议去改变我自己的决定。你今天换掉了一条裙子，明天压低了一点妆感，后天连买衣服都会要先想对方是不是满意，时间久了，你觉得你是在被爱滋养吗？其实是在被关系改造。你打扮给谁看，这个问题很关键。如果这个答案永远是别人，你会多累啊。别人喜欢温柔，你怕自己太强了；别人喜欢朴素，你怕自己太显眼了；别人喜欢那种年轻感，你怕自己成熟得太快了。所以到最后，你的身体成为了关系里面的展示柜，摆什么就不由你说了算了。好的关系是绝对不会让一个女人越来越不像自己的，或者说越来越不敢像自己了。我见过很清醒的，就是我的一些姐妹啊，你比方说在啊最开始就是约会阶段，或者说啊见对方家人的阶段，也是穿得很得体，但是没有故意去降低存在感。浅色衬衫、长裤、低跟鞋，妆容干净。就有人说啊，女孩子嘛还是要穿的朴素一点好，她也不解释，就说啊，我这样觉得蛮舒服的，就是话不重，但是却把边界放稳。真正的边界感不一定要靠争执，有的时候就是你不因为一句评价就马上修改自己。你可以听建议，但是要有筛选。别人指出不合适你可以判断，别人只是想控制你，你能听得出来。打扮不是关系里的服从测试，也不是证明你够爱谁的工具。行动上从一件小事儿开始，下次出门前你先问自己舒不舒服啊，合不合场合啊。

像不像自己呀？不要把第一反应交给别人，你就能稳住自己的选择，别人就越不容易随意的改写你。所以女人的魅力不能靠讨好续命，你要穿出办事儿感。所以精准打扮的第三层就是现实能力，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低估了打扮的现实价值。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女孩子一直被就或者说我们这一代的女生啊，我觉得现在其实零零后不是了，我们这一代女生在小的时候就被打扮是就被教育打扮是臭美，就美前面一定要加个臭字儿。哦，我不理解为什么，但是现在不会了。当我们这一代，就是我们这个80后在当父母的时候，我看到有非常多我的朋友的孩子，他们是家里的时候是女孩，都会把女孩打扮得很好看。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很直接，一个人怎么出现，别人就会怎么先判断他。这个不是肤浅啊。说啊，你不能以貌取人呐，你别不要开玩笑了，谁会不以貌取人呢？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呀，在一场见面里面，没有人会上来就问你说，哎，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呀？你的履历怎么样啊？你什么才华呀？他又不是 HR， 你又不是面试的，对吧？没有人能够在立刻就读懂你的才华、你的履历、你的内在、你的优质，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的状态，你的穿着是否得体。你是否有分寸，你是否干净，你是否知道自己要进入到一个什么场合。所以精准打扮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办事能力，你去谈合作穿得太随意了，别人就会怀疑你对事情的重视，你去参加重要的见面衣服不合身，或者说上面有油渍啊，有一些褶皱，你的妆容疲惫，你整个人没有精神，谁会相信你有能力把事儿给扛起来，你连穿都穿不明白。你去争取机会，却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被生活推出来的人，你的气势就陷弱了半截。你不要怪现实看脸，很多时候现实看的是你的一个管理能力，你能不能管理好你的身体，管理好你的形象，管理好场合，管理好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呢？这些细节不保证成功，但是会影响别人愿不愿意继续听你说话。所以精准打扮不是穿名牌，也不是把自己弄得很贵，但它是干净的头发，它是合身的衣服，是稳定的颜色，是适合自己的鞋子，它坐下来不局促，站起来不松垮，它让你走进一个场合时不需要先去解释自己。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亲身的一个故事啊，我的孩子前两天去参加一个演讲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最后我都没有想到这一件事情，就是他当时是那一套妆造是一个西装，然后一个短裤，然后一双小皮鞋，然后穿了一个就是有一点像那种就是大概是到小腿左右的那种小腿袜，带花纹的小腿袜，就还蛮洋气的吧，一套妆造。但是在最后导师点评的时候，导师重点提到了我的孩子的袜子，他说你现在看一下你的这个袜子，然后我都没有注意你知道吗，我一看确实是一个袜子提的高，一个袜子提的低。他说就是这个细节，但是他就会给你扣分。哇哦，我当时你知道作为一个妈妈，我心里面会说哈，也太严苛了吧。但是你知道同样作为一个就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我知道这个评委说的是对的。如果我在做评委的时候，我也会这样认为，我会认为这个孩子他没有管理好自己的一个外表，一个形象的这个能力。你比方说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前辈啊，杨澜老师啊，采访过非常多的国际人物，你看他的形象啊，长期给人的感觉不是明艳，而是很稳，发型利落，服装克制，表达清楚，他没有再靠服装抢话语权，而是要让他的外在状态和他要做的事情一致，这个就够了。一个女人越想往前走，就越不能轻视自己的呈现方式，甚至我不是说只有女生这样，是所有的人都是要这样，不是为了取悦世界，而是为了减少无谓的损耗。你把自己收拾清楚，别人少一点轻慢，你自己也少一点怯场，行动上给自己建立一套固定的方案，重要的见面穿什么，日常通勤穿什么，独处休息穿什么，运动时穿什么，不要每一次出门都慌，也不要临时抓一件衣服去赌运气。真正有掌控感的女人是不会把状态交给临场发挥的，你越精准越省力。而且一个女性她的打扮最后拼的真的不是衣服，不是包啊，不是你戴了几克拉的钻戒，是一种精神。

0: 神能量。一个人长期的潦草，心是会跟着塌下去的。一个人长期的恶心穿搭，你自己会默认你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因为不漂亮，是你默认了我不值得去打扮，我不值得被认真的对待。但是一个人先把自己理清楚，外在都会先变，接着是姿态，最后是命运里的选择感。所以精准打扮不是说把自己变成谁喜欢的样子，而是你终于愿意认真的对待自己，你不再用便宜将就去糊弄生活，也不再把别人的眼光当成判决书。你知道自己该清爽的时候清爽，该锋利的时候锋利，该安静的时候安静。衣服只是入口，而真正被唤醒的是你对自己的态度。一个女人开始精准打扮，就不再把人生穿得含糊。希望我收音机前所有的电子闺蜜，从你听到我节目的这一刻开始，那你的明天，明天开始，我不要求你其他的，你就早起十分钟，你给自己打个底，你就买个气垫，打个底两分钟就打好了，画个眉毛，画个口红就行，一定会让你的气色变得有一点不一样。然后你渐渐的开始学会，哎，我更适合一个什么样的唇色啊，我更适合一个什么样子的眉形啊，我们再一点一点的去精进自己。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啦。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巧佳人
1: FUN
2: FUN
3: FUN
2: FUN
1: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烈日炎炎，你是不是总担心被晒黑？尤其是出门暴走的时候，去海边的时候，想要穿得美又不怕晒黑。今天我们必须给大家安排一波夏日防晒穿搭。遗憾呢，就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上链接啦，所以呢，你就是听就好了。然后你听到你觉得哎很适合你的那个，你们自己去小软件上面去搜啊，就是买回来不喜欢的再退掉，反正现在不都有运费险嘛，对不对？好，第一个呢就是冲锋防晒衣。如果你要是那种很专业的，就是那种啊徒步型的姐妹，那你还是要选择防晒冲锋衣，它是那种立领带连帽的，就是它完全可以实现对于紫外线的全方位防护。而且呢，其实大部分的防晒冲锋衣都是具备很专业的那种 SPF 的防晒值，大家购买的时候呢，你就要留意一下啊，这个商品是不是有注明这样的一个性能的参数。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是很专业的徒步的那种选手，而且现在非常多的那种徒步的冲锋衣也都非常的好看，它的包容性也很强，然后它也很好搭。我记得我今年在4月份的时候吧，然后我去了一次那个杭州，当时我就去那个什么十里郎当，就是去登了一下它的那个山，去看了一下茶园。但是因为我也是第一回去啊，我不知道那一条线路需要走那么久那么远，就真的一整个人累到我觉得要爆掉了。然后当时呢，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其实比较专业的徒步线路。我们是就是穿着很普通的去的，就是累到人仰马

烦。但是在这个路途的过程当中呢，我真的见到了好几个女孩子，好好看呢，就穿了那种防晒的冲锋衣，然后戴了一个帽子，然后背了一个就是那种背包，可能里面会有一些补给的那一种，然后穿了一条 legging 和那种小登山鞋，还拿了个登山杖。哇哦，你就不会说，你看她穿的是那种比较偏运动的啊，偏休闲的就不美，反而你觉得她好好看，好好，哎呀，怎么讲，就是整个人好有能量的那种感觉。而我们就是穿的会比较违和，就是穿了很普通很休闲的衣服，因为那个冲锋衣的包容性很强，你里面就搭一个小背心就可以出门，日常出街也没有问题，造型干脆又利落，然后你可以通过穿彩色冲锋衣去实现那个时髦度的提升，夏日呢也不会沉闷，你就真的你下半身就搭一个 legging， 那个 legging 可以是长的，比方说到脚踝的，也可以是短的，膝盖上面就是大概四指左右的，然后你也可以戴发带啊，然后加一双运动鞋，就是现在非常非常多的户外博主超爱的一套穿搭，你们就自己去看，就是你就点户外博主，就会有非常非常多这种穿搭，然后你可以再搞一个墨镜，就是墨镜和发带都是有实用功能的，发带吸汗啊，墨镜挡住紫外线的强光，全方位的防护，而且这一套穿搭真的是很舒服自在，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不会觉得束缚。然后你如果就是说甜妹儿来的，你就走那种什么嫩黄色什么的路线，如果说你说我就是普通一点，你就可以搞那种什么银色啦，就是白色啦，就是用比较普通的路线，无论什么你相信我，你就是一个比较宽一点的，就是不要太贴身的那种冲锋衣啊，稍微有一点宽松的冲锋衣，然后搭一个膝盖以上，就是可以是膝盖以上一扎一拿，就大概是膝盖以上的那种 legging， 然后呢你运动鞋上面再穿一个小腿袜，我跟你讲，哎呀，简直是不要太洋气，时髦。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开衫。选择开衫的时候，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季节的，保持一个透气性。你比方说我的开衫哈，就是哪怕它看起来是一毛一样的，我也会拥有两件。第一个呢，就是在秋冬的时候那种羊绒的开衫。那么另外在盛夏，在现在这个季节呢，也会有款式真的很像，颜色很像的，但是比方说它是醋酸蚕丝的，它是莫代尔棉的，或者它是天丝亚麻的，这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即使在这个季节穿，这个材料也可以给你带来非常冰冰凉凉的舒感，就是整体看上去不会非常的闷热。前两天那个藤井树，然后他有一套穿搭也很好看，就是他梳了一个麻花辫，然后是单根的麻花辫，然后里面是穿了一个小的吊带背心，外面是一个白色的小的防晒衫，很洋气，非常的好看。或者是那种镂空针织的外套，夏天穿也是可以的，就是那种蝙蝠袖啊，搭配印花的吊带连衣裙啊，松松垮垮的搭在肩头，露出比较细的锁骨线条，一整个大廓形，随意又慵懒，文艺气息满满。然后领口处你也可以去系一个素色的丝巾的那种，细节感也会拉满，氛围感也会加倍，就很适合出门度假的一套穿搭。或者说你就是针织外套配吊带，再加一条牛仔裤，吊带的大面积的露肤加一个薄薄的针织外套是比较会修饰体型的，让整个人看起来会更加的薄。然后你下身呢搭配一个中性的牛仔裤，随性当中透露着几分纯欲，轻轻松松去拿捏夏日的慵懒和时髦感。再来呢就是衬衫啦。衬衫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真的也是老朋友了，就是它很万能，一件 hold 住四季。夏天呢就是防晒衣，轻薄又防晒，实用和颜值兼备，短款的背心再加上修身的短裙，外搭一个白衬衫，再戴一顶棒球帽，那个韩范儿就瞬间溢出来了，你再搭一个小腿袜，然后搭上运动鞋，整体看起来就是简约舒服又洋气，会给人一种没有刻意精致打扮之后的松弛感，就是那种随性又自在的感觉。然后另外呢就是白 T 恤，再配上运动短裤，随手呢你可以披一个白衬衫，就是那种 oversize 的版型，会显得中性又帅气。头上你可以绑一个法式的那种大长发圈，马上就可以把那种硬朗给平衡掉，就是这种又严又甜的矛盾感反而会特别的时髦。再就是蓝白的条纹衬衫啦，同样是备受宠爱的百搭单品。内搭呢你可以选择清爽的基础色黑白灰，就是你完全不用费力去组合，简简单单就可以穿出好看又耐看的效果。夏天

天的话呢，还是要美美出门的，防晒和时髦啊，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所以呢，特别期待着这一份穿搭指南能够给你一点点灵感吧。咱们大连天然的拥有这个海边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希望你拿上防晒衫就可以放心暴走，猛猛出片啦。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非常辣的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0: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1: 我们以文，
0: 以乐，
1: 以乐，
0: 以电波，
1: 以电波，
0: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1: 都市俏佳人，
0: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我是陈佳，那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去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预警信号，预计7月9号的5点到20点，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期间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以及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骤雨、降雨以及阵雨，提醒各位要注意防范。低洼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积水，建议加强城乡低洼路段的管控和排涝，防范局部地区的降雨造成的城乡积涝。当出现了雷电、雷暴大风以及短时的强降水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要注意防范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对于高空作业、水域作业、设施农业和危化企业的不利影响。再一次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行车路上注意安全。那另外呢，也是下了班之后早点回家。今天的这一场雨还是蛮大的啊。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唱支山歌给党听。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5: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跟大家如期相约，我们共同守候在收音机前。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无论是哪一种老年慢性病，到我们那里啊，都有相对应的方法。我们收治的这些病人当中啊，首先第一，年龄都比较偏大；第二呢，病程的时间呢，也比较长。一般来说啊，就是基本上都在20年以上的这个病程。你想想啊，20多年了，他们啥药没用过，是不是？他们什么样的方法没见过？全国各地有名的医生哪个地方没去过？各大医院哪个地方没

转诊过，可是呢，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个身体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这里面啊，咱们不得不去探讨一个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呢？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啊，这个医院西化特别的严重。你看啊，咱们以几个医院为例，咱们说整个中国现在最出名的应该有三家医院。第一个，咱们就是解放军301总医院。确实啊，咱们这个301医院呢，实力非凡。可是呢，真正在国外名气比较大的，那是另外两个。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协和医院。第二个呢，就是在四川啊，有一个华西医院。这两个医院呢，可以说名气在国外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我们有人生病了，你要到这两个医院去，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真的是跟我们中心有一个说法是一致的，就到这两个医院去，想死都难。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所有的危重病人到这两个地方都能把命给你救回来，甚至有一些这个经常胸闷心绞痛的，你到了这个协和医院或者到了这个华西医院，那医生啊看着你都不正眼看你了，他们感觉你太轻了，你来捣乱一样啊。那有一些病人危重的都快不行了，都排不上队，你说你就一个小小的心绞痛，你来干什么呀？你说多少危重病人排在后面还进不来呢？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点，这两个医院呢在救命这一块特别特别的厉害。可是呢，一旦他把你的生命体征稳定住了，那你就出去吧，你赶紧给别人到地方，危重的快要死的人他得进来呀。所以说这样的地方救命绝对一流，国际一流。但是要说治疗慢性病，他没空，根本就没床位，也没时间来照顾你，就那样子忙成那个样子了，慢性病的到那儿没时机也没机会给你治了，都是告诉你找个三甲医院到那儿转吧，赶紧抓进去就行了。人家顾及那些危重的疑难的病人，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很多慢性病的人到了家里面那怎么办？那大夫开啥药就吃呗，吃的这些药无非也就是解决指标的，实际能够逆转我们这种慢性病的用量或者是用药很少很少。这些药啊，不信你自己看看你家里面吃的这些东西干什么的呢？你看啊，如果你有三高的，你家里面绝对至少有一到两种降压药，这个吃的。然后呢，你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的，阿司匹林呢、啊，啊，包括这个血脂康啊，啊，降脂药啊，他汀类的都给你用着，啊，这是降脂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降糖的，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哎，这些都给你用着。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叫不叫治病？我告诉大家，很负责任的，孟非老师跟你说，这些方法不叫治病，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是控制你的血压不要再高了，控制你的血脂不要再高了，稳定你的血糖不要再高了，他们只是控制症状，这些呀都是西药的范畴，然后再给你加个什么阿司匹林肠溶片啊，让你血液稀释一点，不结成块，不出血栓。这是整个西医治疗体系当中就是用的这些药。慢性病它都是让你维持不发作，它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且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呀很有道理，哪句话呢？就是我不想吃这个药，只要吃上这个药就是一辈子。确实这话真是这么个理儿。你要说年轻的30多岁降血压降血脂，吃上一段时间稳定了，他这药能停下，他真能停，再经过科学的饮食和锻炼，哎，慢慢的他这指标真能下来。可是一旦过了50-60岁，你想再把这药给他减轻或者不吃了，门都没有，想都不要想。为什么？因为你很难用这个西药片给你逆转，只能是不断的加，不断的换药，不断的加量，然后还控制不住。你说在西医方面来说治疗慢性病，用咱们老家的一句话来讲，开玩笑一样的吗？是不是？东北话来讲，这不有点扯吗？这咋叫治慢性病啊？
是不是？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要比外国的老百姓有优势在哪里？我们有中国本土的医学，我们有啊中医、藏医、蒙医、瑶医、苗医、黎医、壮医、维医等等。本土的这些医学呀，用的都是什么？动物药、草药、植物药、矿物药，是不是？针灸、火罐、刮痧、按摩啊、挑毛、经络、开穴。然后这个药浴等等等等，各种样的方法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您仔细去想一想，您得了慢性病这么多年，到最后能够让你维持住的、稳定住病情的，还是你吃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中药，才能够起到慢慢稳定病情的作用。可是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即使说这么多年，无论说是药店里也好，还是医院里也好，还是说看广告也好，你在电视里买的也好，你买了很多的中药，你买回来了，然后呢，也说的千般好万般好，有神效有奇效，可是你吃了之后啊，你仔细去想一想，你有没有把这个病治好？有没有呢？你发现没有？有没有效果呀？有一些药是真有效果。可是有一些药效果也不理想，哪里的原因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呀，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身体里的毒太多；第二个，你这毒不排出去，用药没位置，这毒性占位了，你的药进去了，效果就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已经发生问题的地方，它逆转不了了。然后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呀，用到的很多的中药材质量真的不好。怎么说呢？以前我们用的是野生的药材，现在我们用的是催生的药材。以前的药材是山里面野地悬崖峭壁采来的，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药材几乎啊都是什么？都是地里面种出来的。以前的药一拃长，现在的药一米高。以前一个党参晾干了跟手指这么大，现在那党参呢，快长成胡萝卜那么大。你们就想想，这药劲儿差了多少啊！而且现在的药里面呢，不只说因为人工催熟，药的药性低了，甚至有一些黑心的，他上化肥，还有一些人打农药。你说就用这样的药材来治病，坑人不坑人呢？是不是？为什么？经济利益啊，用这样的药材便宜啊，是不是？它这成本价差好几倍，你说人家赚的是不是就多了？你吃了效果不咋好，你是不是得多买啊？你多买花的钱就多了，利润就高了，这才是核心。那没办法呀，现在就是这个环境啊。你要不人工种这些药，野生的，怎么能够够我们14亿人用啊？是不是？就这样，野生的少了，种植的，这价格还蹭蹭的往上涨。你就说别的不说吧。这酸枣仁的价格就这几年涨了好几倍，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这实际的就是个实情。那到我们中心为什么不一样？我跟大家讲，我们最讲究的就是立体疗法，我们是多维度、多角度的立体疗法。你看，来到我们这儿，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心情好，这个就占了一个大问题了，是不是？吃喝住行啊，这是基础啊。在我们这儿这些事儿你不用担心。第二个，来我们这儿你不用有心理压力，你不要有思想包袱。什么意思呢？来我们这儿，我们保证你不出生命危险。如果说你一个人在家或老两口在家，有一个人出危险了，我告诉你啊，另外一个人都麻爪。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在家的突然心梗、脑梗、晕倒的，你看看谁管他呀？自己也打不了电话了，这命就没了。你说他紧张不？自己在家的时候压力大不大？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都有这种心理，尤其是一个人在家的那种。你说真要是有一个啥事儿，摔了倒了的，晕倒的，身边连个人都没有，真突发个什么梗塞，这命是多危险呢？到我们这儿这个问题不存在，是吧？我们有特殊的绿色通道，我们单位有自己的120，有自己的急救团队，有自己的急救大夫、急救设备、急救用药，你看，这是不是就风险性小了？是不是？第二个，我们的立体治疗，什么叫立体治疗呢？食疗你必须得用，食疗也是疗啊，
上医治胃病就是用的食疗，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用很

0: 多先进的方式。你看昨天不给大家讲了吗？很多病啊，包括我们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最后影响的都是血管啊。那第二个，你现在已经有的病，绝大多数是什么？静脉曲张、颈动脉斑块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加重骨病。你看昨天不说了吗？这些病啊，一定要干第二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一定要干的第二个事儿，就是逆转你血管的年龄。你现在的血管啊，不信你去查一查，你70岁你查一查吧，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是80多岁。你现在病了20年，你再看看你的血管是又硬又厚，你的血管年龄一定高于你的生理年龄。昨天不说了吗？我们人呢跟血管是同寿的，那你必须要干什么？软化血管，你把血管的弹性给它改变了，对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的治疗都好。我们单位里面就一直用着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呀，用起来又简单又方便。还是那句话，你是中医、藏医、蒙医、维医、姚医、黎医、壮医等等，他们呢通血管这一块做得厉害，哎，化瘀通血管厉害，可是你让他把这个硬了的血管软回来，那没办法，为啥？没有这个药啊，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了咋回事，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方。动脉硬化这个事儿，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出来的，可是这最近这100多年，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新药方出来的，或者说就没有出现过当年的那些医学大家。你看咱们中国近现代最牛的最厉害的两个人，一个是清末时期的王清任，第二个就是叶天士，那是开宗立派的人呐。你看到近现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哪有这样的，没有了，哪有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的，甚至被称为快要医圣的人，这没有了。咱不是说中医断层了，而是说被西方医学冲击的太厉害了。而再有呢，西方医学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好方式，你看昨天讲了吗？是不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血管软化呀？血管要想软化就跟皮革是一样的，你拿水泡这个皮革没有用，哎，你想要这个皮革软怎么办？你往上抹油，你不信你浇上水了晾干，越浇水越硬，越浇水越硬，本身血管被血液浸着，它也会慢慢的衰老，衰老也会变硬。那怎么才能软呢？怎么让这个皮革变软呢？是不是？你看你那个鞋晾干了，那干的嘎嘎硬，掰都掰不动，你抹上点鞋油，你看看过一会儿那鞋面就软了。那皮夹克皮衣干的嘎嘎干，你也是用水刷完更干，还反碱，你抹上点油，无论什么油，你抹点什么动物油还是色拉油啊，你抹上点吧，过一会儿你再一摸那皮夹克软了，什么原因？我告诉你啊，血管内皮就跟这个皮衣几乎相似，就这样的，又硬又有弹性还软，又软又硬，这就能说到血管上去，你说这东西厉害吧。咱们没见过人的血管什么样，我跟你们说一个啊，你们吃过那个肝吧，那肝里面切开是不是有洞啊？那就是血管。这个什么肉里面的血管是最好看的，也是看得最清楚的？马肉。你如果要吃过马肉，你把那马肉一切开，上面就有很多洞，那就是血管。哎，你把这个血管你拿出来看看，如果那个你看不着，你买个猪心，买个牛心，买个鸡心都行，你看看那心脏甩出来那个血管。咱们人的血管啊，跟那个东西是一模一样，是动物活不过人呢，所以这动物几乎不得动脉硬化。可是人呢，你记住了，人只要一上40，准准的就开始动脉硬化，这是不可逆转的。为啥说古代没有？古代的人平均年龄都不到40岁，哪有动脉硬化呀？青壮年就没了，有的是战争，有的是饥荒，有的是饿死了，有的是瘟疫，哪见过呀？没有，只有近现代才有了这个血管硬化这一说。而血管硬化又是很多病的一个基础，心血管病这跟血管硬化有关，脑血管病跟血管硬化有关，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眼里面的血管硬化， 这不都跟血管硬化有直接关系吗？是不是？又要解毒，又要软化血管，这是必然的。那你看用什么，就得用油类的东西，能够软化这个血管，能够逆转血管的弹性。你说你的血管出了病，叫心血管病，叫脑血管病。那如果我们想个办法把这个血管变软了，那你告诉我这个病是不就变轻了？咱们不能说拿这个东西来治这个病，你拿油你治什么病啊？拿油治不了病。可是呢，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西方的营养医学来发现的。哎，这种东西就能够把你的血管软了。这一软了，那你告诉我，你心脏这血管是硬化导致的冠心病、心绞痛。那你说这个心脏的血管软了，你这冠心病是轻了还是重了？是不是？所以啊，最近这十年左右，在我们中国呀，就流行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以油化油。那这以油化油啊，昨天我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不知道啊你们还有没有印象。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呀，这个油啊有很多种，那这个不是你吃的这个什么黄豆油啊、花生油啊、这都不行，这些解决不了血管软化的问题，它只会让血管变硬。什么类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分两类，第一个是植物油，第二个是动物油。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听着啊，植物油里面有这个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这些油啊都能软化血管，哎，让你血管从硬变软一点。第二类的动物油，动物油里面有什么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深海鱼油、磷虾油。哎，这一共加到一起啊，15种，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哎，这些油啊才能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家里面有，哎呀，我孩子给我买的亚麻籽油，那个说，哎呀，我女儿给我买的深海鱼油，哎呀，孟非老师，我感谢你，这一下我就知道用哪个了，谢谢。你先别着忙些，为啥呢？你那东西到底怎么样？哎，这15种油啊，它也分上下高低，咱们不有句话吗？是不是说树分松柏杨华，人分高低不同，10个手指还不一般齐呢？是不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总有先有后，有前有小，有大有顺，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油哪个厉害？我告诉你们啊，这两天我把我会的，我们单位里怎么解决身体、怎么治病的这个基础的，然后呢怎么个流程的，我都教你们。以后啊，节目当中我天天讲，慢慢告诉你们，你们就慢慢学，有本有笔的，你就慢慢记啊。那这两个里面呢，咱们得做对比。怎么做对比呢？就是一个是植物类的油，就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籽油啊、罂粟油啊、橡胶籽油啊，这叫植物类的油。第二类的呢，就是动物类的油，你像鲸鱼油啊、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鱼油啊，这叫动物的。那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两种类，一个是植物类的油，一个是动物类的油，它们两个做对比，软化血管这一块，那动物类的油要比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3到5倍以上。我再说一遍，就是动物类的油，海洋动物类的油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到3到5倍以上。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你如果要是用到了海洋动物的这种油，你用1年，你这个血管啊基本上就能够软化。可是呢，如果说你要用的植物类的这个油啊，那你要用至少要2到3年，甚至3到5年，就这个意思。你看这么一听，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也就是说植物类的这些油啊，它软化我们血管的速度慢，并且是很慢。为什么？因为它要解决一个被吸收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植物类的那个油和动物类的这个油对比来说，植物这个油更好吸收，更容易穿透，更容易进到血管，更容易跟血管结合，更容易被血管内皮吸收，吸收过后更容易快速的让血管变得软化。 而一旦血管变软了，你的血压缓慢的就降。大家听好，是缓慢的降。一般来说，你要用上这类的油，基本上你要让血压有所下降，至少要3到5个月以后。有人说呢，太久了，还不如吃个降压片，那能一样吗？你要是用到降压片，你的血压永远这个样，你不吃就高了。但是你用到这个油，用上3、5个月以后，6、7个月以后，血压会随着你这个油的量、时间，是轻微慢慢往下降的。等到1年到2年，你这个血管彻底软下来之后，那你这个血压慢慢就平稳好多，甚至说能够让你以前吃的降压药都能少吃一半。这就是用这个油类软化血管达到的这个作用。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同志就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讲的呀挺好，哎呀，我一下明白了，这个油啊有区别。可是区别真的有这么大吗？难道说我家里面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这个元宝籽油啊就不好了？我这里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您家里面的这个到底是哪儿的，工艺怎么样，品质怎么样，产地怎么样。我告诉大家呀，记住一个事儿，叫怎么说呢，叫品牌力。什么叫品牌力？我在这里说一说。你看，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说吧，咱们是不是现在有一个空调啊，叫什么，叫格力。你看，一说到格力空调啊，大家都知道，说这空调质量好，现在买格力空调的比较多。那再提一个空调的名字，叫美的。你看，很多家里面也有美的的空调，海尔的空调，哎，都可以。包括孟非老师家里面用的也是格力的空调啊，这格力的空调用了好多年了，也没坏过，也制冷制热都不错，挺好。这叫什么？这叫品牌。人家既然形成了一个品牌，人家就珍惜这个品牌力。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品牌啊，是不知道多少人费了多大的心血，在老百姓心中啊树立的这个口碑。咱们不讲了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人家这么多年塑造的这个品牌可不能毁了啊，一旦毁了再卖不出去了，那哪行啊？这叫品牌力。那说第二个，什么叫非品牌力呢？你们记住啊，品牌这个东西啊是无形的，可是呢大家都信任，一提空调格力的好，一提空调海尔的好，哎，那咱们不信，你一样去买空调，打个比方，这个空调格力的3000，然后边上有个空调叫力格的，你看你都没听过，你只听过格力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力格空调是啥。结果呢，格力的空调3000，人说力格的空调跟格力的一样，还便宜，质量也好，你猜猜你会不会买？我敢保证你不买。为啥？你不认不识，没见过，是不是？你哪知道它是好是坏呀？所以啊，您记住一个事儿，品牌力很重要。你呀，如果家里面有不管是植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还是动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你一定优先拿起来看一看哪儿出的，是不是？有没有品牌？如果没品牌的，那我就作为专业的角度来讲，送你4个字，闭眼睛吃啊，是4个字哈，闭眼睛吃4个字，知道了吧？是不是？因为你都不知道哪儿出的，它质量怎么样啊？里面有没有啊？是不是含量高不高啊？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 因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吃这个油啊，来化这个血管的弹性这块，它有一个公认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孟非老师说的，您听好了，在这里啊，我在节目当中，我郑重的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您记住了，用到这些类的植物的油，或者是用到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无论你是吃一年两年，还是吃三年五年，听好，没感觉。什么意思？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像你吃别的，你说你吃一个丹参泡个水，好了，你喝吧，你喝两天，你感觉心脏舒服。你喝那个海棠，你喝上一段时间，你明显感觉什么？大便呢臭了，小便呢味儿大了，这是什么？毒出来了，咱们解毒了，你会有一点变化。然后呢，你再喝一段时间那海棠，你感觉肝区这块舒服了，脾气变小了，这是什么？解肝毒了，是不是？你脑袋清理了，这解脑毒了，这不一样的，你会有感觉的，是不是？你吃个速效救心丸，你含上三分钟，心脏不疼了，这叫体感。而这类的油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速效救心丸是三分钟起效，而这个油啊，三年起效。有人说呢，三年起效还吃吧？那你不吃不行啊。在我们中心，你记住了，只要到我们中心去的，第一个事儿解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哎，用到多少呢？就是三到六个月、六到十二个月、二十四个月，按照这个档，也就是说用到解毒这个海棠，最多是用两年就够了，最多用两年了，是不是？你要感觉身体好了就不用了。如果说你钱多，那你一直喝，是你有钱，这个你可以喝。正常来说海棠两年就够了，但是这个鱼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海洋动物的这个油，像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鲸鱼油啊、深海鱼油啊，它们就不一样。你是吃的时间越久越好，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感觉，它等于说把速效救心丸那个力量三分钟起效，把心脏的血管扩张了，你当时就感觉了。而这个油啊，它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在逆转你那个血管，你听清楚了，你这个血管已经用了60年70年变硬的，你想让它几天几个月软化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用到足够的量。也就是说，只要你用到这种油，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至少用一年起步，至少一年起步，你长期吃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说句话，这类的油都不太贵，在正品也不太贵，在品牌力也不太贵，你一定选好品牌了之后长期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血管逆转。你说速效救心丸三分钟起的效，这马上有感觉，这油你用上三年它也达不到血管那么扩张，可是它血管软了，你会感觉什么呢？你会感觉你的心绞痛发作的越来越少了，你会感觉到你看着血管发紫的那种变红了，你会感觉到看到你舌头底下发黑的血管变轻了，你能看到变化，而不是你感觉到变化。那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哪个好不好？这就回到那句话，你就得买那种信得过的品牌，大厂的品牌，才能保证质量，要不然很容易一个不注意就出啥事了，就吃亏上当了，是不是？你看孟非老师在这一块专业呀，因为我们单位里面，也就是来我们这儿最多那个解毒的海棠用两年，这个油啊，我们就告诉他一个事儿，你常年吃吧，你在我们这儿住和不在我们这儿住一样，你就长期吃，这东西又贵不到哪儿去，你吃上一年两年就当糖果吃了。而且本身您听好啊，这类的油无论是植物的还是动物的，它就两个癖好，一个癖好就是这个小蓝帽，第二个癖好就是糖果，它本身就是食品，这东西它不是药，也进不了药的这个体系里面去，可是呢它就能干一个事儿，它就能让你血管慢慢慢慢的变软。你想想，只要你的血管一变软，实际上你这四高，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下肢静脉曲张全在减轻，明白了吗？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第一点品牌力你要

第二个，我教你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动物的海洋动物的油要比陆地上植物的油效果来得快。这里面呢就有说法了，我给大家说啊。说第一个，我们人呢从哪来的？我们人是来自于海洋的。陆地上所有的动植物最早都是在海洋里的，所以我们人也是来自于海洋。有人说是吗？有人说人不是猴子变的？对，猴子也来自海洋啊，是不是？那拿什么证明呢？我教你们一个数据，你们就知道了。我问大家，你说我们的眼泪咸不咸？对了，眼泪里有盐。那我再问问大家，这血液呀，进到嘴里什么味儿的？哎，血液也是咸的。那我再跟你说个数据，你就懂了。就是说人的眼泪和人的血液里面的含盐量和海水里面含盐的浓度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因为只有跟海水的盐度一模一样，这个人呢，在海里面，在盐水里面才不会渗水。有人说啥叫渗水呀？我教你个事儿你就懂了。我问大家，拿个萝卜，拿个黄瓜放到清水里，萝卜黄瓜里没有盐呢，你把这萝卜黄瓜放到清水里，那泡着还挺鲜亮，你弄点盐到里面，那个萝卜和黄瓜是不是就抽味了？什么意思？就是水的盐度高，把这个东西里面的水就渗出去了，这叫渗透压，明白了吧？老百姓讲叫杀一杀水。可是我们人如果身体里没有盐，进到海里，人也就抽味了，人的水就跑出来了。人身体里 70% 的是水啊，那你说人一脱水不死了吗？那人都不在海里生活，为什么人的血液浓度还跟海洋的盐一样浓度啊？就是因为人脱胎于海洋，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之一。第二个，我们人体内啊，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哎，在血液当中游离的这种什么钙、铁、锌、硒、镁、磷、钾呀，这类的浓度跟海水里面矿物质的含量也一样。你看，这就是第二点证明人来自海洋。第三个，我告诉你，人呢，这个在肚子里面胚胎的时候，一个多月的时候，它长得跟鱼一模一样。哎，人这个胚胎跟鱼的胚胎是一样的，这是第三个特性。第四个特性，我告诉你，人天生会游泳。只要那小孩刚出生的，我告诉你，你把它扔水里，它会游泳。你不服？你看看家里面有小孙子小孙女的，是不是有那个婴儿游泳的地儿啊？不信你把它放里面去，它自己就会扑腾，它自己就会，天生就会进到水里面，它自己知道屏住呼吸，它还会睁眼睛，它都不懂，啥都不懂，它天生就会。这是第四个证明。第五个证明，我再告诉你啊，人只要一进水了，即使你不会游泳，哎，你的咽喉和你的鼻子会自动锁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哺乳类动物不是靠鱼鳃呼吸的那种进入水里自动的闭气。哎，这是第五个，是不是？还有第六个，就是什么？人必须吃盐。哎，人只有吃盐才能保持我们身体当中盐的浓度，调节我们水的渗透压。就什么？就是你如果说身体当中盐少了，多了不行啊，少了那就出什么水肿。你看以前是不是有什么缺盐水肿这事儿，身上没劲儿这事儿啊？盐还能调节身体当中水的渗透压，所以人是海里来的。那相对来说，海里面的遗传密码和海里面的这些东西，人用上就比陆地上的这些进化过后的东西用起来效果会更好。所以在这里面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个目光啊对准了海洋？因为海洋跟人体更匹配。现在发现啊，整个全世界的海洋 99% 以上都是未知，不了解海里到底有啥，不知道。现在人在海里只有石油天然气捞鱼，别的都不行了，是不是？海洋太大了，而我们人就来自海洋。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为什么说这个陆地的植物的油没有说海洋动物的油对人有效呢？我再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听着啊，咱们说亚麻籽油，拿这个对比啊，中国哪儿的亚麻籽油最好呢？甘肃那面，甘肃那面有一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地方就剩

产这种亚麻籽儿，当地人就榨这个油，用这个油榨了之后，他们平时吃饭炒菜都用到这个亚麻籽油。古往今来啊，这个也没啥太多的特殊情况，可是呢，随着日子久了呀，慢慢慢慢的，外地人发现这儿有问题了，不一样。咋不一样呢？当地啊，这个小孩子特别的聪明。哎呀，当年这个地方啊，考上状元的几十个人，哎呦，这就不得了了啊！尤其考上进士的，考上榜眼的就更多了。它是整个中国来说，西部地区考上状元最多的一个地方。同时呢，那儿啊，文化风特别的好，学习力特别的强，这是第一个事儿。为什么？当地人聪明。第二个，当地人呢，心脑血管的发病率特别特别的低。也就是说，后来咱们这边现代了研究就发现，说当地人的血管的弹性就好，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他们常年吃饭，吃这个亚麻籽油有关。第三个，有个好处，就当地人呢，年纪大的比较多，而年纪大的呢，这些人呢，脑袋不痴呆，哎，记忆力还好。你看看这一下子呀，当地这亚麻籽啊就出了名了，一股亚麻籽油这个风啊就在全国刮起来了。它不只能够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记忆力，最重要的软化血管。你看，这就是陆地上这里面的油的代表，其中啊就以这个亚麻籽油还有另外一个油叫橡胶籽油，这两个油作为排头兵。也就是说，这十种植物油里面，亚麻籽油和橡胶籽油是最好的。哎，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可是如果说即使他们两个最好，要是跟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来对比，还有区别，而且这区别呀还挺大。那咱们也有实际的案例来证明，我给你们讲一下啊。在这个爱尔兰群岛啊这一块，就靠近极地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南极北极这个极地啊寒冷啊，那他们这块呢就靠近哪里啊，咱们这边就靠近南极了，好冷好冷的地方。这么冷啊，哪有树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种族，叫什么种族呢？叫爱斯基摩人。这爱斯基摩人呢没有房子，他们住哪里呢？他们住冰屋或者是雪屋。他们把这个冰啊或者雪呀、啊、搭出来一个像碉堡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在那里住。如果说在这儿待着时间长，就弄个冰的。正常情况下，他们就一家人呢弄上那个爬犁，然后用那个雪橇犬呢拉着走。拉着去哪儿啊？他们要找海豹。海豹这种动物啊，它是哺乳动物，它呢需要呼吸，它就在那个海洋上面的冰面刀个洞。哎，爱斯基摩人呢就靠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呢？捕猎海豹。他们把这海豹弄过来，然后啊就吃这个海豹。他们还捕猎鲸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是不是有鲨鱼油，有鲸鱼油，有海豹油，是不是？爱斯基摩人呢就吃什么呢？就吃这个鲸鱼海豹为主，他们别的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当地是冰天雪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绿色，最多有点苔藓。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他们只有一种吃的东西，就是鱼。吃什么鱼啊？海豹、鲸鱼。等到了那个地方也有夏天，很短，等到海一化了，他们就捞那种大个的鱼。这种鱼啊叫什么鱼呢？叫深海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有几种油啊，是不是？是不是有鲨鱼油啊，有鲸鱼油啊，有海豹油啊，有深海鱼油啊，有磷虾油啊。你看这一下，爱斯基摩人呢基本上就吃到了三种油了。哪种油？海豹油，哎，深海里的鱼的油，然后还有一个鲸鱼油。你看这几个油他们吃。他们怎么吃？他们没有火。他们吃这个海豹或者吃这个鲸鱼的时候啊，就是把那个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冰的当当硬，冻的当当硬，拿刀子一割，割成一小片，
那就像咱们老家涮羊肉拿。

0: 豹子推卸了一块那么硬，但是就拿那个直接就吃了，直接就吃了，就吃那个东西，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事儿呢？爱斯基摩人在那儿那么冷，他们就穿着那个海豹皮，没有别的了，就穿着海豹皮就行了。然后他们在那个冰屋里面住的时候没有火，用什么？用那个油啊倒到那个皮上面，拿上灯眼儿，就用毛搓的灯眼，像咱们点油灯一样，点上一排，点上十几个，就拿那个取暖了。你们能想象一下点上十个煤油灯能有多热吗？那根本就热不起来，可是对他们来讲就足够了。就这样，他们吃的是鲸鱼肉、海豹肉，吃的是深海里的鱼肉，最主要的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三种动物的油，因为这种油啊它能饱腹，能够让它吃饱，能够让它活下去。爱斯基摩人呢，就用这种方式延续了上千年了，就这样的生活。而且现在有医学就研究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什么事儿？这群爱斯基摩人常年吃海豹油，常年吃深海里的鱼油，常年吃鲸鱼油，没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没有一个有糖尿病的，没有一个有高血脂的，没有一个痛风的。你看天天吃海鲜不痛风啊，没有一个有心脏病，没有一个有脑血管病，没有一个有癌症的，没有一个得传染病的。当地人唯一有一个病就是什么病？就是老寒腰、老寒腿、着凉，太冷了，别的病是一个都没有。在那儿这么多年以来，没有传染病，没有癌症，没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没有三高四高。来吧，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想象一下，菜一口没吃，盐没有，酒没有，饮料没有，哎，什么萝卜蔬菜大米饭面条一概没有。从出生，从不喝奶开始就吃肉，就吃海豹肉，就吃鲸鱼肉，就吃深海里大鱼的肉，又吃肉又吃他们的油，他们只吃这个，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肿瘤、四高。你告诉我靠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脂就把他们这个病就给吃没了，甚至说就没有这些病？什么原因？就是爱斯基摩人从上到下所有的血管全是软的，只要你的血管软，保持年轻。我不说了吗？国外科学家已经说了，我们人的寿命啊和血管同寿，这爱斯基摩人就做到了，他们的血管的年龄比实际自身的年龄还要年轻。就在这种寒冷贫瘠物资匮乏的南极，人家就能够活到60多岁70多岁，还得去钓鱼，还得去抓海豹，还得跟冰雪做斗争，还得冒严寒生火拉雪橇。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油厉害不厉害，有用没有用。所以啊，当年呢，就国外发现了爱斯基摩的这种生活方式之后啊，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一股热潮。什么热潮？全世界范围内大肆报道，争先报道这个医学奇迹。然后第二，就大肆的生产什么东西啊，什么海豹油、鲸鱼油、深海鱼油，就比比皆是，全世界都有了。当时中国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热潮，也是你什么药店呢、超市里面哪都有。可是就证明了，证明什么呢？确实这个油啊，尤其是海里面这几个动物的油啊，真的能够逆转血管的年龄，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让血管有弹性变光滑，这种基础就不会出血栓，就不会出心梗，就不会吃脑梗。那你就想了，你说我也想那样，那不行啊，你搬不了那儿啊，你到那儿冻得你受不了，连个房子都没有， 连个背风的地儿都没有，那怎么办？那就学人家呗，是不是？咱们既然不能说改变现在的生活，咱们可以加一样，加一样什么呢？加一样咱们爱斯基摩人最厉害的东西。那这个爱斯基摩人呢，用的就是这个油。可是呢，后来人们又有了发现，又有了什么发现呢？实际上这几个动物为什么像海豹啊，像鲸鱼啊，像深海里的这个鱼啊，是不是像鲨鱼啊，为什么它们的油具有这样的功能？那后来啊，就又研究了，发现这几个动物啊，实际上它们本身不具备这个功能，而是因为这几种动物啊，它们都喜欢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我给大家说说，可能你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叫磷虾。哎，这个东西叫磷虾。鲸鱼吃磷虾，海豹抓不着鱼了也吃磷虾，海里面那些大鱼也吃磷虾。我跟你说，这磷虾呀多到什么程度啊？总重量，全世界的磷虾总重量在 3.8 亿到10亿吨，不是一个两个的，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这个亿吨，你想想这个量得多大。尤其是在南极这一块，密度是多少？是5到10亿吨。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基本上 70% 的这个磷虾都集中在那儿。所以说呀，整个南极海域这些动物啊都吃这个玩意儿。它是整个海洋里面数量最大的一个种族，也是全世界的主食。我跟你说，只要吃了这个磷虾，你人吃了有啥用啊？你就是别说用磷虾油了啊，只要人吃了磷虾，人经常吃磷虾的情况下，眼睛变亮，哎，眼睛不堵不红不干不涩不痒不疼不胀，心脏舒服，心慌胸闷的就能变轻，脑子清亮，肝脏变好，免疫力提高，然后呢，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都会下降。你就吃磷虾都能这样，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磷虾当中含有丰富的磷虾油，而这个磷虾油最大的作用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呀，海豹、鲸鱼、鲨鱼、企鹅，再加上海里的大鱼，只要吃了这种磷虾的，他们都把自己的吃到肚子里的磷虾的这个油啊吸收了。吸收到哪儿呢？吸收到自己身上了，到了自己身上储存了，然后就被爱斯基摩人吃了。爱斯基摩人吃了海豹、鲸鱼和海里的大鱼，他们就不得任何血管病，他们就不得任何心脏病，他们就不得任何脑血管病，他们就不三高，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高血糖。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明白了吧。这就是为什么孟非老师说，孟非老师说什么？孟非老师说，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效果上、作用上，要优于陆地上这个油。就以爱斯基摩人那个生长环境，和爱斯基摩人那个身体健康的程度，它就比我们用亚麻籽油的宁夏、甘肃这面的这些人，身体素质和寿命和健康程度要高好几倍。整个爱斯基摩人种群里面没有一个人得癌症，没有一个人得心梗，没有一个人得脑梗，没有一个人得四高，没有一个人老年痴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吃了海里的这几种动物油，而这几种动物油具备这个效果，就是因为这几个动物吃一种东西叫磷虾。那你告诉我，咱们就出来一个词儿，什么东西啊？啥厉害呀？不是爱斯基摩人厉害，也不是海豹厉害，也不是鲸鱼厉害，也不是海里的大鱼厉害，是磷虾厉害。磷虾厉害在哪儿？磷虾最厉害的就是因为磷虾体内的这个油。所以啊，如果说植物里面的油排第一的就是亚麻籽油，排第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橡胶籽油。那这两个油即使排到第一第二， 和动物油的差距也不是一点两点，而海洋动物的这五种里面的油排第一的是谁啊？就是最小的这个磷虾油。而磷虾油的吃了几年之后的作用要明显比什么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鲨鱼油啊、深海里的鱼油啊还要好得多得多。换句话来讲，这另外这四种的油合到一块儿，都不一定有海洋里磷虾油来的这个作用来得好，逆转血管、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来得好。那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今天又教给大家一个知识点呢？所以说你家里面有什么亚麻籽油的、火麻油的，你就先缓一缓，等以后有机会啊，到时候搞点海洋里最厉害、最神奇、作用最好的就是这个磷虾油。没关系啊，各位长辈，如果说你们家里有的你就先吃着，如果要没有的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认识这样的企业多了，等以后我告诉你们哪个最好、哪个最有用、哪个吃完了之后对身体软化血管、逆转血管这块来的最明显，这个我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都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一天教一点，你只要跟着我的节目走，天天听我的节目，任何好消息、任何前沿科技、任何治病的方法我都教给你。你看我就是那趟火车司机，我就开着这个火车带着你们奔向100岁。以前你不认识我你就能活到99，以后你认识我了，我让你活到120，哎，咱们都能够做老寿星，健健康康的活到120岁。以后咱们不到100了，咱们超车，咱们让这个终点更远一点，寿命更长一点，好不好？哎呀，你看跟你们一聊啊我就兴奋。好了，这时间呢也不短了，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那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呢继续相约健康，孟非老师再给你们带来更多对你们有利的健康知识。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孟非老师，您看您给我们这个刺梨啊，真的太感谢您，是一、
0: 啊、收到了是吧？
2: 收到了。
0: 哎，
2: 另外呢，海棠茶我也喝了，哎，这个味道真的不错啊。
0: 你看，我就说好喝嘛，这不止好喝还解毒，就是好东西。
2: 你说对了。嗯，你看我就是什么中毒太深，我都吃了30年药，这身内得有多少毒啊？所以说必须得解毒啊！我这次订了8份，我想什
0: 么？
2: 对呀、啊，我想吃它24个月，好好给它解解毒。
0: 对对对对，你这30年的吃药，你算算，这么多药片进去，那肝肾里那都是毒啊，那就得解。你这8份还真是不多，你这30年了 啊， 对
2: 对，
0: 是海棠这么吃。
2: 嗯，哎，孟非老师，我这糖尿病严重的时候都有20多年了，现在眼睛也模糊，心脏也突突，真的你可得好好帮一帮我吧。
0: 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个问题再好好解决一下是吧？
2: 对对对，是是是。
0: 那你这种老同志，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这两天不也听我节目了吗？你听我讲这类的，
2: 一直听呢。
0: 糖尿病也好，眼睛模糊也好，心脏不舒服也好，这不都是血管的事吗？
2: 是
0: 是，
2: 是
0: 你这该排排，这是我们中心第一步就要解毒排毒，第二步血管是不是得软呢？你这两天你这样你就听得一定明白，只有把血管软化好了，你这些病才会不严重，才会不会发生突然情况。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您说的对对对、
0: 啊、你这样啊，这两天你就这样，我这两天我继续讲软化血管，我把怎么软化血管、用什么软化血管的方式方法我都给你们讲，然后你就持续的关注我这个节目，我把这里面都讲透了，到时候如果说要有好的东西或者好的方法，你就按照我这个来，你到时候就把这个血管再软好了，并发症我估计出来的都晚了，或者你吃的药效果都好了，你说好不好？
2: 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有您
0: 哎，
2: 这句话，我这心总算是就是说放到肚子里了，想说了，
0: 你是我的忠实听众，那你就好好听。
2: 一定一定。

0: 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穿过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7: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8: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7: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8: 防汛知识记心间。
9: 知识是劲，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9: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9: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9: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9: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9: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9: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9: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

0: 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跟大家如期相约，我们共同守候在收音机前。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无论是哪一种老年慢性病到我们那里啊，都有相对应的方法。我们收治的这些病人当中啊，首先第一，年龄都比较偏大，第二呢，病程的时间呢也比较长，一般来说啊，就是基本上都在20年以上的这个病程。你想想啊，20多年了，他们啥药没用过，是不是？他们什么样的方法没见过？全国各地有名的医生哪个地方没去过？各大医院哪个地方没转诊过？可是呢，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个身体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这里面啊，咱们不得不去探讨一个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呢？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啊，这个医院西化特别的严重。你看啊，咱们以几个医院为例，咱们说整个中国现在最出名的应该有三家医院。第一个咱们就是解放军301总医院，确实啊，咱们这个301医院呢实力非凡。可是呢，真正在国外名气比较大的那是另外两个。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协和医院，第二个呢就是在四川啊有一个华西医院。这两个医院呢可以说名气在国外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我们有人生病了，你要到这两个医院去，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真的是跟我们中心有一个说法是一致的，就到这两个医院去想死都难。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所有的危重病人到这两个地方都能把命给你救回来，甚至有一些这个经常胸闷心绞痛的，你到了这个协和医院或者到了这个华西医院，那医生啊看着你都不正眼看你了，他们感觉你太轻了，你来捣乱一样啊。那有一些病人危重的都快不行了，都排不上队，你说你就一个小小的心绞痛你来干什么呀？你说多少危重病人排在后面还进不来呢？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点，这两个医院呢在救命这一块特别特别的厉害。可是呢，一旦他把你的生命体征稳定住了，那你就出去吧，你赶紧给别人到地方，危重的快要死的人他得进来呀。所以说这样的地方救命绝对一流，国际一流。但是要说治疗慢性病，他没空，根本就没床位也没时间来照顾你，就那样的忙成那个样子了，慢性病的到那儿没时机也没机会给你治了，都是告诉你找个三甲医院到那儿转吧，赶紧抓紧去就行了。人家顾及那些危重的疑难的病人，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很多慢性病的人到了家里面那怎么办？那大夫开啥药就吃呗，吃的这些药无非也就是解决指标的，实际能够逆转我们这种慢性病的用量或者是用药很少很少。这些药啊，不信你自己看看你家里面吃的这些东西干什么的呢？你看啊，如果你有三高的，你家里面绝对至少有1到2种降压药，这个吃着。然后呢，你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的，阿司匹林呢、包括这个血脂康啊、降脂药啊、他汀类的都给你用着啊，这是降脂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降糖的，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哎，这些都给你用着。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叫不叫治病？我告诉大家，很负责任的孟飞老师跟你说，这些方法不叫治病， 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是控制你的

0: 血压不要再高了，控制你的血脂不要再高了，稳定你的血糖不要再高了。他们只是控制症状，这些呀都是西药的范畴，然后再给你加个什么阿司匹林肠中片啊，让你血液稀释一点，不结成块，不出血栓。这是整个西医治疗体系当中就是用的这些药。慢性病它都是让你维持不发作，它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且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呀很有道理，哪句话呢？就是我不想吃这个药，只要吃上这个药就是一辈子。确实这话真是这么个理儿。你要说年轻的30多岁降血压降血脂，吃上一段时间稳定了，他这药能停下，他真能停。再经过科学的饮食和锻炼，哎，慢慢的他这指标真能下来。可是一旦过了50-60岁，你想再把这药给他减轻或者不吃了，门都没有，想都不要想。为什么？因为你很难用这个西药片给你逆转，只能是不断的加，不断的换药，不断的加量，然后还控制不住。你说在西医方面来说治疗慢性病，用咱们老家的一句话来讲，开玩笑一样的嘛，是不是？东北话来讲，这不有点扯吗？这咋叫治慢性病啊？是不是？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要比外国的老百姓有优势在哪里？我们有中国本土的医学，我们有啊中医、藏医、蒙医、瑶医、苗医、黎医、壮医、维医等等。本土的这些医学呀，用的都是什么动物药、草药、植物药、矿物药，是不是？针灸、火罐、刮痧、按摩啊，挑毛、经络、开穴，然后这个药浴等等等等，各种样的方法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您仔细去想一想，您得了慢性病这么多年，到最后能够让你维持住的、稳定住病情的，还是你吃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中药才能够起到慢慢稳定病情的作用。可是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即使说这么多年，无论说是药店里也好，还是医院里也好，还是说看广告也好，你在电视里买的也好，你买了很多的中药，你买回来了，然后呢也说的千般好万般好，有神效有奇效，可是你吃了之后啊，你仔细去想一想，你有没有把这个病治好？有没有呢？你发现没有？有没有效果呀？有一些药是真有效果，可是有一些药效果也不理想，哪里的原因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呀，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身体里的毒太多；第二个，你这毒不排出去，用药没位置，这毒性占位了，你的药进去了，效果就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已经发生问题的地方，它逆转不了了。然后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啊，用到的很多的中药材质量真的不好。怎么说呢？以前我们用的是野生的药材，现在我们用的是催生的药材。以前的药材是山里面野地悬崖峭壁采来的，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药材几乎啊都是什么，都是地里面种出来的。以前的药一拃长，现在的药一米高。以前一个党参晾干了跟手指这么大，现在那党参呢，快长成胡萝卜那么大。你们就想想这药劲儿差了多少啊。而且现在的药里面呢，不只说因为人工催熟药的药性低了，甚至有一些黑心的他上化肥，还有一些人打农药。你说就用这样的药材来治病，坑人不坑人呢？是不是？为什么？经济利益啊，用这样的药材便宜啊，是不是？它这成本价差好几倍，你说人家赚的是不是就多了？你吃了效果不咋好，你是不是得多买啊？你多买花的钱就多了，利润就高了，这才是核心。那没办法呀，现在就是这个环境啊。你要不人工种这些药，野生的怎么能够够我们14亿人用啊？是不是？就这样野生的少了，种植的这价格还蹭蹭的往上涨。你就说别的不说吧，这酸枣仁的价格就这几年涨了好几倍，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这实际的就是个实情。那到我们中心为什么不一样？我跟大家讲，我们最讲究的就是立体疗法， 我们是多维度多角度的立体疗法。你看来到我们这儿，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心情好，这个就占了一个大问题了，是不是？吃喝住行啊，这是基础啊，在我们这儿这些事儿你不用担心。第二个，来我们这儿你不用有心理压力，你不要有思想包袱。什么意思呢？来我们这儿我们保证你不出生命危险。如果说你一个人在家或老两口在家，有一个人出危险了，我告诉你啊，另外一个人都麻爪。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在家的突然心梗脑梗晕倒的，你看看谁管他呀，自己也打不了电话了，这命就没了。你说他紧张不？自己在家的时候压力大不大？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都有这种心理，尤其是一个人在家的那种。你说真要是有一个啥事摔了倒了的晕倒的，身边连个人都没有，真突发个什么梗塞，这命是多危险呢？到我们这儿这个问题不存在，是吧？我们有特殊的绿色通道，我们单位有自己的120，有自己的急救团队，有自己的急救大夫、急救设备、急救用药。你看这是不是就风险性小了，是不是？第二个，我们的立体治疗。什么叫立体治疗呢？食疗你必须得用，食疗也是疗啊，上医治胃病就是用的食疗，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用很多先进的方式。你看昨天不给大家讲了吗？很多病啊，包括我们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最后影响的都是血管啊。那第二个，你现在已经有的病绝大多数是什么？静脉曲张、颈动脉斑块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加重骨病。你看昨天不说了吗？这些病啊，一定要干第二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一定要干的第二个事儿，就是逆转你血管的年龄。你现在的血管啊，不信你去查一查，你70岁你查一查吧，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是80多岁，你现在病了20年，你再看看你的血管是又硬又厚，你的血管年龄一定高于你的生理年龄。昨天不说了吗？我们人呢跟血管是同寿的，那你必须要干什么？软化血管，你把血管的弹性给它改变了，对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的治疗都好。我们单位里面就一直用着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呀，用起来又简单又方便。还是那句话，你是中医、藏医、蒙医、维医、姚医、黎医、壮医等等，他们呢通血管这一块做得厉害，哎，化瘀通血管厉害，可是你让他把这个硬了的血管软回来，那没办法。为啥？没有这个药啊，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了咋回事，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方。动脉硬化这个事儿，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出来的。可是这最近这100多年，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新药方出来的，或者说就没有出现过当年的那些医学大家。你看咱们中国近现代最牛的最厉害的两个人，一个是清末时期的王清任，第二个就是叶天士，那是开宗立派的人呐。你看到近现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哪有这样的？没有了，哪有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的，甚至被称为快要医圣的人，这没有了。咱不是说中医断层了，而是说被西方医学冲击的太厉害了。而再有呢，西方医学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好方式，你看昨天讲了吗？是不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血管软化呀？血管要想软化就跟皮革是一样的，你拿水泡这个皮革没有用，哎，你想要这个皮革软怎么办？你往上抹油，你不信你浇上水了晾干，越浇水越硬，越浇水越硬。本身血管被血液浸着，它也会慢慢的衰老，衰老也会变硬。那怎么才能软呢？怎么让这个皮革变软呢？是不是？你看你那个鞋晾干了，那干的嘎嘎硬，掰都掰不动，你抹上点鞋油，你看看过一会儿那鞋面就软了。那皮夹克皮衣干的嘎嘎干，你也是用水刷完更干，还反碱，你抹上点油，无论什么油，你抹点什么动物油还是色拉油啊，你抹上点吧，过一会儿你再一摸那皮夹克软了。什么原因？我告诉你啊，血管内皮就跟这个皮衣几乎相似， 就这样的，又硬又有弹性，还软，又软又硬，这就能说到血管上去。你说这东西厉害吧？咱们没见过人的血管什么样。我跟你们说一个啊，你们吃过那个肝吧？那肝里面切开是不是有洞啊？那就是血管。这个什么肉里面的血管是最好看的，也是看得最清楚的？马肉。你如果要吃过马肉，你把那马肉一切开，上面就有很多洞，那就是血管。哎，你把这个血管你拿出来看看，如果那个你看不着，你买个猪心，买个牛心，买个鸡心都行，你看看那心脏甩出来那个血管。咱们人的血管啊，跟那个东西是一模一样，是动物活不过人呢，所以这动物几乎不得动脉硬化。可是人呢，你记住了，人只要一上40，准准的就开始动脉硬化，这是不可逆转的。为啥说古代没有？古代的人平均年龄都不到40岁，哪有动脉硬化呀？青壮年就没了，有的是战争，有的是饥荒，有的是饿死了，有的是瘟疫，哪见过呀？没有，只有近现代才有了这个血管硬化这一说。而血管硬化又是很多病的一个基础，心血管病这跟血管硬化有关，脑血管病跟血管硬化有关，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眼里面的血管硬化，这不都跟血管硬化有直接关系吗？是不是？又要解毒，又要软化血管，这是必然的。那你看用什么？就得用油类的东西，能够软化这个血管，能够逆转血管的弹性。你说你的血管出了病，叫心血管病，叫脑血管病。那如果我们想个办法把这个血管变软了，那你告诉我这个病是不就变轻了？咱们不能说拿这个东西来治这个病，你拿油你治什么病啊？拿油治不了病。可是呢，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西方的营养医学来发现的。哎，这种东西就能够把你的血管软了，这一软了，那你告诉我，你心脏这血管是硬化导致的冠心病心绞痛，那你说这个心脏的血管软了，你这冠心病是轻了还是重了？是不是？所以啊，最近这10年左右，在我们中国呀，就流行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以油化油。那这以油化油啊，昨天我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不知道啊，你们还有没有印象？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呀，这个油啊，有很多种。那这个不是你吃的这个什么黄豆油啊、花生油啊、这都不行，这些解决不了血管软化的问题，它只会让血管变硬。什么类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分两类，第一个是植物油，第二个是动物油。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听着啊，植物油里面有这个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这些油啊都能软化血管，哎，让你血管从硬变软一点。第二类的动物油，动物油里面有什么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深海鱼油、磷虾油，哎，这一共加到一起啊，15种，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哎，这些油啊才能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家里面有，哎呀，我孩子给我买的亚麻籽油，那个说，哎呀，我女儿给我买的深海鱼油，哎呀，孟非老师，我感谢你，这一下我就知道用哪个了，谢谢。你先别着忙谢，为啥呢？你那东西到底怎么样？哎，这15种油啊，它也分上下高低。咱们不有句话吗？是不是？说树分松柏杨华，人分高低不同，10个手指还不一般齐呢。是不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总有先有后，有前有小，有大有顺，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油哪个厉害？我告诉你们啊，这两天我把我会的，我们单位里怎么解决身体、怎么治病的这个基础的，然后呢，怎么个流程的，我都教你们。以后啊，节目当中我天天讲，慢慢告诉你们，你们就慢慢学，有本有笔的，你就慢慢记啊。那这两个里面呢，咱们得做对比。怎么做对比呢？就是一个是植物类的油，就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籽油啊、罂粟油啊、橡胶籽油啊，这叫植物类的油。第二类的呢，就是动物类的油，你像鲸鱼油啊、海豹油啊、 磷虾油啊，鱼油啊，这叫动物的。那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两种类，一个是植物类的油，一个是动物类的油，它们两个做对比，软化血管这一块，那动物类的油要比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3到5倍以上。我再说一遍，就是动物类的油，海洋动物类的油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到3到5倍以上。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你如果要是用到了海洋动物的这种油，你用一年，你这个血管啊基本上就能够软化。可是呢，如果说你要用的植物类的这个油啊，那你要用至少要2到3年，甚至3到5年，就这个意思。你看这么一听，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也就是说，植物类的这些油啊，它软化我们血管的速度慢，并且是很慢。为什么？因为它要解决一个被吸收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植物类的那个油和动物类的这个油对比来说，植物这个油更好吸收，更容易穿透，更容易进到血管，更容易跟血管结合，更容易被血管内皮吸收，吸收过后更容易快速的让血管变得软化。而一旦血管变软了，你的血压缓慢的就降，大家听好，是缓慢的降。一般来说，你要用上这类的油，基本上你要让血压有所下降，至少要3到5个月以后。有人说呢，太久了，还不如吃个降压片，那能一样吗？你要是用到降压片，你的血压永远这个样，你不吃就高了。但是你用到这个油，用上3、5个月以后，6、7个月以后，血压会随着你这个油的量时间是轻微慢慢往下降的。等到1年到2年，你这个血管彻底软下来之后，那你这个血压慢慢就平稳好多，甚至说能够让你以前吃的降压药都能少吃一半。这就是用这个油类软化血管达到的这个作用。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同志就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讲的呀挺好，哎呀，我一下明白了，这个油啊有区别。可是区别真的有这么大吗？难道说我家里面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这个元宝籽油啊就不好了？我这里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您家里面的这个到底是哪儿的，工艺怎么样，品质怎么样，产地怎么样。我告诉大家呀，记住一个事儿，叫怎么说呢，叫品牌力。什么叫品牌力？我在这里说一说。你看，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说吧，咱们是不是现在有一个空调啊，叫什么，叫格力。你看一说到格力空调啊，大家都知道，说这空调质量好，现在买格力空调的比较多。那再提一个空调的名字，叫美的。你看很多家里面也有美的的空调，海尔的空调，哎，都可以。包括孟非老师家里面用的也是格力的空调啊，这格力的空调用了好多年了，也没坏过，也制冷制热都不错，挺好。这叫什么？这叫品牌。人家既然形成了一个品牌，人家就珍惜这个品牌力。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品牌啊，是不知道多少人费了多大的心血，在老百姓心中啊树立的这个口碑。咱们不讲了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人家这么多年塑造的这个品牌可不能毁了啊，一旦毁了再卖不出去了，那哪行啊？这叫品牌力。 那说第二个，什么叫非品牌力呢？

记住啊，品牌这个东西啊是无形的，可是呢大家都信任，一提空调格力的好，一提空调海尔的好，哎，那咱们不信，你一样去买空调，打个比方，这个空调格力的3000，然后边上有个空调叫力格的，你看你都没听过，你只听过格力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力格空调是啥。结果呢，格力的空调3000，人说力格的空调跟格力的一样，还便宜，质量也好，你猜猜你会不会买？我敢保证你不买，为啥？你不认不识，没见过，是不是？你哪知道它是好是坏呀？所以啊，您记住一个事儿，品牌力很重要。你呀，如果家里面有不管是植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还是动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你一定优先拿起来看一看哪儿出的，是不是？有没有品牌？如果没品牌的，那我就作为专业的角度来讲，送你四个字，闭眼睛吃啊，是四个字哈，哈哈，闭眼睛吃四个字，知道了吧？是不是？因为你都不知道哪儿出的，它质量怎么样啊，里面有没有啊，是不是？含量高不高啊，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吃这个油啊来化这个血管的弹性这块，它有一个公认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孟非老师说的，您听好了，在这里啊，我在节目当中我郑重的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您记住了，用到这些类的植物的油，或者是用到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无论你是吃一年两年还是吃3年5年，听好，没感觉。什么意思？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像你吃别的，你说你吃一个丹参泡个水好了，你喝吧，你喝两天你感觉心脏舒服，你喝那个海棠，你喝上一段时间，你明显感觉什么，大便呢臭了，小便呢味儿大了，这是什么，毒出来了，咱们解毒了，你会有一点变化。然后呢你再喝一段时间那海棠，你感觉肝区这块舒服了，脾气变小了，这是什么，解肝毒了，是不是？你脑袋清理了，解脑毒了，这不一样的，你会有感觉的，是不是？你吃个速效救心丸，你含上3分钟心脏不疼了，这叫体感。而这类的油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速效救心丸是3分钟起效，而这个油啊3年起效。有人说那3年起效还吃吧，那你不吃不行啊。在我们中心你记住了，只要到我们中心去的，第一个事儿解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10年、20年、30年，哎，用到多少呢？就是3到6个月、6到12个月、24个月，按照这个档，也就是说用到解毒这个海棠，最多是用2年就够了，最多用2年了，是不是？你要感觉身体好了就不用了。如果说你钱多，那你一直喝，是你有钱，这个你可以喝，正常来说海棠2年就够了。但是这个鱼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海洋动物的这个油，像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鲸鱼油啊、深海鱼油啊，它们就不一样，你是吃的时间越久越好。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感觉，它等于说把速效救心丸那个力量三分钟起效，把心脏的血管扩张了，你当时就感觉了。而这个油啊，它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在逆转你那个血管，你听清楚了，你这个血管已经用了60年、70年变硬的，你想让它几天几个月软化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用到足够的量。也就是说，只要你用到这种油，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至少用1年起步，至少1年起步，你长期吃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说句话，这类的油都不太贵，在正品也不太贵，在品牌力也不太贵，你一定选好品牌了之后长期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血管逆转。你说速效救心丸三分钟起的效，这马上有感觉，这油你用上3年它也达不到血管那么扩张，可是它血管软了，你会感觉什么呢？你会感觉你的心绞痛发作的越来越少了，你会感觉到你看着血管发紫的那种变红了，

会感觉到看到你舌头底下发黑的血管变轻了，你能看到变化，而不是你感觉到变化。那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哪个好不好？这就回到那句话，你就得买那种信得过的品牌，大厂的品牌，才能保证质量，要不然很容易一个不注意就出啥事了，就吃亏上当了，是不是？你看孟非老师在这一块专业呀，因为我们单位里面，也就是来我们这儿最多那个解毒的海棠用两年，这个油啊，我们就告诉他一个事儿：你常年吃吧，你在我们这儿住和不在我们这儿住一样，你就长期吃，这东西又贵不到哪儿去，你吃上一年两年就当糖果吃了。而且本身您听好啊，这类的油无论是植物的还是动物的，它就两个癖好，一个癖好就是这个小蓝帽，第二个癖好就是糖果，它本身就是食品，这东西它不是药，也进不了药的这个体系里面去。可是呢，它就能干一个事儿，它就能让你血管慢慢慢慢的变软。你想想，只要你的血管一变软，实际上你这四高，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下肢静脉曲张全在减轻，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第一点品牌力你要定住，第二个我教你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动物的海洋动物的油要比陆地上植物的油效果来得快，这里面呢就有说法了。我给大家说啊，说第一个，我们人呢从哪来的？我们人是来自于海洋的，陆地上所有的动植物最早都是在海洋里的，所以我们人也是来自于海洋。有人说是吗？有人说人不是猴子变的？对，猴子也来自海洋啊，是不是？那拿什么证明呢？我教你们一个数据你们就知道了。我问大家，你说我们的眼泪咸不咸？对了，眼泪里有盐。那我再问问大家，这血液呀进到嘴里什么味儿的？哎，血液也是咸的。那我再跟你说个数据你就懂了，就是说人的眼泪和人的血液里面的含盐量和海水里面含盐的浓度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因为只有跟海水的盐度一模一样，这个人呢在海里面，在盐水里面才不会渗水。有人说啥叫渗水呀？我教你个事儿你就懂了。我问大家，拿个萝卜拿个黄瓜放到清水里，萝卜黄瓜里没有盐呢，你把这萝卜黄瓜放到清水里，那泡着还挺鲜亮，你弄点盐到里面，那个萝卜和黄瓜是不是就臭味了？什么意思？就是水的盐度高，把这个东西里面的水就渗出去了，这叫渗透压，明白了吧？老百姓讲叫杀一杀水。可是我们人如果身体里没有盐，进到海里人也就臭味了，人的水就跑出来了。人身体里 70% 的是水啊，那你说人一脱水不死了吗？那人都不在海里生活，为什么人的血液浓度还跟海洋的盐一样浓度啊？就是因为人脱胎于海洋，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之一。第二个，我们人体内啊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哎，在血液当中游离的这种什么钙铁锌硒镁磷钾呀，这类的浓度跟海水里面矿物质的含量也一样。你看，这就是第二点证明人来自海洋。第三个，我告诉你，人呢这个在肚子里面胚胎的时候，一个多月的时候，它长得跟鱼一模一样。哎，人这个胚胎跟鱼的胚胎是一样的，这是第三个特性。第四个特性，我告诉你，人天生会游泳，只要那小孩刚出生的，我告诉你，你把它扔水里它会游泳。你不服，你看看家里面有小孙子小孙女的，是不是有那个婴儿游泳的地儿啊？不信你把它放里面去，它自己就会扑腾，它自己就会，天生就会进到水里面，它自己知道啊，屏住呼吸，它还会睁眼睛，它都不懂，啥都不懂，它天生就会。这是第四个证明。第五个证明，我再告诉你啊，人只要一进水了，即使你不会游泳，哎，你的咽喉和你的鼻子会自动锁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哺乳类动物不是靠鱼鳃呼吸的那种进入水里自动的闭气。哎，这是第五个，是不是？还有第六个，就是什么？人必须吃盐。

哎，人只有吃盐，才能保持我们身体当中盐的浓度，调节我们水的渗透压。就什么？就是你如果说身体当中盐少了，多了不行啊，少了那就出什么水肿。你看以前是不是有什么缺盐水肿这事儿，身上没劲儿这事儿啊？盐还能调节身体当中水的渗透压，所以人是海里来的。那相对来说，海里面的遗传密码和海里面的这些东西，人用上就比陆地上的这些进化过后的东西用起来效果会更好。所以在这里面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个目光啊对准了海洋？因为海洋跟人体更匹配。现在发现啊，整个全世界的海洋99%以上都是未知，不了解，海里到底有啥不知道。现在人在海里只有石油、天然气捞鱼，别的都不行了，是不是？海洋太大了，而我们人就来自海洋，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为什么说这个陆地的植物的油没有说海洋动物的油对人有效呢？我再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听着啊，咱们说亚麻籽油，拿这个对比啊，中国哪儿的亚麻籽油最好呢？甘肃那面。甘肃那面有一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地方就盛产这种亚麻籽儿，当地人就榨这个油，用这个油榨了之后，他们平时吃饭炒菜都用到这个亚麻籽油。古往今来啊，这个也没啥太多的特殊情况，可是呢，随着日子久了呀，慢慢慢慢的，外地人发现这儿有问题了，不一样，咋不一样呢？当地啊，这个小孩子特别的聪明，哎呀，当年这个地方啊，考上状元的几十个人，哎呦，这就不得了了啊，尤其考上进士的，考上榜眼的就更多了。它是整个中国来说，西部地区考上状元最多的一个地方。同时呢，那儿啊，文化风特别的好，学习力特别的强，这是第一个事儿。为什么？当地人聪明。第二个，当地人呢，心脑血管的发病率特别特别的低。也就是说，后来咱们这边现代的研究就发现，说当地人的血管的弹性就好，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他们常年吃饭吃这个亚麻籽油有关。第三个有个好处，就当地人呢年纪大的比较多，而年纪大的呢这些人呢脑袋不痴呆，哎，记忆力还好。你看看这一下子呀，当地这亚麻籽啊就出了名了，一股亚麻籽油这个风啊就在全国刮起来了。它不只能够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记忆力，最重要的软化血管，你看，这就是陆地上这里面的油的代表。其中啊，就以这个亚麻籽油，还有另外一个油叫橡胶籽油，这两个油作为排头兵。也就是说，这10种植物油里面，亚麻籽油和橡胶籽油是最好的。哎，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可是如果说即使他们两个最好，要是跟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来对比，还有区别，而且这区别呀还挺大。那咱们也有实际的案例来证明，我给你们讲一下啊。在这个爱尔兰群岛啊这一块，就靠近极地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南极、北极这个极地啊寒冷啊。那他们这块呢，就靠近哪里啊？咱们这面就靠近南极了，好冷好冷的地方。这么冷啊，哪有树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种族，叫什么种族呢？叫爱斯基摩人。这爱斯基摩人呢，没有房子，他们住哪里呢？他们住冰屋或者是雪屋。他们把这个冰啊或者雪呀搭出来一个像碉堡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在那里住。如果说在这待着时间长，就弄个冰的。正常情况下，他们就一家人呢，弄上那个爬犁，然后用那个雪橇犬呢拉着走，拉着去哪儿啊？他们要找海豹。海豹这种动物啊，它是哺乳动物，它呢需要呼吸，它就在那个海洋上面的冰面凿个洞。哎，爱斯基摩人呢就靠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呢？捕猎海豹。他们把这海豹弄过来，然后啊就吃这个。

海豹，他们还捕猎鲸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是不是有鲨鱼油、有鲸鱼油、有海豹油，是不是？爱斯基摩人呢就吃什么呢？就吃这个鲸鱼、海豹为主，他们别的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当地是冰天雪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绿色，最多有点苔藓。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他们只有一种吃的东西，就是鱼。吃什么鱼啊？海豹、鲸鱼。等到了那个地方也有夏天，很短，等到海一化了，他们就捞那种大个的鱼。这种鱼啊叫什么鱼呢？叫深海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有几种油啊，是不是？是不是有鲨鱼油啊，有鲸鱼油啊，有海豹油啊，有深海鱼油啊，有磷虾油啊。你看这一下爱斯基摩人呢基本上就吃到了三种油了。哪种油？海豹油，哎，深海里的鱼的油，然后还有一个鲸鱼油。你看这几个油他们吃。他们怎么吃？他们没有火，他们吃这个海豹或者吃这个鲸鱼的时候啊，就是把那个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冰的当当硬，冻的当当硬，拿刀子一割，割成一小片，那就像咱们老家涮羊肉拿刨子推卸了一块那么硬，但是就拿那个直接就吃了，直接就吃了，就吃那个东西，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事呢？爱斯基摩人在那儿那么冷，他们就穿着那个海豹皮，没有别的了，就穿着海豹皮就行了。然后他们在那个冰屋里面住的时候没有火，用什么？用那个油啊倒到那个皮上面，拿上灯眼儿，就用毛搓的灯眼，像咱们点油灯一样，点上一排，点上十几个，就拿那个取暖了。你们能想象一下点上十个煤油灯能有多热吗？那根本就热不起来，可是对他们来讲就足够了。就这样，他们吃的是鲸鱼肉、海豹肉，吃的是深海里的鱼肉，最主要的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三种动物的油，因为这种油啊它能饱腹，能够让它吃饱，能够让它活下去。爱斯基摩人呢就用这种方式延续了上千年了，就这样的生活。而且现在有医学就研究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什么事儿？这群爱斯基摩人常年吃海豹油，常年吃深海里的鱼油，常年吃鲸鱼油，没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没有一个有糖尿病的，没有一个有高血脂的，没有一个痛风的。你看天天吃海鲜不痛风啊，没有一个有心脏病，没有一个有脑血管病，没有一个有癌症的，没有一个得传染病的。当地人唯一有一个病就是什么病？就是老寒腰、老寒腿、着凉、太冷了，别的病是一个都没有。在那儿这么多年以来，没有传染病，没有癌症，没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没有三高四高。来吧，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想象一下，菜一口没吃，盐没有，酒没有，饮料没有，哎，什么萝卜蔬菜大米饭面条一概没有。从出生，从不喝奶开始就吃肉，就吃海豹肉，就吃鲸鱼肉，就吃深海里大鱼的肉，又吃肉又吃他们的油。他们只吃这个，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肿瘤四高。你告诉我靠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脂就把他们这个病就给吃没了，甚至说就没有这些病。什么原因？就是爱斯基摩人从上到下所有的血管全是软的，只要你的血管软保持年轻，我不说了吗？国外科学家已经说了，我们人的寿命啊和血管同寿。这爱斯基摩人就做到了，他们的血管的年龄比实际自身的年龄还要年轻。就在这种寒冷贫瘠物资匮乏的南极，人家就能够活到60多。

多岁、70多岁，还得去钓鱼，还得去抓海豹，还得跟冰雪做斗争，还得冒严寒生火拉雪橇。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油厉害不厉害，有用没有用。所以啊，当年呢，就国外发现了爱斯基摩的这种生活方式之后啊，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一股热潮。什么热潮？全世界范围内大肆报道，争先报道这个医学奇迹。然后第二，就大肆的生产什么东西啊，什么海豹油、鲸鱼油、深海鱼油，就比比皆是，全世界都有了。当时中国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热潮，也是你什么药店呐、超市里面哪儿都有。可是就证明了，证明什么呢？确实这个油啊，尤其是海里面这几个动物的油啊，真的能够逆转血管的年龄，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让血管有弹性变光滑，这种基础就不会出血栓，就不会出心梗，就不会吃脑梗。那你就想了，你说我也想那样，那不行啊，你搬不了那儿啊，你到那儿冻得你受不了，连个房子都没有，连个被风的地儿都没有，那怎么办？那就学人家呗，是不是？咱们既然不能说改变现在的生活，咱们可以加一样，加一样什么呢？加一样咱们爱斯基摩人最厉害的东西。那这个爱斯基摩人呢，用的就这个油。可是呢，后来人们又有了发现，又有了什么发现呢？实际上这几个动物为什么像海豹啊、像鲸鱼啊、像深海里的这个鱼啊，是不是像鲨鱼啊，为什么它们的油具有这样的功能？那后来啊，就又研究了，发现这几个动物啊，实际上它们本身不具备这个功能，而是因为这几种动物啊，它们都喜欢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我给大家说说，可能你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叫磷虾。哎，这个东西叫磷虾。鲸鱼吃磷虾，海豹抓不着鱼了也吃磷虾，海里面那些大鱼也吃磷虾。我跟你说，这磷虾呀多到什么程度啊，总重量，全世界的磷虾总重量在 3.8 亿到10亿吨，不是一个两个的，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这个亿吨，你想想这个量得多大。尤其是在南极这一块，密度是多少？是5到10亿吨，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基本上 70% 的这个磷虾都集中在那儿。所以说呀，整个南极海域这些动物啊都吃这个玩意儿，它是整个海洋里面数量最大的一个种族，也是全世界的主食。我跟你说，只要吃了这个磷虾，你人吃了有啥用啊？你就是别说用磷虾油了啊，只要人吃了磷虾，人经常吃磷虾的情况下，眼睛变亮，哎，眼睛不堵不红不干不涩不痒不疼不胀，心脏舒服，心慌胸闷的就能变轻，脑子清亮，肝脏变好，免疫力提高，然后呢，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都会下降。你就吃磷虾都能这样，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磷虾当中含有丰富的磷虾油，而这个磷虾油最大的作用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呀，海豹、鲸鱼、鲨鱼、企鹅，再加上海里的大鱼，只要吃了这种磷虾的，他们都把自己的吃到肚子里的磷虾的这个油啊吸收了。吸收到哪儿呢？吸收到自己身上了，到了自己身上储存了，然后就被爱斯基摩人吃了。爱斯基摩人吃了海豹、鲸鱼和海里的大鱼，他们就不得任何血管病，他们就不得任何心脏病，他们就不得任何脑血管病，他们就不三高，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高血糖。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明白了吧，这就是为什么孟非老师说什么，
孟非

0: 老师说，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效果上、作用上，要优于陆地上这个油。就以爱斯基摩人那个生长环境和爱斯基摩人那个身体健康的程度，他就比我们用亚麻籽油的宁夏、甘肃这面的这些人，身体素质和寿命和健康程度要高好几倍。整个爱斯基摩人种群里面，没有一个人得癌症，没有一个人得心梗，没有一个人得脑梗，没有一个人得四高，没有一个人老年痴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吃了海里的这几种动物油，而这几种动物油具备这个效果，就是因为这几个动物吃一种东西叫磷虾。那你告诉我，咱们就出来一个词儿，什么东西啊？啥厉害呀？不是爱斯基摩人厉害，也不是海豹厉害。也不是鲸鱼厉害，也不是海里的大鱼厉害，是磷虾厉害。磷虾厉害在哪儿？磷虾最厉害的就是因为磷虾体内的这个油。所以呀，如果说植物里面的油排第一的，就是亚麻籽油；排第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橡胶籽油。那这两个油即使排到第一、第二，和动物油的差距也不是一点两点，而海洋动物的这五种里面的油排第一的是谁呀？就是最小的这个磷虾油，而磷虾油的吃了几年之后的作用，要明显比什么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鲨鱼油啊、深海里的鱼油啊还要好得多得多。换句话来讲，这另外这四种的油合到一块儿，都不一定有海洋里磷虾油来的这个作用来得好，逆转血管、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来得好。那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今天又教给大家一个知识点呢？所以说，你家里面有什么亚麻籽油的、火麻油的，你就先缓一缓，等以后有机会啊，到时候搞点海洋里最厉害、最神奇、作用最好的，就是这个磷虾油。没关系啊，各位长辈，如果说你们家里有的，你就先吃着；如果要没有的，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认识这样的企业多了，等以后我告诉你们哪个最好，哪个最有用，哪个吃完了之后对身体软化血管、逆转血管这块来的最明显，这个我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都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一天教一点。你只要跟着我的节目走，天天听我的节目，任何好消息、任何前沿科技、任何治病的方法，我都教给你。你看，我就是那趟火车司机，我就开着这个火车，带着你们奔向100岁。以前你不认识我，你就能活到99；以后你认识我了，我让你活到120。哎，咱们都能够做老寿星，健健康康的活到120岁。以后咱们不到100了，咱们超车，咱们让这个终点更远一点，寿命更长一点，好不好？哎呀，你看跟你们一聊啊，我就兴奋。好了，这时间呢也不短了，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那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呢继续相约健康，孟非老师再给你们带来更多对你们有利的健康知识。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孟非老师，您看您给我们这个刺梨呀，真的太感谢您
0: 啊，
2: 是一
0: 收
2: 方
0: 到
2: 面。
0: 了是吧？
2: 收到了，
0: 哎，
2: 另
0: 好好
2: 外
0: 好。
2: 呢，海棠茶我也喝了，哎，这个味道真的不错
0: 你
2: 啊。
0: 看，我就说好喝嘛，这不止好喝，还解毒，就是好东西。
2: 你说对了，你看我就是什么中毒太深，我都吃了30年药，这身内得有多少毒啊？所以说必须得解毒啊。我这次订了8份，
0: 好，你
2: 我
0: 订了那
2: 想
0: 么
2: 什
0: 多
2: 么？
0: 呢？
2: 对呀，我想吃它24个月，好好给它解解毒。
0: 对对对对，你这30年的吃药，你算算，这么多药片进去，那肝肾里那都是毒啊，那就得解。你这八分还真是不多。 你个三星人了。

0: 你这
1: 是，
0: 毒该排排，这是我们中心第一步就要解毒排毒。第二步，血管是不是得软呢？你这两天你这样，你就听得一定明白。只有把血管软化好了，你这些病才会不严重，才会不会发生突然情况。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您说的那
0: 啊，
1: 对，
0: 你
1: 弄
0: 这
1: 明
0: 样
1: 白了，
0: 啊，这两天你就这样。我这两天我继续讲软化血管，我把怎么软化血管，用什么软化血管的方式方法，我都给你们讲。然后你就持续的关注我这个节目，我把这里面都讲透了。到时候如果说要有好的东西或者好的方法，你就按照我这个来。你到时候就把这个血管再软好了，并发症我估计出来的都晚了，或者你吃的药效果都好了。你说好不
1: 哎呦，
0: 好？
1: 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有您
0: 哎。
1: 这句话，我这心总算是就是说放到肚子里了，想说了，
0: 你是我的忠实听众，那你就好好听。
1: 一定，这回那我不会那缺课的，一定会那个注意这收听，按您说的做的，孟非老 师啊，
0: 好的，好的，那你这两遍你也做好笔记，然后呢，回头后面再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也给你打电话，我也知道你的号码了，好不好？
1: 好的，
0: 那你
1: 谢
0: 就
1: 谢
0: 多
1: 孟非
0: 保养
1: 老
0: 身
1: 师。
0: 体，茶好好喝，好吧？
1: 一定好。
0: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5: 党之山歌，飞党的。
4: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6: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8: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9: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8: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9: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8: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9: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8: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9: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8: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9: 防汛知识记心间。
1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2: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4: 我们保护你，
13: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2: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也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很多时候啊，我们循环一首歌，只听见的是表层的喜怒哀乐，但是却不曾深究落笔之人走过怎样的路。那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位作词人，你或许叫不出他的全名，但是你的歌单里面一定躺着他的作品。他就是唐田。有人说是他一个人撑起了近些年华语乐坛半壁走心的金曲啊。他从年少执笔写青春的情愫，到历经十年抗癌，在病痛里面淬炼笔墨，他把自己的眼泪、挣扎、坚守和温柔全部都揉进一字一句。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唐田的作品走进这位用生命写词的创作者。唐田啊，1983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湖南家庭。学生时代呢，就酷爱文学，也常常提笔写一些小随笔呀、小故事。那这份日积月累的文字功底，为他后来作词之路也是埋下了伏笔啊。毕业之后，他进入了电视台工作，起初呢，只是做一些基础的杂物啊，平凡又不起眼。但是一次偶然的灵光一闪，一句梦想延伸青春的翅膀，让身边的人看到了他过人的创作天赋。从此呢，他就正式踏入了音乐创作领域。2005年他北漂闯荡啊，恰逢超级女声火热出圈，那种异乡的孤单、高强度的工作，还有水土不服带来的身体不适，让他无数个深夜里面默默的难过。为了排解心绪呢，他逼着自己每天坚持写词。也正是这份沉淀的时光吧，让佳作不断的诞生。可是命运从来都不会提前预告风雨，谁也没想到这个笔下满是朝气的姑娘，即将迎来一场漫长又残酷的人生考验。

0: 很多人把这首笔记当作专属的青春怀旧曲啊，歌词就好像日记本里面的碎碎念，但是我看来，这不仅是记录懵懂爱恋，更是年少之人面对成长的忐忑和和解。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我们总是习惯把心事藏在笔记本里面，欢喜、委屈、遗憾，不愿意大声说，只悄悄地落笔。当时唐田初入乐坛，带着年轻人独有的敏感和细腻，他懂青春期的口是心非，懂喜欢却不敢表露的小心翼翼。那这首歌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啊，就好像一阵轻柔的晚风拂过每一个走过青涩年华的人。如今再听啊，才发现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情爱，而是那一段敢把心事写进纸页、纯粹又简单的旧时光。哎，那这首歌后来也入选了音乐教材，也恰恰证明啊，好的文字总是能够跨越年龄，触碰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1: 觉

全网都把它归为意难平神曲啊，一句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也是问出了无数人藏在心底的假设。大多数人听这首歌都会陷在假如当初的情绪里面反复内耗，可是唐田的笔触就很刁钻啊，他没有写哭闹纠缠，只用一个问句留白。其实最折磨人的从来都不是明确的结局啊，而是无数个未选择的路。爱过的人走散了，我们总会忍不住设想另一种可能，但现实就是没有那么多重来。这首歌唱的从来都不只是失恋，而是成年人都要学会的和遗憾共处。往事回不去，假设也无解，与其困在想象里，不如坦然接受故事的结局。

深夜独处的时候，这首歌总是能够悄悄戳中人心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它，没有指责，没有不甘，只剩一份安静的祝愿。在情歌泛滥的年代啊，大多作品都会渲染爱恨纠葛，可是唐田写出分手之后的那种最体面的姿态，分开不是仇人，只是缘分走到了终点，真正爱过一场，哪怕无法相守，他也真正的期盼对方岁岁安好。这是一种放下，更是一种温柔。年少的时候听只是觉得伤感，那历经了人情世故之后才懂，放下执念，真心祝福，才是一段感情最好的收尾。那当年超级女生哈，半数歌都是出自她的手啊。还记得那一首唱得响亮吗？让大家看见她笔下独有的温情和通透啊。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应该说是唐田直面苦难的开始吧，坏童话。

如果说前面的歌还有青春的滤镜，那这一首《坏童话》啊，就是唐田直面苦难的开始。2012年大年三十，29岁的唐田被确诊为鼻咽癌3期。万家要团圆的时刻，他独自躲在房间里崩溃大哭，写下愿望清单，第一条便是我要活过父母。此后的近10年，33次放疗，2次化疗，8次靶向治疗，体重跌到39公斤，口腔溃疡，味觉听觉受损，连桂花香都闻不到了。他眼中的世界不再是美好的童话，于是他写下了这一首歌，撕开了虚幻的美好，坦然承认生活本就有荆棘，童话会骗人，但是生活不会。他没有卖惨，只是用歌词告诉所有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才有对抗苦难的力量。写歌就成了他对抗病痛，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耳边这首歌熟悉吧，来自于文文，体面。

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这是火遍大街小巷的分手金曲啊，被无数人当成感情里面的清醒宣言。历经数年病痛折磨，唐田的心境早已蜕变了，他不再执着于情爱里面的得失，而是看透了关系的本质，爱时全力以赴，散时坦然放手，不纠缠不怨恨，这就是成年人的体面。很多人误以为这只是写情侣分手啊，可是在我看来，这也是唐田对于生活的态度。命运给了他重重一击，他却没有沉沦抱怨，而是收起脆弱，挺直腰板，继续往前走。拿得起也放得下，那这份格局其实早已超越了爱情本身。耳边这首歌是妈妈，是女儿。

是妈妈，是女儿。这是一首没有华丽旋律，却听得人潸然泪下的歌。希望你被爱着，希望你要快乐。双向的牵挂在一字一句当中流淌。抗癌十年，日夜陪伴在身边的父母，就是唐田最大的软肋，也是最坚硬的铠甲。当年父母瞒着他登上舞台帮他圆梦，这份亲情他记在心底。那这首歌也是跳出了普通情歌的框架，描摹的是母女之间的深沉羁绊。我们总习惯把爱藏在日常的唠叨里，不善表达，可是血脉相连的守护从来都是润物无声。唐田用最朴素的文字写出了天下所有亲子之间的共情。你护我长大，我陪你变老，人间至暖莫过于此。古人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份亲情永远是绝境里的一束光。

这是十年之约啊，尘埃落定啊。这首作品一夜播放量破2亿啊，从成人世界火到校园，成了孩子们口中的战歌。世人都看到了他的火爆，却少有人读懂创作者的亲身经历。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这写的不是虚构的英雄，分明就是唐田自己。十年暗巷独行，直面病痛、恐惧和绝望，但是始终不曾低头。他写的不是荧幕上的盖世英雄，而是每一个咬着牙熬过苦难的普通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独自撑下去的时刻，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却依旧倔强前行。有小学生在作文里写啊，听到这首歌就充满了力量。我想这便是作品最大的意义吧。见过黑暗，依旧选择勇敢。平凡的人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这便是唐田人生最真实的写照。

将盛放在身后的山海，这是一首致敬先辈的歌啊。走过生死难关，唐田的格局不再局限于个人的悲欢，他回望过去，看见先辈们披荆斩棘，才换来如今的山河安稳。其实所谓如愿，便是前辈的理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实现啊。这首歌很大气又很深情，也是没有激昂的呐喊，但是却能够直击人心。当一个人从自我的苦难当中走出来，目光便会望向更远的远方。唐田用笔墨告诉我们，今日的岁月静好，都是前人负重前行换来的。心怀感恩，方能不负当下。

踏过千重浪，留在爱人的身旁，这一首歌也是唱尽了人间百态，听过的人大多红了眼眶。他不写轰轰烈烈的故事，只讲柴米油盐悲欢离合。半生浮沉之后，唐天读懂了生活的真相，人生有起起落落，日子有酸甜苦辣，可是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身边有人相伴，寻常烟火安稳。奔波半生，回头才发现，能守着家人，认真过好每一天，就是最大的幸福。那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戳中万千的听众，正是因为它照见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如今的唐田已经创作了185首作品，圈内人都说唐田作词必出精品，可是这份惊艳的才华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天赋，而是十年病情，无数个不眠之夜打磨出来的结果。患病之前，他写青春，写情爱，文字灵动优美，却少了几分厚度。走过生死边缘，他把黑暗、挣扎、感恩、勇敢全部融进笔墨，笔下的歌就开始有了生命的重量。华语乐坛从来都不缺擅长写词的创作者，但是缺少的是用亲身苦难感悟人生，再把温柔传递给大众的人。唐田曾说，我只是把大家说不出口的心事写进歌里。他见过最深的黑夜，所以更懂得如何描绘光亮，尝过追星的苦楚，所以更愿意用歌声治愈旁人。有人说，相逢已是上上签，何须相思煮余年。人生路上风雨本就是常态，我们都会遇到低谷，都会有独自撑不下去的时刻。就好像唐田一样，不必向命运低头，身在暗巷，心要心怀星光，历经磨难依旧向阳而生。这样一首首歌曲流传下来，不只是旋律动听，更是把一份坚韧的力量留在无数人的心底。愿我们都可以听懂歌里的故事，接得住这份温柔和勇气，做自己人生的孤勇者，不惧风雨，不负热爱，认真活在每一个当下。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为你留下这首《追光者》，也感谢各位的陪伴。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欢迎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世界上竟然有国家，大街上没有红绿灯，它就是圣马力诺共和国，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面积只有61.2平方公里，还不到北京面积的2%。别看整个国家只有20000余人，居民拥有的汽车却达到了50000余辆。能够出现这样井然有序的场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里的公路设计独特，交通管理便捷适宜。在圣马力诺，你很难看到双向车道，几乎到处都是单行线。在单行线上，车辆都往一个方向开，就很难出现两边互相堵住道路的场景。采用这一个设计，就可以彻底的避免堵车。可是遇到岔路路口时怎么办呢？圣马力诺的交通规则比较简单，小路的驾驶员先让行大路的车，而支线道路的车要让行主线道路。在每个交叉口上都能看到明显的停车字样，所有汽车都需要提前停下看清楚，保证周围没有车的时候才能开进去。当然，这两个简单的规定能顺利的实施起来，很大一方面也是依赖当地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9: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10: 不如锁定，
9: 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
10: 说
9: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哈，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大半夜行窃偷东西，两天时间呢是连偷了四家，偷了第一家的三轮车之后，紧接着就用这辆三轮车运走了第二家的两轮车。第二天晚上呢，他在偷到了第三家自行车的时候，还不忘了顺走

四家的电机，然后呢他把偷来的电动车放在了废品的收购站，准备天亮之后把它卖掉。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家太小了，没有地方放这么多东西，又趁着天黑把偷来的三轮车给第一家还回去了。目前呢这个小偷哈已经被捕了，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听起来啊就是偷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房子呢还是要买大一点比较好，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赚钱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几天前哈，重庆的小丽呢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虽说啊她马上就发现是骗局了，但是她还是跟这个骗子聊了下去。她跟骗子说啊，你得标注一下我没有钱，然后呢让你其他同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聊到最后呢，这个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还千叮万嘱说，如果其他人冒充这个什么网购的平台打电话过来都不要接听。然后呢跟小丽说，你多下载几个反诈的 APP 避免被骗。最关键的是哈，这个骗子呢还表示说自己一定是会去自首的。这个化疗的效果绝了哈，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就是说哈，有一些事儿呢不该碰的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江苏南京呢有一位王先生，他最近哈学了不少反诈的知识，他自以为说我是能够预判骗子的预判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大胆呢？就是王先生啊，他先是在网上呢主动搜索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他是成功提现了105块钱，于是王先生就认为说对方是会按套路前几笔正常来返款的，所以他就以此方式来赚钱，最后呢要赶在被骗之前来抽身。紧接着他给骗子转了46000块钱，然后呢就期待着骗子继续给他返现。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呀，骗子就消失了呗。王先生哈赶紧去报警了，警察呢纷纷表示被骗的他们见多了，这样被骗属实是第一次见。给你发100，那个是骗子在给你下套，你都给人家转了46000了，你还指让骗子给你返钱吗？前段时间哈，32岁的劳先生呢是被家人催婚了，然后劳先生的同事马某听说之后呢就主动的牵线搭桥说，哎呀我有一名闺蜜呀、特别好，长得也漂亮，我介绍给你认识啊。很快哈，这个劳先生和马某的闺蜜呢就加了微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呢在热聊当中也是迅速升温。期间呢这个马某的闺蜜啊还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看到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呢又聊得来，所以劳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随着聊天的深入哈，这个网恋女友呢开始以什么网购代付啊、家人生病啊这样一些理由让劳先生呢江湖救急，小到几十块钱，大到几千块钱，短短2个月的时间，劳先生呢已经给这个女友转了60000多块钱了。多年来哈辛苦攒下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呢，劳先生还不惜借网贷来补贴对方。劳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哈，每次呢他提出见面，这个女友呢总是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我要出差，我在外地，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推脱。劳先生呢就跟同事马某抱怨了，说怎么一直都见不到她呀。马某呢就表示说，哎，这个闺蜜讲的确实都是一些真事儿，是事实，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哈，劳先生呢网恋了1年多，迟迟见不到女友，还被各种借贷压得是喘不过气来，他就想让女朋友帮他来偿还部分的贷款，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微信给拉黑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同事马某也离职了，劳先生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骗了。之后呢他就报警求助，经过分析哈，劳先生这个转账啊、聊天记录啊，民警就判断哈，同事马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后来见到这个民警上门，马某呢还故作镇定说，哎，我那个闺蜜她出国了，我肯定会帮你们想。

办法，然后找到他，让他还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民警啊已经查清是马某用小号分饰两角，然后呢扮演闺蜜去诈骗劳先生的犯罪事实。根据马某自己来交代啊，他呢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因为自己家这个生意亏损，他在得知同事劳先生家境不错，然后又很着急找女朋友之后，就以牵红线为噱头，利用微信的小号假冒闺蜜和劳先生网恋，并且呢还利用对方的信任和感情来骗取钱财。目前呢，嫌疑人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网络交友啊，真的是需要谨慎的，只要涉及钱财，很可能它就是杀猪盘的诈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有很多带数字的成语啊、俗语啊，我们都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人有三急，那你知道是哪三急吗？还有像五花八门，你知道是哪个五花哪个八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有三急啊。这个三急呢，指的是内急、性急和心急。什么意思呢？内急啊，就是上厕所很急；性急呢，就是结婚之后入洞房很急；心急就是老婆要生孩子了，丈夫在外面等着。

很着急。还有呢，四海为家，这里的四海啊，指的是四边荒远的地区，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说的四海八荒那个四海，不是指的海洋哈。中国最早的词书《尔雅》当中呢，说夷狄戎蛮谓之四海，四海为家，也就是以四海为一家，都在一个民族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五花八门啊，这个五花和八门指的是什么？五花呢是指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的是酒楼上的歌女；还有火棘花比喻的就是玩杂耍的人；土中花比喻的是挑夫，实际上说的就是五种职业的从业者。那八门呢，一门金说的是算命占卜的人，二门皮就是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就是编戏法的人，四门卦就是江湖卖艺人，五门评就是说书弹唱者，六门团就是街头卖唱的，七门调就是搭帐篷啊扎纸的人，八门聊就是高台唱戏的人。那五花八门呢，有的时候也解释为古代战术当中的阵势哈。五花呢就是五行阵，八门就是八门阵。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这些五行阵。五行呢，它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哈认为说，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就是五行，那加之五行又代表着红黄蓝白黑五种元素，所以它们混合在一起呢，还可以变成多种颜色，就可以使人眼花缭乱。八门阵呢也称为是八卦阵，这个阵势哈原来呢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为阵势的，但是呢八八可变64卦，就是使对方军队陷入迷离莫测之中。相传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最早运用的是八门阵，后来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又将八门阵改为了八阵图。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很残忍的刑罚哈。鼻子呢说削就给削了，膝盖骨说挖就给挖了，这个脚也是说剁就剁了，再不就是一言不合，堂上的老爷直接给犯人来一顿板子。古代的刑罚那么可怕吗？我们今天哈来唠一唠秦朝的刑罚。在秦朝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呢其实是比较少的。先来说一说最轻的，就是耻辱刑。顾名思义啊，它是以羞辱受刑人为惩罚的目的，比如说刮胡子、剃头发，这个都算是惩罚。先秦的时候呢，男人都是要留胡子的，这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是不可以剪的，剪下来之后也一定是要小心保存的。还有的刑罚呢，是在你脖子上安一个铁项圈，这样等等。这些刑罚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它主要就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歧视。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财产刑哈，这类刑罚呢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它针对的呢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罪行。其实啊，有很多在现在看来都称不上是罪行，至多算是过错。比如说称粮食这个秤不准，或者是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伤人了。还有啊，身份刑呢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免去爵位，一种是免去职务，还有一种啊就是罪犯的家人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还有就是流刑，它就是流放，就是把犯罪的人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在后世呢，这个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重刑，但是在秦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刑罚。再有呢就是肉刑了，最轻的肉刑就是被竹条抽打，比如说你把牛给养瘦了是要被抽的，然后在学士当弟子不好好学习也是要被抽的，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还是要被抽的。不过说实话哈，被竹条抽虽然说很痛。

痛苦，但是打完了，其实也就打完了，比在什么脸上刻字啊、削鼻子呀、砍脚啊，实在是轻得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死刑了。秦的时候哈，死刑呢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普通的就是斩。经常呢在古装剧当中看到那一幕，就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会抡起一个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不过那个时候砍头呢基本上不是刀，而是斧子。像对于谋反者的惩罚手段呢会更加残忍一些。车裂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头和四肢绑在五匹马上，马呢是朝不同的方向跑，所以人就被活活的分成了几块。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哈，最后一道刑罚呢应该就是腰斩，就是把人放到砧板上，然后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在说到这些酷刑之外呢，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是要被处死的，这个就是连坐的体现。那到了后来呢，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五族、七族、九族，像我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黄泉，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皇帝呢受大臣的蒙蔽，甚至到了很荒唐的地步。1016年夏天，北宋的皇帝宋真宗，他呢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了很多关于蝗虫灾害的奏折，说全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当时呢宋真宗啊他正在迷信神仙，很多官员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然后呢就开始扮演大忽悠这个角色了。他们就纷纷对皇上说，咱不用着急，小小的蝗虫它算什么呀，神仙一定是会来帮忙的。官员呢在给皇上的奏折当中，有的说蝗虫啊都很害怕皇帝的神威，他们自己就自杀了，现在呀遍地都是蝗虫的尸体。还有的说啊，有无数的蝗虫改变了口味，现在呢他们只喝水，从来都不吃庄稼了。甚至哈，还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了一股很神奇的力量，然后自己就死了。宋真宗啊看到这些奏折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就派了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真实的情况。太监们呢也是想讨好宋真宗嘛，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然后尽管见到这个蝗灾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还是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的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且呢还派出了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呢，宋真宗啊真的开始反思事情了，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呢非常的自责，同时呢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宋真宗就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迅速，像旋风一样很快。其实呢水浒传中的旋风啊，它指的是宋代的时候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就可以发炮了。当时呢有一个民间的俗语啊叫做神仙难躲一溜烟儿，它形容的就是这种火炮，所以这种火炮呢又被命名为是旋风。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 No sirens, cars, or screams.
再来说一说这个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300-400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

旱地忽绿。很多人不明白忽绿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啊，这个忽绿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旱地忽绿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That's where I belong。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关索杨雄。有些人文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他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关索就是超过了关索，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骨量呢是从出生开始积累哈，30到35岁达到巅峰之后就开始缓慢的流失，而骨量的增加减少流失都是要靠钙元素来打基础的。但是像我们外卖党哈，喝牛奶怕长痘或者不爱吃蔬菜豆制品的人，每天补足钙真的太难了。一方面呢是饮食吃不够钙，另外一方面呢是吸收率不高，两项叠加，缺钙的风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因为成年人的钙吸收率哈，大多呢是在26%到30%，远远比不上成长期的孩子。而且啊，女性40岁之后，钙的吸收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长期的缺乏钙营养呢，更加容易骨质疏松，而且发生后几乎是不能逆转的。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之后，钙呢是会加速流失的。所以补钙哈，真的是要趁早，尤其是女性。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那真的推荐通过吃钙片来补足哈。同时呢要注意补充它的好 CP， 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K， 帮助钙元素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呢这个钙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哈，不同年龄会稍有差异。17到11岁这个孩子推荐每天是1000毫克，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是每天800毫克。很多人补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光是补钙元素就够了，只关注剂量，钙源没有好好选。最后呢不光钙没有补到哈，肠胃还遭殃了。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钙是分为有机酸钙和无机酸钙，如果选无机酸钙，那对肠胃的考验其实挺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优先来选择对肠道功能刺激小、相对更加好吸收的有机钙。

还在晒 MBTI 给自己抛光的人哈，现在可能已经被踢出群了。用 IENSFTJP 四项献给自己来构造理智、冷静、高阶人类的最后防线。过时的就好像是一个上时代的笑话。一夜之间，整个朋友圈都被一个叫 SBTI 的测试捅了马蜂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毒了。原本以为这个只是某个程序员摸鱼时候的一个恶作剧哈，直到我发现那些平日里最严谨的朋友竟然都在朋友圈很庄严地宣布，别找我了，我刚被确诊为装死者，正在佛系躺。 SBTI 的走红呢，简直是对传统心理测量学的一次集体的叛离。如果你觉得说 MBTI 那100多道题是在进行深层灵魂剖析，那 SBTI 的题目呢，无疑就是在你的大脑皮层上蹦迪。这个测试它有多邪门儿哈？这些题出的怎么说呢 ？J 人看了会沉默 ，P 人看了都得流泪。它完全是剥离了社交假面，直抵人类最原始、最荒谬的生存窘境。心理学上呢，管这个叫良性对冲。什么意思呢？通常啊，幽默的产生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第一就是它得冒犯点什么，第二呢就是它还得是安全的。所以当我们在屏幕前对着选项狂笑的时候，其实内心那个紧绷的自我在荒谬面前获得了一次合法的离家出走。再来看一看他给的这些测试的结论啊，什么送钱者、妈妈、装死者、拿捏者、傻乐者、贫穷者，但最荒谬的还有僧人、废物、酒鬼。你说离谱不离谱？你说陡峭不陡峭？但是更邪乎的啊，是评论区还扎堆的人表示说神准。真是奇了怪了，人开发者上来就说了自己是改的 MBTI， 瞎胡闹编的，明知是假的为什么还觉得它准呢？当看到这些刷屏的测试结论和认可反馈的时候呢，这种荒谬感达到了一个巅峰。这里呢没有建筑师或者调停者，只有一堆令人两眼一黑的头衔，什么酒鬼、傻乐者、妈 low， 还有什么贫穷者。偏偏呢，当你拿到了送钱者的卡片，看着上面写的金融界的未解之谜，像一部老旧但坚固

的 ATM 机，不一定真的送钱，但是永远在支付的时候，你竟然会虎躯一震，心想救命，他在我家装了监控吗？这个呢，其实就是很经典的巴纳姆效应，它就是人们呢会倾向于接受那些模糊的普遍的陈述，并且呢坚信这个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哪怕哈他说你是因为贫穷导致性格扭曲，你也会觉得哎，这个说的难道不是此时此刻正在看手机的我吗？然而呢 SBTI 它妙就妙在从来都不会装模作样，它不像星座那样哈试图呢预言你的未来，也不像 MBTI 试图指导你的职场，它呢就是主打一个我是假的，但是我懂你的苦，这种我就是来骂你的，毕竟我连自己也骂得坦诚，反而是比互联网上那些铺天盖地包装精美的高大上的心理报告让人觉得更加的治愈。测试 SBTI 呢并不会让这个测试出圈哈，真正让它火爆全网的是大家把这个测试纷纷发到了朋友圈。离谱成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一定要把结果晒出来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在内卷一词泛滥到头发丝儿都疼的时代，承认自己是个酒鬼比证明自己是个精英要轻松得多了。你是酒鬼，你不是没有野心，你是野心断断续续的，时躺时干，你速度够快，但是判断经常太草率了，你会爱人，但是距离太近又会烦。社会认同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本质上呢是在寻找群体，当你转发了这张酒鬼人格图的时候，你不是在承认你酗酒，而是在寻找那群同样不执着于意义、不内耗、能扛事儿的现实生存派队友。镜像神经元哈，在这一刻呢集体起舞了。当你看到隔壁工位的同事也测出了无所谓人那种原来啥都随便的不止我一个的共鸣，然后呢得出了不较真儿不是没主见的自我肯定，这种心理路程呢能瞬间的降低大量只感孤独，也使我们的痛苦和窘境都不再被看作是不应当了。有数据甚至显示哈，近半数的大学生是会通过参与这种网络梗图互动来缓解精神内耗的，所以这个哪是测试啊，它分明就是互联网大型的酒友会认亲现场 AKA 在线互助小组。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不对的 SBTI 一时间甚至火过了 MBTI 呢？要知道啊，这个 MBTI 呢好歹是有科学依据的，它的准确性呢也会更高一些。或许是当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张严密的计划表，或者一场疲于奔命的探索，我们太需要一些明知错误但安全无用之有用的东西了。 SBTI 的爆火哈，更像是年轻人对于人格标签化的一种戏谑式的反抗。既然社会总是想把我们塞进各种条框当中，那我们干脆呢自己选一个最离谱的条框跳进去，然后呢对着外面做一个鬼脸。也许就像朋友圈一位测出傻乐者的网友说的，做 M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接受审判，做 S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跟世界一起发疯，还是发疯好啊，不仅不花钱还解压。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啊，不管你是 INTJ 还是送钱者，是 ENFP 还是职业发疯人，那些四个字母的框架哈，终究呢是装不下你滚烫而复杂的人生。毕竟呢，连 MBTI 在心理学界也是充满争议的，所以何况是你呢？做做题可以，但是测的时候呢，咱自己知道，它只是个娱乐，不是工作，不是恋爱，不是原生家庭的解读书，更不是我们的人生判决书。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声，
1: 都市之声，
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4: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各位想要在今天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非常欢迎啊！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在上面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天气啊，今天这场大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到啊，下雨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1: 对好多人来说就四个字，猝不及防啊。
0: 有人是发朋友圈说这咋天漏了，下这么尽情呢？
1: 关键是你通知你了，
0: 通知了
1: 对吧？就你就准备，你也准备了，
0: 准备两天了，
1: 没想到啊，这个猛这个急，呼啦一下就来了。
0: 大部分的城市啊，其实都害怕这个雨又大又急的情况。
1: 是，
0: 你可以小雨儿慢滴的，但是又大又急，其实挺考验这个城市的排水系统。
1: 你终于你缓缓呼呼下也行，但是一下子下那么急，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
0: 感觉，
1: 就是感觉好像老天这个雨分布的哈，就哎呀说大连这还得来一瓢呢，呼啦一下给你泼完的，我得赶紧走，换下一个地方。
0: 哎，是，就是有急活啊，
1: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哈，
0: 也接单了，
1: 下这么猛。哎，不一会儿你就感觉好像太阳要出来了，哎，你就觉得我都准备好了，都湿透了，那怎么又不下了呢？
0: 哎，这就是大连这个季节下雨的情况啊。那今天的雨况到底是什么样呢？经过我们拿到的最新鲜的一手资料啊，今天从凌晨两点开始陆续出现的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哈，那么到今天中午就是雨量最大的那阵儿啊，全市平均的降水量是19.8毫米。最大的降水量是88.9毫米，
1: 而且一个小时之内最大的降水量能达到55.5毫米，这个呢是出现在旅顺口区龙王塘街道，高新有个低碳公园，那个地方哗啦一下，那地方水位就起来了。
0: 现在咱们大连市区呢，像这个中西沙干、高新啊，也都不同程度的有降水，
1: 都算暴雨啊，
0: 算暴雨啊，而且有一些地方低洼的路段呢，桥底下呀，仍然出现了积水的情况。
1: 是，而且在这个降雨期间，有的地方可能还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雷电、冰雹这样强对流的天气情况。
0: 哎。好在呢没有那么的激烈，而且呢这个雨很快就过去了啊，我估计啊不会影响到大家今天下班时候的心情和出行。
1: 今天在13:18的时候，就是下午已经发布了解除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像大连的这个沙口区的南沙口街道、黑石礁街道、

0: 高新区陵水街道、七贤岭街道、龙王塘街道降水都减弱了、
1: 嗯、
0: 所以呢下午的时候这些地方就解除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1: 如果说在今天中午前后你路过这些路段的话，仍然还会有积水的情况，那么随着啊这个下班晚高峰的到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一切都向好，再慢慢的好转啊。
0: 是的是的，但是接下来几天呢，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
1: 嗯，
0: 每天出门的时候都看一下天气预报。
1: 哎，说到这个呢，大家经常说，哎呀，我们辽宁、大连都是福地啊、
0: 嗯，
1: 这不是又有台风过境了吗？那么也是擦着辽宁来的啊。这个呢，估计风雨可能在接下来这几天还会光顾我们的城市，
0: 嗯，
1: 所以大家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做好一些预案啊。说到天气，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还会涉及到最近一些城市遇到的一些咱们可以把它叫做天灾。
0: 对，就是极端的天气情况、
1: 嗯、哎，到底是什么呢？欢迎大家一起听啊，一边听一边可以发微信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前来留言啊。

0: 好了，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路同行啊！今天的姐妹向前冲呢，要跟大家说一说最近有一些城市出现的极端的天气状况啊。这两天估计你刷新闻也好啊，看一些个短视频，特别是有图、有画面、有视频的那些，就是展示天灾的那个情况哈、啊，看完了之后挺揪心的，而且又看背后的统计数据也是挺担心的、嗯、
1: 就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揪心、
0: 哎、
1: 就你看的时候你就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这样了呢，
0: 哎，特别是这些极端的天气呢没有出现在一些沿海城市，
1: 嗯，
0: 甚至在一些内陆城市，特别是袭击到主城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对吧？
1: 对，
0: 甚至有些人在质疑说你那个预警哪去了、
1: 嗯、
0: 为什么没有提前啊，有这个提示啊，或者是发布啊，是吧？其实这里面确实是有一些需要我们大众了解的一些就是预测方面的专业知识。
1: 对，有的时候就是、嗯、极端天气来的时候就特别猛、
0: 嗯、
1: 然后大家就有点措手不及，
0: 哎，
1: 然后往往呢要么就把它想象的特别可怕，
0: 嗯，
1: 要么就是觉得哎呀无所谓，可能波及不到我这儿，
0: 哎，所以谁也没想到嘛。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这两天关注最多的就是湖北啊，湖北好多地方遭遇了龙卷风的袭击、啊、
1: 龙卷风，
0: 龙卷风，我记得咱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讲过一次什么是龙吸水，
1: 嗯，
0: 你记得吧，
1: 嗯
0: 啊，龙卷风一般咱都觉得是跟台风有点相关啊，然后呢它必须还得有一些水参与，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龙卷风一般在有海的地方啊，然后呢沿着海岸线走啊，
1: 对
0: 啊，至少得有点水吧，
1: 它有点就是走的那个那个趋势和风向，
0: 哎，而且都是那种像比较细的啊，像管状的，
1: 嗯
0: 啊，然后只不过在高空分散开的，
1: 对。
0: 但是你这次在网络上看到的湖北遭遇的龙卷风，它的样貌啊，包括它的破坏力呀、啊，啊，包括它这种猝不及防的感觉，好像又重新刷新了我们对龙卷风的认知。
1: 就是我们好像都想象不到，说怎么还能这样、嗯？
0: 哎，我刷到的视频和现场的照片，看到狂风裹挟着各种各样的杂物、
1: 嗯、
0: 啊，特别是一些家居摆设横扫街道，
1: 咱就说你桌椅板凳都给扫上去了，
0: 因为它袭击的是主城区嘛，
1: 嗯
0: 啊，你会看到一些居民楼的窗户整面的直接就碎裂掉了，
1: 嗯，而且那个云、啊、就是它那个就是那个形状也不是咱说的、嗯、就一个旋上去的
0: 啊，对，它底下那个底部、啊、并没有咱们想象的。

0: 那么细，
1: 嗯，
0: 对吧？它是一个巨大的楔形漏斗状的云，
1: 嗯，
0: 哎，然后飘过来之后，直接横扫了黄冈主城区的一些地方。
1: 有那个黄冈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就发那些图片，
0: 嗯，
1: 说他们那教学楼的玻璃几乎全碎了。
0: 是的，
1: 体育场朋友们，就体育场那个顶棚整个就给掀飞了。
0: 嗯，
1: 大片的树就倒了，那都不是那个什么了。都不是小事儿了。
0: 你就想这个风力有多大？
1: 嗯，
0: 我也看一视频，说一哥们儿正在家里面，正常晚上了嘛，吃饭呢哈，
1: 嗯，
0: 然后他就发现这个窗户关不上了，风大了嘛，他起身关窗，然后关了一次没关上，就使劲关，等再也就几秒钟的时间，他就发现不行了。这个窗户一下就被掀走了，差不点把它也都吸进去了，
1: 嗯，多危险呢！
0: 于是赶紧在家里面再找比较牢固的可以固定住他身体的物件。
1: 嗯，
0: 找了半天，你猜他找的是啥？
1: 找的啥呀？上卫生间里待着？
0: 没有，壁挂电视，他把自己挂在电视上
1: 啊。
0: 嗯，估计他家电视挺牢固装的啊。
1: 嗯，
0: 那这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哈，整扇窗户全都给刮下去了。
1: 对，然后说多大的风啊，这样啊。根据通报，说7月6号晚上7点到11点，像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的强对流天气，有53个乡镇出现了8到13级的雷暴大风，多个乡镇就出现了龙卷风。
0: 嗯，经过测算之后呢，他们当地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的能够达到 EF2级的龙卷风，也就破坏力是 EF2级。
1: 就这个龙卷风是啥概念？就是它风速有多快？
0: 嗯，15级风。
1: 哎，好像都没听过吧？咱就说7到9级就是大风，
0: 嗯，可不是吧？
1: 老大老大风了。
0: 咱大连就算是一个多风的城市，
1: 是的，
0: 咱好像从工作那一年咱就没播报过超过15级以上的风力吧。
1: 就我们以前说，大家得知道有一个概念哈，
0: 嗯，
1: 说1级2级什么纹丝儿不动，
0: 对对对，
1: 3级4级什么烟囱微飘是什么的，
0: 哎，
1: 对吧，
0: 哎，
1: 5级6级咱对大连来说一般大风7到9级大风，
0: 嗯，
1: 那大家可能都经历过，
0: 嗯，
1: 15级呀，啊，
0: 15级风
1: 啊，一光说这个数字都没有概念。
0: 那我们就拿实际的物件给大家做点对照哈，在这个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它有一个物流园，物流园里面有很多重型货车，
1: 嗯，
0: 就是咱看那个大型货车啊，
1: 嗯嗯嗯，
0: 就好多轱辘那个啊，那个重型货车被狂风能一下推出去30多米。
1: 我的天哪，
0: 就风过来之后一下这车就被横扫出去30来米。
1: 嗯，
0: 甚至有的居民的房顶在几秒钟之内就被整个掀掉了。
1: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图片，你说楼房房顶没有了，这多不可思议啊。
0: 啊，中间的一些窗户也都会被掀碎嘛。
1: 对，
0: 所以总结起来，这是一场在中国极为罕见的城区发生的龙卷风的灾害。
1: 嗯
0: 嗯，所以看完这个新闻和这个实际现场的报道之后，就觉得哈，总觉得这个龙卷风就不应该出现在中国。
1: 而对，好像就是觉得在国外的时候看见，
0: 哎，对对对，特别是那个灾难片儿里面，
1: 对对对，
0: 说咱国家能遭遇龙卷风，
1: 嗯，
0: 太少了，太少见了。好吧，就算你是沿海地区，它的破坏力有那么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这一次的事件让大多数的人从未感受过离它那么近，
1: 是
0: 对吧？也知道原来这个龙卷风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强对流天气和灾害性的天气也会袭击，就是主城区。
1: 所以真的今天，
0: 哎呀，
1: 当真正的在我们的国度发生了，
0: 嗯，
1: 然后大家又眼睁睁的又看到了这些事实，我们真的应该来了解了解，
0: 哎，
1: 这龙卷风到底怎么回事？如果真的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过，那你要是遇上了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它到底它是啥？它有多大的杀伤力？我怎么去看这个预报？
0: 哎，这个非常关键。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伤害等级，
1: 嗯，
0: 怎么来界定，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看我们大连是一个沿海城市，包括现在也有台风在陆续过境，对吧？那我们怎么来躲避这个大风啊大雨啊？我还记得那一年的正月15吧，不对，8月15，哎，是8月15，正月15，我也记不太清了。
1: 还很瘦削的你，
0: 大连的风暴潮还记得吗？
1: 是好多人都是在大道上遇到的吗？抱树的抱树，抱人的抱人，
0: 对吧？
1: 呜一下坐地就给撩出去了。
0: 但是那一次的风力达到15级了吗？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远没有。
1: 是是。
0: 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出现了这个停水断电的情况，还记得不？
1: 嗯，
0: 是不是？那一次就已经觉得，哎呀，这个从来没觉得恶劣天气离自己那么近。
1: 嗯。
0: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龙卷风的袭击的强度之后，发现，哎呀，风外有风啊。太可怕了，这个，
1: 太可怕了，
0: 啊，好了，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极端天气啊，各位一边听一边也可以顺着我们的思路想一想，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如果说真的就是大型风暴潮来了，或者咱遭遇了这么一个龙卷风的袭击，
1: 嗯，
0: 你们家什么位置你认为是比较可行可躲的？
1: 哦，今天咱真的实打实的
0: 就
1: 落实一下来说一说，
0: 是吧？
1: 你包括现在像好多这个小孩子也在做一些的演习，如果一旦遇到了
0: 三防演习，
1: 哎，对对对对，什么情况你该知道怎么办？
0: 是啊，对吧？你现在先找找，你环顾一下你周围，说你现在还没回家呢，你办公室也好，或者你像咱们这个直播区域，
1: 嗯，
0: 你说你藏哪儿？你在哪个位置待着？你认为是比较可行的？为什么？
1: 像咱俩就得钻桌底下。
0: 哎，我不会，我给你找墙角。有三角形可以区域，那可以搭建的区域，
1: 咱这墙角都有东西，
0: 好像也不咋安全哈，
1: 是吧？所以你得知道应该怎么去办，
0: 哎，
1: 你心里得有点数啊。像人家那样挂壁挂电视上，你家电视要不是壁挂的呢，
0: 那就跟电视一块儿走了。
1: 对呀，啊，你多少家现在都用那个可移动的，那个
0: 那
1: 上哪屋看跟哪屋走，那可能就跟风走了。
0: 那比窗户走的还快呢，
1: 带轱辘，
0: 是不是？所以大家一边听啊，一边发信息过来，咱交流交流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关注一些大风吹啊。其实吧，你说这个天热的时候来点风真是挺舒服的一感觉啊、嗯、但是风不能吹得越吹越大，大到不可接受，
1: 什么事儿都是你适可而止、嗯、你不能站、
0: 哎、
1: 站极端。
0: 对对对，嗯，比如说今天我们提到的很少见的龙卷风，
1: 嗯
0: 啊，袭击到了内陆城市的主城区，让我们感觉到哎呀这强对流就在咱们身边呢啊。龙卷风到底是个啥风，
1: 就是好多人没有意识，
0: 嗯，
1: 就是从来都没有人觉得离我们很近，
0: 抽的什么风这是？
1: 龙卷风，龙卷风，
0: 嗯，
1: 顾名思应该跟龙有关系吧？
0: 这说完了之后好像还挺有东方特色的，
1: 你看这是吗？
0: 嗯，龙卷风，
1: 嗯，
0: 为什么它叫龙卷风？你想啊，它那个就是盘旋而上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对吧？龙卷风在科学上定义是这样的，它是一类空间尺度很小的一种风，它直径呢大概就是数十米到数百米，
1: 嗯，
0: 对吧？那对于大自然来说这就太微小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它具备突发性和极端破坏力的一种天气系统，
1: 是
0: 本质上呢它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大气当中空气剧烈对流激发出来的一种极端的涡旋或者叫漩涡。
1: 就是你刚才说它是就尺度小嘛、
0: 嗯、
1: 尺度小但是它速度快，
0: 哎，
1: 对吧？这它破坏力也大呀，
0: 它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1: 就是从产生到消散可能就数分钟、
0: 嗯、
1: 或者数十分钟，但是短短的时间里边但凡它经过的地方那就是相当猛烈的叫什么强风，
0: 哎，
1: 然后这个就是风级马上比方说从弱到强，
0: 嗯，
1: 从十一级一下就能干到十五十六十七就这样的，
0: 哎，是是是，比如说在这次都说都有十五级之大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还提到了一个就是龙卷风的等级的问题，包括它的破坏力啊、
1: 嗯、
0: 其实它的等级就是按它的这个致灾程度来分的
1: 啊、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是 EF2
0: EF2 到 EF3 啊，
1: 就这玩意儿
0: 这次的定义。好，我们来简单说说啊， EF0 级就属于比较轻微的龙卷风，
1: 嗯，
0: 它的风速呢大概是每秒29到38米左右。
1: 这是个什么概念？
0: 就是它能吹断小树枝儿
1: 啊，
0: 它能吹断一些个搭建的烟囱，
1: 这就是轻微的龙卷风，朋友们。
0: 但它高低它是龙卷风，
1: 轻轻松就给你树吹断了，
0: 那肯定是啊。
1: 就你想我们说那个叫什么零级风或者一到二轻微的风，
0: 嗯，
1: 风啊，纯轻微的风就是那个小树枝慢慢晃、
0: 哎、
1: 小烟囱慢慢飘，轻微的龙卷风就给他们全干倒、嗯、
0: 对呀、啊、那风和龙卷风它不是一个级别上的啊、
1: 嗯、
0: 好了，那我们再往上升， EF1 级就算中等致灾程度的龙卷风了。
1: 中等能吹啥？
0: 它的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0米左右，
1: 嗯，
0: 它能吹走屋顶，它能吹翻活动板房，
1: 直接就屋顶就吹翻了，
0: 直接就掀顶了。
1: 这是中等，
0: 中等致灾程度啊。
1: 嗯嗯。
0: 好，我们来说一说这次涉及到的 EF2 级，
1: 嗯，
0: 它就属于较大的致灾程度了。
1: 嗯，
0: 它的这个风速可以达到每秒49到60米，
1: 这个就不是把树枝吹断那么简单了。
0: 朋友，一秒啊，一秒六十米啊。
1: 嗯。
0: 这是个什么概念啊？挺吓人啊！它这个风力可以直接把大树连根拔起，
1: 就是它呜一下过去了，树呜一下没了。
0: 是的，就是大树连根拔起。
1: 那这个致灾程度就比较大了。
0: 好，我们再往下说 ，EF3 级
1: 啊，比我们这次

0: 还看到的还严重的，
1: 有一些地方已经定义到三级了。
0: 嗯
1: 嗯，它就是致灾程度比较严重的。
0: 嗯，
1: 它的风速每秒可以达到60到74米。
0: 哇，
1: 它的损害程度就是直接可以把火车吹脱轨，直接把房屋吹损毁。
0: 哎呀，
1: 那双压了好像哈。
0: 哎，那小火车怎么的也不脱轨，你就得经历住 EF 三级的台风，
1: 哎，
0: 龙卷风，
1: 哎，再往下那破坏力就更大了。
0: 嗯
1: ，EF 四级。它的最大风速是每秒74到89米，它直接可以刮飞汽车，房屋给它直接夷为平地。
0: 哦天，你看看，最开始轻微的就是把烟囱吹断，
1: 嗯，
0: 中等的是把房顶给吹没了，
1: 哎，
0: 较大的给树拔走了，严重的就房屋摧毁了。
1: 是的，
0: 这个 EF 四级就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把房屋直接夷为平地。
1: 那个汽车可不是给它推几多少米啊，是给它刮飞，
0: 就起来了，
1: 起来了，就是汽车会在那个龙卷风的漩涡当中来回飘摇。
0: 我的天哪，说白了，你速度你再快点的话，你这个车呜一下飞起来，不一定在哪落下了。
1: 我都不敢往后说了。还有一个毁灭性的 EF 五级，
0: 嗯，
1: 它的风速是每秒89米，具体它的破坏程度呢，就在这就不描述了，因为。就是你能想到的毁灭性的灾害就它就行了，你就啥都没有了。
0: 妈呀，
1: 就所到之处就没有了，没有了，
0: 还所到之处你都看不着，所到就没有了，
1: 所到都给你摧没了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EF 零级到 EF 五级是现在龙卷风的强度分级。
0: 哇，那你说龙卷风怎么出来的？什么时候知道它呜一下它就来了？
1: 龙卷风它不会凭空出现，说今天哈、啊、风和日丽的啊，小风吹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变成龙卷风，不会。
0: 嗯，
1: 它通常要依赖一个母体。
0: 什么是母体？
1: 就是叫超强的一种单体对流风暴。
0: 咱有点不太懂了哈、
1: 哎、
0: 这么说。
1: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团特别强烈而且内部在剧烈旋转的雷暴云。
0: 哦，那雷暴云怎么能出现呢？
1: 这里需要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如果你低空的空气又温又湿，哎，就密度比较小，很轻，
0: 嗯，
1: 然后加上水，其实水蒸气凝结，它会释放出热量，但是呢，它又赶上高空的空气又干又冷，密度大，往下压比较重，
0: 嗯，
1: 这时候呢，低空气团就倾向于向上抬，
0: 嗯，
1: 高空气团呢则愿意向下压，那么这种叫上下翻涌的垂直运动，就是气象上所说的大气极为不稳定。
0: 哦，有点像冷暖空气碰撞。
1: 这次袭击湖北的龙卷风其实就是台风的一个小尾巴。
0: 嗯，
1: 你说台风其实都已经说它那个台风命名的那个称号已经都结束了，
0: 嗯，
1: 就说明台风已经慢慢消失了，
0: 嗯，
1: 就是它已经损毁殆尽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没有几天蹦的了。但没想到就是它这个鱼就是叫台风过境的那么一个留个小尾巴，
0: 嗯，
1: 带来了这种不稳定的气团。
0: 啊，因为这个不稳定，
1: 哎，
0: 越极端吧，它可能引发的什么强对流的天气系统就越有可能会引发出来。
1: 啊，对呀，啊，
0: 就你刚才说的
1: 哪怕就剩一点点
0: 什么单体对流出现风暴云。
1: 对对对对对，当然我们说的这龙卷风形成的宏观条件啊，是这样的，但是它具体的形成机制是很复杂的。
0: 嗯，
1: 为什么这次没有说哎早早的预报啊或者怎么样？首先这个台风已经过境了，
0: 嗯，
1: 而且台风的力量已经慢慢减弱很多了。
0: 嗯，
1: 你想它的称号，我们不是都对台风会有个命名吗？
0: 嗯，
1: 啊，这个命名都已经完事儿了，
0: 就是你再来台风得叫下一个名儿了。
1: 哎，对，没想到它的这个余温如此之强烈啊。
0: 嗯，
1: 所以这个上暖下冷，下暖上冷，哎，造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那么接下来就形成了这一次的龙卷风。
0: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科学家跟我们是一通在探究的。
1: 哎，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当说这个气流形成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准确的预报出啊，它不像地震，
0: 嗯
1: 啊，你比如你去监测之后呢，你发出一个预警啊，
0: 嗯，
1: 包括我们手机上能查到，
0: 包括台风也是啊。
1: 气象专家说，就是这个龙卷风的形成啊，你无法界定它能不能最终形成龙卷风，
0: 嗯，
1: 就可能也就是龙卷风来之前的几分钟，甚至是

0: 一两分钟，你可能才能测定，哎呦，这龙卷风形成了。
1: 对，就是你首先得满足刚才咱说的基本的一个条件。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说好像感觉龙卷风好像很少，中国很少有龙卷风吧？
0: 一般都出现在美国，
1: 对吧？它可能有那个就是具备龙卷风形成的条件。
0: 美国大平原是全球龙卷风最密集的地方，因为它一马平川，南边墨西哥湾的这个温湿气流可以长驱直入，和北边加拿大南下的冷空气正好对撞，完美的满足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叫什么下暖上冷的这个条件。
1: 对，
0: 所以你看一刮龙卷风就是美国龙卷风。
1: 对对对，
0: 刮起呗，
1: 它那地方就形成就是那样。
0: 对不对，
1: 它这空气总那么流通
0: 闲干啥。
1: 但是咱们国家格局不一样啊。
0: 咱怎么事儿？
1: 咱那个山脉一般都是东西走向的。
0: 嗯，
1: 它就像那个屏障，就那一道横在南北之间。
0: 嗯，
1: 冷暖空气它也很难像美国那样畅通无阻直接交锋，就形成就是剧烈强对流的机会它天然就少。
0: 哎，所以咱们听到说中国龙卷风几几几，哎，太少了。
1: 你美国一般都有个地方专门叫龙卷风走廊。
0: 对，
1: 咱这个地方就有天津街风口，
0: 或者是东港风眼。
1: 就是风大而已。
0: 哎，
1: 仅此而已。
0: 对，但是发生几率低不等于没有。统计下来说，咱们国家平均每年仍然会产生200到300个龙卷风。
1: 那啥时候多呀？
0: 夏天
1: 这个季节。
0: 嗯 ，summer
1: 啊。
0: 嗯，因为夏天不有强烈的那个低空的暖湿气流吗？
1: 嗯，
0: 咱们说咱的龙卷风得有凉的部分，得有热的部分嘛，
1: 就是上冷下暖嘛。
0: 哎，所以这个热乎的啊，这么一个潮湿的气流给龙卷风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1: 啊，
0: 特别是七八两个月能产生大概。全国能产生50个龙卷，
1: 哦，
0: 占全年总数的1/3呢。
1: 嗯嗯嗯。
0: 啊，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就是龙卷风的高发季节，
1: 夏天的时候。
0: 哎，
1: 那夏天容易在早上、晚上、夜里发生呢？
0: 哎，你这问题问得好啊！一般是下午到前半夜是龙卷风的高峰时段。
1: 哦，咱节目前后，
0: 正在形成。啊、嗯，然后咱下班哎，就慢慢形成了啊。
1: 嗯，
0: 你看这次湖北的龙卷风发生在晚上8点前后，
1: 嗯，
0: 这和刚才咱们说到这规律是比较相符的。
1: 是
0: 啊、嗯，但是挺烦，就烦在8点那时候已经擦黑了。
1: 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说，那咱中国的那些个龙卷风一般都发生在哪儿？
0: 哪儿最多呢？经过我们测评，像珠三角，
1: 嗯，
0: 江苏中北部。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的东部是咱们国家龙卷风频率相对较高的区域。
1: 哎，那你如果说这些地方较高，那这次咱说湖北啊，
0: 嗯，
1: 不在这个高频区里边。
0: 不在。
1: 哦，那之前就是湖北没有出现过龙卷风。
0: 也有过，但是几十年里面也就不几次，而且强度很小。
1: 哦，也就是说中国不是没有龙卷风，或者说龙卷风从来不存在，
0: 嗯，
1: 只不过就是大多数的人就没有肉眼的见过，
0: 我们
1: 没经历过，
0: 确实是这样。
1: 嗯，
0: 那这几年我们听到龙卷风这个词儿也变多了啊。其实龙卷风的频率并没有明显的大幅上升，只是更多的地方被看见了。
1: 嗯，
0: 说以前龙卷风发生可能是在无人区的地方，
1: 农村
0: 的
1: 旷野呀、
0: 啊哎，或者是特别偏僻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主城区你就能看到了。
1: 再一个是啥呢？那以前如果发生在农村什么旷野没有人的地方，那也没有摄像头，没法记录啊。
0: 对哈，
1: 来就来了，走就走了，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可能你这次下乡的时候，你发现哎，这片上两边都有小树，挺好。下去了，哎，这树咋没了呢？或者说刚经过你去了，这树咋倒了呢？倒了就倒了，然后再给它扶起来。
0: 对对，
1: 是吧？就来就来，走就走了。
0: 是，但是智能手机一普及，大家伙儿可能就更容易拍摄到龙卷的区域了。
1: 嗯，
0: 随手一拍一传网上，给人一种就是突然好像龙卷风变多了的感觉。
1: 对对，
0: 嗯，其实并没有，因为你得结合专业的气象仪器的监测嘛。
1: 嗯
0: 啊，得科学的去评判龙卷风到底有多少次啊，它的这个等级是什么样的啊。
1: 嗯，
0: 这个心里不就有数了吗？哈、啊，
1: 对
0: 啊，
1: 所以在大家可以了解了解，比方说这次湖北的龙卷风它怎么形成的呀？这怎么回事啊？你研究研究，下次地生可能考呢。
0: 啊、哦，对对对，它属于地理常识，
1: 这对不对？
0: 哎，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台风，我想也叫什么名了？叫美沙克。
1: 美沙克，
0: 你看，其实咱是不是没怎么听说？
1: 嗯，
0: 没怎么播报它，就是它过境的时间很短，而且
1: 它走了都。
0: 对，它这个名儿都被取消了。
1: 嗯嗯，
0: 它这个命。

0: 名已经完事儿了，
1: 也就是说这个龙卷风出现的时候，或者说它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台风了。
0: 哎，对对对，它就是
1: 它就剩点残余势力，
0: 苟延残喘。
1: 哎，
0: 没想到
1: 就这点儿还掀起了大波浪呢。
0: 那可不是吗？你说，走就走了呗，没干好事儿啊。关键是这一次的龙卷风，它沿着这个东北偏北方向，它横越了长江，它直接穿过了这个黄冈城区，
1: 多厉害
0: 啊！哦，而且龙卷风连续穿越了城区，还跨过长江，这在咱们国家龙卷风的记录当中是极为少见的。
1: 嗯，
0: 所以也是这次灾害造成了这个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哎呀，所以我有个问题，就是你看咱大连啊，经常大家说是福地，台风来了转圈就走了，
1: 对对对，
0: 啊，风暴来了之后也没怎么登陆啊，也下点雨。也都能接受哈。那么如果说真的龙卷风来了，能不能提前做一个预报和预警呢？
1: 那这么看的话，科学家们现在也都在研究，那咱坦率的说可能就非常难，
0: 因为龙卷风的空间尺度太小了，
1: 而且我觉得如果按照一个人来说的话，他的脾气秉性太难摸索了。
0: 哎，好多的空气模型看不见他
1: 啊，
0: 对吧，它太小了，捕捉不到，
1: 而且它太快
0: 了，
1: 你出现到消散可能就不几分钟或者十来分钟。
0: 哎，说白了你屏住一口呼吸，你要能扛得住这风
1: 就过去了完事儿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它那直径往往不到1公里，就是你要是它形成机制咱们说特别复杂嘛，你要精准的预报某时某地几点可能会出现一个龙卷风，目前据说全世界都做不到。
0: 哎，所以在现阶段龙卷风的预警时间非常短，留给普通人反应的窗口可能就几分钟。
1: 对，如果你真的就是像直播那样的话，你只能说呀，来了来了，快来了来了来了，过去了，
0: 这也没有那么快。好了，那我们说今天最关键的了啊，就是如果龙卷风就在你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1: 这个很重要。
0: 首先看了这么多的视频，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室内遭遇到龙卷风，不要靠近窗户，
1: 你窗户开就开了，别关了，
0: 别去救它了，
1: 你关不上，你要但凡能关上，
0: 哎，
1: 它都不会刮开，
0: 你过去的很可能结果就是窗户连窗框连你整个被吸出去。
1: 对， 对， 对，
0: 人被卷出楼外，
1: 多危险呢。
0: 哦，因为这个吸力是非常大的，就像一个大型吸尘器对着你家窗户给你吸进去是一样的。而且被风卷起来的各种东西，什么碎玻璃啊、广告牌啊、铁皮、树枝啊，甚至整辆汽车，你在这个龙卷风风口里面全砸向你，
1: 就是它很危险，你不知道它卷起来什么时候就甩出去了。
0: 这个就是涡轮洗衣机。
1: 哎，对了，
0: 你怎么叠最后你也是转迷糊，你
1: 都是甩出去，就是它那离心力就特别大，你就不知道你会被什么伤着。
0: 哎，怎么办呢？如果你在楼房里面，立刻离开窗边，别探头观望，更不要试图去收阳台上的东西，也别拿个手机拍。哎呀，你看这怎么事儿？这个，
1: 哎呀，你晾的裤衩背心都没了，手机也挂没了，劲儿大的你跟着一起走呢，
0: 还裤衩背心，
1: 别冒那个险。
0: 你被吸出去的时候可能都没有裤衩背心儿。
1: 哦，就他的劲儿足以把人吸出去。
0: 对呀，你正确的做法要迅速转移到房屋的中心位置。
1: 中心位置就是没有窗户，或者你选一个没窗的小房间。
0: 哎，
1: 你家要套件卫生间夹在那个屋里头，你就上那儿去。
0: 哎，或者是衣帽间。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没有窗户嘛。
1: 对，
0: 怎么办呢？靠墙角蹲下，
1: 双手抱头，
0: 这个在跟地震是一样的啊。
1: 说为啥双手抱头？你得保护好脖颈啊。
0: 哎，如果你家住在高层，尽量沿楼梯向低楼层慢慢转移。
1: 不能坐电梯啊，这时候，
0: 就是，
1: 你一旦刮完了，外边线刮停电呢。
0: 哎，那你就被困里面了，
1: 困电梯里了。
0: 如果你住的这个建筑有地下室或者是地下车库，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1: 哦，真的呀。
0: 哎，你看那个大平原的龙卷风走廊在美国嘛，是吧？家家都有地下安全屋。
1: 对，我们可能好像看过，没有那种挖完了之后直接像活动板房似的，或者大车像一，
0: 哎，
1: 直接就下沉进去。
0: 对对对，
1: 自己造一个安全屋。
0: 好，如果你在户外，那么第一反应就是判断龙卷风的移动方向，然后你朝垂直于它前进方向的一侧快速撤离，就是按90度跑呗。
1: 不是，我没听明白怎么事儿。
0: 它迎面向你来了，对不对？
1: 啊，
0: 你往左右躲呀！
1: 啊，垂直找垂直啊！
0: 对，找垂直往，你别回来，它来了之后，
1: 你别跟它跑，
0: 哎，你别它往它前面跑。

0: 或者是迎着他跑。
1: 你跑不过他，你撞上他也给他撞不倒，你就躲。横着跑啊，
0: 对，横着、他要竖着来你就横着跑，
1: 来不及跑怎么
0: 跑，他要是横着来你就竖着跑，
1: 来不及跑你趴下，你找那个低一点的低于就是路面平面的地方，哪地方有个坑啊，有个挖槽啊，
0: 井
1: 低洼的地方你就趴下去，
0: 你跳井，
1: 跳井睁眼呢，
0: 不是那井里安全
1: 啊，你双手主要得保护住头和脖子，
0: 哎哎，
1: 把身体尽量的压低贴着地面，
0: 哎哎哎，
1: 就跟那个就前线咱看那个扔个炸药包过来赶紧趴下，
0: 哎对对，在战壕里面
1: 目标看不着，
0: 哎，
1: 但是你趴的地方啊远离大树，远离电线杆，远离广告牌围墙，就高处有东西的地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对，
1: 大树底下电线杆旁边你咔趴下去了，
0: 正好被砸一石这儿
1: 不行，哎，这个时候精神头得足点，
0: 还容易触电呢，是吧，
1: 嗯，
0: 好了，那如果你在开车呢，你别觉得车里安全呢，
1: 车里空间狭小啊，
0: 汽车在龙卷风面前是没有任何防护能力的，
1: 咱前面不说了吗，稍微劲儿大点气儿车都刮跑了，
0: 所以你要做的是立即下车跑进附近比较坚固的建筑里头，
1: 嗯，
0: 实在周围没有建筑可躲，你也得把车放弃
1: 找个低洼的地方趴下，
0: 哎，你趴车底下都比你在车里面安全，
1: 具体趴在哪个地方参考上一条这就是来不及跑的那条嘛，
0: 哎哎哎，所以啊咱刚才说龙卷风来得快走得快，
1: 嗯，
0: 真正最危险的窗口可能只有几分钟，所以在这几分钟里面你正确判断往哪儿躲就是你活命的关键，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些关于龙卷风的知识希望被更多的人听到，被更多人掌握，
1: 但是最好你永远都用不上，
0: 哎，这个是我们要说最好的永远都用不上，但是咱听了一耳朵总比你啥也不知道强，
1: 嗯，
0: 对吧，别懵啊。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1: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好物推荐时刻啊。忙碌一天，晚上是不是总想玩会儿手机，然后放松一下哈？没注意就熬了个大夜，这个时候整个人呢，你会发现第二天真没精神啊！别急，今天给大家安排一款宝藏秒杀品啊，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其实从现在开始啊，每周我们都会给大家推出一款限时限量的破价美妆好物啊，如果你刚听到一定千万别错过啊。今天的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呢，有多厉害不用我多说，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今天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呢比上一代还让人惊喜。它可不是随便换换包装啊，而是实打实的在技术上做了升级，渗透力呢比以前更好了，眼周肌肤吸收起来特别快，而且一点不黏糊啊。关键它主打的就是叫滤波肽加二裂酵母这对黄金组合，针对性特别强。比如说你眼周有干纹细纹的，慢慢帮你淡化，熬夜熬出来的黑眼圈眼袋看着显疲劳，它能稳稳的帮你修护。总之啊，涂完了之后你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真的亮堂不少，分分钟就告别那种憔悴脸啊。更厉害的是它还能抵御电子屏幕光对我们眼睛的伤害，哎，稳稳的就是办公室人员一定要用它啊。雅诗兰黛的眼霜呢真的很好用，当然价格也挺贵的，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正装需要565元，但是今天美妆的狂欢破价秒杀，双重惊喜啊，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一共多少钱？299。哎呦，一瓶不到100块钱你就能拿下来了啊！这可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装眼霜，仅限今天80组库存啊。那么如果说大家最近想要买眼霜的话，就赶紧囤它，效期是到2027年12月啊，妥妥能用完，放心囤就行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怎么买呢？登录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号，回复秒杀，哎，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秒杀，就可以抢购了啊！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游泳时为什么总抽筋？大家都知道，在游泳前我们做热身运动是为了防止在游泳过程中出现小腿抽筋等症状。但是您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即使热身运动做到位了，也会出现腿部抽筋的问题？其实在泳池游泳时，因为大量消耗能量，身体中度出汗，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能量，会造成身体缺少盐分，容易产生抽筋的状况。我们身上的肌肉要收缩，离不开盐的作用。如果夏天出汗过多，盐随汗水跑了，身体里的盐分少了，就容易抽筋。此时如果饮用运动饮料，则更能有效地补充体液。运动饮料含有电解质，而纯水则没有。掌握了这些小技巧，我们才能在泳池中游得更加欢畅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6: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5: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7: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5: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嫉妒兔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情律师，行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只吃恨海情天这一套。很多网友将这个呢，就总结为是你大大方方说爱我，我觉得你随时都会走。你说你恨死我了，无论如何都要缠着我，那我才会相信你的爱是有几分真。爱就是要带点恨，就是要有一些控制欲才行。好像在他们的眼中呢，爱注定是跟平淡无缘的，唯有轰轰烈烈、互相折磨、反复纠缠，才算是足够深情。这样的关系模式呢，可以称它为是苦情式的亲密关系，看起来好像是

情深似海，但是呢它中间是充斥着控制、羞辱、冷暴力和忽冷忽热。然而正是这些令人非常痛苦的互动，却让人深陷其中欲罢不能。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呢也并不是天生就会在爱情当中去寻求痛苦，而是苦情式的情感文化自古有之。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的引导啊，我们就很容易把痛苦误认为是深情，把撕裂误以为是爱得太深了。青春期呢，我们都看过一些爱情的偶像剧哈，其实好像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些剧情，比如说《流星花园》里面呢，道明寺是把杉菜推到墙上去强吻，这个就被包装成是霸道总裁的深情。像一些韩剧当中，男女主角总是要经历什么绝症呀、失忆呀、家族仇恨呀，好像这样才能证明爱得足够深、足够真。这些偶像剧呢，并没有教大家如何去构建健康稳定的亲密关系，而是在灌输一个潜意识，就是痛苦，它才是爱最深的证据。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当中说哈，人类的行为呢，大多数是来自观察和模仿，而不是亲身体验。这个就是说，我们理解什么是爱，不仅靠经历，更要靠看见。而我们经常接触的苦情式的情感文化呢，它好像就不断地在给我们复写一个扭曲的爱情公式，越苦就等于越爱。这种信息呢，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啊，通过镜像神经元不断地被强化内化，就好像电脑反复安装了同一个病毒程序，最后就连你自己也开始相信，被控制就等于被在乎，受苦就等于被深爱，撕心裂肺就等于刻骨铭心。更可怕的是，这种病毒程序呢，往往在童年就已经是安装完毕了。破解这个困局的第一步，就是要认清让你上瘾的其实从来都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你大脑当中那一套被病毒入侵的吃苦上瘾心理机制。苦情式的关系呢，就很像是在玻璃渣当中去找糖吃，每一次甜蜜都会带着刺痛，但是让人越痛越想尝。这个绝不是因为你天生喜欢自找苦吃哈，而是你的大脑正在经历一场精密的心理劫持。第一个呢，就是间歇性的强化对不确定的甜蜜上瘾。最强的一种成瘾机制呢，就是来自不确定的奖赏。心理学家斯金纳他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被称为是斯金纳箱。他就是把老鼠放进一个箱子当中，设定一个按钮，有的时候呢按了之后就会有食物奖励，有的时候即使你疯狂的去按它也没有。结果就发现说啊，哪怕按了很多次都没有食物掉落，但是老鼠还是会坚持疯狂的去按压那个按钮。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其实就是这种间歇性的强化，它是会让你上瘾的。比如说那个人他可能连续冷暴力你三天，但是在第四天的时候突然送了你一个梦寐以求的礼物，或者是他平时对你都是爱搭不理的，然后偶尔间呢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温柔。这种不确定的甜蜜就会像你让你像赌徒一样，为了得到那10%的奖赏，时刻忍受它90%的痛苦。第二个呢，就是认知失调，它是自我欺骗的一种甜蜜的毒药。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说，当人们的行为和信念冲突的时候，就会产生心理紧张。那为了缓解这种不适，人们就会不断地去改变，去调整这种认知，来恢复内心的和谐。那在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往往就表现为是从这个行为层面上来说啊，就是你为他付出了全部，现实层面呢，就是他对你很差劲。所以这个时候你内心就会矛盾呀，我是怎么爱上这么渣的人呢？于是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启动一种自我洗脑的程序，就比如说开始帮他解释啊，他小的时候可能是很缺爱，他可能很爱我，但是他不会表达，或者爱情本身就是要经历一些磨难才能证明我们是真爱的。
就很像一些买股票然后被套牢的股民啊。

投入越多越难止损，反而会找更多的理由去说服自己，给他多一点时间吧，给他多一点耐心吧，他一定会好起来的。最后呢，就是习得性无助，就是被驯化的爱情囚徒。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他就提出了一个习得性无助，就是指当一个人长期的处于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打击之中，他就会逐渐相信无论我自己怎么样努力，这个结果都是不会被改变的，于是呢，他就会彻底的去放弃挣扎。很多在痛苦关系当中挣扎的人，其实他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努力的去沟通，你尝试过去忍让去改变，但是你始终都是被冷暴力被羞辱被忽视。当你一次一次的浇灭希望，久而久之你就开始会内化这些伤害，那我是不是就不配被爱呢？是不是只能这个样子了呢？是不是我真的太敏感想太多了呢？于是明知道会被这段滚烫的苦情关系灼伤，但是就不敢松开紧握的手，因为空虚的掌心可能比火焰更会让人感到无助和恐惧。

迷恋苦情式亲密关系的人来说呢，熟悉的痛苦可能要比未知的幸福更加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当熟悉的痛苦成为了安全感的来源，那未知的自由反而它是会让人觉得恐惧的。就好像长期被困在暗室的人，即使门已经打开了，他也会因为畏惧光而退缩。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哈，沉迷苦情式亲密关系的背后呢，其实往往是潜藏着几个深层的动因哈。只有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你才能拥有真正健康的爱。第一个呢，就是创伤性连结，就以为在爱中毁灭，这个才是浪漫。心理学家帕特里克·卡恩斯提出了创伤性连结，他就揭示了创伤关系当中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形成的那种非理性的极度依恋的情感纽带，这个就堪称是情感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情感连结呢，通常是在伤害然后求和然后再伤害这样的一种循环中固化。施害者呢，一面去羞辱你控制你，然后一面呢又会在事后去展露他多么的悔恨，他有他的一些温柔，甚至会宣称说我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才会这样失控的。而受害者的大脑呢，为了维系这种摇摇欲坠的情感，他竟然就会逐渐在痛感当中去寻得那种扭曲的慰藉，甚至主动的为对方开脱，他是爱我的，他是失控了，他是不小心这样的，他只是方式不太对。第二个呢，就是认知扭曲被篡改的爱情图式。心理学当中呢，有个概念叫做关系图式，它指的就是我们从小在家庭或者是文化中习得的一套亲密关系的模板。那这套模板呢，它是会默默地决定我们如何去理解爱、表达爱。本质上呢，我们认同吃苦就是爱，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在家庭当中就是这样被教育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小的时候父母会说我打你是为你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学会了就把伤害当作是爱，打我是为了为我好。还有就是当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当这句话变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就会认定说爱必须是用痛苦来换取的。就像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例子啊，她那个女生我们暂且叫她小姨，那他的父亲呢就很少直接的去表达爱意。有一次呢，这个小姨做错事然后被骂了，就被关在房间里哭，拒绝吃午饭。他的父亲呢就非常强硬的去逼他上桌吃饭，并且命令他必须吃完所有的饭菜才可以离开。还有一次呢，小姨就因为工作城市的选择然后跟父亲非常激烈的争吵，隔天呢离开家的时候却发现父亲默默的为他准备好了早餐。就正是这些充满了矛盾的爱，让小姨逐渐内化了一套非常扭曲的亲密关系的逻辑。爱就是控制，就是拧巴，甚至可能会夹杂着一些善意的恶意。所以呢，如果现实当中的感情太平稳了，太纯粹了，他就会感到深深的不安，他会觉得对方是不是不够爱他。于是呢，小姨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作，在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的痛苦和煎熬中，去辨识出他童年非常熟悉的那种爱的温度。第三个呢，就是自我惩罚。他会觉得我不配得到更好的爱。自我惩罚呢，是一种通过施加痛苦来获得掌控感，来避免更加深层痛苦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为了预防或者是抵消某种更加深刻的痛苦，然后就主动的对自己施加的另外的一重痛苦。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呢，往往是根植于充满了忽视、羞辱和情感荒漠的童年环境。有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叫做《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面呢，松子其实他就是典型的自我惩罚的悲情的化身。因为从小就缺乏父亲的爱和认可嘛，那松子成年之后呢，就不断地陷入残酷的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他爱上了家暴的作家，然后被打到鼻青脸肿。

但是他仍然认为说，哪怕我被打，也总是好过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后来呢，又被混混男友榨干了钱财，骗光了信任，但是却仍然会强迫自己相信，只要我足够乖，只要我表现得好，只要我听话，也许哪天他就真的是会爱我的。从此呢，就是通过长期忍受被伤害来验证我果然是不配被爱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自我认知。实际上呢，他是用一次次的被辜负、被践踏的爱情，变相的去惩罚童年那个没有被爱过的自己。

那怎么样去打破这种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呢？其实打破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啊，最重要的就是你先要拆除你内在的痛苦等于深情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剧本。只有当你愿意放下对痛即是爱这种执念，你才有可能真正的靠近一种温柔却坚定、平静但却不冷淡的爱。这条路呢，它是绕不开三个方向的，就是认知的重构、行为的改变、自我价值的重塑。首先我们来说认知重构啊，它就是区分苦恋和真爱的。改变行为的前提呢，是你先要修正错误的一些信念或者说观念。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校准大脑的爱情评估系统，区分什么是苦恋，什么是真爱。苦恋呢，比如说控制、冷战、情绪的剧烈震荡，它或许会带来短暂的刺激快感，代价呢却是长期的自我耗竭和能量的枯竭。那真爱呢，就是尊重，是稳定，是支持，它或许会显得有一些平静或者纯粹，但是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滋养的。那什么是健康的爱呢？其实健康的爱啊，从来都不是以爱为名的刑场，诱惑你一次次的去赴汤蹈火，而是希望你活得更加舒展，笑得更加坦荡，爱得毫无负担。就好像最近总能看到的一句话，能够长期稳定的维持下来的关系，不是靠很强烈的爱，很大量的付出，而是很少的攻击，很少的对抗，很少的强人所难，很多的接纳和允许。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第二个呢，就是行为训练啊，它是从戏剧化的表达到直接表达。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很多互动它都是那种情绪勒索般的表达，比如沉默、冷战，用争吵逼出对方的在意。但是在健康的关系当中的互动，它是明确表达需求和爱意的。依恋理论认为说啊，在不安全感依恋的这种类型当中长大的人，他可能会通过激烈的行为去获得注意和回应，而安全型依恋呢，他就更加容易去表达需求，而且信任对方是会回应自己，而不是用作的方式来迫使对方满足自己。你可以试着练习啊，就是把摔门啊、冷战呀，换成直接表达内心情绪，我现在很生气，我很愤怒，但是我们可以晚一点再谈一谈这个问题。或者呢，是可以把那种故意让他吃醋换成直接表达真实需求，此刻我希望的是得到你的关注，我需要你陪在我的身边。第三个呢，就是自我价值的重塑，你是配得上最好的爱的。很多人会反复的陷入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啊，就是因为他内在的自我价值感太低了，所以导致他们认为只有牺牲自己才是被需要的，为对方付出很多，我才会配有一段感情。如果你也是这样的情况哈，你首先需要建立稳定的核心自我，而不是依赖他人来确认自身的价值。比如说你每天可以记录三件事，就是我是值得被爱的证据，像朋友都夸我，我非常的幽默，我成功的独立完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项目，我经常会去喂路边的流浪猫，我是一个很温柔很善良的人。同时呢，可以练习在关系当中去设立一些健康的边界，当对方的言行越界的时候，非常坦然的去维护自己，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所以请你马上停止。每一次拒绝都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无声的宣告。当你开始收集这些自己值得被爱的证据，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是不需要靠承受痛苦来确认存在感的，你本身本来就值得最美好的一切的人和事情。心理学家弗洛姆曾经说，爱不是把被爱的人所创造的感觉，而是一种能力。苦情呢，它不是爱，它是爱里的一场误会。
你把灼烧当成是温暖，把荆棘误认为是玫瑰，把那些让你流泪的人错当成是最爱你的人。但是真正的爱呢，它不应该这样，它不需要那么多的爱恨情仇，痛苦纠缠，拧巴拉扯。它就好像春天的雨，寂静但是却滋养万物，像大地的晨光，不声不响，却让每一颗种子都知道我值得生长。所以希望你能够认出那些安静而且非常坚定的爱吧，能够永远的去爱人，能够心安理得的去享受被爱，也能果断的离开那些不健康的爱。最重要的就是从始至终你要非常坚定的爱自己。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4: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3: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来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有个女生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都不太好看呢？我说可能因为在你妈妈的眼中，对方跟你非常的合适。在之前那个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年代呢，丑不丑的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哈，能赚钱，没有不良嗜好，不打老婆，其实就算得上是好男人了。至于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情绪价值，这个不太好意思哈，情绪没有任何的价值。你去跟长辈讲情绪价值，他跟你说情绪价值你又不能当饭吃，只不过这一代长大的孩子哈，可能没有饿过肚子，所以对没有饭吃也是没有概念的。

饭吃其实是好事儿，说明我们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位置更加高了，它是一种进步的体现啊。但是就好像有一种饿叫做你妈觉得你饿，老一辈对于追求物质保障的执念深入的骨髓，总是有一天会觉得你会饿死街头这样的一种危机感。所以给你介绍对象呢，他们会有两个重点吧，就是第一，他是可以跟你结婚的；第二呢，这个人他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他能够保证你婚后饿不死。尤其是第一点啊，在长辈的观念当中呢，人这一辈子是一定要结婚的，就好像菜市场的菜是必须要在今天卖完的，不然就会烂在垃圾堆里了，价格也可能是大跳楼，几毛钱一大把的卖。很多男的可能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呢，就是你要成功，你要赚钱，你要有事业，你要有社会地位。像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秋雅跟夏洛说，男人又老又丑是不要紧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才华。但是问题是，同时期的女生呢，都是在看偶像剧的呀，古装的、现代的，里面全都是帅哥。然后你在现实里一看，哎呦，关键是偶像剧里的剧情都是帅哥会爱上平平无奇的我，虽然那些女明星长得已经美出天际了，但是不管，她那个设定就是平平无奇的，结果就很多人都看进去了，就相信帅哥真的是会爱上平平无奇的我的。所以等到这一代人长大，就成了匹配度最低的一代。男生还在奉行男人长相不重要这个原则的时候，女生对异性的颜值要求已经变成了不将就，所以这样两边的颗粒度一对，那就完蛋了。这个都不是被资本做局了，是被时代作妖了。当然在当下这个时代呢，有钱自然是可以遮盖掉外貌上的一些缺陷的吧，但是问题就是多有钱才算是有钱呢？跟以前比啊，这个上限就被拉得很高，换一句话说呢，就是你那点钱可能匹配的美貌程度，就好像以前猪头肉是1.5块，那现在多少钱？咱们再换句话说啊，大部分人努力一辈子赚的那些钱，可能根本够不上去弥补你外貌上的缺陷的。尤其是当下这个时代哈，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故事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社会财富的转移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再换句话说啊，白手起家或者是一夜暴富这个概率也已经微乎其微了。所以卷财富它就变成了一件性价比非常低的事情，卷别的可能反而是一条另辟蹊径的出路。如果真的嫌家里介绍的对象丑，那是因为你在婚恋市场当中的定位它大概率是这样的，那要么去将就条件，要么就将就外貌，要么就将就着是个人就行。可能长辈在以结婚为目的的前提下给你介绍的对象，他只有一个诉求，就是为了结婚，不至于带你去露宿街头。至于你的那些诉求，什么长得好不好看呀，他没有一点情绪价值啊，我想要爱情呀，这些除了你自己，可能外人在乎的不多。婚姻呢，其实它就是你社会价值的一个变现的过程哈。结了婚之后呢，你就等于给国家给社会添加了一个叫做家庭的单位，以及有了繁衍后代的法律基础。那这个过程当中啊，所有人包括这个社会在乎的都只是你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你的主观感受。所以除了你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你谈不到你自己想要的，那给你介绍一个外貌没有那么出色的，可能也是你该得的吧。某个角度来说啊，就是瞎配和般配都是配嘛，是吧？

女性对爱的要求呢，其实是很高的。之前跟女朋友当恋爱军师的时候，我就发现一点啊，就是她总是在不断的确认她男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她。在他们相处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在每一次约会当中，每一通电话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刻，好像都在寻找男生喜欢自己的证据。很多都是非常细节的东西哈，如果说给男生来听，可能他会觉得摸不着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共情。一句话，一个眼神，女生无时无刻不需要被爱着。他说如果男生不够喜欢他，那他很可能就会放弃了。但男生不是的，好像很多男生啊，大部分只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之间有没有戏。他们也会问对方是不是喜欢自己哈，但是这个喜欢呢，一般都是非常初始的，一旦确定了，男生就不会再对这个问题进行怀疑，或者说对于男生来说的喜欢没有那么复杂。琼瑶剧盛情的时候呢，到处都会弥漫着一种爱情比天大的氛围，可能失去腿，但是不能失去爱情。现在想想真的非常的离谱，但是之所以能流行起来啊，还是因为它契合了女性的某些情感上的需求。很多在男生看来可有可无的事情，在女生这里它是非常重要的。男生对自己伴侣的要求呢，更多的是现实层面和本能层面的，比如说长得好看、温柔、懂事等等。这些要素呢，它是不需要有进一步的挖掘和演变的，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就可以俘获一个男孩子的芳心。但是女生就不一样了，因为女生对于情感的感知会更加的细腻，之所以你的喜欢他们可以更加精准的捕捉到，像一些精心的照顾、用心准备的小惊喜、某一句温柔的话，或者是把女生的喜好记在心间、不经意的深情，他们需要的是从一些更加微观的行为当中去感知到你的爱情。但是相当多的男生呢，他不会在意这些，或者男生的喜欢会更加的粗线条吧，就是对你好，我给你花钱，我给你买东西，我听你话，这个就算是我很喜欢了。在当下这个结婚不是必需品的时代啊，大家呢反而会更加看重婚姻当中的感情。那如果不是基于喜欢，我可能宁可不结婚。但是很多人其实没有搞清楚，就是可能你想要的喜欢，现实中它是不存在的。电视里的荧幕情侣，短视频当中的恋爱博主，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你所向往的爱情，咱不能说是假的吧，但是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因为荧幕上可能是短短几分钟、几十分钟，但是生活它是岁岁年年、时时刻刻。那种你理解的爱情，它可能是人设，也可能是集中展示。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大部分的时候男女之间根本是做不到那种所谓的共情的。女性理解的爱情可能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因为她自己确实是这样的。而男生理解的爱情呢，可能就是相濡以沫、相互扶持，因为在男生的世界当中，他会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你想找的真爱，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今天去哪儿钓鱼，我明天是不是可以换一辆车。所以对女性来说啊，想找到真爱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降低预期，或者说你要从男生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爱情的基础是人和人之间的吸引，再换一句话说，你能跟一个人长久的走下去，并不是因为对方他有多爱你，而是因为对方身上有哪个地方对你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当然爱人的能力它也是一种吸引力，有些人他天生就是会爱人的，那他就是有吸引力的。而有一些人他是因为你身上的某种特质是让他无法自拔的，从而爱你爱到无法自拔。爱情可以是甜蜜的，可以是热烈的，甚至可以是狂野的，但是爱情从来都不会是纯粹的。你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找到那个爱你的人，但是或许你可以获得一份世俗一点的爱情吧。就好像那句歌词，爱只是爱，
伟大的爱情到头来它也只是爱。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何子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啊，想跟大家呢聊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关于少白头。你是什么时候呢开始有白头发的？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有啊，所以呢，我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少白头。后来我慢慢的长大啊，别人就问我说："那个你什么时候开始有白头发的？"我说："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有了啊，有的不太多，没事呢，我还照着镜子往下拔。"然后很多人说："哎，你肾不好。"我说："你看小小的年纪，你怎么就有这个白头发呢？那这个白头发多了，那就证明你肾不好。这话有没有道理呢？我还真没有办法呢去来确定啊。一直到这么多年来，包括现在呢，我做这个健康养生类的这个节目，我到现在对这个问题也访问了很多的这个医生和专家。"好像一直呢也没有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肯定的这样的一个答复，就是你少白头啊，然后就说你是肾不好，或者你身体不好，或者你身体究竟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没有。那所以呢，在今天呢，我查找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个少白头，就是少白头的这个人啊，这个身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民间的一个传说吧。说有一个人在路上呢，遇见了一位老爷爷，满头银发，精神矍铄，仙风道骨，那走起路来是虎虎生威，就像20多岁的小伙儿，觉得一定是遇到了高人。这老爷爷呢，肯定有什么这个保养的这个秘方，于是呢，就上前呢去讨教这养生之道。只见老爷爷双眼啊圆睁。眉毛倒竖，大吼一声："什么养生啊？没见过少白头啊！"这是一个笑话。哎，少白头有多痛，只有经历的人呢才懂。那么就问题来了，这好端端的年轻人，这头发怎么说白就白了呢？少白头，顾名思义，年纪轻轻这头发就白了。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有，我初二的时候，这医学上呢又叫白发症，它是指部分或者是全部的头发呢变白。至于说，多年轻才能叫少白头呢？在不同的人种当中，研究者就对华发早生的年龄定义呢，也不完全是一样的。你比如说白种人是在20岁之前，哎，我们就说，哎，你少白头啊，或者叫白发症。好了，亚洲人呢是在25岁之前，非洲人是在30岁之前啊，这头发变白。简而言之呢，就是如果中国人在25岁之前就有了白头发，那肯定就被定义为少白头。符合这个标准的，哎，就是这个00后了吧？到现在是25、26岁吧，对不对？啊，00后嘛，你00后们看一看啊，过了25的就不算了，25岁之前的，啊，你如果有白头发，那这肯定是这个少白头，好吧？那少白头顾名思义，就是年纪的轻轻，这头发呢就白了。啊，医学上呢就叫白发症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呢这个道理。好，现在呢就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据说呢有一个数据展示说，722名中专生是17到21岁，在这当中呢，少白头的发生率是45.15%，随着年龄的增加，少白头的发生率呢也是逐年上升，这一缕缕的银发就成为很多适龄青年的痛。少白头的确啊，就是说少白头的这个确切成因也多多少少呢算是一个未解之谜。到目前来说的这个说法，就是出现了少白头可能是受到了内在的因素和外在的因素的共同的影响。好了，说有内在和外在的原因，那来看一看啊，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第一个，爸妈遗传。这少白头这个毛囊老化，黑色素减少，可能受到了遗传的影响，这是有研究报告的。有研究就发现呢，少白头当中的50.4%到76.7%这人当中呢有家族史，男性女性的发病率呢没有明显的差别。哎，于是我们就想啊，那这叫什么呢？叫天选之子啊，真是让人是又爱又痛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其他的疾病引起的。少白头其实呢是疾病的表现之一，比如说白化病、恶性贫血啊、甲状腺功能亢进，还有代谢性疾病等，都可能会出现少白头。所以还是要认真的对待少白头的这个诊治。
如果

情况严重呢，记得呢再忙也要抽出一点时间呢上医院让医生看一看。阿贝亚就说没事儿啊，其实我要是早一点看呢可能就没有后面的这个事情了啊。好，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营养没有跟上。如果长期缺乏维生素 B、 蛋白质、锌等营养物质，头发呢就自然会有一少部分呢会变白。头发当中的微量元素的含量能够客观地反映人体微量元素的分布以及代谢的情况，长期的偏食、厌食、过度减肥等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的营养的不均衡，可能会让年轻貌美的你深受少白头的困扰。所以一定要怎么样，好好吃饭，头发不允许你那么糊弄它。好，第四个原因呢就精神不佳。好了，现在呢这个问题就来了，你说为什么会有一些这个初中的孩子甚至上高中的这个孩子呢，哎，他呢就有这个白头发呢？精神不佳呗，然后比如说考试啊课业啊，人说哎呀现在都减负了，问题是孩子们都非常要强啊，都想考一个好学校，考一个好的高中，考一个好的大学，发奋图强，是吧？学习呢是一件非常非常累的事儿啊，然后呢这个比如说精神过度紧张，长期的不愉快，情绪波动啊，悲观抑郁呢，或是精神受到了这个刺激创伤啊，都会增加白发的氧化应急，导致呢黑色素细胞死亡。长时间保持心情愉快呢，那可是太重要了，平时呢要注意调整生活的状态，笑口常开。老话讲的嘛，笑一笑十年少，你看这话非常有道理。我们的头发实在是经不起折腾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第五个原因呢极有可能就是太阳晒了。紫外线不仅是皮肤的杀手，同时对毛发也会产生影响。我们说过量的紫外线照射会损伤黑色素细胞，还会对毛囊造成氧化损伤，从而导致头发变白。是时候纠正防晒只擦脸这种啊神级的偏心的这个方式。随手呢戴一个防晒的帽子，或者是撑一把防晒的伞，不香吗？肯定香啊，是吧？应该说呢少白头这事儿吧，你要说大呢也不大，说小呢也不小，很多人觉得它不影响什么健康，最多的是影响一个美观啊，一个小姑娘啊，年纪轻轻的，二十不到二十五岁啊，刚刚的这个二十出头那个样子，说哎你怎么现在就有白头发，是吧？或者是那一个半大小子啊，就像我这上初中啊就有这个白头发了。你说它大吗？它也不大，说小吗？它也不小，就是影响美观。很多人都爱问你，然后随口呢会抛解一句啊，说你这个少白头啊，少白头，你这肾不好，那很多人都会这么说啊。我们说，除了天选之子，就是遗传的原因之外啊，如果你是后天性的少白头，其实呢也有不少呢，赶走它的这个方式啊，要记住这样的几点。首先我们刚才讲了其中的一个原因，营养不均衡，不是说你营养不良啊，营养不均衡怎么办呢？就均衡膳食。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对不对？但是呢也别只能你吃饭的时候只挑你爱吃的，这肯定是不对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啊，土坑里长的，多选一些，也不枉来人间走一趟。你不能说这个吃那个不吃，太挑食了肯定不好。纠正不良饮食习惯，合理均衡膳食，做一个健康的吃货，这很重要。再一个呢就是毛发的保护，头发呢也是需要防晒的，所以尽量的去避免环境里的紫外线。比如说夏天出门的时候戴个帽子打个伞，这未尝不可呢，多愉快啊。以前我总不爱戴帽子，现在呢我爱戴帽子了，我觉得戴帽子呢不仅仅遮阳啊，加上防晒，你这不挺好的吗？啊，还有就是心情愉快，你一定要保持这个。
偶尔颓丧没关系，只不过呢，要学会在学习、生活、工作当中呢，找到能够治愈自己的方式，积极的参加体育锻炼等等，说不定还能解决人生大事呢。你看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好，所以我劝年轻人们一定要多的这个锻炼啊，多什么健身房啊，长跑短跑什么的，做一些户外的这个运动，是吧？年轻人说了啊，现在找对象这么困难，你多做户外运动不就好了吗？啊，然后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在这个网上啊，或者这个手机上啊，这个聊这个聊那个的啊，就以为自己呢可以去找到一个幸福满意的这另外一半。其实我更想说，所有的恋爱的关系，不管是线上的还是哪儿的，最终呢你还是要回到这个现实当中。所以多参加一些什么户外活动，能保持一种健康的这个愉悦的心情，这是不是很好？这当然是很好了。所以少白头这事儿到现在呢也没有完全的这个讲明白，我们只能是归纳总结啊，大部分的一些研究报告还有一些专家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是吧？然后我们从这些大数据当中筛选一下啊，结果就发现有这样的几层的这个原因。尤其是收音机前的这个爸爸妈妈注意了，你的小孩学习呢也很忙啊，学习呢也很苦很累啊，要均衡营养啊，不能说这个孩子太累了就爱吃肘子啊，然后你就天天给他肘子，你得均衡一点啊，对吧？什么都要吃，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开篇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啊，我们来听一首歌。

需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啊，就像我们广告说的那个样子啊，《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跟大家呢一同分享各类健康医疗资讯，还有专业人士对健康的思考还有心得。好了。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在下面的这个时间里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腰疼啊。从前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什么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要人命啊。你说腰疼是不是病呢？你会发现啊，我们这个周围的这个很多人，不管做什么工作啊，动不动就会说，哎呀，我这腰疼，哎呀，我这个腰不得劲啊，我腰怎么怎么的。其实有的时候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把腰疼呢也是当做什么，也是当做像牙疼似的啊，它不是病啊，但是有的，除非呢这个疼起来要人命，你不能转身了啊，你不能怎么样了啊，这个时候你才会觉得那是一个病啊。所以这腰疼是不是肾不好？你看啊，上白头，我们这个民间就有说是你肾不好啊，肾气不足啊，这个什么阳气不足之类的啊，然后说你这个少白头，说你这个男的说动不动这个腰不好，那他也会说你这肾不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啊，是吧？然后女的说这个腰的不疼，哎，我腰疼，哎呀，你是不是这个什么妇科什么的？你看你这全都来了，谁都是医生。我们今天呢还要讲一讲这个腰疼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啊，说我们这个腰疼，你让打疼啊，你是这个骨头疼还是这个肌肉疼啊？有人分不清啊，有人分不清。你比如说呢，这个你要是脊椎方面的啊，他腰也疼。那还有一个呢，就比如说呢，肌肉的这个酸疼。你比如说干了一天活，你弯腰的时候，哎呀，你这个肌肉酸痛了啊！人家说肌肉为什么这个酸痛呢？不就是里面有乳酸吗？啊，乳酸是什么呢？就是脂肪分解了嘛，提供能量，然后在那这个肌肉里面，然后没排出去啊，所以呢就导致肌肉呢，就是酸痛啊，它有这样的一个。那还要是骨头疼或者是其他方面这个疼痛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腰到底在哪儿？你说腰到底在哪儿？它不是我们讲的这个身体方面来说，你水桶腰，其实呢，我们就是指这个后脊椎这个部分啊，这部分呢，我们有这个腰疼。你比如说，还有一种腰疼，你比如说腰间盘突出、膨出啊，这腰也疼，它那是骨头缝里面啊，这个压迫周围的这个神经啊，这个神经痛。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动不动就是这个说这个腰疼，哎，说你躺一躺歇两天可能就好了，有的时候是未必。所以我经常讲，人家腰疼不是病啊，这个疼起来也要人命。20多年前呢，有一个同事啊，腰间盘突出啊，当时还正在上班呢，然后呢他就躺在沙发上是不能动弹了，最后是120把他领走了。后来发现呢是这个啊，腰间盘突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耗费了很长的这个时间啊，进行这个治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讲一讲啊，这个腰疼出现了这几种感觉，建议尽快的去看医生。很多人都有过腰疼的经历啊，久坐一整天之后呢，这个腰啊像被焊住了一样，直不起来。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腰僵硬的像块木板，或者只是弯腰捡一个东西，突然听到一声咔的一声啊，整个人呢都不敢动了。这个时候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呢往往是沾个膏药啊，或者说呢忍一忍，躺两天歇一歇。腰疼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呢都一样，背后的原因则可能完全的不同，有的是肌肉疲劳，有的是神经受压，还有一些呢像闪了一下的那种疼痛，实际上呢有可能跟骨头有关。人说这个骨头是怎么的？比如说这个挫裂伤啊，包括这个骨折啊等等。那还有一种腰疼，那说的这个比较严重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啊，有一个老人啊腰疼啊，一天到晚的这个腰疼，哎呀，这个腰啊背啊这都不舒服啊，怎么查去拍片子，结果都发现的啊是什么退行性病变呐、啊，骨质疏松啊，骨质增生啊等等啊，就把他推到这个老年病上啊，看了很多家医院，可是老人呢依然他是受不了，哎呀，我就是这个不舒服啊，嗯。

想象不到啊，谁也想象不到。有一天呢，就心血来潮，那得了啊，子女呢领着他呢去这个医院啊，做了这个全身的这个检查，检查也没检查出什么这个毛病，你都正常，你说血压他也正常，然后这个拍了这个片子那个片子，哎，也看不出来什么有骨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但是血液里显示出一个指标 PSA，PSA 很多人不太清楚啊。PSA 是什么？大家现在赶紧查哈，查一查这个百度，PSA 它显示的是一个什么呢？是这个前列腺的一个指标，就正常的人的这个值啊是在0到4，对吧？然后这位老人呢，远远大于这个值，妈上千。大夫一看说得了，找到这个毛病了，这个毛病在哪儿呢？前列腺癌导致的。啊，极有可能什么癌细胞呢？这个走到了这个腰椎上，啊，就是脊椎的这个腰椎上，啊，就导致这样的一种疼痛，啊，赶紧的去这个肿瘤科吧，啊，经过这个什么各种治疗之后呢，你看腰疼也好了，背痛也好了，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吧？所以啊，腰疼还真得是仔细的注意一下，当然我不在这里啊，去放大这种焦虑。就是我们在这里只是呢做一个提醒，啊提醒，这个就长时间的这个腰疼，尤其是老年人啊，这个好好的去看一看，千万不要觉得就是说老年病啊，老年的什么骨关节什么退行性病变什么的啊，不能完全的啊一概啊就是了之。腰疼这件事情呢看起来都是一样，但是背后的原因呢有很多很多啊。我们先来看看这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就是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久坐之后的酸胀发紧，多半是肌肉劳损。如果你的腰痛是这样的，坐久了会紧啊，像被一圈东西给箍住一样啊，就勒住了一样。但站起来走一走，活动一活动之后呢，就能缓解啊，这就没事儿啊。平躺的时候呢，不怎么疼。啊，也没有这个腿麻和放电感，这种情况呢是最常见的，多半呢是什么腰肌劳损或者是腰肌筋膜炎，腰肌筋膜炎啊，长期的久坐，这坐姿呢又不良，核心的肌肉群呢力量不足，会让腰部肌肉呢一直处在加班的状态，时间一长就容易疲劳和紧张。一般来说呢，这一类的问题呢并不危险，但关键是在于容易反复。如果你已经反复了几周，甚至是几个月，一累就发作，建议咨询专业的骨科医生，评估你的坐姿习惯、核心力量和日常的负荷情况。第二，从腰一直疼到脚啊，神经受压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大的，建议呢尽早的去就医。如果你的腰痛呢不是局部在，就是局限在这个腰部，而是出现从腰一直到臀、大腿、小腿，甚至是脚底板，有明显的麻木、刺痛、发凉和触电感，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疼痛呢是加重，啊。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到有一侧的这个腿呢没有力量，这种情况要提高警惕了。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了什么神经根儿。简单来说呢，就是腰间盘鼓出来了，挤到旁边的神经了。如果是这些情况，千万不要拖，因为如果压迫持续时间长，不只是疼，神经恢复会更慢，甚至留下长期麻木和无力。如果是这些情况，千万不要拖。如果啊，因为这个你时间长了之后呢，不仅仅疼，更主要的就是你即便是进行这个治疗，但是呢，它恢复起来会非常慢。所以呢，提醒大家呢，这个注意，出现了这个腿麻、放射性的疼痛，或者是症状呢越来越明显，建议尽早的去咨询骨科的医生做专业的评估，而不是呢单纯贴个膏药硬扛啊。这个中国的膏药呢，
啊，是非常非常有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吧？啊，这个上几千年来啊，大家都习惯贴膏药嘛，这个膏药一贴就灵啊。这个时候不要这个样子啊，经过专业医生的这个诊断之后呢，你再决定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治疗啊。第三个就是反复几个月都不好，可能呢已经变成了慢性的腰痛。那么还有一类人呢，最容易呢是被忽视的，这个腰疼啊，断断续续呢超过了3个月，甚至是几年，时好时坏，做理疗、贴膏药、吃止痛药呢，哎，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呢，一停下来就复发。这种情况呢，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可能还涉及到腰间盘这个蜕变，叫退行性病变、小关节紊乱、慢性肌筋膜等问题。甚至长期疼痛之后的神经敏化，简单说呢，就是身体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疼痛记忆的模式。啊，你越不敢动，这肌肉呢就也是越弱，肌肉越弱呢越容易呢疼。这种情况呢，通常是需要系统的康复的方案，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治疗。如果你属于这种反复型的腰痛，那么建议呢，不要长期呢靠止痛药。来硬压这个症状，一定要找医生做一个整体的评估，把康复的路径呢给理清楚。好，在这里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医患的关系吧。啊，有很多人啊，就觉得现在的医生不好，就觉得现在的医生呢，就是为了啊多开点药，这是。我不知道这个这么多年来啊，这个医患的关系怎么就会被大家呢放大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这是特别不好的，是吧？如果你不相信医生，那好了，你得病了，你以后你不要上医院，你也可以不要这个医保卡啊。你那么不相信医生，你为什么还要有这个医保卡呢？你可以连那个都不要，能是这么回事？所以呢，你还是相信医生，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呢？哎，这个民间呢就有一个说法，说现在的医生啊都这个都那个啊，没有了。我要这个认真的去来说一下这件事情啊。现在的医生的这个团队的建设啊，也都是非常棒的。您比如说，过去40年前，我们看这个电视连续剧啊，尤其是看那个什么血疑什么的啊，那个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血疑里面的那个电视剧的时候，你看看那个大夫领着几个一个教授级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啊，带着几个年轻的这个助手，每天呢到病房的去查房啊，然后呢啊怎么样，我觉得特别的这个羡慕。对，那个时候呢，中国确实呢啊还很少见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所有的医院的团队的建设呢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是不是一个医生呢是单打独斗了，现在是什么呢，整个呢都是以什么啊骨干医生啊做这个核心，组成一个团队。人说组成团队有什么好，大家想一想有什么好。以前我们经常讲是什么呢，说这个有医生的这个会诊，会诊是什么呢，各科的医生啊都放在一起，然后呢大家都各抒己见。那么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松散型的一个团队啊，那这个比较麻烦，你要把这个科的医生拽过来，把那个科医生拽来，这个很难。那么现在呢，就是很好了，就是说医院里的各科室的一个建设呢，是以核心的这个医生啊，一般是主治、副主治、主治医生啊，或者是主任医师，或者是副主任医师，以他为核心组建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里呢，有各种各样的人。是吧，有人擅长这个，有人擅长那个，有人擅长这个，有人擅长这个，就是大家呢会对一个病患一对一的啊，就是说对一个病患整个这个疾病的一个情况呢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判断，大家呢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真正的进行这个医疗方案的时候呢，大家呢都会提供，比如说这个方面啊，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个方面这几个人又提出了那样的一个方案，把所有的这个方案进行一个优化，然后呢进行一个诊疗。现在医生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要再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前几年这个疯传的什么啊红包什么什么，有没有个别的医生有，但我告诉你现在不会有了，没有一个医生敢在这方面呢啊去触碰这个红线。那你不要命了是吧，那绝对都没有啊，绝对都没有。另外我请大家相信，就是人
人心换人心。你来想一想，他作为一个医生，他的职责呢是救死扶伤。你走进去之后，你走进了这个医院，说这个医生呢是不是为了治好你的病，是为了在你身上多捞点钱。这可能吗？就可能吗？绝对不可能的事儿。主要是本来是一个小病，然后就给你往大了治。可是呢，在有些地方呢啊，就这种传言呢还特别的多。我觉得这是对医生的一个什么黑话啊，绝对不是这样的。其实呢，你多去医院呢了解了解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其实医院这个地方挺好的。我最近有一种这个感触啊，这个感触呢是这样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是反感医院的。我年轻的时候，医院人多，啊，比菜市场还热闹，人太多了。然后挂号也好，交费也好，是吧？住院结算也好，永远是那么多人，啊，诊室里永远是那么多人，走廊里永远是那么多人，啊，就有一些这个大型的啊这些个医院，我非常非常烦。啊，那个时候呢，我也经常的这个健身啊，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会有什么大病的啊。医院我讨厌死了，妈，我要医疗卡干什么啊？啊，后来几年呢，因为家人的一个原因呢，我经常的这个到医院去，我才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对医院的这个偏见，对医生的一个偏见是多么的幼稚。绝对不是那样，现在医生都非常非常好，任何一个疾患啊，这个病患。走到医生面前，在他的这个心眼里，他就是希望呢，怎么能把他治好？真的是这样，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相信啊！不要动不动我在做节目当中呢，我就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尽量的去医院啊，去这个找这个大夫呢，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好，这里面就有很多人说了，哎呀，你这个大夫呢是这么一个说法，那个大夫呢是那个说法，这都没关系。对一个疾病的一个诊治，大家呢都有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角度，大家都会从自己的专业的一个角度做出一个评估，应该说呢是大差不差，应该说是大差不差。所以呢，对一些这个疑难杂症的话，那我就觉得就更应该去干嘛呢？多走几家医院，多访问几个医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去做出你。这个很多的医生呢都做出了自己的一个判断，这也是利于什么病患家属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对吧？他说是这，他说是 A， 他说是 B， 他还说是 C 了。那你把这些意见都综合起来，然后你自己再做一个判断，这不是更好吗？对吧？另外我还要说什么呢？大家千万不要动不动啊就是百度去啊，我得了什么病，我这百度，或者是用其他的 AI啊，做这个问一下这个 AI，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可不可以问呢？可以问，啊，你说我对这个，比如说小孩有什么样的一个疾病的话，你现在在家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然后你问一问，这都可以。但是最终你还是要到医院去啊，你不能凭 AI， 然后呢，告诉你呢说，哎，这小孩是这么地的，然后你就到药房买个药什么的就，我觉得这都不对啊，这都不对。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然后呢，你还是要去医院，让医生呢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还是劝啊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家里最好呢就备一本什么呢？家庭医疗手册。家庭医疗手册。啊，这个医疗手册你看完了之后呢，不是让你当医生，记住了我的话，不是让你当医生，是让你干嘛呢？就是家里一旦出现了一些紧急的一个情况，你家庭成员出现了一个紧急的情况，你可以用家庭医疗手册作为指导，对他们做一些简单的一个什么院前的一个处理。哎，我就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我来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我被狗咬过。很多人说你看你那点出血，被狗咬过啊，被一个宠物狗给咬了，紧不紧张？紧不紧张？那个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赶紧去这个防疫站去啊，让大夫呢去看一看，对吧？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嘛。但是呢，我家里正好呢就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家庭手册，它里面就写的呢，就是如果被狗咬伤了，你怎么去做紧急处理？
怎么做菌？自来水冲，然后呢和上这个洗衣粉，洗衣粉不是碱性的吗？啊，

用碱性的反那个就是那个洗衣粉那个药水涂上，反复的挤，反复的冲啊，就是反复几次啊，几次之后呢，然后呢，二十四小时之内呢，一定要去什么啊，防疫站啊，打这个狂犬疫苗啊，一般是6针还是7针的，我记不太清了，我真的是记不太清了，我打过6针还是7针，我真的是记不太清了。啊，那大概有没有20年，差不太多了啊，20年前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这里面还有这样的一行字，就是说，经过这样的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理的话，是99%，只能保证你99%。你看，就到这个时候，他都不敢说你100%。那你说你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当然有用了。我就是说呢，这个家庭医疗手册，它是在你没有去医院之前，家庭成员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你可以按照家庭医疗手册的一个紧急处理的一个方法，是吧，来做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理，至少它可以去减少，我说多了不敢讲，减少50%的危险，这是可以的吧，这是可以的吧。所以这样的书呢，家里呢，不是这个书店里啊，有很多很多种啊，你去挑一挑看一看，你找那个正规的出版社，大的这个出版社，权威的这个出版社，买一本在家里背着啊。一旦你那我们再简单一点，我们再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如说在家里这没弄好烫伤该怎么处理？你说哎，我现在都有手机了，然后呢，我用 AI 查一下。你家里有一个医疗手册不是更好吗？那是纸质的书，然后是权威出版社。啊，正规出版社出的书，你上里面到这个目录里一找，说在家里烫伤应该做怎样的这个紧急处理？你看这不就是很好吗？所以呢，家里啊必备一本这样的书，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呢对你有好处。没事呢翻一翻，啊看一看，了解一下，这都是很好的。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指导你怎么去服药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等等，家里必备一本啊，咱不差那几个钱是吧？啊，就买本放家里，没事看一看，这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吧？好，这个说了很多的这个题外话啊，这小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放松一下啊，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各类健康医疗资讯，还有专业人士对健康的一个思考和心得。我再来讲一件事情吧，就是现在的人啊，就是对医疗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关于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啊，都基本上呢，这个多多少少呢，都有一些这个了解。你比如说，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这样的一句话：抵抗力、免疫力。反正我们经常那个说话来说，那、说这样，你比如说一个人总感冒，你这个身体抵抗力太差了，啊。你动不动就感冒，哎呀，你这个免疫力也太差了，抵抗力、免疫力。而说我们说抵抗力要高，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说这个免疫力，啊，免疫系统，说免疫力特别的强，特别的敏感，好不好？专业的大夫一听我这话就知道啊是怎么一回事儿，啊。说免疫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如果太旺盛太敏感也不太好，这叫变态性反应。我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吧，肾小球肾炎啊，它分这个遗传的啊，也分这个激发的啊，激发性的，它不是原发性的。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自身的免疫细胞开始攻击肾小球的这个足底细胞，就是自己的细胞被免疫系统呢当作敌人来对待。再举一个例子啊，非典型肺炎啊，然后呢这个片子里一拍，咔一拍出来之后呢啊，这个肺子都白了，什么自己的免疫细胞开始攻击自己自身的细胞，它辨不清楚了。这免疫力这也太强了嘛，或者太敏感了，不能说太强。所以免疫力太强或者太敏感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有一种药物是干嘛呢？抑制你的免疫力。你看有意思吧？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肝肾移植，还有这个肺移植，移植别人的啊这个器官回来，那么身体里的这个免疫细胞呢就认为这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一定要攻击他，一定要攻击他。这个大家都清楚吧？啊，一定要攻击他。好，你攻击他之后呢，又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最后攻击啊，全都给他裹死了。裹死了之后呢，哎，这个器官呢就衰竭了。所以做一个器官移植之后呢，我们要吃一种药物，这种药物呢叫什么？免疫啊制剂，叫免疫制剂，就是降低自己身体的那个免疫系统的这个敏感度。比如说还有一种激素类的药物啊，是这个松那个松的，是吧？这个大家说什么是这个什么什么波尼龙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就是这种药，这种激素类的药物经常是用来治疗什么的，治疗肾小球肾炎之类的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疾病，肾移植的你一定要是服用这个什么这个免疫制剂，它就是要降低什么你身体的这个免疫的敏感的这个程度。所以呢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都要进行什么，他一般医生都要提醒你千万不要感冒了，因为他什么这个时候你抵抗力是最弱的时候。为什么弱呢？他是

降低你的免疫系统的这个敏感度，对吧？所以你说啊，抵抗力也好，或者是免疫力，你太敏感了，太强大了，它也不好。就是杀疯了，他连自己的细胞都不放过，这是最要命的啊！所以你看啊，现在有很多人经常那讲的头头是道，这会增强你的啊，增强你的这个免疫力啊等等，太强了也不是特别好事儿嘛，太敏感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好，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这个感冒啊，有很多人一感冒就是别人就说，哎，你抵抗力太差了，你的这个免疫力呢也太差了。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经常感冒有益身体健康，得大病的几率小，很少得病的人一得就是大病。这说法是真的吗？民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实话啊，我也听过，我听过一个最典型的这个一个事情呢，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有一个人啊，20多年从来没有感冒过，20多年了从来没有感冒过。20多年之后呢，一查癌症晚期，这说法就太玄乎其玄了啊！这都是来源于什么呢？说经常感冒有益于身体健康，得大病的几率小，很少得病的人一般呢一得啊就是这个大病。其实这话呢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经常感冒到底能不能锻炼人体的免疫力啊，帮你不得大病呢？第二就是很少感冒的人是不是真的一得病就是大病呢？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什么？不能啊，说经常感冒就能锻炼出人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说法啊，这肯定不能啊。这可能是源于一个学术的假说，叫卫生假说。这是流行病学家斯特拉钦博士在1989年提出来的。他主要指什么呢？如果儿童早期的生活环境太干净，没有机会接触一些微生物，很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调节的缺陷，容易得哮喘病、过敏，还有一些慢性炎症的一个发病率的一个增加。啊，89年的这样一个说法，我当时那个年代啊，是这个电视的这个年代，我在电视上呢啊，就看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啊。你比如说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在英国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经常的有一些这个新生儿就得这个哮喘。那你说哮喘怎么办呢？哎呀，喘不上来气儿啊！那我们经常看电影，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哮喘之后就得用那个什么免疫，就用那个激素类的药物，这个喷剂，啪啪啪一喷啊，然后就缓解了，对吧？大家经常看过那样的一个电影。然后呢，这个流行病的这个科学家呢叫斯特拉钦的，哎，他就发现啊，有一些这个新生儿啊，这个孩子们呢，这个刚出生的时候就把孩子扔在什么这个院子里面，又玩泥巴，又玩这个什么草坪啊，这个这么玩那么玩，而这样的孩子很少能得这个哮喘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这是一个卫生假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太干净了不行。啊，太干净了不行。那如果儿童早期的生活太干净，那么没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微生物，那就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些缺陷。那么反过来，如果孩子的生活呢脏一点，免疫系统呢见多识广，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运转，不会对一些本来不会引起免疫反应的物质呢小题大做。划重点，卫生假说呢只是提到了微生物，主要是指人啊，主要是指和人类共生的这样的一些细菌。重点当中的重点是细菌，不是病毒。病毒和细菌有什么区别呢？大家自己去查一查啊。好，事实上呢，这个感冒主要是因为病毒感染引发的，最常见的就是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还有腺病毒、人冠状病毒等等。哎，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就称之为是感冒病毒。病毒跟细菌是不一样的。说为什么我一感冒了之后，我嗓子就疼呢？为什么会让我去查这个什么这个血象，什么看这个白细胞还是什么细胞这个多和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就看你，他有的时候呢，就是病毒和细菌混合感染。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得吃杀菌类的这个药物啊，什么金黄葡萄球菌啊，什么。所以大家呢用
什么头孢等等。所以为这个抗生素千万不要滥用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听大夫的，一定要听大夫的。你就是吃药的话，你就说哎，我不听大夫的，那么你仔细的阅读药品说明。还记得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讲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80年代的时候呢，就已经给文盲下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定义，看不懂药品说明的这才是文盲，而不是呢不认识超过300个字的啊。我们说当病毒呢感染人体之后呢，主要会发生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激活针对感冒病毒的免疫的过程。当病毒达到鼻黏膜进入到细胞之后，免疫系统呢被激活，产生了抗体，免疫细胞炎症因此等等攻击和消灭病毒，正是这些导致了你的感冒的症状。比如说呢，病毒感染之后炎症反应会刺激鼻黏膜肿胀，细胞扩张，分泌大量的黏液形成鼻涕来挡住病毒的入侵。再比如免疫系统的前线部队天然杀伤细胞叫 NK 细胞，能够摧毁藏在细胞里面的病毒，但是杀敌1000自损800，正常细胞也会被杀死，进而诱发喉咙红肿这样的一些症状。杀红眼的免疫细胞和抗体等等，有的时候呢会敌我不分，攻击正常的细胞。少数人感冒之后呢会得病毒性心肌炎。哎，要说病毒性心肌炎什么？免疫细胞连自己的细胞啊，自身的细胞都不放过，那叫杀疯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可以呢形成这个交叉这个免疫啊，这个感冒病毒呢种类非常多。感染了某一种感冒病毒以后，再遇到和它相类似的病毒，免疫系统呢就会自动的识别出来，并且呢迅速的开始组织战斗啊，这在医学上叫做交叉感染。那么最近呢有研究就发现，感染过人冠状病毒一种感冒病毒之后呢，会获得后天的免疫力，对新型的冠状病毒也有防御作用，也就是普通人的所说的那种人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的一个交叉感染。但是重点来了，研究呢就发现儿童早期的病毒感染并不能达到这种效果，也就是说卫生假说可能并不支持经常感冒能锻炼出免疫系统的一个说法，经常感冒的人也不见得能够躲开大病。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有的人经常感冒，而有的人也许好几年他也不会感冒一次呢？这主要呢和两方面有原因啊，两方面的这个因素呢有关。第一就是遗传啊，遗传因素，再一个呢就是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呢就是环境因素等等吧。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先讲到这儿啊，先分享到这儿啊。过几天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关于感冒的这件事情，好吗？最近呢天气呢也热了啊，这个希望朋友们呢在这个时候呢也做好什么防潮啊、防湿啊、防热这样的一些工作。另外呢这个本市呢进入到这个雨季啊，在这个时候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林阳带给朋友们的都市夜未央。朋友们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2: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2: 任素汐、高伟。

0: 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数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当夜幕轻轻的落下，城市的喧嚣也渐渐的沉淀了，月光洒进每一个角落，属于我们的静谧时光呢悄然来临了。这里是都市夜未央。在这个繁星点点的夜晚呢，愿我们的声音如同夜空当中最柔和的微风，轻轻地拂过您的耳畔，陪您度过一段温暖而美好的时光。无论你是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在夜晚仍怀揣着梦想前行，此刻呢，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一方的声音天地里，分享故事，聆听心声，寻找心灵的慰藉与力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欢迎大家来走入我们的阳光生活时。那今天我们依然用积极心理学来去阐述我们的观点，去阐述一些案例，来分享我们从积极性心理当中呢去如何找到幸福。那今天我的直播间当中呢，我就邀请到了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社会教育专委的副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那刘颖杰老师。好，问候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那今天刘老师啊，把您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就是设了一个主题，叫用积极的心态赶走身边的负能量。那在节目没开始之前呢，我们俩聊了两句，其实我们就提到，很多人问说，哎，你为什么要用积极的心理学来充实这个节目的内容呢？其实在此之前的几年里呢，刚才我也讲过，我说我也去看到了，甚至说去通过一些资料去来学习一些心理学的内容，但是就发现呢，积极心理学呢，它采用的并不是说发现了什么问题去盯住这个问题，而是另外的一种积极的方法去覆盖掉过去，而且覆盖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改变，其实呢最终改变的是我们的情绪，看待事情的这个角度和一些视觉吧，然后呢才能真正的去获得到那种愉悦的一种感觉。那今天我们既然拟定了这么一个主题，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是积极心理学呢？这也是很多人呢也问过我，也问过我们节目的这么一个话题
1: 啊。好的，那个积极心理学呢，它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0: 嗯，
1: 就是说心理学可能我们注重说你有什么问，心理上有什么问题，
0: 是，
1: 但是积极心理学发展出来就是说它只关注人们优势的那一面，
0: 嗯，
1: 聚焦到我们积极的这一部分，
0: 是，
1: 然后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验，
0: 嗯，
1: 是这种这样的一门理论学科。
0: 嗯，
1: 那么今天我就是想通过和大家的分享，
0: 嗯，
1: 以这个积极心理学作为一个理论的依托，
0: 嗯，
1: 然后用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为载体，希望分享给各位之后，听众朋友们能够知道如何落实到行动上，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怎么样用积极的心态和行动，然后赶走我们身边的一些负能量。
0: 嗯，对，其实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说到一句话啊，叫过去、现在和未来。那刚才我也说呢，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呢，他们有的已经产生了一种抑郁的一个情绪，
1: 嗯，
0: 那抑郁的情绪肯定是这样的人呢，他总愿意去来思考曾经痛苦的过去而不能自拔，当越去思考越去想的时候，这种情绪的低能量呢就这样不断的去被包围着，最后呢把自己呢造成了这个身体

0: 上的器质性的一个病变，对吧？
1: 是的，
0: 发生很多的一些不愉快的一些事情。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愿意焦虑，这个焦虑来源于什么呢？叫对于未来的不可信不可知，然后或一些妄想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停的去来想，结果呢也影响了我们的情绪，同时也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呢也带来非常多的负面的这个一些场景。然而说到这个当下呢，当下什么是当下？我个人的理解啊，就说此时此刻你能看到，你能听到，你能想到，而且你能够去向正向的这个方向去做的，我觉得这是当下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我也觉得积极心理学它其实更注重当下的感受。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当下把这个当下的事情处理好。
0: 是。
1: 那么我们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几个方面的生活当中的案例，因为我接触的很学生和家长特别多。就是有一些可能涉及到个人成长的，因为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这个家长比较关心孩子成长的方面。
0: 没错没错。
1: 那么我带过这么多班级，我会发现同样的事情类似的事情，如果说你用积极的心态去处理和你用一个不好的心态去处理，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一定是的。对。
1: 就比如说我们学校每次都有住宿的学生。那住宿的学生那个一个寝室六个人八个人的，他一定刚开始会有一些矛盾哈。这个时候我认为家长的处理方式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我看着有些家长就是本着我的孩子不能吃亏这种想法啊，然后他就是对谁都是怒目相向的，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欺负我孩子
0: 啊，
1: 这种。
0: 对对对，他这样心态。
1: 那你要抱着这个想法，那可能这三年这个孩子都处在被人欺负当中。
0: 是
1: 就是很奇怪，其实该开始并没有这个倾向，但你越这么强调反倒是好像总是吸引那个欺负他孩子的人。
0: 是
1: 那有一个家长就做得特别好哈，他孩子确实就是甚至有些自闭倾向，都不怎么说话。在我看来我是比较担心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会觉得啊，这样孩子按照以往可能会有这样的那个现象，有人可能会欺负哈。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在住校的第一天，家长就买来两箱矿泉水然后给寝室同学分然后呢也告诉孩子，就是类似于说和大家好好相处他怎么说他并不是欺负你，是想和你和好和交好这样的。哎，就这么一件事儿反倒是真的这个孩子三年他也没有改变性格，说我开朗了起来但是就是大家都能很照顾他。你要说是大家都缺这矿泉水吗？
0: 不是的，
1: 就是你家长的态度。
0: 是
1: 就是你家长开始就采用一个非常乐观积极的去引导孩子，
0: 是
1: 然后孩子才会很自信或者很坦然的。
0: 对。其实你看就像说我们看到花花世界里面，这个大千世界里面说，哎，你看喜欢这样这个行动的这个动物呢，它也会吸引来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群体。比如说喜欢花香的这个群体呢，哎，你看它也会带来很多很多和它们相同类的这样一个群体。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叫能量法则，是吧？也许我们觉得提到能量呢，很多人觉得玄乎其玄的，其实不是，它就是一种吸引。比如说，哎，你看我愿意笑，那我肯定接触的人，我也是愿意接受一些和我一样的人。
1: 是的，
0: 是吧？如果说家伙说特别愿意抑郁啊，特别是愿意暴怒啊什么来讲，他吸引的或者说他愿意去接触的，肯定也是同类的人。
1: 是的，我深表赞同。我觉得身边确实，如果是能量很高的人，他身边你看都是一些哈很积极阳光的人。
0: 对对对。
1: 那这种人往往你想大家都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见到你就抱怨抱怨他的老公，抱怨他的孩子抱怨他周围的同事，
0: 是
1: 你说你是喜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还是另外一个人见了你笑呵呵的和你分享生活中好玩的事儿，哪块有好吃的，你说你喜欢和哪个人在一起？
0: 那肯定是后者，对吧？
1: 是吧？
0: 对。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啊，此时此刻呢，都应该去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对待事物认知的这种方式是否存在一定的问题。其实存在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觉得你有问题，你甚至还觉得你的问题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去来调理了。
1: 是的，因为积极心理学它主张的是自己内心的改变，而不是去改变别人。
0: 没错没错。
1: 因为积极心理学就认为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那你采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它，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看和大家讲就是关于亲子关系，比如说
0: 好的，
1: 那这个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哈。
0: 是是。
1: 我身边的朋友因为这个年纪嘛，他也会经常和我咨询这个亲子关系问题。

0: 其实我就总劝他说你要从自身去改变。
1: 是
0: 亲子关系呢，它本身就是这个家庭亲密关系当中比较重要的一项。
1: 没错没错。
0: 嗯嗯，那我们就需要我们用积极的心态去看待。那我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说如何看待孩子的撒谎现象。
1: 哦、
0: 其实说我面对我的孩子和我面对学生，其实这种现象很多，尤其
1: 是
0: 学生。
1: 对 对, 对。
0: 他经常和你撒谎，因为他为什么要撒谎？
1: 嗯，
0: 他其实是他。没有安全感，他得不到保护、
1: 哦、没错，
0: 他想他不想得到惩罚。
1: 是
0: 如果说他说什么说他说这真话永远不会得到惩罚，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1: 是, 是, 是
0: 他还不是害怕吗？
1: 是，
0: 所以如果你能认识到这一点，能给他提供足够的安全感，
1: 嗯，
0: 他就没有必要撒谎了。
1: 是，
0: 所以我认为亲子关系呢，我们可以从我们自身先改变。
1: 嗯，
0: 你不要求孩子，因为孩子他正处于青春期，学业压力又大，
1: 是
0: 你想让他改变其实挺难的。
1: 没错，
0: 那我们要从自身去改变。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对待亲子关系，其实我的很多建议就是有一些仪式感、
1: 哦、
0: 让孩子体会到你的关心爱。
1: 前几天我在节目当中还提到过，说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这个仪式感不见得是有多么大的一个仪式，哪怕是小小的一个仪式感，它同样也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幸福的感觉。
0: 是的，你说孩子小的时候为什么他那么喜欢圣诞节？因为他觉得圣诞老人哈、
1: 啊，
0: 哎，一到圣诞节，圣诞老人能给礼物了。然后可能大了，他知道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用另外的小的仪式感来代替这个事儿。
1: 嗯，
0: 比如我给大家分享一些
1: 我的
0: 自身的感受。
1: 太好了，
0: 比如说，给孩子写封信，那我们可能会觉得、
1: 嗯、
0: 啊，没有事儿，你写信太矫情了。
1: 是，
0: 那我就选在孩子生日的那天，
1: 嗯、
0: 给他写一封信。
1: 哦、
0: 这个是，这就是我准备的，写到他十八岁、
1: 嗯，
0: 也不能一直写下去哈。
1: 是 是, 是。
0: 到他十八岁，这个是个这样，然后可以是我写。然后明年可以是他爸爸写、
1: 嗯、
0: 有一年我们还邀请了他姥姥给他写、嗯、就是从你不用就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去给孩子说这一年从你的角度发生了什么。哎，我觉得孩子其实挺期待的。
1: 是吧，
0: 即使他现在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有什么、
1: 嗯、
0: 重要的东西
1: 是
0: 啊，但是呢我看他都珍藏起来了、
1: 嗯、
0: 那可能他十八岁看是一个感觉，我认为他到了三十八岁看又是另一个感觉。
1: 对，
0: 那你要给他储备这个，这就是对他储备的能量。
1: 是，
0: 将来可能就会因为他遇见某一件事儿，他再看到这封信就是支持他的一个力量。
1: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就像我们看一本书似的，我有个习惯，我对一本书呢不只是看一遍，但是呢你说我规定多长时间我再重新翻，没有，而是当我想去再看的时候我再去看。我就发现当一本相同的书，你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这种心情去来看的时候，你能从中得到不同的答案。
0: 嗯，那当然了、
1: 嗯、
0: 绝对的
1: 是,
0: 是。我就记着我大学的时候看《围城》，因为它是很有名的一本书嘛。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我觉得他们里边的话我都能懂，但是我不太理解、
1: 嗯、是
0: 这个书为什么这么有名。
1: 嗯，
0: 当人到中年你再去读，和你再有了孩子再去读，
1: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哇，写的太好了，
1: 是 是, 是，
0: 感同身受，这不是在写我吗？这个不
1: 是
0: 就是在写我朋友吗？
1: 没错，
0: 就会有那个感觉。
1: 是，
0: 所以对，要这个书肯定是要反复去看。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意义，就在于、
1: 嗯，
0: 它适用于各个阶段，
1: 是
0: 因为我们每个阶段面对的问题不一样。
1: 没错，
0: 你都需要克服、
1: 嗯、
0: 小孩有小孩的问题，然后大人我们成年了，面对家庭，面对父母，面对孩子、
1: 嗯、
0: 这个问题都需要我们用积极的心态去克服这个问题。
1: 不同的年龄段呢，相同的一件事情，不同的年龄段遇到之后所处理的方式和心态也不一样。
0: 是的，
1: 对吧？
0: 其实往往是过来了之后，
1: 嗯，
0: 我们就会发现那不是事儿，但是在当下的时候又
1: 真是事儿啊，
0: 是吧？
1: 是是是。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呢，他心里头所纠结的一个地方。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通过我们的分享，为大家呢去打开这道门，然后我们也会使用这些小方法，可以呢好好的照顾到我们的自己的一个生活，自己的一个心情。其实我觉得人活一辈子呢，更多的是我们生活在情绪里。
0: 是的，
1: 高兴的、不高兴的、抑郁的什么，或是焦虑的等等来讲，都是在情绪不停的在变换过程当中。我们呢，在少有的一部分人是能觉知到，是观察到自己的情绪的，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能很好的去管理好，或者控制好，或者说是观察到自己情绪的一个变化。
0: 是的，所以我们和大家分享，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情绪，或者
1: 是
0: 能够稍微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1: 其实有情绪，我觉得并不可怕。
0: 对的，
1: 是吧？
0: 情绪它是需要发泄的。
1: 对，就像刚才
0: 方法。
1: 对，就像刚才您说，哎，很多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愿意去改变别人。那我们就来追寻一下这个原理，为什么愿意去改变别人呢？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对的。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观察一个物体。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从飞机上。飞机刚刚起飞，我从飞机的舷窗外。

0: 向外望去，再看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心里忽然间一亮，哟，原来站在高处再看这个城市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但是我们作为芸芸众生，每天生活在这城市里头，匆匆忙忙而来，匆匆忙忙而去，我们是否去来好好的去观察这个城市了呢？那我们即使观察的，也是从一种这种高度，这种平面。当有一天一个特殊的机会，能够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再看这座城市的时候，那我们得出的这个评判的理论又不一样了，是吧？
1: 是的，因为我也有一个特别感受深的事件啊，是夏天这不刚过嘛，
0: 是
1: 八月份我的朋友来大连了，然后我们家呢其实送孩子每天都要走两遍跨海大桥
0: 哦，
1: 但是其实你并没有太意识到
0: 对
1: 你的这个处的这个东西哈，
0: 是。
1: 然后我朋友来带他走了一遍跨海大桥，他就当时特别羡慕，他说他就惊叹，他说怎么会有这么美这么浪漫的地方，
0: 是是，
1: 他说你天天都要经过这么美的地方，我说你不说我还真没意识到。
0: 你看看，
1: 当他走了之后，我每天在送孩子的时候说啊，真的是挺美的，其实
0: 是的是的。
1: 但当时呢你又不知道，你又没有意识到，
0: 那
1: 别人这还是别人说了我还能够感觉到确实挺美，有些人可能还是照样觉得这是很普通的，没有什么哈，
0: 是
1: 我们只是身在其中没有意识到而已。
0: 对，其实刚才说到的时候，我们总想去改变别人，但是我们会发现你想改变别人，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甚至说是做不到的事情，
1: 甚至是不可能的，
0: 改变不了的。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成长经历，他所经历的一些事物，他看待问题的这个深与浅，都决定了这个人他的一个思路的方向往什么方向去走。如果你套用你的自己认为所谓认为对的这个视角和角度去来告诉人家如何如何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服人的一种方式。因此呢，刚才您讲的观点我特别特别的赞同，要先改变自己。只有我们自己改变了，然后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正能量，散发出来那种积极的或是那种幸福的感觉之后，他一定通过你的状态，你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那么这种的改变是有可能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我们一直学习积极心理学，就没有任何一点建议说要去改变别人的，
0: 是是是是，
1: 哪怕是认知行为都不
0: 行。是是是是，
1: 就我们就是要从自己去改变，改变看事物的态度，改变我们做事的方法，然后才能你自己才能得到内心的充盈和幸福。
0: 是，
1: 这个是我们讲今天要分享的。
0: 是，其实我在节目里呢多次来分享过这么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叫不叫案例吧，就是一个小体验吧。你像我们都大部分人呢，也不叫大部分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开车，那我是开车的人啊。我记得在最开始开车的时候呢，我和很多人一样有一个问题叫路怒症啊，是吧？比如说我正开的好好的，突然一个车过来插进来，或谁别了我一下，当时那个愤怒的情绪立即
1: 就
0: 冲上来，脸都要憋红的感觉了，然后非得要追过去，或者别他一下，或者是呢骂两句，是吧？当有一天呢，我发现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一个性格的人？我不是这样性格的人，可是为什么手摸上了方向盘，就人就病了呢？变了呢？然后我说，那我要换一种方式。如果再发现谁去来所谓的叫别我一下，怎么也好，我在心里就数数，数30个数至少。其实我会发现，你可能数不到20几个数的时候呢，要么是你车越过他了，要么是他越过你，已经看不见了。然后我在想，短短的几十秒之内，如果我不去来爆发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保证我这个情绪的一个稳定性。那如果说我没能忍住的话，如果对方也同样因为我的态度激发了他的一个更加负面的情绪，我们发生一些很不可预测的一些事情的话，你说这个事儿哪多哪少呢？
1: 是的，
0: 这不是懦弱，而是说我觉得值与不值。
1: 没，我是觉得您特别聪明，您是把这个情绪转化成了一些行动，
0: 是
1: 强迫自己去数数。
0: 是，
1: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想帮大家提供一些方法，
0: 好的，
1: 就是怎么样宣泄这个情绪。那我们都知道，
0: 嗯，
1: 我们要赶走负能量，
0: 是
1: 大家都知这个理论都知道，
0: 没错，
1: 但是怎么赶走？
0: 怎么做呀？
1: 我们理论上知道了，但是往往很多人其实是想到和做到之间很难，
0: 哎，
1: 他就做不到。
0: 是，
1: 我们就从小事做起。那刚才我们，是从这个亲子关系，
0: 是是，
1: 那么下面我想分享一下这个夫妻关系。因为我觉得在家庭的亲密关系中，夫妻关系有时候甚至是高于亲子关系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是一个基石，
0: 对，
1: 就是涉及到和老人的关系和孩子的关系，
0: 是是是，
1: 都是要以夫妻和谐为基础， 是吧？
0: 是，
1: 那么夫妻关系尤其是你到了中年，激情褪去，可能就会这个没有那么多的加分项，反倒是减分项，一些家庭的琐事会把你这个减分

0: 像做的越来越多，
1: 是，
0: 所以呢，夫妻关系如果想要继续维持一个比较高的质量，我是觉得，也是需要从行动上做一些相对的哈，一些事情。那么，像刚才我们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提到了仪式感，让我的很多女性的朋友，她们是比较在意夫妻关系的仪式感。
1: 哎，这很关键。
0: 但是其实哈，从我的角度，我认为夫妻关系不用非得在那个仪式感，我的建议是做一个沉浸式的活动体验，沉浸式的要比这个仪式感让你体会更好。
1: 怎么来做呢？分享一下。
0: 我举个例子哈。
1: 好的。
0: 像我们家，我和我爱人，那么我们可能有两项沉浸式的活动，一是健身。
1: 健身。
0: 在当时健身的时候，我们就其实他的工作很忙，我的工作不是特别忙，但是呢，要想有一个完全共用的时间去一起去健身，比如找个私教来撸铁，那其实也比较难。但是呢，就是克服了各种困难，每周能拿出来两段时间来去健身。在这个健身过程中，因为它真的是沉浸式的，因为也有人会选择烘焙，大家一起学，但是男生他不太喜欢这项活动。
1: 是是，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健身是一个大家都能做的哈，
1: 没错。
0: 然后在健身过程当中可能互相鼓励一下，说这个太难了，我做不了啊，这个太重了，你加油，你怎么样，这个虽然是小事小的语言，但是呢就是能增进两个人互相理解。
1: 没错。
0: 然后因为这个健身本身是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你回来之后，两个人又同时又得到了这种新快感，就是这是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我经常建议我身边朋友夫妻俩去做这件事儿，体验这种沉浸式的感受。
1: 我有感受，
0: 有很正向的感受。
1: 对，您
0: 但是我这个和您说实话，梁老师，目前没有人做到，
1: 是吧？你说这为什么有感受呢？曾经有段时间呢，我就愿意干嘛呢？带我爱人去打羽毛球，因为我喜欢打羽毛球嘛。那段时间你刚才一说，我脑子里快速的去来想当时那个场景，的确，在这个大汗淋漓之后，然后呢，他打的一般，我相当比他好一点。然后通过我的喂球啊，然后呢，精心的去想一些细节呀、会感觉到两个人感情的确是照比平时又近了一层。
0: 至少这个期间一定不会吵架。
1: 是是是是是。
0: 对，就是我们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个人的性格是会流露出来的。
1: 是。
0: 然后互相，我认为还是会加深了解，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交流呀。交流交流，就会有一些小事儿就慢慢就说开了。
1: 是，
0: 我是觉得是这样。
1: 是，
0: 这是比较健康的一种沉浸式的活动。另外还有我们家反正又比较特殊的，就是我和我爱人还会，每周末如果有事儿，可能两周一次会出去吃饭喝酒。只有是我们俩。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要两个人都还行，都能喝点儿啊，然后喝的微醺，我们互相说一下单位的事儿，家里的事儿，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是是
0: 啊，我不知道您试过没有，就是当微醺的时候，你说的话和你这个正常情况下说的话，还真的是不一样，
1: 是吧？
0: 它比较敞开。
1: 哎呦，这太遗憾了，我们俩都不喝酒，但经常会出去吃个饭啊。我也感觉到出去吃个饭呢，也挺好的一件事儿。
0: 出去吃饭、看电影，
1: 是
0: 我们读完书一起说一下书中的这个东西，这个都很好。其实，
1: 我发现哈，在夫妻之间呢，还是需要一个能力叫发现。比如说我们要学会，男士要学会呢，虽然岁月已经在我们的身上留下痕迹了，是吧，我们已经没有了少男少女的那种朝气蓬勃，是吧，但是呢每个人身上依然还会有很多可亮眼的地方，我去发现爱人的某些方面某些地方，你如果不去发现，就像刚才咱们提到说跨海大桥似的，别人会看到这么美丽，可是天天过我都没发现。
0: 是的
1: 啊，这回过日子不也一样吗？
0: 就因为你每天见，你就忽略了。
1: 是是是是。当我们把这忽略的目光呢，学会重新的学会聚焦的时候，你一定在你的爱人身上会发现很多的优点。
0: 是的。
1: 当发现这优点的时候，我们再去积极的鼓励他呀，也好，再去赞美也好，我觉得这是一种的建立夫妻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0: 是，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刚才您提到的那个能量场。
1: 是。
0: 你想，如果我是一个每天就抱怨，我觉得家里生活也累，
1: 是
0: 孩子不听话，老公又什么都不干啊，那这个时候我是很难发现他身上的优点的，因为我全都是负能量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到底还是说，我们先要自己是一个积极的人，我们才能发现孩子老公身上的一些优点又亮点，我们才能真的去鼓励他表扬他。
1: 是，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你看我爱人呢，有时候呢他会有一些，可能女性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吧，比如挑剔一下，你看你又把这个地方弄脏了，你看你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你不会学会拿回去。要放在以前呢，我可能就会顶几句，但后来有一天想， 你顶回去几句呢，有些时候呢对方没什么反应，但是也相当一部分时间呢对方就起了情绪，然后
0: 就
1: 小
0: 本来
1: 就
0: 这一个小事、
1: 小吵了几句，后来一想不是怕啊，我说我们得改变一下，哎，你再说我的时候呢，哎，我马上认同你的观点，对对对对对，确实这事儿我做的特别不好，马上我就做，您先消消气儿啊，哎，等到情绪稳定下来说，哎呀，以后你能不能不这么说我，是吧？你给我个眼神我就明白了吗？哎，其实这样他也，你看事儿挺小的，但是他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0: 您这是特别智慧的处理方式。那有的时候如果两个人他都就是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那又吵起来了。
2: 是，
0: 所以还是需要我们，那您就是刻意的呀，您是去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事儿、
2: 是是是。
0: 像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也会经常说，以前真的我也经常说我爱人说你也是一样的话，
2: 是
0: 你怎么把这个弄脏了，
2: 是
0: 你怎么又没把这个门关上哈、啊、
2: 是。
0: 后来呢，一个是我也是慢慢的也是在不断调整，
2: 没错没错，
0: 面对夫妻关系可能想要更积极一些。另外呢，我是发现真的这个话如果说了十遍以上你再去说是没有意义
2: 的，
0: 不如改变自己。所以每次他没关
2: 没
0: 我就自己去关，我认为我去关这个一个活动、比我说话还要强，
2: 没错，
0: 我反倒内心是平静的。
2: 是
0: 因为我认为他只是在这几方面是我不太满意，但是他有我很满意的地方、我没有必要只抓着他这方面不放，那他这方面不行我就多干，
2: 是
0: 因为他也有多干的那部分。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当我们学会用这种观察细节的方式去来观察彼此观察对方的时候，然后我们能做出一些积极的动作，就像说你去以积极的动作去来做这件事情，那他得到的结果一定是积极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因为我这个感受就是在我的学生身上、因为我们中专的学生啊，他相对来说呢他们分不高嘛，
2: 是
0: 还犯错误的机会会更大。
1: 对
0: 啊、那他总犯错，有很多老师就是说犯一个错我就批评你，那我呢就改变，我就是说我他犯错我先不批评他、忍着，真的
2: 是
0: 忍着，
2: 是
0: 然后逮住他做的好的一部分表扬、使劲夸、就是这样。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完全不一样。
2: 是，
0: 其实孩子尤其是孩子他多希望表扬啊。
1: 那当然了
0: 啊、然后你会发现大人也需要表扬、
1: 一样的，
0: 所有人都
1: 更
0: 是
1: 如此、
0: 只要你夸了我，我就想把这事儿干得更好一些。
2: 是
0: 那你会得到正的反馈、然后就会，这就是个正面的循环了，
1: 没错，
0: 就越来越好。所以我认为从我的学生身上呢，我是尽量的多夸他们。那回到家我也学到了，回到家对于孩子爱人我也是多表扬，
2: 是
0: 发现真的是越来越好，这个运转的就是越来越好。
1: 对，很可能有人会问我们说，你看你的回到家里不管什么事儿你都去表扬啊，积极的表扬，那如果什么事都去表扬的话，没有所谓的批评，那这不就成了叫敷衍了吗？或者说成了叫这个叫虚伪的这种夸赞了吗？其实这里面大家一定要心里清楚，这种表扬这种夸赞他绝对不是说心里带着这个怨气儿，然后呢我脸上装着笑，哎呀你做太好了，不是的，绝对不是的，而是首先调整了我们自己，我们先从另外一个维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想要的是这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才做这样的动作。
0: 太对了、就是我想到的是我和我爱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因为其实我们身边所有孩子的人都是存在这个问题，
1: 是
0: 两个人难免会有些矛盾在教育上，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俩就之前就达成一致了，提前说好、如果一个人在教育孩子，另一个人先不要说话，不，至少不能是反面的，
2: 是，
0: 然后过后再说。
2: 是，
0: 像有的时候他说孩子我是真的不同意，我觉得你说的真的不对，但是呢我和孩子要么我就不吱声，要么我说爸爸说的对，你要听爸爸的。
2: 是，
0: 然后过后等到孩子走了、我说你看我今天这个事儿其实我是不同意的、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他也会强调一下，然后有，但大多数时候越往后他会觉得对你说的其实有道理、我当时没想到，
1: 这多好、
0: 所以现在我儿子就觉得我们俩是一体的，绝对他爸爸说什么他不会再向我这儿求助，因为他知道我是不可能
1: 是
0: 同意的，我肯定是支持爸爸的、这样呢反而孩子没有这样的互相的依靠，那他反倒是就是成长的还比较顺，我是觉得。
1: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你看以前之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家长，其实那孩子呢真的很好，学习呀、各方面都是顶尖的。但是家长呢总是有一个叫不满足的情绪、就总感觉学习好的好孩子都是别人家的孩子。然后经常也在我面前抱怨，你看他还怎么样。我说你要既然你这么说的话，那你现在来给你个三分钟的时间。你给我讲讲你家孩子的优点有多少？这家长的一下就愣住了，哎呀，他有什么优点？哎，那我想想，我等我想想，我说用得着吗？
0: 对呀。
1: 其实给你三分钟，我都多说了。 如果你经常能去发现他身上的优点的话，你是张口就来的。我说

0: 亲爱的家长，你要学会呢换一个角度来看咱们的孩子了。
1: 但是我感觉现在，因为我接触的家长特别多，
0: 是是，
1: 我感觉现在大部分的家长真的，
0: 嗯，
1: 他都特别关注在孩子的缺点上，
0: 是，
1: 他很少去发现孩子优点。
0: 嗯、
1: 我在学生当中经常做调查，
0: 是，
1: 然后我说这个表扬，孩子说没有，
0: 没有，
1: 就是谩骂，没有表扬，
0: 是，
1: 真的，他只关注那一点，
0: 是，
1: 嗯，要我儿子有一个挺好的朋友，他那个朋友呢，就是学习真的是特别好，但我儿子就是一般的水平、
0: 嗯、
1: 哈、
0: 嗯，
1: 那很多家长就关注在这个成绩，那我回来，我说我会和我儿子说、
0: 嗯、
1: 我说我真的是从来不会说你看看人家怎么学的哈我说你这个朋友我觉得他学习真的是挺好的哈、
0: 嗯、
1: 但是我和你说实话，和我换我肯定不换。
0: 嗯，
1: 我说你现在学习呢老妈妈也满意，
0: 嗯，
1: 但是你要比他有多了很多的优点，你的情商，
0: 嗯，
1: 你的这个对父母的态度，你和同学的和老师的关系什么什么，就是，但是我强调的也都是他性格呀、
0: 嗯、
1: 善良这一方面、
0: 嗯、
1: 但我本人确实也不太注重说你成绩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0: 嗯、
1: 这种，我觉得现在家长就太焦虑了。
0: 是，其实刘老师刚才您说这个呢，我特别有深同感受啊，感同身受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学会去来挑孩子这些毛病的时候，当我们去谩骂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只能把事情做得更糟糕。
1: 是的，
0: 你这种谩骂就像是谩骂你的丈夫这不行那不行，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觉得这种谩骂让你情绪也很不好，结果他情绪也不好，最终的事情没解决，那我们每天是不是在做一些无用功呢？
1: 对，这也是我经常和朋友们哈、去分享的。我说，你看、这个问题你已经说了很多次，但是他改没改？
0: 没改、啊。
1: 如果你觉得他没改、
0: 嗯，
1: 那说明你说的这个方式就不对。
0: 对的，
1: 我们要改变一下。
0: 没错，
1: 是吧？
0: 对，
1: 你总说还没用，还增加你自己的生气，那何苦呢？
0: 是，就是啊，
1: 嗯，
0: 不值得。
1: 所以我也希望说，大家分享完能够改变一些方法。
0: 是，
1: 嗯，从小事做起，能够那个得到比以前更快乐的一种感受，
0: 嗯、
1: 孩子也一样。其实不管是谁吧，反正 都是相同的。
0: 是，所以呢，这些呢，还是又回到这个原点，我们需要改变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1: 是的，就改变自己是我认为真是最难的，因为改变别人你可以责备他，他没改变你就可以责备他。
0: 所谓的你能看见他所谓的那些不好，
1: 是的，
0: 反而呢，你在回看自己的时候呢，很多人不愿意回看自己，或者说没意识到要回看自己，因为我是对的。
1: 对，
0: 我是对的，所以你还说什么呀？你就应该照我说的去做就完了。
1: 所以没有这方面的认知的改变，就会出现像您最开始说的焦虑、抑郁，
0: 是，
1: 甚至是躁狂，
0: 是是是，
1: 这些。你看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戾气为什么那么重？
0: 是是
1: 是,
0: 是
1: 吧？
0: 对对对、
1: 嗯，他就是这种幸福感、快乐感很少。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所以还是希望，接下来想给大家提一些小的建议，说我们从自身怎么入手能改变我们。
0: 哎、
1: 因为我的朋友也经常问我、说你怎么情绪那么稳定？你怎么每天有点事儿你就开心？因为有的时候，趴着，然后我说这个微风吹来，我说好幸福。他说、就一个风就很幸福嘛。但真的是，你真的是内心是平静，你情绪是稳定的、
0: 是啊，
1: 你自然就感知到周围的这个东西了。
0: 对的，对的。
1: 啊、
0: 所以发现美呢，不在于说外面有多么美，而是在于我们发现的能力在哪里。这就像刚才我提到说，我们对待另一半的时候，或者对待孩子的时候，你要学会在他的身上看到他的好啊。
1: 是的，
0: 是不是？因为你看人和人呢，孩子和孩子他都不一样。
1: 对呀，
0: 人家孩子学习好呢，
1: 都不是复制的，
0: 他呢天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能力，有这样的一个原动力啊，内驱力在这里头。咱家孩子学习可能稍差一点的，那可能说我能在有可能情况下能提高更好，如果不能提高的话，我学会在他的其他的优势的地方我学会去锻造他，这不也是一种方式。
1: 其实在学习上我认为我身边接触的家长呢，很多其实他说你看他现在学习不好，他将来怎么办？打着为孩子未来考虑，其实我认为，我如果拆穿了，就是自己面子上挂不住。
0: 对的，
1: 他就是觉得我的孩子没有考到重点的高中，我的孩子没有怎么样，那别人的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考得很好，那我说不出去是吧？其实你要归根结底是这样的，如果说真的考虑孩子的未来，孩子未来可能性太多了，
0: 那当然了，
1: 是吧？根本是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的，即使他现在能上了清华北大，那他也有其他的选择。
0: 是，
1: 那我社会上那么多新闻哈事件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自己的认知上去做。
0: 你看啊，我记得在上个月呢，我曾遇到一个旅顺口区啊，它是一个做这个纯绿色的西红柿和黄瓜的这么一个卖家。

0: 当时也是朋友介绍，当时我家里人想去买点这个尝一尝，哎，吃起来确实不错。一来二去接触多了呢，他知道我是做什么职业的。有一天呢，给我送货的时候就问我说：“林老师啊，我有个苦恼。”我什么苦恼？说我家孩子高二了，就不想读了。哟，我说怎么就不想读了呢？他说，一个是我家离得远，离市内比较远一些；另外我家孩子呢，对待一些问题的理解各方面来讲，他就觉得学不进去。他说我家孩子还是不错的，对吧？与人为善啊，这种那个感觉，但他就是学不进去了。他说我挺苦恼，要不要继续在那学下去？他们上的是民办的一个高中嘛，说每年花费的还不少。我说这个呢，你就需要考虑到他的未来是什么。
1: 嗯，
0: 如果他通过求学，所谓的拿一个毕业证的话，他未来能不能达到你心中所想要的？他说我不知道。那如果说他没通过学习，没拿到所谓的这个毕业证，他的未来又是什么样的？你有没有想到？他说我依然没想到。我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学会要想到了。如果说他不通过这种学习的方式，有没有可能未来完成你们的事业，在你完成你们的事业这个基础上，给你们去做个升级呢？
1: 嗯，
0: 他通过其他的一个方面学习到更多的一个社会的一些经验来讲，他一样也能创造很多的一些奇迹出来的。
1: 嗯，
0: 我说你自己去想，因为这事儿我不能帮你做决定。你家孩子还念还是不去念？后来大概是能有两周的时间吧，他说我决定了，我家孩子我不念了。然后呢，我也跟孩子讲了，说让他到我们的身边来，然后我带着他呢一步步的涉入到我们所做的这个小事业当中来。我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你既然想定了，你对未来你就知道，你就不会再有那种遗憾了。其实就像刚才跟您讲的，这个面子，啥是面子呀？
1: 对，
0: 日子过的是自己的呀。
1: 是的，如果我们能放下这个，其实有很多事儿就解开了。
0: 嗯
1: 啊，
0: 可不。
1: 然后再有就是，作为父母不，可能自身也是，作为自己的事儿和孩子的事儿，如果我们能跳出来看得稍微再远一些，
0: 嗯，
1: 其实就没有那么焦虑，
0: 是吧？
1: 往往我们只盯住眼前，眼前的这一次考试，有的家长因为孩子，比如说病了要请一天假，都焦虑的不行，
0: 嗯，
1: 就觉得怎么办呢？
0: 是，
1: 我就说你放到365天里，这一天365分之一，
0: 嗯，
1: 真的会影响到他的成绩吗？
0: 不会不会，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还是要学会更细致的去来观察一些，生活的一个状态，对吧？
1: 是的。
0: 分析它，去来解析它，然后呢，积极的去面对它。可能我现在所说这些话，你觉得好像我在唱高调，但如果你真的踏踏实实的往去做，我相信你一定能收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结果。
1: 是的。
0: 我们从因果律的角度来讲，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1: 嗯，
0: 对吧？在这其中呢，你的态度就是这点果的一个因果之间的一个缘分。你怎么去来创造这个缘，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1: 而且不要急功近利。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种下的因，可能10年20年才得到这个果，
0: 嗯，没错没错，
1: 是吧？
0: 对，
1: 我们不要着急，
0: 对，
1: 静待花开就属于那个。
0: 你看有句老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的福。
1: 嗯，
0: 我觉得老祖宗们他这个智慧说的多好啊，是你需要为他操点心，但是更多的最终还是要放在他身上，让他自己去来呈现，让他自己去来做。你作为一个园丁也好，怎么也好，你在辅助他去让他做到他那个目标，这不更好吗？
1: 是的，
0: 是吧？
1: 而且我认为很多家长的焦虑也源自于他只关注孩子，
0: 嗯，
1: 就是没有自己的事儿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在自身上我们多关注一下自身。其实尤其作为妈妈嘛，
0: 嗯，
1: 我是觉得爸爸们相对来说没有特别的焦虑，
0: 嗯，
1: 反倒是妈妈，
0: 是
1: 因为爸爸的事儿还很多，比如公司的事儿，哎，有的时候出去喝酒，
0: 是
1: 出去应酬，只有妈妈全身心的投入到孩子当中。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是建议，不管是爸爸妈妈，我们关注自身，我们可以给自身找一些快乐的事儿，
0: 嗯，
1: 不要完全的没有自我。
0: 是，
1: 我们可以做自己报一个班儿，
0: 嗯，
1: 啊，我们就像我的健身，还有说我还想说我要报个钢琴课，这样的，
0: 是啊，
1: 就都可以去学习。然后，
0: 就是，
1: 当你专注在一件事儿上之后，沉浸进去，你就不会太关注这个孩子啊这些事儿了。
0: 你看今天我看到一个小视频，是两个男子啊，因为孩子呢就发生了争吵，一个小男孩呢他拿一个树枝儿在那轮。当时呢，另外一个男子呢带着他的女儿呢就在附近，然后他怕这孩子的树枝呢抽到孩子的身上，他说我带我那姑娘啊就往别的地方又多走了几步，可那男孩子又跟了过来，他说我能想到他可能想和我家孩子玩，然后确实一下子就抽到我姑娘的身上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要这样了啊，你离他远一点。他说我刚说完这句话，那孩子的爸爸来了，然后他看视频里头就脏话什么就都出来，什么要干死你什么这些话，非常非常的暴力那种感觉的。然后我想可能这个视频里头表示两个人打架了，不是， 我看到呢，带的女儿这个爸爸呢说，你既然这样的一个脾气，你既然这样去来对待我，不能在我孩子面前表现出不可堪的那一面，但是我也要用我的方法去让你认识到。他说我采取的方式是，他开车我也开车，我就跟在你后面，然后他就跟着他跟一段呢，那个男的把车停下来了，就带儿子那个男的，他说干嘛，你跟着我干嘛，他说没有啊，我是路啊，然后跟真跟到那个男的家楼下了。哎，你跟我家来了哟，咱俩是邻居啊。他说明天我继续还跟他，他说我让他总是产生一种心里的一种负罪感，我让他产生一种负罪感。当然我可能这种方式做有点极端，但是我还是比较赞同这个爸爸呢，还是保持住了一种理性，
1: 对，还是比较理智的，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没有正面的起冲突。
0: 是是，所以你看很多事情啊，它有很多种千万种方法去来面对和解决，不是说动了拳头，不是说动了脏嘴，你就能赢了什么。
1: 对，所以就是归根结底，还是说我们对待事情的态度。
0: 没错，没错。
1: 你要用一种积极的想法，说你如果遇见这件事儿，我能想到说是不是孩子有的问题，
0: 是是，
1: 是吧？我们先了解，
0: 是，
1: 那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
0: 没错，没错。哎，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和生活和解，是吧？
1: 是的。
0: 那刘老师，我想问您，就说呢，我们如何行动起来，去来实现积极心理学带给我们的这些好的积极向上的这种结果？我们有哪些方法？我们跟大家
1: 嗯，好，我们有一些建议，我们先从最基本的。
0: 好的，
1: 就是我们就是有些人为什么他就是不开心，负能量多，
0: 嗯，
1: 可能是他总关注在自己不开心那个事儿上，
0: 是。
1: 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我们记录一下自己开心的事儿，
0: 哎，
1: 不管是你是写日记，
0: 嗯，
1: 然后睡前回想一下，
0: 嗯，
1: 哪怕一天有两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有两件，明天就会有三件。
0: 嗯，
1: 而现在自媒体很发达，
0: 是，
1: 有些人还可以说发在自媒体上
0: 分享一下，
1: 然后分享。哎，嗯，你今天分享一个，还能得流量，还能赚钱，同时还能把自己变得开心，很好的。
0: 是是是，
1: 这个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大家都能做到的。
0: 对，
1: 然后对，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建议，就是我们你后来你会发现，这些积极的能量是我们好不容易攒起来的，
0: 可不是吗？
1: 你就。再面对其他事儿的时候，你就不太容易生气，
0: 嗯，
1: 因为你说我不能好容易攒起来，我全给它泄出去了，是吧？慢慢，你就对这个事情，比如说像您刚才分享那个事情，它就不会再这么戾气的去解决了。
0: 对对对对，
1: 嗯，就是这样。第二个，我是觉得我们刚才我们提到的，夫妻呀，孩子，我们做一些沉浸式的事情，
0: 嗯，
1: 让自己沉浸其中。
0: 是
1: 这个体验，比如说看一部电影，这个谁也不打扰，你就专注的去看这两个小时，
0: 嗯，
1: 或者是学个自己在家，我以前也学过，学烤蛋糕、烤面包，
0: 嗯，
1: 这个过程你有一些小成就感，
0: 哦，
1: 哎，你就很喜悦，然后还准备各种东西，你是很专注的。
0: 嗯，
1: 这个建议就是说你要做你喜欢的，但是又非常专注的事情，不能被别人打扰。
0: 是，
1: 你看。我是喜欢背诗，
0: 嗯，
1: 我就挑一篇古文自己背，
0: 嗯，
1: 因为我是为了锻炼哈，别老年痴呆了。我的同事呢，他理科好，他这个项他就做不到，
0: 哦，
1: 但是他做什么你猜，
0: 嗯，
1: 他做题，几何题，
0: 哦，
1: 他这几何题是高中的初中的，他需要一个小时，
0: 嗯，
1: 他这个时候他说我特别专注，
0: 是是是，
1: 然后没打扰我也听不见，
0: 嗯，
1: 然后当我做完了我就特别好，心情特别愉悦。我也是，我背完这个古文我就特别愉悦。
0: 是是是，
1: 啊，就是你要找到，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找到你喜欢的那个事儿，沉浸去。
0: 其实呢，这个沉浸后面还有一个词叫静下来。
1: 是的，
0: 哎，
1: 为了心静。
0: 对，当我们把这个心态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待一些事情，它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嗯，
1: 有些人练书法，练毛笔字，
0: 也是
1: 很大一部分。
0: 没错没错，方式方法有很多很多。就像说，你看在我的直播间里，我们就有个时钟啊。您认为这时钟，我想考你个小问题吧，林老师，您认为这时钟放在任何地方它都是相同的走的这种模式吗？它会变快会变慢吗？
1: 嗯，就是在主观上会肯定是会有的。当你比如说我今天的分享过程，我都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但是我要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些监考的任务，
0: 嗯嗯，
1: 比如说两个小时看着人家答题，我觉得啊，我都已经走了一圈了，
0: 嗯，
1: 怎么才五分钟呢？
0: 这是您个人的感受上，但从真实的实际的案例上，
1: 它也是不一样的吗？
0: 不一样的
1: 啊，
0: 不，比如放在天空
1: 啊，
0: 放在高山，放在水里，放在哪里？现在有这样的仪器，
1: 哦，
0: 能监测出来，
1: 是不同的，
0: 因为环境的变化不同，他们走得快慢也会发生不一样，
1: 啊，这是从科学物理的角度，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也是印证了一件事情，任何的事情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统一的一个答案。
1: 是的是的，
0: 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去怎么去当那个助缘，你这个助缘最终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结果。
1: 对，是的，
0: 嗯，
1: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刚才我们说记录一下呀，沉浸式啊，可能更高阶一些。大家可能需要先完成这两个建议，这个行动上改变，慢慢积攒起来能量了，
0: 是，
1: 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
0: 就
1: 是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0: 哎，
1: 你体会人间疾苦啊，
0: 是
1: 这种。
0: 是。
1: 当然，我这个工作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我这个教师的这个职业吧，其实让我觉得其实很有意义。
0: 是。
1: 就是学生。当你看见学生一年级来什么都不懂，净犯错误哈，他的思想上有些也不正，
0: 是，
1: 但是呢三年级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就老师你多亏了你怎么怎么样哈，你也觉得他今后因为是跟踪嘛，你一直就是看他今后五年十年的变化，他一个刚来总犯浑的学生，你倒发现他今后的生活很踏实的一步走，你的成就感
0: 是
1: 不一样的，
0: 是那种浮流的感觉啊，
1: 就像这个林阳老师您通过您的语言然后分享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然后有听众朋友们听了您，就是心灵被抚慰到了，我觉得这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0: 我希望如此，
1: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工作。
0: 的确，其实呢，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呢，我们在最初参加这个工作的时候，是一种叫模仿前辈们，但是呢，模仿里面后面没有内容，言之无物。等到几十年过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去认识到。一定做到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言之有物。那这也是，当然不是卖弄啊，我就说，就是我们这个所做的任何事情，所表达的任何内容，其实我们要学会做到言之有物。
1: 这也是本身就是您的职业修养、个人修养和一些生活经验整理在总结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我们需要这个经验，积累经验。那怎么积累经验？
0: 哎，
1: 我们就需要行动，不断的行动去积累这方面的，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
0: 没错。所以通过今天我们这个聊天啊，在我一直把我们的节目叫聊天的，通过这样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真心的希望呢，能有更多的听友呢，能够从我们这聊天的过程当中一些碎片里呢，能找到你认为能接受的，你认为可以去尝试的，然后真正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让幸福的感觉呢，充盈在我们的身边，长久的充盈在我们的身边。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的这个精彩的分享。那积极心理学呢，其实就是我们学会以正能量去思考和行动，那让浮流时刻呢充满在我们的身边，与此同时呢也会给别人带来美好的感受，对吧？这世界呢才会发生很好的一个变化。所以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而我们能够以不变的积极心态去面对，才能够会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幸福无时无刻的就在我们身边。
1: 是的，这是我认为是每个人的一个终身课题，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
0: 对，再次感谢您，期待在下次节目的节目当中呢，把更多的精彩带给大家。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生活就像一场充满未知的旅程，情感的波折呢总是如影随形，但无论此刻你正在经历着怎样的一个情况吧，都请相信呢，黑暗都是暂时的，黎明总会到来。好，感谢大家在这静谧的夜晚选择与我一同聆听这些故事，愿您带着今晚的感悟，在未来的日子里勇敢地面对生活，用心地经营每一段感情，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晚安好梦，我是林阳，明天见。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2: 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手机端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近呢，节目在和大家聊女性的话题，究竟女性应该如何活出自我？说白了哈，最高级的活法其实就是让自己开心，让自己高兴，叫什么？叫悦己。可是这悦己也是分层次的，大体呢分成三个阶梯。有人是停留在自个儿开心就好了，有人懂得说给自己吃好穿好啊，还有相对来说更加高级的一个境界是什么呢？是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和需求是什么。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说的悦己，或者是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悦己的层级究竟是到了第几层呢？相关的话题升级前的朋友们感兴趣，订阅号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期待听到大家的心声。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新。

0: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呢好像是更多的哈被大家称为叫姐姐年啊，屏幕上乘风破浪的姐姐，到生活当中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女性朋友们，究竟女性应该怎么活这个话题好像越来越被热烈的讨论着。刚才说了可能活法有很多，但是呢逐渐开始抽离啊，活得更加自我，活得更像自个儿，活得更想成为自己的模样，但是最高级的活法呢还得让自个儿开心，对吧？就是悦己。悦己这件事儿说起来好像是挺简单的啊，不就是让自己开心吗？但是呢仔细琢磨起来这里面大有学问。刚才说了三个层次，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究竟在哪一层，又该往哪一层去努力呢？先来说第一层，就是最开心的啊，最直接的，最简单的，自个儿开心就可以了。六个字儿说起来挺痛快，做起来需要勇气。杨绛先生呢曾经说过一段话，每到读起来的时候，或者是想起来反复咀嚼的时候，都觉得很有感触。他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得到外界的认同，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
1: 智慧，
0: 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说得非常非常的好呢？他在鼓励我们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

前一段时间呢，看到了一个新闻，觉得特别有意思，说在四川凉山有一条婚礼现场的视频在网上火了。视频当中呢，新娘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在婚礼现场直接蹦迪，能想象到这样一个画面是什么样的吗？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婚礼呢，现场不算是豪华，大家穿的也不是那种特别时髦的衣服呀、礼服呀，但是呢，每个人脸上的笑容，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隔着屏幕好像都能够感受到，都能够被感染到。当然了，有人也会觉得说，这样是不是不够严肃呀？婚礼不应该庄重一点吗？于是，这位新娘特别大方地回答说，感谢祝福，喷子落伍。底下有很多的网友在支持他，说的最多的评论就是，人家自个儿的婚礼没影响到别人，也不是什么出格的事儿，自己开心就好啦。这些点赞的背后呢，其实是大家对观念的认同。婚礼对每个女性来说，可以说都是一生当中最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了。如果这样的时刻都不能让自己开心了，就算赢得别人一句啊，婚礼好庄重，想一想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说到这里，咱要谈到悦己的第二个层次，给自己吃好的、穿好的，周全自身。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层刚才说到的叫自己开心就好了。如果说把握不好分寸，就容易跑偏了。举个例子哈。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在车厢当中呢，穿这种露背装拍写真，哎，她也做到了让自己开心就好。可网友大多是批评的声音。再比如说，我们都看过《甄嬛传》吧，华妃娘娘那可是把自己的开心就好，简直是贯彻到底了，吃穿用度都是宫里独一份的好，谁敢惹她不开心，轻则打骂，重则呀，要命呀。随心所欲的角色大家喜欢吗？当然了，有喜欢的，但是呢，想一想他周遭的人其实并不是都喜欢他，反而觉得他又可恨，同时呢也有可悲。所以我们看一下，凡事都要有个度。我们鼓励女性悦己，支持大家让自己开心，但是绝对不意味着说为了自己的开心就要侵犯到别人的权益了。退一步讲，就算没有侵犯别人，自己开心就好，也不等于说任意妄为。那些因为一时欲望陷入裸贷陷阱的年轻女孩们，是不是就是咱们最好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和最好的警示和警钟呢？那么说到第二层的悦己究竟是什么，其实就像是落到日常生活当中的给自己吃好用好穿好，好像听起来特别俗气，但说真的，一顿美味的大餐，一件心仪已久的漂亮衣服，确实能让我们的心情瞬间好像就明朗起来了，是不？传统的女性形象呢，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一般都是任劳任怨，那真是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直到今天，我还经常听到一些女性朋友会哭诉，说自己省吃俭用操持家务，最后被生活吞没，甚至是被家人嫌弃。全职妈妈可能一直在家照顾孩子，为这个家庭无私的付出呀，一年365天基本上是没有休息日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有的时候并不算是特别的高。一位妈妈跟我说到了，说我已经3年没有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了，自己也不挣钱，也不出门，也不面对社会，穿什么好衣服呢？这份钱给孩子买点好吃的，给孩子报个班，或者是说呢给丈夫啊，全家人一块出去旅游，不是更好吗？在生活的排序当中，已经是把自己排在后面的后面了。咱们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其实呢，并不是说一定要多好，而是要适当的满足自己，也不是为了抓住谁的心，也不是为了吸引到谁的目光，纯粹就是让自己能够高兴，让自己活得更像一个独立的个体和人。别人看不到我们自己，但是至少自己能够看到自己吧。心情好了，说话做事儿啊，自然就妥帖了。别人能够感受到你的善意，还有你的从容，也会回以友善，

样呢，生活当中包括工作当中呢，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会发现生活当中但凡有那种委屈心理的女性，她的丈夫包括她周围的人，她的孩子都不会觉得特别的畅快。而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呢，妻子会觉得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委屈，不断的承受压力，其实丈夫的压力又何尝不是呢？每个人都在很相对来说一种比较扭曲的状态当中生活着，那这个生活的磁场是不够通畅也不够顺畅的。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作为家长的放松，可能只有家长真正松弛下来的话，才能养育出那种心情明朗的心理健康的孩子。好吧，任何事情都是要有度的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月经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把握度的事儿。大家也听说过叫名媛拼单裙的事儿啊，一条二手丝袜三人拼，人均200块。他们也是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不偷不抢，可是为什么招来的是一片的嘲讽？可能区别就在于说，可能很多的这些明星呀，啊，真正的能够消费得起的一些人，是为了享受物品的本身，他们确实是负担得起的。而那些可能在消费能力稍微差一点的姑娘们，为了满足虚荣心，明明说负担不起，却要硬撑。所以在能力和承受范围之内善待自己，这叫月季；超出能力范围去撑面子，那就不是月季了。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那简直就是自我消耗了。让自己开心是能够把自己放到正确的位置上，不把自己呢偏离到人生的轨迹之外，在特定的场域当中呢，让自己真正的成为最重要的那个人。也许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但是自己要承认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叫月己啊。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对于当代女性来说呢，这样一个话题也是经常被提及。可是呢，有的时候大家不把里面的具体内容理清的话，就特别容易跑偏了。一旦说跑偏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可能就会发生一定的问题，在行动方面也会跟着变形，所以得到的结果也许就是截然不同了。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都能够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您现在锁定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正在收听到的是每一天晚间9点到10点陪伴大家的岁月橡皮擦。生活就是这样吧，充满了美丽与哀愁，那么它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抹色彩吧。如何更好的把生命当中的美丽和哀愁都变成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或者是在我们成长路途当中都可以留下印记的好的过往呢？其实大家不妨可以好好的来深思一下哈。月季并不说生活当中一定都是高兴的事儿，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还有智慧和能力让它让我们变成人生智慧的一部分，是不是也叫月季呢？放松一下，听一下锦绣二重唱的这首《美丽与哀愁》。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和大家聊让自己开心的这件事儿哈，叫悦己。说到悦己的第三个层次，叫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并且去关照它。说实话哈，这一层能做到的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并不是真正的了解自己。想一想，大家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照顾家庭，忙着应付生活当中的各种琐事，但是我们很少会停下来问问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我们需要的事情也许很多，我们需要一下，比如说让自己的经济变得更加的稳定和富足，我们需要孩子成绩好，需要老公的这个工资不断的增长，需要更大的房子，更豪的车，需要我们的存款能够越来越多。好，除了这些之外，想一下内心需要的是什么？是平静吗？是慰藉吗？是安稳吗？是关怀吗？说一下三毛哈，这被大家称之为是奇女子了，到现在她的故事还是久久的被流传着。说在1967年的时候呢，先后游学西班牙、德国、美国，到1973年的时候决定定居到哪儿呢？撒哈拉沙漠，后来又搬到了加纳利群岛，最后呢回到了台湾。其实令大家感觉到非常称奇的，并不是他走遍万水千山的勇气，而是他追求自由的这种决心和对生活那种赤诚的热爱。如果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好像他做了很多的荒唐事儿。初二就休学了，后来又再一次休学，孤身一个人去马德里读书了，最后跑到荒凉的撒哈拉沙漠定居。可实际上呢，这些都出于他对什么呢？对于说文学还有自由的这种真正的热爱和向往。三毛这么勇敢的一位女性，人生充满了这么多的传奇，她不仅清楚地知道我究竟想要什么，她更是把内心的需要变成了行动，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样一个觉得非常传奇浪漫，带给我们很多优秀文学作品，有很多的无限遐想的三毛。读他的散文吧，能够感受到德国冬天的寒冷，撒哈拉沙漠的辽阔，他和荷西之间的深沉的这样的感情。但是呢，最打动人的字里行间那种自由的洒脱，还有孩童般的一些纯真。想一下，每个人的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为外人知道的向往，就算我们说不清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心中的那份向往究竟是什么，但是当我们读到三毛的文字的时候，心里还是会隐隐的感动。这是啥？这就是悦己的第三层境界给人带来的力量，不仅说自己能够活得快活坦然，还能够照亮别人，做他们的榜样和小太阳。悦己，让自己高兴，对自己好一点，看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然后去勇敢的去做自己。可能我们没法做成三毛那样哈，没有那样的自由自在的无羁的生命状态，但是想一想现在的社会氛围，对女性已经非常的宽松，非常的包容了。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其实只要我们想肆意的驰骋，完成自己的小小的梦想都是可以的。最近呢在看乘风破浪的姐姐啊，张悦的人气特别高，然后大家呢也会对她充满了很多的一些关注哈。最近一期呢唱了一首歌叫《野心家》。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问一下我们究竟和先生有何不同？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首歌，看一下这首歌当中的歌词，然后在这首歌当中，我相信大家会寻找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力量感。其实我觉得现在女性也许在对抗生命的不公呀，很多的不公正不公平方面，包括性别方面的不公正方面呢，我们已经不需要太多的力量了。可有的时候是这样，当我们失去外界的很多压力的同时，自己的这个劲儿好像也泄了。当我们有外力的阻止和推动的时候，你好像更有动力，但是当外部的环境已经非常的宽松了，人反而会迷茫。
想到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其实大家会说，如果两个人真的父母就说了你们在一块儿吧，可能不到结婚两个人就已经走散了。没有外力的加持，两个人彼此之间的矛盾反而会不断的凸显出来。什么叫鲶鱼效应呢？就是大家在温水当中习惯了，放过一个异类之后，大家会有这种竞争的压力，生活就是如此吧。所以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外部比较宽松的环境当中，当代女性如何更好地取悦自己，找到自己，关注自己呢？今天和大家聊到了月季，也希望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能够留下您的心声，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我们稍后回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有听友留言说了，刚才说到婚礼上蹦迪的新娘，说实话心里特别有感触。我结婚的时候呀，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悔。凭什么自己的大事儿要让别人开心？下次呢，再有这样隆重的节日，一定要按自己的想法再来一次。希望下次再有这样的大事儿，不会是结婚哈。好，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说到了，说听到第三层，我不知道为什么眼眶都有点湿了。我一直按部就班的活着，都快忘记了自己年轻时候也想去流浪。谢谢节目的提醒，愿景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是周末去学个画画也好呀。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已经跟我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很久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打电话联系或者是音频，偶尔也会视频。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练普拉提，他说我在学习画画，他说我在学习书法，他说我在学习唱歌。我说你真的那么闲吗？他说你也知道我的情况，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两个儿子，怎么会闲呢？但是想一想，只要一个女人懂得在生活的间隙当中寻找美好，终究还是会找到的。听过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演员说过一句话，很值得大家回味。她说最美好的人生就是在人世间走一遭，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就这样做自己。好，说到这的话，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们会不会叹息呢？说在回首曾经以往的生命，好像真的是浪费挺多了，但是生命的美好永远既在过去也在当下还在未来，所以珍惜此时此刻当时当下还有未来的每一分每一秒吧。也像前段时间应该是鲁豫采访刘晓庆吧，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所有的过往对于我来说的话都是宝藏。他也知道刘晓庆老师曾经的过往有多少的坎坷，但是他都扛过来了，依然保有那么大的乐观。也许大家会说，他说所有的过往哈皆为徽章，这样的话会觉得有点冠冕堂皇，但是他下一句的解释特别的能够说服我。他说你看了，如果说我没有我曾经的那些过往，你今天会邀请我当嘉宾吗？我能在这里和你畅谈吗？真是如此哈。所以美好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能够接近真实的自己，然后接纳真实的自己，让自己活得更加真实。如果说可以像三毛那样的话，肆意妄为一下，也不能叫肆意妄为吧，就是寻找到人生真正的目标，然后大胆去追求，是不是非常的畅快呢？我觉得这也不叫野心家，这叫真正的梦想践行家吧。女性的地位在社会当中越来越高了，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机会多了，刚才说到了诱惑也多了，会让大家迷失方向。不过没关系，咱一步一步的来，先学会悦己，然后才能更好的爱自己爱别人。最后套用一句网络流行的话吧，就是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听一首来自希林娜叫希林娜，哎，这个小朋友的名叫，看一下，叫希林娜依高啊，希林娜依高的这位非常有气势的。然后从她选秀开始就开始关注她，当时没觉得她很漂亮，反而觉得这个小女孩长相怎么说呢哈，就是很有特色，但是越看越觉得有味道，很多的歌唱都非常有张力。这首歌呢叫做《为我们失去的》。

0: 我们都在生活当中跌跌撞撞的不断的前行着，那些失去的都是我们曾经的过往，也都是我们生命的徽章。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川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和大家聊一下生活当中的稀疏平常，但是呢大家有特别关注的一些话题哈。夏天来了，很多女性呢都希望说这个夏天呢身材好一点，皮肤白一点。我到现在都清楚的记得我姥姥小的时候经常说的那句话哈，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对我说的那句话，叫一白呀遮百丑。所以呢大家都希望白一点，不想被晒黑了。而现在这个防止被晒黑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哈。当然了，除了说让自己更漂亮更白皙之外，也是为了皮肤的健康，防止光老化。所以最开始呢我们会戴这种遮阳帽，然后呢打遮阳伞，现在呢会这个擦防晒霜，哎，这两年开始流行防晒服。这防晒服呢成了女性衣橱当中必不可少的续命单品了，特别是夏天。可是哈，这个走到商场当中，特别是今年，我发现好多品牌，大大小小的品牌都在推出他们的防晒服，也是越来越漂亮了。哎，但是挑来挑去就特别容易花了眼了。再看看这个价位，那可真是了不得，从几十块钱的到两三千块钱的都有呀。都说自己能防晒，还都有各种各样的指数，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也会忍不住问一句了，这防晒服它真的是越贵越好吗？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如果说真的是越贵越好，哪怕是多花一点钱，好，认了。先来说一下市场的情况，比如说打开电商平台，咱就搜索一下防晒服，价格天差地别啊。10-20块钱的就能买一件，销量特别惊人。有的店铺呢，一款20来块钱的防晒服呀，销量能够突破20000件。直播间当中的主播们也是卖力吆喝着，说自己产品的 UPF 值是50+，是经过国际机构认证的，穿起来呀要更安心一点。线上的东西大家普遍认为说价格会更低一点，再来说一下线下的跟线上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商场当中呢，品牌的防晒服的价格基本上都要上百了吧，有的贵的是要上千的。有一家这个国外户外品牌上新了一款新的防晒服，标价是2000块钱。这款衣服导购说了，不光能够防晒， UPF 值达到了惊人的160+，哎，除了这个防晒之外，还会防风透气，有凉感，面料是

0: 白的锦纶。还有更厉害的，拉锁头能当救生哨用，前后还有仿光的这样的标识，适合登山、骑行各种户外运动。不管说你怎么洗，这防晒指数呀不会降低，不会受影响，它不会变，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您看，这从20多块钱到2000块钱，这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吧？但神奇的是，不管贵的还是便宜的，商家都敢拍着胸脯说我们的防晒效果就是好。哎，他们越这么说，咱越觉得迷茫了。那么，一件合适的防晒服究竟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咱们得相信专家的，相信科学的。拿国家标准来说话，根据国家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两个硬指标的产品才能叫防紫外线产品。哪两个指标呢？第一个就是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刚才说到的 UPF 值要大于40。第二点就是长波紫外线的 UVA 的透过率是要小于5%的，可以说这两个条件那是缺一不可呀。简单来解释一下，什么叫 UPF 值呢？就是织物啊对紫外线的阻挡能力。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老师讲得特别清楚，日常穿的衣服其实都有一定的紫外线的防晒功能，但是专业的防晒服一定是做得更到位。原理呢主要是有两种，一种是屏蔽，现在这种面料的里面呀做一下涂层呀，或者是添加屏蔽剂把紫外线反射或者是散射出去，另外一种就是吸收，通过这种特殊的染料或者是涂层把紫外线给吸收掉了。有个挺重要的知识点啊，这个宋立丹老师特别指出了，说国家标准当中呀 UPF 值啊标注只有两个级别，一个是40+，一个是50+，所以说到这儿，大家看到了，刚才说到了什么160+，还有一些什么所谓更高的，那都是超概念博眼球。从专业角度来说，达到了 UPF 50+就已经是非常好的紫外线的防晒功能了，再高的数值实际提高的效果是微乎其微，对咱们的日常的防护的意义其实也并不大。好，再说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这几十块钱的防晒服究竟能不能买？这个几千块钱的究竟值不值得投资呢？是不是越贵质量越好？宋老师说了，说一件衣服的成本首先要看面料、设计还有加工工艺，具有国家标准的这样的防晒服当然都是可以放心买的了。如果说价格太低了，像是低于100块钱，那它的原料或者是工艺呀可能是不会太好，但价格太高的那种，比如说2000块钱，里面可能包含了品牌溢价还有独特的设计风格吧。所以说结论其实也挺清楚的，防晒的性能和价格并不完全是正比关系，咱没有必要一味的追求高价，觉得越贵越好。深圳的一家检测机构的李静老师也是提供了非常真实的检测数据，日常检测发现了100元以下的防晒服确实比较容易出现质量问题，比如说夏天洗一洗啊，晒一晒呀、掉色了。从200到500元的中档价位和500元以上的高档价位，其实质量性能方面的差别并不大了。也就是说，咱们买一件300-400块钱的正规品牌的防晒服就能够满足防晒需求了，多出来的钱您要是愿意消费的话，那您买的可能就是品牌还有它的设计力了。说了这么多，想告诉大家，在爱自己的路上我们需要智慧，防晒是爱惜皮肤关爱健康的表现，但是咱们不必被商家天花乱坠的宣传给带跑偏了。一件价格适中标识清楚穿着舒适透气的防晒服，就是在夏天最好的美丽伙伴了。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我们的 生活智慧家。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小小的困扰和问题的话，也欢迎联系到我们。当然了，如果说您有闪闪发光的生活智慧，也欢迎和我们进行共享。联系方式呢都很简单，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后呢，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今天呢，送给大家的这首散文叫《不被大风吹倒的智慧》。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有年轻的朋友问我，如果遇到人生中的艰难时刻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一生中不会遇到困难，甚至是艰难时刻。我无法告诉你们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标准答案，但可以与你们分享两个小故事。当我遇到艰难时刻时，给我带来知识与力量的是一本书和一个人。一本书是新华字典。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艰难时刻是童年辍学。当时与我同龄的孩子都在学校里，他们在一起学习玩耍，而我呢，孤零零的一个人放牛割草，十分孤独。幸好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一本新华字典。我当然也希望能够阅读很多的经典作品，但当时农村书很少，谁家有本书都视若珍宝，轻易不外借。只有这本新华字典是属于我的。我呢，认识大部分的汉字，其实都不是在学校里学的，而是在辍学之后，通过阅读这本新华字典学的。总之，在当年那种孤独穷困的环境里，就是这本工具书陪着我度过了艰难的时刻，而且也为我以后能拿起笔来写小说奠定了基础。一个人是我爷爷。小的时候啊，我跟爷爷去荒草甸子里割草，归程时呢，天象诡异，一根飞速旋转的黑色圆柱向我们逼来，并且伴随着沉闷如雷鸣的呼隆声。我惊问爷爷，那是什么？爷爷淡淡地说，风，使劲拉车吧，孩子。风越来越大，我们车上的草被刮到天上去，我被风刮倒在地，双手死死地抓住了两丛根系很深的牛筋草，才没有被风刮走。我看到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在颤抖，小褂子被风撕破，只剩下两个袖子挂在肩上。爷爷与大风对抗着，车子未能前进，但也没有后退半步。大风过去了，爷爷还保持着这个姿势，仿佛一尊雕塑。许久之后，他才慢慢地直起腰，他的手指蜷曲着伸不开了。爷爷与狂风对峙的模样，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么，我们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呢？风来时，爷爷没有躲避，尽管风把我们车上的草刮得只剩下一颗，我们的车还在，我们就像钉在大坝上一样，没有前进，但是也没有倒退。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胜利了。我的故事是老生常谈，不一定能让你们感兴趣， 但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还是讲给你们听，但愿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古人云，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年轻朋友们，当我们遇到艰难时刻，不要灰心，不要沮丧，只要努力，总是会有收获。希望总是在失望甚至是绝望时产生的，并召唤着我们重整旗鼓，奋勇向前。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是不能被他打倒。总之，我想越是艰难的时刻，越是文学作品能够发挥它直达人的心灵的作用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吗？无论还记不记得，希望都能够在生活当中重新找到热爱，向着未来出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大家晚安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

0: 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三天，那三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四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三天晌午一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 给我感觉就是

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七七四十九岁，男人过八八六十四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

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呢，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恢复。

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胡家老高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

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他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

0: 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的，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呢。
2: 哎，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

0: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奶芝麻大那个瘤啊伸出来。
1: 嗯。
0: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0: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0: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啊、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的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哎，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顺。
1: 啊。
0: 有时候啊，我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哎，
1: 嗯嗯嗯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
1: 啊，
0: 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0: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0: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啊，
1: 嗯、
0: 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啊！
0: 啊，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0: 我就感觉到吃饭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0: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
1: 嗯、
0: 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了、
1: 啊、
0: 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嗯，太好
0: 了。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0: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0: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
0: 哎、
1: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
1: 啊
0: 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
0: 嗯、
1: 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啊、太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0: 嗯、
1: 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啊，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1: 好，
0: 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
0: 哦，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啊，感谢你啊，你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些个健康，谢谢你啊，胡老、啊，我今年75岁了。吃那个胡家老高啊半年多了，吃的还比较不错，比较满意。我主要是咋的，失眠呐、睡不好觉，这20-30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我吃了个胡家老高以后吧，现在失眠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能睡了，能睡5-6个小时了。以前吧，也就是睡3-4个小时。
0: 你看多
3: 好。我现在我就比较满意了。因为啥？这睡得好像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还能干点啥了？以前那啥也不敢干呢，一天就像那个神志都不清醒似的。这个失眠、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就说哪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0: 哎，你看看转变多大呀、是吧？
3: 是。那另外胡老，我还因为这个脾胃不太好。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我现在觉得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胃口吧，总是像有什么东西堵的似的。这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0: 现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3: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不多少东西，吃完了就堵的。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就是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见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3: 对，都解决了。我现在还继续吃呢。我这是坚持了，我先坚持。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0: 对，没错。
3: 对，我就相信你胡老了。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为我们这些患者
0: 这点您放心吧。只要您相信我，只要相信我们的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啊，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啊，我们是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我也相信，真的。我就继续吃，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真的。
0: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3: 是啊。我非常感谢，那胡老，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下去哈。
0: 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胡家老膏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啊，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啊，前面。

0: 小型胃炎啊，用了胡椒老膏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因为胡椒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没有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所以您坚持用吧啊，
1: 坚持用
0: 啊，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胡椒老膏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胡椒老膏都能够解决了啊？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了都激发起来了，效果以后会更好。坚持吧，啊，
1: 坚持，
0: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相
1: 信
0: 胡椒老膏的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啊。
1: 好，
0: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您了。
0: 好，
1: 谢谢，
0: 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啊， 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1: 好了，胡老，再见吧。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哎，好了，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打进电话。胡老，首先感谢你老哥哥了，看见我没有你岁数大呀。你我得叫你叫老哥哥。感谢你救了我了。通过你的讲座呀，我听到你这个讲的呀特别特别实在，医学道理各方面讲的呀特别特别透彻。我就现在是不是你救了我的，因为我又这回来老高啊，我现在已经有年半的时间了。
0: 这么长时间了啊。
3: 哎，这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亲身体验，现在就我活得有希望，有个念头了。你像那用这药产品以前呢，我说句老实话，一点也不想活，他这个死也死不了，你说造这也造不起。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不能也不是有缘分的，也不是怎么说，也不是天意。我听你讲了两次，我听心里透亮啊。我就用了，我有什么病啊？我是从头顶上到脚下一身的病。上面有高血压，高到178，低压110左右，剩余上火有时候都达到200了。就吃降压药，最好能降到最好的时候不剩心不上火，降到150-160这么个节骨眼。再往下的就不一样了。这是啊，吃降压药还能扛，再有高血压引起有个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硬化，胸闷气短，夜间失眠睡不着觉。还有胃病，胃叫做浅表性胃炎。吃东西发胀，你说疼吧还不大疼，不大的脑子不滋滋啦啦疼。不过喝一口凉水下去也得疼老半天。因为在那个大小便也变出来那个味道，自个都熏自个都看不住，味相当大
0: 啊。
3: 就是再就是比较我就我苦恼起来是什么病，我周围性神经病变。但是症状是什么症状呢？我就是在15年得的。15年得的，在医院给开的维生素 B1 和12跟加冠。医院说他没有病，什么药可以治。但是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但是越发展越严重。原先我一开始发展是什么症状呢？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一只一只就要针扎那边，中间扎脸一下，中间扎脸一下，一阵阵就是扎针针疼。疼了有个10多天，我给家人念叨汗水，我说我一脚。这一个犯病，不能别扎一下疼，别扎一下疼。刚说摸一摸，还没有什么事儿。
0: 你看，一共
3: 出10多天吧，脚趾头就开始发酥酥了。

0: 叫鸭妈肯定的味道。哎，这人素质没有看，一阵子就熟，素质一阵子就好了。这一阵子就往素质脆点，就往素质脆那个就往菜上落在身上呀，你摸一下还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事。这时间长了，又素质多长时间，也有个十来天，完了就想坏。走路不能走了，下地我地脚底一踩呀，脚底就像踩着棉花不糊地一样。豆一头细一头，等一照没一照就站不住了。
1: 啊，
0: 就都撞了我才上医院去检查，医院就告诉是叫周围性神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坐坐不了了，走路走不了了，一天24小时就在床上躺着。你看我躺着，这腿肾呢，这脚素素疼，我能抗住。我们这坐着坐不到5分钟，那就抗不住了。这就像压榨排素的吧，简直受不了，我赶快就得倒了，坐都不行。我你回人家就听到你讲座，一听我听你讲这个挺好
1: 啊，
0: 我信心我拥有40吧。哎，我一下一下买，我又不敢买太多，我就买上个月的药量。上个月用下来还见到效果不少了，起码那时候那个素素病啊就减轻了，但是还是素素。用上个月下来以后啊，素素病减轻多了，
1: 因为
0: 再用下对爬缝，一见到凉风啊，就要撒骨那么疼法，这脚跟呀和手，这都撒骨疼，疼一亮咱就发硬了，我慢一话，够活都够活不上，不会活动了。哎，用下上个月以后，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现在也是见着那在外面就风一亮，这点凉风我是扛住了，哎，这脚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用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咱都不造罪，能抗住就得了。哎，我就这么继续就往下用，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你们1:30了吧。
1: 啊，
0: 我现在好到什么程度，手大筷子大饭碗正常。但是那个最近这两天你们温度最低了吧，都达到-16-7度了。哎，我脚手也扛住了，
1: 你
0: 脚的
1: 多好。
0: 在被窝里完全不用点点浴了，就现在这个温度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就这样病给我救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现在活着我就有希望了，起码我不遭罪了。
1: 对，
0: 至于我关于这些高血压呀，跟我心脏病啊，是胃口病啊，据说现在来说根本都好了，胃一口一点也不疼了。十年过去一学一学不睡觉，现在一学都睡6-7个小时。
1: 哎，
0: 血压正常，血压、我用个半年时候血压就正常了。一直到现在血压平稳。我现在我主要就我给你一个打电话，老哥、就是一个给你告诉你好消息。我现在是我有活的信心了，因为我心脏不像80岁老人心脏了。就是像60岁的，这现在心脏好。不是，我现在我，现在天气冷了，我也不能去看你老了。我一等天气暖和了以后，我都上我能走了，我一定跟老伴俩拜望拜望这老哥哥、啊。
1: 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啊？这主要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就是您的、病根给抓住了，把病根抓住以后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0: 那是
1: 回归本源的方法，能把您很多的病都能解决了。您比如说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它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0: 对，
1: 咱们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啊。
0: 对，我这老哥，我一回这么事儿，我好像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我80多，管活几天。我活得有个滋味了。
1: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80岁 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再往前提到， 七十岁、六十岁的状态，那时候
0: 对对对
1: 啊，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您会多活啊二十年啊三十年都可以啊。
0: 哎，这
1: 就
0: 是你老给我的。
1: 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啊！好，我祝福您啊！
0: 好，谢谢你，胡老啊，您保重身体。
1: 好，
0: 再见，
1: 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谢谢你，胡老。
1: 好，
0: 你保重身体
1: 啊。好，
0: 哎，
1: 再见，好，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
5: 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

传下来的，又叫药铃铛，还叫虎蛏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十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

女人过七七四十九岁，男人过八八六十四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她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

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胡家老膏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

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六斤八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儿一辈子，结果怎么样了？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

妻子叫春兰，春兰是他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她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她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着，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脱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

0: 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呐。
2: 哎，
0: 很
2: 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
2: 我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啊。
2: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0: 哦。

0: 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的灵活，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0: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啊、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
1: 嗯、
0: 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哎，
1: 嗯嗯嗯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
1: 嗯，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0: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哎、
1: 嗯
0: 啊，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
0: 啊,
1: 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0: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0: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
1: 嗯、
0: 又睡了。能睡到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了、
1: 啊、
0: 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啊。
1: 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0: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0: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
0: 哎、
1: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 啊, 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
0: 嗯，
1: 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啊，太好了，老朋友，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
1: 啊，
0: 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你也很高兴、
0: 哎、
1: 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了。好的，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好、
1: 哎、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

0: 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我是吉林的。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啊，感谢你啊，你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些的健康，谢谢你啊，胡老啊，我今年75岁了，吃那个胡家老高啊，半年多了，吃的还比较不错，啊，比较满意，我主要是咋的呢？失眠呐，睡不好觉。都20-30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我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吧，现在10年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能睡了，能睡5-6个小时了。以前吧，也就是睡3-4个小时。
2: 你看多
1: 好。我现在比较满意了。因为啥？这睡得好像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还能干点啥了，以前呢啥也不敢干呢，一天就像那个神志都不清醒似的，这个失眠，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就从哪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2: 哎，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1: 是，那另外胡老我还因为这个脾胃不太好。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我现在觉得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胃口吧总是像有什么东西堵的似的。这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2: 现在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1: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过多少东西，吃完了就堵的。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就是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见好了。
2: 你看看多好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1: 对，都解决了。我现在还继续吃呢，我这是坚持，我先坚持，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2: 对，没错。
1: 对。我也相信你胡老了，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为我们这些患者
2: 这点您放心吧，只要您相信我，只要相信我们的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啊，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啊，我们是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也相信，真的，我就继续吃，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真的。
2: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1: 是啊，我非常感谢您的。那胡老，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这些哈。
2: 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胡家老高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啊，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啊，浅表性胃炎啊，用了胡椒老高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因为胡椒老高它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2: 所以您坚持用吧，
1: 坚持用，
2: 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胡家老高，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胡家老高都能够解决了？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了，都激发起来了，效果以后会更好。坚持吧，啊，
1: 哎，坚持，
2: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
1: 相
2: 信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2: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您了。
2: 好，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1: 好了，胡老，再见吧。
2: 好，再见，老朋友。
1: 好了，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打你电话，胡老，首先感谢你老哥哥了，感觉我没有你岁数大呀。我得叫你叫老哥哥。感谢你救了我了，通过你的讲座呀，我听到你这个讲的呀，特别特别实在。医学道理各方面讲的呀，特别特别透彻。我就现在是不是你救了我的？如果我又要回来老高啊，我现在已经有年半的时间了。
2: 哦，这么长时间了啊！
3: 这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亲身体验，现在就我活得有希望，有个念头了。你像那用这药产品以前呢，我说句老实话。一点也不想活，他这个死还死不了，你说造的也造不起，这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不能也不是有缘分的，也不是怎么说，也不是天意。我听你讲了两次，我听心里透亮啊。我就用上，我有什么病啊？我是从头顶上到脚下一身的病，上面有高血压，高到178，低压101左右，甚至上火有时候都达到200了。就吃降压药，最好能降到最好的时候，不升级不上火，降到150-160这么个节骨眼。再要下的就不一样了啊。这是啊，吃降压还能扛。再有高血压引起有个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硬化，胸闷气短，夜间失眠睡不着觉。还有胃病，胃叫做浅表性胃炎。吃东西发胀，你说疼吧还不大疼，不大的脑子不滋滋啦啦疼。不过喝一口凉水下去也得疼老半天。因为在那个大小便也变出来那个味道，自个都熏自个都看不住，味相当大。这是再就是比较我就我苦恼起来是什么病，我这胃性神经病变。但是症状是什么症状呢？我就是在2015年得的。2015年得的，在医院给开的维生素 B1 和12个加冠，医院说他没有病，什么药可以治。但是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但是越发展越严重。原先我一开始发展是什么症状呢？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一直一直就要针扎那边，中间扎点一下，中间扎点一下，一直一直就是扎针针疼。疼了有个10多天，我给家人练多汗水，我说我就脚这一个犯病，不这么连扎一下疼，连扎一下疼。高寿波还没有什么事儿。
4: 你看一共
3: 出10多天吧，脚趾头就开始发酥酥了，就像压麻疼的那种味道。这人瘦子没有啥的，一阵子就瘦，瘦子一阵子就好了。这一阵子就往风上吹点，就往风上吹，那个就往苍蝇落在身上呀，你摸一下还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事。这时间长又瘦瘦多长时间，也有个10多天，完了这下坏，走路不能走了，下地我地只要地一踩呀，脚底就像踩着棉花不糊地儿一样。逗一头戏一头，等一招没一招就站不住了。 就这种状况我才上医院去检查，医院就告诉是叫。

0: 胃像神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坐坐不了了，走路走不了了，一天24小时就在床上躺着。你看我躺着那腿肾呢，这脚瘦瘦疼，我能抗住。我们这坐着坐不到5分钟那就抗不住了，这就像压榨台坐的，简直受不了，我赶快就得倒了，坐都不行。我你回家就听到你讲座，哎，听我听你讲这个挺好
1: 啊，
0: 我谢谢，我又要试试吧。哎，我一下买，我又不敢买太多，我就买上个月的药量。
2: 嗯，
0: 上个月用下来还见到效果不少了，起码那时候那个瘦瘦病啊就减轻了，但是还是瘦瘦。用上个月下来以后啊，瘦瘦病减轻多了，
1: 因为
0: 再用下对爬缝。一见到凉风啊，就要撒骨那么疼法，就脚跟呀和手，这么撒骨疼，疼一亮咱就反应了。这个慢的话，够活都够活不上，不会活动了。哎，又像上个月以后，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现在也是见到那在外面就是风一亮，这点凉风我能扛住了。哎，这脚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友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儿，咱都不造罪，能抗住就得了。哎呦，我就这么继续就往下用，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你们1:30了吧？
1: 啊，
0: 我现在好到什么程度？手大筷子、大饭碗正常。但是那个最近这两天你们温度最低了吧？都达到零下16-17度了。
2: 嗯。
0: 哎呦，我觉得手也抗住了。
1: 咬
0: 的
1: 多好，
0: 在被窝里完全不用点点鱼了，就现在这个温度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就这样病给我救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现在活着我就有希望了，起码我不遭罪了。
1: 对，
0: 至于我关于这些高血压呀，跟我心脏病啊，是胃口病啊，据说现在来说根本都好了，胃一口一点也不疼了。时间过去一宿一宿不睡觉，现在一宿都睡6-7个小时。
1: 哎，
0: 而血压正常，血压、我用个半年多时候血压就正常了。
2: 嗯嗯嗯。
0: 一直到现在血压平稳。我现在我主要就我给你一个打电话到这、就是一个给你报你好消息。我现在是我有活的信心了，因为我心脏不像80岁老人心脏了。
1: 哎，
0: 就是像60岁的，他现在心脏好。不是，我现在我，现在天气冷了，我也不能去看你老了。我一等天气暖和了以后，我都上我能走了，我一定跟老伴俩拜望拜望这老哥哥、
1: 你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啊？
0: 哎，
1: 这主要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就是您的。病根给抓住了，把病根抓住以后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0: 那是
1: 回归本源的方法，能把您很多的病都能解决了。您比如说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它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咱们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啊。
0: 对，我这老哥，我一会这么事儿，我好友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我80多，管活几天。我活得有个滋味了。
1: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80岁啊，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再往前提到70岁、60岁的状态，那时候
0: 对对对
1: 啊，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您会多活啊20年啊30年都可以。
0: 哎，这都是你老给
1: 我
0: 的。
1: 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啊！好，我祝福您啊！
0: 好，谢谢你，胡老啊！你保重身体。好，
1: 好，
0: 再见，
1: 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谢谢你，胡老。
1: 好，
0: 你保重身体啊！
1: 好，
0: 哎，
1: 再见，好，老朋友，
0: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
2: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指针拨动年代的坎，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1: 今天我们的音乐时光机将穿越亚洲银幕。1993年《霸王别姬》里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用京剧的唱腔道尽程蝶衣坎坷而悲惨的一生；而2000年的《卧虎藏龙》呢，则是谭盾和马友友合作的《A Love Before Time》，也让大提琴跟这个琵琶对话出东西方武侠的浪漫与温情啊。那今天这首歌哈，来自于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

当久石让使指尖哈、碰到钢琴，当木村宫清澈的声音漫过耳际 ，Always with me 便不只是《千与千寻》的终章配乐，它是一枚被时光打磨温阔的琥珀，封存在成长中那些无法言说的微光与尘埃。

旋律既是流动的琥珀，澄清而带有暖意。木村宫的声音并非是强光，更像是暮色似何时悄然点亮的纸灯笼，在记忆的河岸投下了摇曳的光斑。每一个音符都透露着薄雾，轻轻地触碰心底最柔软的褶皱。那里我们藏着初尝孤独的青涩，也瞥见世界复杂时候的惊慌，以及黑暗当中忽然被一只手握住的震颤。歌词是浅溪下的卵石，朴实当中暗藏着隐喻，那一句呼唤着心灵的某个声音道尽了千寻在意气跌撞时内心深处那微弱的却又固执的回响。即便是分离，我也一定在你身边，就一如久石让让埋藏在旋律里的伏笔啊，真正的陪伴是灵魂深处的共鸣，无需依附于形影相随的证明。我个人最喜欢的也就是歌曲里那份温柔而的坚定感，他不回避成长的荆棘与离别的必然。千寻最终将离开神隐，他白龙的身影呢也终将会淡入天际线，但这首曲子却犹如晚风般低语。所谓的成长不是遗忘纯真，而是学会将纯真练守成守护内心的微光。所谓告别不是斩断羁绊，而是让羁绊化作灵魂深处的回音，就像是千寻离开时未曾回头，却把整个神隐世界复刻进了骨血。而宫崎骏和久石让在此处合谋，用最轻盈的旋律承载着最沉重最深沉的生命预言。当蒸汽火车无声地驶过波光粼粼的

0: 这首歌想告诉我们的是，纵使前路茫茫，有些东西不会真正的消失，它可能是一个名字，一段旋律，或者是黄昏的光影，当它沉入时间之河，成为我们求渡此岸的浮木，那你心中此时会浮现出一首回响，当喧嚣散尽，它悄然浮现，就如同月光玉铁着灵魂的褶皱，轻声的印记啊，你从来不是孤身一个人，那些经过你的也成为了你的一部分，风所记得你来过时遇见的人和遇见的事。
1: 我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彰显着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0: 咱们现在来打开 DC 暗黑的唱片柜哈。2016年，自杀小队用一首 Halsey 哈重新定义了反派电影。20秒的飞行员乐队主唱泰勒·约瑟夫说啊，这首歌的歌词“我们不是坏人，只是被误解了”，完美契合了这个小丑女哈利·奎因的疯狂与脆弱。那下面这首歌哈，送给大家。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

0: 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2: 早安，
13: 早安，
14: 早安，
11: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我出发啦！
11: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5: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2: 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到今天的白天，全市都会有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从今天凌晨开始，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吧，这个雨呢也下来了，而且还在比较急，也是一阵一阵的啊，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啊。大部分地区呢雨量是中雨，其中像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是大雨，局部是暴雨。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啊、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啊。
1: 对，不知道半夜这场雨啊，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但是昨天中午的那场雨，大家应该是切身的体会到了。
0: 急啊，
1: 大概是11点多的时候啊，非常急的下了那么一阵儿。结果呢，也是造成了咱们大连市内啊某些这个区域
0: 积水，
1: 一时积水还是比较深的，
0: 是
1: 啊，有些车辆啊都已经被淹没了，啊，好在是没有出现一些重大的人员伤亡和损失，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吧。这几天呢，这个天气啊也是变化多端啊，一直是有这个阴雨天气，没准啥时候就分散那么一点儿。今天白天全天的温度呢是24到29度，夜间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双休日呢，大连是以多云为主，其中像周六的白天局部仍然是有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洒落，偏南风风力还比较大，陆地风力是5到6级。明天呢，全天气温是24到29度。到了周日，天空云量比较多，太阳呢偶尔能露点脸儿，好几天没看见太阳了吧？
0: 嗯，
1: 市区最高气温呢，周日能来到30度，最低气温是24度。最近呢一直是多云，没有太阳，所以说温度还挺高的。所以说这种湿热闷热的感觉还是挺强的，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晒啊，补水。下周一白天呢，这个降雨终于是暂时能够歇一歇了，市区最高气温是29度。很快下周一的晚上到周二的白天，咱们大连又下雨了下周二市区全天气温是24到30度。
0: 很多人说

0: 我再这么下雨的话，我的衣服都没有了，都没得穿了，是吧？一天天的老出汗呢，老出汗的话就得勤换衣服，换完之后洗完不干呢，是不是？要家里有烘干机啊，还可以，或者只能在家里边阴干，那没有办法去晾晒啊。
1: 对，那你就甩一下，甩一下的时候呢，把屋里的这个除湿机打开，
0: 那就快了。
1: 哎，这就好多了。这个季节啊，家里的除湿机也一定要是开始使用了。包括空调也使用这个除湿的模式，不然确实啊，潮乎乎，温度还很高。体感确实不舒服啊。
0: 对，今天大连市各县的趋势偏南风4到5级。欢迎大家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打卡问候啊。今天呢，我们依然有我们的金鱼打卡团啊，像 ZY 依然是第一个发过来信息的图片啊。
1: 东华也发来信息了，问候大家周五快乐啊。大连的雨啊，就是还大吗啊？因为他说昨天已经去山西了，在山西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不是，现在全国各地啊，很多地方好像都在下雨，
0: 只要不是受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嘛。这个巴威啊，这是八面威风啊，真的很厉害啊。
1: 对，
0: 而且预计呢可能会在浙江等地啊进行这个登陆啊。这个台风登陆的话，这个破坏性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受它这个外围的云团的影响啊，所以说这个周边的雨都比较大。
1: 所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你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面对这个突如其来这个台风，咱们就不能给它
0: 打散了、啊、
1: 一个导弹给它打散了吗？就是一瞬间爆炸，这个冲击波可以把它那个中心强大能量的云团给它打散了呗。
0: 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威力还不行，而且打它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
1: 还是说就是我们没有尝试过用点小一点威力导弹呗。是不是给它一个东风
0: 那还
1: 叫你到处刮旋风啊、看装什么弹头呗，弹头装的轻一点的呗。
0: 咱们目前这样的能力啊还无法去左右这个大自然，好像你说打个人工增雨弹现在就算是不错了。
1: 是，对啊，人工增雨弹都能打，你说咱们得崩散了不行吗？尝试一下，或许专家没想到这一点呢是不是？你要听节目了你就尝试一下，
0: 让大连两个主持人想到了，专家都没有想到，世界难题都攻破不了，地球全球变暖都不行，然后咱俩想到了，
1: 这太有可能了你知道吧，很多的一些这个奇思妙想可能往往就来自于民间。哎，有的时候聊天，哎，有时候有一个什么一个想法，哎，我们没有尝试过，是不是？我们的主意是面对台风崩一炮
0: 谢谢你啊，这跟我空调外挂外装有一拼。
1: 你那一听就不靠谱
0: 我才不靠谱。
1: 动动说了啊，金龙鱼早上好啊，一周过得真快，又到周五了啊，说这个半天亮的时候下雨了，还打雷了呢。
0: 是，而且大家就会被这样的雨呢给吵醒。大家最近这两天早上有没有感觉到，昨天早上今天早上都是在3-4点钟的时候开始下雨，睡得正好好呢，即使你关窗户啊，它这个雨声也比较大。如果你身边呢周边呢再有一些这种就是雨一浇发出很大声音的建筑物，比如说有一些板子呀，
1: 雨棚啊，
0: 哎，棚子呀，这些东西，那你就会惊醒。
1: 哦，我还行，反正我最近都是一觉到天亮。
0: 那真挺好的，
1: 早上起来看看地，哦，下雨了。希望大家也都有一个好的睡眠吧。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晚上下雨凉快凉快，然后白天呢不影响上班和上学，雨过天晴，这是一个最好的天气状态。
0: 对，昨晚还是很凉的吧，感受到了吗？昨天晚上想去海边溜达一会儿，刚下车就回去上车走了
1: 老寒腿犯了
0: 没有没有，都觉得冷啊，包括有不少的行人，我看路人呢，甚至有在海边露营的都已经穿上长袖了。
1: 那想刚下完雨海边那肯定凉，
0: 但是有一点啊，
1: 凉好几度，
0: 刚下完雨海边是真臭啊很多人说下完雨之后不要去海边溜达，确实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可能是因为风向啊，
1: 水藻
0: 啊，哎呀那个味儿得臭呢。
1: 对，会有一些这个水藻它需要这个过度的氧气，它有一些这个蒸发和腐蚀的作用。夏至天蓝也说了哈，小学学地理嘛，哎，老师讲过啊，说这个台风不好，但是也有好的一面啊，降雨啊，
0: 它降太大了，咱正常降雨就行，不需要台风跟着降雨
1: 吧。对，有正常的积雨云它不就也可以降雨嘛。降雨少我们再崩一炮嘛，增雨弹嘛。
0: 对，
1: 对不对？
0: 你这家伙一降雨之后连车都泡了，庄稼也泡没了，房也泡塌了，就不需要它了。
1: 是，就是过度的这种天气啊，确实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这个灾害。你看很多这个南方地区现在这个洪涝灾害啊，水库告急啊，龙卷风过境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消防员，哎呀，武警指战员官兵在这个抗洪抢险这一线，昨天呢很多的这个视频呢看完之后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们的这个消防指战员武警官兵在大雨当中

0: 但是我就觉得，嗯，好吧，我命好，总能摊上凉快的地方。
1: 是是，我们不想去台山冷库住。欢迎各位啊，发送信息过来吧。今天是星期五啊，咱们也一起来聊聊天，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
2: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九九一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金鱼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九九一，今天你听了吗？
3: 浪啥子浪？
4: 你在挖什么？
5: 我在挖话题。
4: 什么挖话题？
5: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4: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咱们来说一说，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最近我网友说了，说朋友们，大家感觉到了吗？就是我们不上班的时候，就超级的扛饿。
1: 一上班就不扛饿，
0: 一上班啊，到点就饿啊、嗯。哎，有的时候早上刚吃完早饭，到单位两个小时，哎呀，有点饿了，盼吃中午饭。哦，到了中午之后，大快朵颐啊，呱呱就是一顿造。嗯，等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肚子咕咕叫了，就觉得很饿。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放个长假，啊，放个五天七天小长假，嗯，你会一天不吃东西，好像也不饿。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
1: 因为状态不一样，是吧？啊，嗯，那说明什么呢？嗯，上班很辛苦啊，这应该让领导听一听啊。像领导，我天天干活啊，多辛苦，付出了巨大的能量和体力。嗯，上班干活两小时，我就饿了。哎，说明我付出了多少？
0: 包括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有人说啊，周六周日我一觉睡到几点钟啊？中午的时候我看看时间，不行，我就不想那吃饭。嗯，晚上吃一顿，一天我吃一顿饭都行。但你要是说上班的时候，我大周一我早上不吃饭，到中午也不吃饭，玩的冒金星，嗯，眼睛都冒金星了，
1: 扛不住了。
0: 哎，扛不住，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一上班我就饿，一不上班呢我就超级扛饿呢？嗯，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可以聊起来哦。
1: 是，这是什么原因呢？嗯，是吧？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有人说了，这个上班饿呀是被压力和焦虑催出来的，叫做假性饥饿。嗯，啊，不是假以的假，是真假的假。哎，第一呢，就是皮质醇在搞鬼，哎，让你感觉越忙啊越想吃，哎，这个皮质醇呢就持续分泌，这个工作压力和紧张的情绪啊，会刺激你的身体啊持续的分泌皮质醇这样一个激素，这个激素其实不好，嗯、哎，哦，技术不好，包括这个健身的时候也是，他就不想分泌这种皮质醇，它会阻碍你，比如说增肌啊、减脂啊，会让你过度的疲劳这个东西，嗯，再有什么呢？它会让你啊加速的消化。皮质醇进入胃部当中啊，会刺激啊胃酸的分泌，然后你肠道蠕动啊就比较快，哎，人很快啊就会有这个空腹感
0: 就饿了，嗯，
1: 肠道紧着消化嘛，本来那不多的那点食儿早就给消化没了，
0: 这皮质醇很厉害呀，
1: 哎，再就什么呢？它让你要渴望啊这种高热量，让大脑啊疯狂的渴望，哎呀，我想吃点甜的，我想吃点这个碳水，我想来碗面条子，嗯，靠这个吃来获得及时的这样一个满足。哎，能够快速的解压哦，
0: 哎，这来是皮质醇在搞鬼，
1: 在搞鬼、
0: 啊，让咱们是越忙碌越想吃啊，这是我们身体一种本能变化，
1: 确实是有关系，
0: 有关系。
1: 跟我刚才说的，你上班反正确实也是忙忙叨叨的嘛，嗯，早上赶公交车，开车去，到了单位之后，你可能一下进入到这个
0: 工作状态，
1: 哎，甚至说所谓的工作状态，人家都忙，你也得跟着忙忙活呗，这反正身体状态都跟着啊进上。其实你可有的可能没啥活，人家电脑打开了吧，你也打开了，人家呱嗒呱嗒敲一敲，反正你也敲一敲，忙这么一个状态。领导来了之后，你也装了啊，低头干点什么东西，然后脾气说哦，开始忙了啊，哎，心情还不是很好，有点压力。分泌，饿了，这都有可能的。
0: 就啥活没干呢？单位的水先喝上了，哎、饭先吃上了，
1: 是是是
0: 啊。单位的食堂饭给你准备上了。
1: 哎，到单位不是第一步先把手机电充上吗？哎，这都消耗体力啊。
0: 哎，我的天啊！
1: 第二步呢什么呢？可能是情绪和注意力左右着你，因为有一个情绪补偿。嗯，就上班啊，大多数人都可能觉得说有点烦，有点累。嗯，一上班我就盼着大礼拜。
0: 啊，都是希望休息啊，哎，是不是？
1: 吃东西呢，是这个成本最低的一个安慰的方式，尤其是一些这个女同事。

0: 你看他这个办公室，再加上年轻点哈，这个抽屉里永远放着很多的小零食，什么薯片啊、辣条啊、牛肉干啊，
1: 嗯，
0: 没事就嘎巴牙嘛，
1: 我一
0: 吃点东西，吃点东西是吧？哎，
1: 很多
0: 这是一种安慰大脑的一个方式，哎，安慰肠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然后呢，让大脑带来这种多巴胺的这样一个快乐，
1: 嗯，
0: 哎，
1: 要不然自己觉得自己亏对自己了，一天天这么累，是不是？
0: 嗯，
1: 就得拿点好吃的，
0: 对，
1: 哎，犒劳一下自己。
0: 对，大多数办公室吧，也就管理不那么严格，那谁在那儿呢，
1: 啊，
0: 就是，
1: 吃东西可以
0: 吃点东西，那有的不行，
1: 嗯，
0: 有的管理比较严格嘛，
1: 是哈，
0: 哎，包括这个桌面要整洁呀，啊，
1: 嗯，
0: 哎，但大多数我觉得还可以。
1: 对，
0: 哎，
1: 再有就是枯燥的催食，
0: 嗯，
1: 啊，面对着枯燥的任务和工作，包括情绪的消耗，
0: 嗯，
1: 就会下意识的用吃东西来打发时间。
0: 对，
1: 哎呀，太无聊了，没意思，干嘛还吃东西吧，
0: 感觉有点意思，
1: 就想吃点东西，
0: 说明你们这个活干的呀没意思。你看我们上节目
1: 啊，
0: 哎呦，就天天可快乐了，
1: 从来不吃东西，
0: 哎，
1: 嗯，
0: 主要不让吃。还有什么呢，也算是一个社交上的一个助攻嘛，
1: 嗯，
0: 哎，办公室很多都有这个下午茶文化，
1: 一人一杯瑞幸是吧，
0: 同事之间还有互相种草，
1: 嗯，
0: 哎，最近我吃点什么好吃的
1: 啊，
0: 你有什么好吃的，
1: 互相分享一下，
0: 带了个什么，我今天带了个水果，你带了个魔芋爽，有的这个办公室呢还有这个茶歇的这个茶歇间，
1: 嗯，
0: 进去之后
1: 小茶点，
0: 哎，有些小茶点呢，小饮料啊，但大多数肯定是现冲的，
1: 嗯
0: 啊，但也可以什么咖啡呀，饮品呢，
1: 嗯，
0: 都可以，
1: 有些雪饼啦什么的也有不少小吃。
0: 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跟同事
1: 聊
0: 聊
1: 天
0: 儿，
1: 嗯，
0: 是不是交流一下？这也算是一个社交的时间，
1: 嗯，
0: 对吧？让这个吃变成了一个社交的活动。
1: 所以说，有这种社交的场合、社交的活动，你就会比平时啊就更想吃、更多吃，
0: 嗯，
1: 对吧？那有时候为什么居家就扛饿了呢？怎么回事呢？
0: 嗯，
1: 第一个呀，啊，就是代谢的消耗会急剧下降。活动量首先就减下来了，啊，不用通勤开车呀，坐公交挤地铁了，哎，也不需要久坐，是吧，紧绷着肢体走动的也少了，整体耗能会大幅的下降，
0: 嗯，
1: 在家里边更多人呢还是愿意啥呀，抱个手机，哎，倚在沙发上，
0: 嗯，
1: 要不然就看个电视追个剧，很少出去了，
0: 要不就躺着，
1: 对呀，啊，那你的活动量自然就少了很多。
0: 这两天看这个朋友圈哈，就是好多的这个妈妈看她发朋友圈了，说放假了，老大老二都去奶奶家了
1: 啊，
0: 然后他是下午3点钟发朋友圈说，我从早上睁眼到现在没动地方，真爽。
1: 连饭也没吃吧，
0: 应该是呗，
1: 对吧，
0: 或者是就像说什么呢，居家他就不饿了，
1: 嗯，
0: 最多站起来我拿个苹果啊，完又躺床上躺沙发上，
1: 就懒得吃，就觉得不饿，
0: 啊，就感觉你也不动，
1: 嗯，
0: 消耗的也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情，
1: 对，
0: 心情好像能决定很大一部分。
1: 而且就是如果你两个人吧可能还好一点，你不饿他还饿，他一说饿了吧，哎，你感觉有点饿了，是不是啊？但是如果是一个人的时候啊，本来就对于这个饭吧就没有什么胃口，
0: 嗯，
1: 一个人就更不想吃东西，往往是到了中午点的时候吧，就问问自己，哎哎，不怎么饿哈，啊，哎，算了吧，玩会游玩会手机吧，干会游戏，
0: 嗯，
1: 一干干2-3点钟，哎，最后晚上吃一顿，对不对，朋友们？是这感觉不？哎，自己一个人的感受。孩子不在身边更是这样感觉，
0: 而且一个人呢吃饭容易对付，
1: 对，
0: 你像2-3个人呢，孩子在家呀，
1: 还精致一点，
0: 哎，正经八
1: 板菜
0: 给做一顿，
1: 一个人就糊弄，
0: 对，
1: 哎，有个面包吃两口行了，不饿
0: 就是拿手机就是点一单了，
1: 嗯
0: 啊，再就什么呢，睡眠上的修复啊，在家休息的时候睡觉肯定更多呀，哎，让这个抑制食欲的这个瘦素啊，这也是一种激素啊，它就分泌的更足，而触发了这个饥饿的这个胃的饥饿素啊就被抑制了，
1: 嗯，
0: 往往说你属于一个睡眠休息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胃的反应说，哦，我的主人在睡觉，
1: 那我不能分泌啊，
0: 哎，我被吵吵，
1: 啊，
0: 让他睡吧，
1: 是
0: 我这一动他给他饿醒了怎么办。
1: 另外就是作息的悠闲，肠胃的蠕动也会变得慢了，变得缓了，这个食物的排空速度也下降了，就不会频繁发出咕噜咕噜的这样的饿的这种空腹的信号，
0: 对，
1: 那你也就
0: 不蠕动了嘛，
1: 是，
0: 哎，激素呢也平稳了，咱们刚才就提到这个皮质醇，哎，皮质醇的水平啊也就开始回落了，不再莫名其妙的产生一些进食的冲动了，
1: 嗯，
0: 因为你越紧张越动，这个皮质醇呢就越激烈，
1: 嗯，
0: 哎，第三呢，可能在家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感觉上就更敏锐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信号它就分得清了，居家喝水啊可能就说，哎，渴了我就喝点水，哎，身体不再把渴呀误认为是饿，
1: 嗯，
0: 在家可能往往能多喝点水，
1: 是
0: 饥饿感呢也就比较真实了，身体也只有在这个血糖啊真正下降的时候才触发信号，朋友，
1: 嗯，
0: 你真的饿了，你就饿半天了，
1: 你已经低血糖了，
0: 血糖都已经下来了，
1: 哎，眼冒金星了，已经，
0: 你得需要吃碳水了，补充点糖分了。这个饿感呢，就变成了单纯的身体需求了，

0: 都是情绪的宣泄。
1: 你只有真的饿了，身体确实是饿了啊，各项指标都下降了，
0: 对，
1: 器官都快衰竭了，
0: 那是要饿死了吧？
1: 然后这个时候大脑才迟钝的发了个信号，别玩手机了，赶紧吧，身体我顶不住了，
0: 你要死了，你都衰竭了，
1: 哎，然后呢，他就开始能吃点东西啊，情绪宣泄只有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
0: 是，哎，当然咱身体尽量是别等到饿到这种程度，都一站起来嘛迷糊了，血糖都喝降低了，
1: 是，所以有的时候就说了嘛，哎呀，我自己特别饿的时候，有些人说为什么很多上班族减肥困难，是有一定道理的。你上班嘛，一天天很辛苦很疲劳，就想通过一些吃啊喝的方式来慰劳自己。啊，就觉得我今天我买个薯片薯条，你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啊，你会发现你买一堆放在零食柜零食箱里边，你也不买不吃，但是如果说你要上班特别累，晚上回家第一件事吃完饭之后我要吃点东西补偿一下，
0: 是，
1: 就是所以你不会减肥。
0: 还有在上班的时候啊，为什么有的胖呢？有的单位它有食堂啊，所以很多员工有一个心态，中午吃食堂，不花钱吃单位，所以一般中午吃食堂的时候都吃的比较多，再加上一般食堂啊做的可能就是说
1: 油一点，
0: 高油高甜，对，然后呢菜的种类再多一点，往往就吃的比较多，
1: 是，毕竟食堂里边的是那个厨房大师傅，咱自己家做那个家常菜，味道啊口感各方面肯定不如人家嘛，
0: 对，所以说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一上班就吃的多，就总饿，一上班就饿。
1: 不看云雾不就说了吗？一上班就饿，就是刚刚你说那事儿，单位食堂做的菜好吃还免费，还不用自己动手，那多好啊！你一休息啥都没有了，还得自己去买菜、做菜、择菜、做饭，麻烦，不吃了，我也不饿了，饿了我点个外卖得了，所以有一定关系。
0: 是，
1: 在食堂吃的都多，
0: 对，或者是说饿是什么呢？你就盼着中午。因为有的单位提前告诉你今天中午吃包子，今天中午吃猪蹄儿，今天中午吃面条，
1: 一想到大脑分泌了一个
0: 十点多钟就行了，食堂开不开门呢，
1: 分泌信号告诉今天晚上好吃，
0: 对，一琢磨吃的哈就越寻思越饿，
1: 对，见水渴见饭饿嘛，
0: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
1: 有没有同感呢，
0: 桃子就说了，他说我一个姐妹啊，从108斤成功健身减重到128斤，
1: 怎么回事呢？
0: 长肌肉了呗，是吧？他说非说吃的少长肉快，都去医院查了，说是皮质醇多了嘛，皮质醇呢真不应该背锅。他健身呢经常啊是拿碳酸饮料去，还分给大家，给我就没要，这你胖归你胖，你别带上我。有两次我看见他还拿大西瓜分着吃，平时去敬老科了。没看见你下完光光在那吃西瓜喝饮料，他不胖
1: 那还
0: 你说还冤吗？
1: 那还不如不去健身了呢，108挺好的，然后找到128，好家伙，
0: 正常的就是你要增肌的话呢，108见到128，你发现呢就是体型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肌肉量增加了，这就属于练的好的，就越练体重越大，但是肌肉一块大嘛，但你这个是存
1: 反过来了，
0: 脂肪大了，
1: 哎，脂肪含量高
0: 了，胖了，
1: 吃东西吃的，
0: 对，你要这样式的话，你还花钱干啥呀？你在家捧西瓜就吃呗，
1: 只要在家不上班，立马体重降下来了，不饿呀，
0: 不饿了，
1: 这不吃东西啊，是不是？
0: 大家说说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吧？一上班那就饿，就想吃东西，反而在家呢，感觉超级超级的扛饿，一天都不怎么吃东西，
1: 对，
0: 哎，这是为什么呢？说说你的这个经验和感受啊。
1: 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1: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朋友们，大家最近关没关注世界杯呢？现在世界杯都已经打到八强了啊，比赛越来越少了。有些强队都已经回家了 ，C 轮人都已经开启了假期旅游的模式了。因为上飞机已经去玩去了。
1: C 罗放假是不是也一天到晚不饿？
0: 那不能，
1: 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0: 对，
1: 哎，他平时是锻炼的，他锻炼就得吃，就得补充啊。
0: 是是是，但是这次呢，世界杯啊，大家都会找各种各样的东西去预测。记不记得以前的章鱼哥？
1: 是保罗哈，
0: 保罗嘛，去预测世界杯挺准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鹦鹉去预测的，什么这个蛇去预测的，
1: 要找小动物预测。
0: 哎，对，现在呢，因为有 AI 了呀。是吧 ？AI 大行其道的时候，很多机构呢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 AI 来预测。朋友们有没有用豆包预测一下子？用 DeepSeek 预测一下啊，看得准不准
1: ？AI 这个就应该叫做推演或者叫推测。它肯定是去分析了，
0: 是
1: 对不对？各个球。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3: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4: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5: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6: 各位好，我是鱼雷，
5: 我们俩就是职业组合。来看一下今天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啊，问题是关于世界杯的说法啊，以下哪些是正确的？
6: 是
5: 一个是初代的雷米特杯两次失窃啊，后来呢，在83年的时候，巴西这儿啊被盗走之后呢，给融掉了，
6: 嗯，
5: 给黄金给融掉了，永久就失传了，
6: 永久失传了，
5: 哎，
6: 所以后来得做个新的呀，
5: 哎，真假呢？
6: 对，第二个说冠军队伍只能保管这个奖杯4年，决赛的时候你得还回去。
5: 嗯，
6: 哎，第三呢说只有连续3届夺冠的队伍，你才可以永久的保管一个奖杯，至今呢还没有球队能达到这一成绩。第四个呢就是现在冠军呢拿到的是一个镀金的复刻版啊，原版初代的永远留在了国际足联。
5: 对，哪个正确或者哪几个正确呢？啊，有人猜的是第二个，有人猜第四个。夏志平来说2和4都正确是吧？
6: 嗯，
5: 说初代的奥特曼，初代的
6: 奥特曼啊，
5: 嗯，
6: 初代的叫什么？雷米特杯
5: 啊、嗯，雷米特，
6: 现在是不是叫大力神杯啊？
5: 嗯，大力神，
6: 好像自打我有印象的时候就叫大力神杯。
5: 嗯，
6: 雷米特杯可能是
5: 太早的早啊，
6: 太早的历史了、嗯、是吧？
5: 对对对，
6: 拨开云雾说了，必须全选
5: 哦，
6: 认为四个全都是正确的。
5: 嗯
6: 嗯，
5: 对，咱们公布一下答案啊，
6: 嗯、
5: 答案就是啊。四个全选
6: 全都是对的，
5: 哎、
6: 嗯、
5: 这些都是正确的啊，你想长知识了吧？
6: 是，所以看球的朋友也多了解了解关于这个世界杯的历史。
5: 嗯、哎、
7: 我想听热搜榜，
8: 那你自己搜呗。
7: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8: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天的今日热搜榜呢，跟各位来说一下，国产的捷豹路虎时代彻底落幕了。
1: 哦，
0: 国产的就是奇瑞捷豹路虎，大家记不记得在路上的时候曾经见过奇瑞捷豹路虎？
1: 见过，
0: 就感觉这个车好怪，
1: 好奇怪
0: 啊！因为捷豹、路虎这都是奢侈品牌，而奇瑞呢，更多的产的车呢相对比较便宜点，咱国产品牌对吧？
1: 然后不知道啥时候就合在一起了，感觉啊。
0: 然后就有的人呢不愿意要这个奇瑞，他

0: 觉得哎呀，那个奇瑞和捷豹好像不是很搭，
1: 对，
0: 他就把那奇瑞俩都给抠下去，变成了我是捷豹路虎，
1: 对，
0: 有那样的，就包括那个奔驰，
1: 北京奔驰，
0: 哎，有人把北京给抠掉，
1: 对，
0: 就留奔驰，是一个道理。
1: 怎么加上国产就感觉土是吗？
0: 就是这种感觉啊。
1: 最开始反正我记得好像捷豹，我在我印象当中说捷豹是捷豹，
0: 嗯，
1: 路虎是路虎，
0: 嗯，
1: 我感觉是俩牌子
0: 啊，
1: 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
0: 合在一起了，
1: 合在一起了，完还有这四 S 店，
0: 是啊，
1: 捷豹
0: 路虎国产了嘛，
1: 四 S 店，
0: 嗯
1: 啊，完了后来又出了个奇瑞捷豹路虎，
0: 是，
1: 就始终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0: 路那国产嘛，啊，国产化就是豪华品牌国产化，
1: 嗯
0: 哎，但是呢，这四个月之前吧。在江苏常熟这块啊，奇瑞捷豹路虎工厂开出了最后一台国产的揽胜极光 L，
1: 哦，最后一台，
0: 啊，最后一台
1: 不产了没
0: 了？然后呢，就在最近，全国经销商统一宣布全面停止采购所有的捷豹路虎国产车型，
1: 啊，停止采购，
0: 不卖
1: 就是不也不采购你厂子厂的车了，
0: 嗯，
1: 也就是人家可能也
0: 不卖了，哎，不卖了，
1: 哦。
0: 这样的话，长达十几年风光一时的国产捷豹路虎时代正式画上句号了。
1: 嗯
0: 嗯，
1: 最扎心的对比一句话就能概括了，说当年的这个揽胜极光进口版落地将近90万，你甚至得加价个20万，
0: 嗯，
1: 还得排队抢。
0: 你怎么感觉那会儿真有钱哈？
1: 嗯，
0: 那会儿大家那么有钱吗？啊，
1: 那个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搂钱，我估计当年呢开这个揽胜极光呢，那都得是老板吧，
0: 嗯，
1: 对吧，做大买卖的人，
0: 我记得
1: 花个180万买一台车的，
0: 嗯，
1: 你普通的工薪一族你能买得
0: 买不起，
1: 对吧，肯定还是做大生意的人嘛，
0: 嗯，是，有的时候看见一些女士开这个极光，
1: 嗯，
0: 就会觉得哎呀，这肯定人家老公有钱，或者人家是找了有钱的了，
1: 那也可能人家是女老板吧，
0: 嗯，
1: 对吧，那肯定是经商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国产加长版的极光 L 裸车最低18万，
0: 好家伙，
1: 清仓甩卖啊，你说这个豪华的滤镜，
0: 嗯，
1: 所谓的豪华滤镜，
0: 对，
1: 碎的一地一地的。
0: 前一段时间最低的时候来到了16万8，16万8能买极光，
1: 嗯
0: 啊，当然了，卖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可能是库存车啊或怎么样的吧，卖光了之后，恢复到了18万这个地方。但是原价可是42万多呀，
1: 嗯，
0: 降价24万、26万，然后卖18万。你就觉得降的价比车的售价还要高，
1: 是，
0: 嗯，
1: 咱把这个时间呢拉回到10多年前吧。这个路虎极光，想当年呢，那是个什么牌面？
0: 相当有牌面了。
1: 那个时候 BBA 啊还没有大面积的降价，
0: 嗯
1: 啊，30多万、50多万、60多万，在这个豪车的 SUV 当中啊，极光的颜值啊，直接属于叫断层式的领先。
0: 车确实漂亮，
1: 哎，悬浮的车顶，是不是？蚌壳式的车门，
0: 嗯，
1: 哎，流线型的车身。开上车这个回头率啊，嗷嗷的高，
0: 就是有点像平头哥那个车造型，它往后平着是吧？
1: 对，
0: 平平直直的，然后往后啊，到这个 C 柱那个地方往下一走，
1: 对，有点方方正正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明显和其他的 SUV 车辆啊，
0: 嗯，
1: 就是形状不一样，
0: 对，
1: 而且很大气，
0: 辨识度很高，
1: 对，
0: 再加上就是这个车头是路虎的那种车头，路虎的一个车头，说实话做的挺经典的，
1: 嗯，
0: 你看这么多年呢。前脸啊，各种各样的前脸，但是路虎这个前脸一出来还是看起来很霸气，
1: 对，
0: 你这不得不承认，
1: 是，
0: 嗯，
1: 有的那个车那个前脸啊就总改，
0: 哎呀，
1: 改完之后真的我觉得还不如以前呢。
0: 现在很多这个宝马车主啊就气得不行，
1: 哎，我也想说宝马那天我也看到最新的这个宝马，
0: 这简直
1: 发布会这个亮相了，
0: 大鼻子变小鼻子了，现在，啊，变成了这个
1: 真的那天那个发布会不知道咱俩看的是不是一个视频，
0: 应该是吧，
1: 现场是一个挺黑的一个视频，对吧，没开灯，然后远处那个路虎从不是路虎就是宝马，啊，开过来，然后前面那个就经典那个格栅的那个还有点的那个灯光日，
0: 嗯，
1: 出来了，好多网友说怎么好像出来一头猪就两个经典的两个那个格栅还变成
0: 佩奇出来了，
1: 越变越小了，
0: 是
1: 说好像是那个猪猪侠开场动画，
0: 哎，
1: 就是小猪头出来了，
0: 对对对，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什么呢，就是不管你国人怎么说怎么吵怎么吵，我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哎，人就有这个杆，要不然你就别买，嗯，怎么了，我就是宝马，
1: 是，
0: 哎，你别买，
1: 这不是卖的好吗，最近呢，
0: 反正，嗯，有买的，嗯，只能说有买的，
1: 反正是，嗯，大面积降价嘛，
0: 哎，但你别说啊，
1: 嗯，
0: 晚上的时候从后视镜一看，
1: 嗯，
0: 辨识度极高，
1: 是
0: 妈，后边一来了之后赶紧躲开可厉害了
1: 呆子还不去化斋，
0: 哎呀
1: 所以想买车呀，当时啊，咱们还说回这个路虎，
0: 咱只能说什么呀？用这样的一种有点近似于嘲讽的方式，就是代表了一部分人、一部分车主对于这个车的造型的这种不是很满意的这种结果。其实目的是什么呀？目的是希望能不能吸收一下大家的意见呢？你能不能改一改啊？那曾几何时，那宝马的前脸是很经典的前脸，多少代多少年都没问题。那现在怎么越改成这个样子呢？
1: 对，或者说这个设计，咱也不能说不好吧，只能说不太符合大多数就国人对车的审美的眼光，
0: 是吧？哎，咱们
1: 你卖到国外，可能
0: 是
1: 国外人喜欢，
0: 越做越好，对不 对？那 BBA 嘛，奔驰、宝马、奥迪，那喜欢宝马的人大有人在，是不是？只是希望你车越做越漂亮，仅此而已。
1: 对。当年呢，咱们说回这个路虎极光啊，你要是想买啊，这不接受平价提车呀，甚至很多的这个 4S 店啊，明目张胆的加装饰、加现金，少则加个10万，多则加个20来万，然后你排着吧，大哥，排个2-3个月都是你，有钱都不一定拿到这个现车呀，
0: 就这么牛啊！
1: 哎，当年说能开上极光呢，那妥妥是事业门面呢。就像我说，那你不是一个大老板能开这个路虎极光，哎，小区停车都要特意停在比较显眼的这样一个位置，生怕别人看不见我这大车标。不用光看车标，你就看那大车，你看着大屁股就知道了。
0: 其实极光的车不算太大，哎，但就是这个造型特别的唬人，
1: 那造型挺显大，那造型显大，对吧？比其他的那个 SUV 就感觉哈，大气。
0: 后来这个奇瑞捷豹路虎合资了，合资落地在常熟的工厂，极光呢实现了国产和加长，所以就出现了极光 L。所有人都认为啊，这品牌放下了身段，价格带一下探，销量的一路暴涨啊，二线豪华老大稳了呀。巅峰是在2017年，全年卖了14万多台，这确实这个价格卖14万多台，真的很厉害啊！
1: 对，
0: 240多家经销商遍地开花，那可是国产捷豹路虎最辉煌的顶点了。
1: 对，大家还记得吗？2014年、
0: 17年
1: 啊，2017年、
0: 17年，
1: 对，那个时候啊，但是谁也想不到啊，这个巅峰即是拐点，短短几年就直接上演了大型的反转的连续剧。曾经是一车难求的极光啊，慢慢的就变成了叫七折豹、六折虎，
0: 这捷豹七折啊，路虎打六折，
1: 六折，
0: 哎，这价格确实是挺吓人的。
1: 我记得原来有几年呢，大连的这个街头啊，就是那个捷豹有一年也挺多的，但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0: 对，就
1: 这个捷豹那个小标志哈，也挺个性，也挺特的哈。
0: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吧，那会儿就是看别人开车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了，我一定要买个捷豹。你看就那会儿它的影响力有多大？
1: 对，
0: 看谁开个捷豹，哇，大老板。
1: 当时我一看，我也挺喜欢。我说这什么车挺好看，像银渐层在墙上趴着哈。他说人叫捷豹，我说
0: 银渐层
1: 。后来我家里养银渐层吗？没开起捷豹吗？养个猫吗？
0: 是，但这个车相对比较小众，而且呢，就是捷豹，就是确实豪华性没有问题，小毛病相对来说多了一点所以呢，可能影响了它的销量。
1: 是，曾经加价提车变成了全系动不动就优惠10几万。哎，到今年呢叫做库存的清仓的阶段，就赶紧卖了。你像一个大的品牌到了叫甩卖批发的程度，我觉得越是这样可能越没有人买。官方指导价40多万的极光 L 直接干到18万。
0: 是
1: 啊，全款分期各种底价轮番，哎，库存车能卖一台是一台，就赶紧清，就感觉像清这个库底子，就赶紧把它打扫出去了，
0: 然后就拉倒不卖了。所以说网上很多老车主集体破防啊，当年我70-80万加价等3个月我买极光现在二手新车清仓10几万
1: 就甩货了，
0: 这保值率直接崩盘了，我都亏麻了，我都啊。确实是没法卖了这车。
1: 对，
0: 没法卖。
1: 但怎么说呢，就是早买的这个车主啊，
0: 早享受了。
1: 对，你也早享受了风光的时候，你也感受到了。
0: 对，
1: 再说如果说你真是2017年、2018年的时候买的，到现在反正你也可能开够本了。
0: 是，只能说呀，人家当时人家车卖的好啊，挣多少钱，所以也不用为他们惋惜。他们挣钱的时候呢，挣得满嘴流油的时候呢，他也没想过你们呢，该割你的韭菜不一样割吗？你想卖18万，人家可能还挣钱呢。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商业吧，
0: 对，
1: 商业起起伏伏，
0: 正常现象，
1: 涨涨跌跌，这是很正常。所以有了风光什么呢，就有可能有落魄的时候。不光是车价崩盘呢，现在经销商啊也在那叫苦不迭啊，说这个业内数据啊直线的摊开了，国产车型啊投产这10年呢，经销商单车平均是亏3万，一台车亏3万，全渠道累计亏170个亿。
0: 好家伙，早年厂家有一套捆绑套路， 比如说这个揽胜、卫士这种进口的硬通货呀，不愁卖，利润高。

0: 你想拿进口车的配额，必须同步批量采购啊卖不动的国产车。
1: 哦，捆绑销售。
0: 经销商为了赚钱的进口车呀、啊，只能硬着头皮收下积压的啊 XEL、XFL 啊，发现运动、极光，然后呢、哦、低价赔钱走量，长年累月的被库存和亏损呢就给拖垮了。
1: 所以说，你看买的没有卖的精。
0: 嗯，
1: 现在虽然这个感觉好像是便宜了，那当年挣钱的时候呢，
0: 嗯，
1: 你搞捆绑销售的时候呢，
0: 对，
1: 对不对？强行卖车的时候呢，
0: 嗯，
1: 我还记得这个早些年呢，说到一些这个所谓的4S店的一些经销套路，比如说有一些原装整车进口的车，
0: 嗯，
1: 来了之后呱呱先拆嘛，顶着行李架拆了单卖，脚踏板、哦、拆了单卖，是不是？
0: 啊、
1: 买一个车，对吧？然后那个车。让你这个加价然后再排队，
0: 嗯，
1: 当时挣钱的时候就是吧，我们也没说啥，
0: 还有低
1: 赔的时候你在这儿哭鸡尿嚎的，
0: 低配当中配来卖，
1: 对，
0: 然后完了给你加，
1: 这些现象不都有吗？捆绑销售的、嗯、
0: 巅峰的时候240家经销商，哎，现在稳定进货只有剩90家了，60%门店直接退网，熬不住的经销商索性一刀切，全面停止采购国产车，彻底甩掉了亏损的包袱。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就疑问呢，说为什么那么火的豪华品牌怎么落到了清仓停产的这么一个地步呢？
1: 对，
0: 第一个就是口碑短板常年无解，早年有变速箱的故障，大范围召回啊，小毛病频发，可靠性榜单常年垫底儿，315还曾经点名曝光过。
1: 哦，
0: 豪华品牌的品质信任感一点点的就消化干净了，大家愿意花大价钱买豪华车，图的什么呀？省心、有牌面、体面。但你频繁出问题，你再好看的外观留不住人呐。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车本质上确实有一些毛病，
0: 时不时的一个拖车上面一个路虎，
1: 对，
0: 一个极光啊，然后一个捷豹，你这什么感觉？
1: 你想，就连315都曝光过。
0: 嗯，
1: 可见这个问题有多大。
0: 是。
1: 第二呢，这个转型的脚步啊，彻底跟不上中国的市场了。
0: 嗯，
1: 这几年呢，3到50万的豪车市场啊，已经换赛道了。
0: 对，
1: 你像这些新能源，
0: 嗯，
1: 理想、问界、蔚来，是吧？大空间、智能座舱、长续航啊，家用配置拉满，精准抓住了家庭用户的需求。反过来再看这个捷豹路虎国产的燃油车智能系统啊，就相对来说就老旧了。
0: 嗯，
1: 哎，这个电动化车型缺位，更新换代速度也很慢。拿着老一套的燃油产品，你能卷过本土的新能源吗？
0: 很难了，
1: 更新换代太快了。
0: 对，就问问大家伙，现在你有350万，你有50万之内的预算，你是买一个油车的捷豹，还是买新能源的这些刚刚提到的这个什么问界、蔚来、理想？
1: 理想啊，
0: 你说你买哪个？
1: 嗯，
0: 绝大多数人是不是都考虑买这些新车、新能源汽车？
1: 是，
0: 确实各方面造的确实比现在的这些好看呢、啊，比原来那个燃油的车好看多了。
1: 嗯。也只能说原来的一些燃油车哈，可能现在就是一个牌子，
0: 嗯，
1: 一个情怀更多一点，
0: 对，
1: 是吧？
0: 第三点呢，就是国产化反而是稀释了高端定位了，消费者心里边有个固有印象，叫揽胜、卫士，进口的那才是真的路虎，
1: 嗯，
0: 你国产加长款呢，你再降一个档啊，一边大幅的降价走量，一边想维持豪华的溢价，两头拉扯，最后呢，高端感没保住，低价体系崩溃了，崩盘了，
1: 对。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个也占挺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在很多国人这个心里啊，还是挺认当年的这个进口的，
0: 嗯，
1: 路虎揽胜的。
0: 对，
1: 后些年出的，别看在大街上跑，很多人呢可能都会一句话，哎呀，国产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尤其
1: 20多万，
0: 尤其把那个奇瑞的放在前面，很多人不买账，
1: 嗯，
0: 对吧？你何必呢？非要把奇瑞加上那边干嘛呀？老百姓如果不买账的话，你加啥也不好使，你不是相当于什么呢？自降身价的感觉。
1: 对，其实我觉得奇瑞这个车确实很不错，这么多年这个做的。
0: 对，
1: 但是你要一直在研发这个自有的这个品牌，那么它的口碑会越来越好。
0: 嗯，
1: 就像当年的这个比亚迪，最开始比亚迪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好像说国产车比较低端不行，
0: 嗯，
1: 但是再看这些年，嗯，自主研发这些品牌
0: 做起来了，
1: 越来越好了。
0: 仰望U8U9，你看看。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奇瑞你就一直这么做也没问题。你突然之间呢，奇瑞你就是一瞬间把捷豹和路虎一下连在一起了，
0: 给拉下来了，
1: 就没把自己拉高。
0: 嗯。
1: 反而就是感觉把你给带低了，
0: 是
1: 把路虎捷豹也给带低了，
0: 嗯，
1: 就这种感觉。
0: 主要是这么多年，这个奇瑞这个品牌在国人心中啊，它不算高端的国产品牌，
1: 嗯，
0: 啊，当年的奇瑞 QQ 啊 ，QQ Me， 那就2-3万、3-4万块钱一辆车，
1: 对，
0: 那普通老百姓没有钱呢，一般能买得起的买这种奇瑞的车，
1: 是。
0: 但是现在奇瑞有什么干得好，知道吗，朋友们？
1: 嗯，
0: 奇瑞现在干出口，目前国产品牌当中奇瑞排第一，
1: 嗯，
0: 干过比亚迪。比亚迪在出口方面呢，虽然也很厉害啊，奇瑞也很厉害，
1: 对，
0: 相当牛。
1: 所以说呀，我们不要看着这个商家在这儿叫苦不迭，
0: 嗯
1: 啊，奇瑞这个路虎捷豹是没有了，但奇瑞依然做得很好嘛，
0: 嗯，
1: 你看挣钱的他不说，赔钱的一个劲儿吆喝。
0: 常熟这个生产线不会关停啊，但是呢，也再也不会生产这个捷豹路虎国产车了啊，转而是由奇瑞主导打造全新。

0: 电动品牌神行者，
1: 嗯，
0: 电动的神行者啊，英国方面呢只负责提供一些外观设计啊，三电智能驾驶都是由中方的核心技术。十几年合资关系彻底反转了啊，从当年引进海外豪华品牌国产，变成了中方主导，外方贴牌代工了。这时代变化一目了然，也只能说啊，现在国产呢确实越来越强了。
1: 嗯，当然也不能全盘否定啊，当年这个国产捷豹路虎的价值，也是填补了平价英伦豪华 SUV 的空白嘛。
0: 嗯，
1: 让很多普通人圆了一个豪车梦啊。这个常熟工厂也是带动了地方的产业嘛。哎，只是市场在飞速的迭代。固有的老思路跟不上本土的需求，那就会被淘汰，
0: 嗯，
1: 对吧？加价排队啊，是市场热度；180,000清仓啊，就是市场的现实。经销商集体停采，也是渠道用脚来投票，给长达十几年的国产捷豹燃油时代，
0: 嗯，
1: 画上了一个明确的句号。
0: 另外，就是现在在想买这辆车的朋友，也需要什么呢？别看车价便宜啊，后面的维修保养啊，那个价格呀、啊，听没听过一句话？就买车的时候是奇瑞瑞虎，修车的时候是路虎，你就懂了。

0: 朋友们白天忙碌了一整天呢，晚上是不是都想放松一下，玩玩手机，看看电视，尤其是到了周末，你看今天周五晚上了，好多人说了那我得小熬一下，但是第二天一起床啊，就会发现呢，黑眼圈啊，眼周的各种小细纹啊，就找上你了，就会显得人呢第二天呢没有精神。今天呢给大家安利一款的宝藏秒杀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
1: 嗯，
0: 之后呢每周我也会给大家推一款的限量的啊破价美妆的好物，如果你刚好听到了一定不要错过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多厉害啊，用过的朋友都懂啊。今天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这个好用程度啊比上一代还让人惊喜。它不是啊说随便的改改包装，而是实打实的在技术上啊做了升级了，渗透力比以前好，眼周肌肤啊吸收特别快，一点也不黏糊。关键呢它主打的叫滤波肽加上二裂酵母这个黄金组合呀，针对性特别强，眼周有干纹细纹的它能够慢慢的帮着你淡化，熬夜熬出来的熊猫眼儿啊，这个黑眼袋显得有疲态，它可以帮你稳稳的修护，涂完了你再照照镜子，你发现眼周啊就亮堂不少了，分分钟告别焦虑脸憔悴脸。更厉害的是呢，它呢还能抵御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有了它真的是修护防御双管齐下，再也不用怕眼睛啊能出卖你的年龄了。
1: 价格也非常合适啊，这个原来官网旗舰店15毫升正装565，今天呢咱们是破价秒杀的，买一得二啊，两瓶15毫升正装只要299，两瓶只要299啊，那么就能拿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正装眼霜了。如果说咱们以前有用过这个品牌的啊姐妹们，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冲一下了，这个价格你去哪儿买去是吧？而且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12月份，有效期啊非常的长，你就随便用吧，而且一定会保证你的正品保真，不要考虑说哎呀价格便宜能真的吗，你买回来试一试吧，200来块钱是不是也亏不着。大连都市之声你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啊，秒杀，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再减5块钱。Girl, I follow my heart, follow the truth, right from the start.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7: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7: FM99.1